好，来，金木双木玉的人得利的林国金得利的雪莉万岁的翁，光耀唯一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孔三孔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了，你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哦。

昨看到一篇，袂歹。这篇就是咧讲咱热人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是谁？咱刷小姐叫阿文姬啊，阿文姬啊吼，嘿，不该叫小满好啦吼。哦，我那阿文姬也做酷无搞卡哩啊嘞吼。好来，昨是5月21嘛吼，是咱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啊，所以今仔日嘛拢算啦，反正这段时间哈，拢是算小满哈。小满，听起来就是一个节气吼，我跟你讲。古早人智慧，你听看麦哦，咱看一篇，觉得又个另外一种的体会了哈。在咱的24节气当中哈，小到大，小到大，往往拢是相对而生。就像说咱讲小暑对大暑，小暑对大暑，就是热人啊啦哈。你24节气有小暑冇大暑呢？好啊，然后呢，有小雪冇大雪。啊，有小寒，嘛是有大寒哦。咱的24节气哦，小寒到大寒，小暑到大暑，小雪到大雪。好、哦，你看，对小到大，拢一个有安内节气相应对，唯独小满这节气之后没有大满。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嘿，跟那是安内华棍晓，都、就是安内，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所以我讲这是古早人的智慧啊。因为世间原本哦，一旦啊伤过满，太满了，得啦，咱讲是物极必反啦。就参像火啦开到极致，就开始泄嘛；月亮啦圆到极致，伊就开始泄嘛。伊就有越拢月圆圆缺嘛哈，伊就开始有气格啊。水若收满，就溢出来。啊，姜啊，咱的姜啊，油料若伤过头去，就凹转去啊。凡事若伤过头，往往拢无法度久久长长。这就是古早人咧讲的一句话，这嘛是俗语吼，对。烟火好看，未介久啦。所以小满上介水，所以将满未满。小满最美，叫做恰到好处啦。伊毋是缺憾，是一种留白；毋是不足，是一种分寸。不急不徐，不争不抢，留三分的余地，互人生嘛留一分从容。迄叫做吞体，互家己就对啦吼。哎，真的吼、哦，所以你若看讲真侪人足痛苦，足痛苦。不是因为拥有太少，你的痛苦毋是因为你拥有伤过少，是你想要爱的。佫较侪，你有感觉咱人哦，那欲求不满的时阵，要的太多，真的都不快乐呢。我真正就这个也是咱人生的体会了哈。你若愈想要有啊，你佫要想要佫较侪，迄种人一世人拢在追逐，就不会很快乐，真的不是很快乐的哈。钱嘛同款呐，你若一个感觉讲啊，我等下有够开，迄、那个人其实伊好食好困呢。也感觉我是安那什么人，吼、哦，就赚那济，我赚遮少。啊，我的能力是堪伊袂比一呢。我感觉我比较牛啊，为什么我就是不如伊？你个咧个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哈、哦，你就歹困啊，你就歹食歹困啊。真的呢，你有感觉是安尼吼？哦，真正古早人真正有智慧啦哈。所以真正的智慧哈，就是懂得知足。所以这个小满这个字哈。小满这个节气哦，重在一个足意啊，知足个足啊，足意啊。心若知足，处处皆安呐。心若贪求呢，搁较济嘛难圆满呐。哦，所以嘛就，但愿我嘛，但愿咱的乡亲呢，比如拢伫小满的节气哈，这个节气会晓脚步放较慢呢，哈、哦、啊，得是看较淡的，好、哦、啊，搁再来。珍惜你眼前所拥有的，无论是人事物，做些代志，咱唔通求个圆满。我刚才叫我看到迄、那个，看过迄个张忠谋吼，张忠谋一篇文章，伊嘛是安尼讲，人生无倒一个是圆满的，就算你讲吼，
你看因迄高高在上的人，也是讲好加靠背伊的人，也是讲读册读足悬的人，都一样啦。任何人呐、啊，都没有办法十全十美啦。啊，任何人、任何人拢无法度吼，拢是圆满的啦。拢有气格的，就是伊无法度行掌握，实在是无法度做到的代志。但是你啦，甲你这个不足，吼、哦、看淡一点，那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一点。看淡一点，你的人生的体会、智慧、看法，都拢会无相像，真的不一样。所以不求圆满无缺哦，只愿恰到好处。万事小满，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呐、啊，好不好？哈，嘟嘟啊，喝的喝啊，哎，免得爱我喝。跟你多好，好不好哈？好，那兄弟们，别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收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讲这我那趣味趣味啦，因为这个115年国中会考，你是咱台湾的吗？台湾的出这个题目哦，我今麦在问阮助理啦。我变啊喂！来115年，这即摆是咧讲咱台湾哦。115年国中的会考，顶礼拜拄啊考完咧，无受到国文科第十二题，这题趣味啊！因为这题吼，你若看最近真正是红到一个不行不行的吼。因为叫做一个恁这少年啊，咧讲叫做网暴哦，还是什么会？哎，爆炸去爆啊！网暴全网的呀，啊，红还是什么？反正就红到袂晓去讲，红到崩去的吼。迄出戏叫做《足浴》啊，这出戏其实流行故事，我去洗头，就是那红到怎红，你唔知？是我去洗头，头家娘报我看。你也知影，迄偌济人看过这出戏啊！啊，真正是头家有帮我看，无我自本嘛唔知影这出戏呢。所以我赶紧来听八卦吼，去洗一头毛，去菜市啊，谁拢知啦？啊，伊讲阿姐你也使看，因为我知道你爱看帅哥啊，都真正有够了解，有够了解我的心的呢。你爱看帅哥，这出戏迄个男主角绝对会等到你。我讲真的吗？我这么帅吗？果然无，果然无错，规场呵呵。帅到一个不行不行，有够缘投，够缘投诶！这出戏诶，红是他故事架构就不错了哈，啊，然后再加上男主角真的太帅了，那不红也才怪了。所以爱看帅哥的人，不是我啦。上讲颜值不重要，你只要拿要上 Monica 诶，迄个红啊头，都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啦。啊，你讲阿歹嘛无要紧，你要上镜头的人，你生做歹。除非就是你有实力，你用你的实力看过你的外表，嘛有这种演艺圈嘛，足济济的对啦。但是你如果真的歹甲讲歹甲讲你买迄个演戏演甲变一线，迄是变成足少块啊。主持人有当下可不一定爱引导。主持的哦，不出你主持什么节目的吼、哦，伫莫尼克主持不一定引导，因为有当时主持人不一定是主角，好、哦，所以比如我今天去要接受，今天我要专访某个人，那个主角就在你专访的人身上，而不是你主持人，嗯，知道不哈、哦？所以你若看主持里面做引导，做请个主持人嘛做多，但是你若讲真正是要演戏的对了啦哈、哦，要唱歌的对了，你长得漂不漂亮，还真的是，哎，还真的是。咱讲讲足重要的呢，迄真足重要身份呢。你唱歌有当时是爱凭实力啦，歌声无好，人水也是无好啦。若是你歌声好，人无水，我来唱啦。但是独独演戏足奇怪，这个演戏吼，红啊头啦，无够水吼，要红哦，真困难。我那是有特例啦，但是要红真困难的，真的。啊，你那是有够水，个有够演哦，哇，迄拢足紧的。足紧就爬起来啊！未讲加一段足久的冤枉路啊，足长冤路还不至于。这个男主角是真的帅到爆啊！我讲我已经足久吼，冇看迄个男主角看到。

哦，要求够高，才是演到。我是惊呼了，说精致呢，要演到个只精致很难呢，真的。除了以前我金城武过来，干那做街舞这种会些好坏，干嘛演到个要死的那种的对。好，起码就是迄个男主角，伊第一出戏演武安好作用的啦。吼、哦，南宫这是武勋世家啦，哈。啊，因咧代代拢是替魏国捐躯的，拢是武将，啊，拢是替皇帝拍江山的，迄个对啊。所以你看那个荣耀也是，欸、那荣耀可想而知啊，哈。啊，所以一个是迄个老爸，干那因迄个老爸是正戏的，但是是安内正戏是互感情所害的。所以伊是人个囝，伊得爱扶起这个豪门的这个报仇，然后复仇啊，好了哈，许仙屈了哈，因为老爸死个做唔淡嘛，就是讲各方安上公伊就是叛国嘛，其实就是拢红海的啊，所以伊到尾洗清老爸诶这个冤屈，阿妈重振的豪门哦昔日的风光，迄个艺术的对啊，伊即马就是演武将。一个遐引导的人，演武将，吼、哦、更加帅，所以男人也不能吼、哦、一点那个男人气概都没有。哎、欸，迄个引导嘛不好，一个娘娘腔对不？你也要引导，个也要亚德小台，那个在战场上的英姿就帅了啦，吼、哦，就是安尼，哦，你那做个骑马，连在骑在马顶安尼，吼、哦，在咧走的时阵，迄种威风凛煞气腾腾，更帅了，吼、哦，真的更帅。啊，唔通干啦！看伊帅，啊，甲迄个去食买哈。即卖吼，伊出一个一个重点引起人的话题，就是伊头壳顶伫迄顶啦。靠腰，这这款的人个，迄个古装剧吼，阿武将头壳顶伫迄顶的呢。系啊，我伫对看到呢，三太子的头壳顶看到的。有吧？咱老拜三太子的，三太子哈，三太子伊迄、那个迄顶帽啊啊有啦，敢那迄个是哪尼啊？杨震呐，杨震嘛，过天过迄个南天门的迄杨震帽哈，对对对，伊他个顶底帽，好啊，我两只手诶，迄两块无啊？这三太子伊他个顶底诶，嘛是两只手啊？恁有要拜三太子的无啊？哦，伊两只手啊，哦。这回讲咱的国中的课题，起来可怜啦，所以人讲啊靠腰脑，脑看这出戏的囡啊，这一题不就送分题？嘿啊，就是安尼，啊你若无看这出戏的囡啊，这题你可能就是查错了。啊，脑看，真的是送分题。唔过这题真正是讲，诶，黄干妈足好笑的。人讲哎呀，恁这是大人啦，囡仔咧看迄个古装戏的时阵。卖一直甲伊讲，不要看戏，要读书啦！给我看好，你看这送分题，这题真正老看的人应该拢对啊。所以大家说，这个简直就是送分题嘛，哈！这题我会啦，是我们家武安侯的那一顶呐，对。迄顶帽啊，哈，有一个名呢，有一个名，诶、欸，叫做长翅帽。迄个人唔知什么，我落尾手去遐查，伊迄两支吼，唔是孔雀。孔雀毛呢？伊两支哦，改成个竹竿啊，恁有看无？迄竹竿，迄个尾啊，是讲竹竹个。改成伊两支毛啦，晓啦。啊，伊古早人古叫长翅帽，长翅帽是较简单。其实人有一个最有文化的名，叫做雉尾林紫金冠呐。雉尾应该就是竹竿尾啊，对啦。雉尾林紫金冠呐。所以说，这顶帽啊。伊是真正有历史的哦，哦，有历史的哦，所以说啊，武将怎么会戴那个啊？其实良心讲，啊，较早诶，古早时都要足只看到武将戴种帽啊。其实伊甲这顶帽去刻出来，其实良心讲，就当互咱去甲追根究底。其实咱这也先快了解啦哈。卖讲哈啊，什么叫做雉尾林紫金冠呐、啊、哈？雉尾林紫金冠啊，迄是啥物？迄第一顶帽是？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吼、哦，这顶长翅帽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杰作。伊讲祖本吼、哦，隋唐时期的帽子，就是迄种金啊拍干吼，诶，迄种帽啊，就对啊。啊，这赵匡胤硬是被他改良成两支长长的是啦，
向外延伸。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搞哈？这题我觉得这批也是趣味的啦，为了防止八卦啦。哇，大家哇，自古以来的话，每个人都喜欢听八卦吧？啊，本来就是这样。啊，话讲，这个就讲因，伊就是为着要防止官员上朝的时阵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归去就让大家帽子顶面拢自带安全社交距离。因为你两只猫吼，你若外头外去咧，可能窃窃私语，两只猫是会叮当的呢。就知影什么人无专心要听我讲话呢？一个哦，哦，所以讲他为了维持朝堂的一个庄严肃穆啦，哈，所以你只要啦，叫一个交头接耳哈，迄两只的咧，该讲像天线宝宝同款，哎，倒一个。底下无专心咧讲，听我讲话，甚至就是伫下骹，唔知咧讲什么悄悄话，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想说，如果进来用伫咱现代，你伫只顶帽啊，哈，去洗牙齿啊，还是搭捷运，你凊彩挖一个头，你迄两支绝对会扫掉人。所以强迫你行路时，乖乖直视前方，这就是防堵八卦的物理防御，简直是高招。第二，公因吼，其实良心讲，一出就是高招的。你这顶帽也是伊改造过来，啊，酒杯下公馆的，啊嘛是伊的杰作。较早通地拢足惊武将啦，尤其是功高盖主的遐吼，拢惊因造反嘛。所以武将通常下场拢是足凄惨的。我感觉古早武将做唔得嘞，江山替皇帝拍的，但是死个死比别人较歹看，哈、啊，真正是安尼啊。伊只吼呐，哄你你就死啊！啊，阿钱那会哄你，差不多在高会哄啦。你跟我讲，想笑到当然死较紧啦。啊，无笑到到尾啊，有当时啊，那去学甘霖谈下，用一个你模范，你叛国，啊，就你就你得死啊！是死紧死慢呢？看看武将将机尾下场拢是爱死啊！啊，话拢死个足歹看呢。系啊。伊出即出吼，朱韵老伯，即个吴安侯老伯，就是从头吊底的吼，吊底城门曝尸的，一个甲迄落为国家吼，迄落流血流汗的人，既然有在吊，伊下场是死了，皇帝要甲收埋，搁再甲曝尸城墙，为着他有谋反之心。啊，敢有影？迄都无影，拢陷害的。啊，古早吼，我来看种戏，我但是我看了就亲心讲，在恁爸啊，这种的皇帝是足无信心的呀、啊！啊，无奈拢惊人犯呐。他对这么他，可见古时候的皇帝对自己都没啥信心呐、啊，对不对？啊，伊要甲权交给武将去拍，伊嘛袂使啦。啊，又过伊的权伤大，惊讲伊个客都要敢抬呀！哎，这小小的皇帝嘛真可怜呐、啊。所以有时候看扮演的角色，其实都是安那，伊都是拢伊家己的迄个方面出发去想的，其实拢无影无食的代志，但是皇帝就感觉伊抬我啊，对不对？啊，其实武将啊中诶，你抬我，我就死啊，我可以抬我死无要紧啊，非得不要背上那个叛国的那个罪名。啊，有的是怎样？啊，你要抬我，我唔免甲你还啊，就是安尼。欸、我最爱看看的古装剧呢，时装的我拢较无爱看，我爱看古装，因为古装有权谋在里面嘛，拢感觉讲哦，古装真正，迄个，咱那若读较小块袂用尽吼，你唔知那死死个做歹看，啊，要伫迄种的所在，要那立足，不一定要害人，但是你爱有手段，我觉得这跟现代社会好像。也很搭嘛，也很像嘛，对不对？你伫职场收红的时候，人嘛是会甲你害啊，对不对？嘿，啊，你也收很慢，是头家骂啊，是不是赶快的意思？好啦，所以你看哦，现在啦，我老公啊，一定是三回哈、哦，你就说那个其实哈、哦，就是为了要防止八卦、防堵八卦用的就对了啦，哈、哦，要。所以老公，哎，以后小孩子看古装剧哈、哦，这个老伯老母手下留情一点。
毕竟谁知道哪天追剧就变成考场上的保命符，你讲会掉无掉？无掉就是即题送分题，比如讲你这题答没答对，就是58分；你这一题答对，刚好就60分，过了。啊，真正是恁妈一题哦，一题分数的，一题一分数的差足多啊！开玩笑。你若讲拄啊满分400分，你就会当考到倒一间。你甲他差一个398分，都差一两分吼，啊，你就真正考袂掉啊！你就去老车奔倒啊！哎，真的是这样吼，嘿啊！这出因为太红诶，咱只各种考题计来给出来考，啊嘛顺便互咱了解讲，一定会典故啦哈。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甲进广告哈，来进广告啦。讲到拄只来讲，讲咱人吼，想拄只迄个故事，我是感觉啦吼，有当啊，咱人啊想高吼，嘛唔好啦。吼，啊有当时啊吼，想很慢，来个迄落。有当时想很慢，嘛唔好啦。人啊想巧也唔好，想功嘛唔好呢，真正。尤其伫职场上，你若想巧的、想优秀的，当然看得插目；啊，你若想功的，是迄个啥？想功的，人欺负你，甚至头家可以骂你，对不对？嗯，咱啊求一个平衡呐，同款呐。万事拢会当，拢你得一行通百行通啦。同款，咱的身体嘛，同款呢。咱是毋是有一个兵营军队？吼，咱一个兵营军队，咱这兵营军队伤勇吼，目中无人呢，乌白台呢，好人歹人啥毋知呢？歹迄落别人也是家己的人吼，敌人或是自家人，他也是搞不清楚呢。笑得较戆气，点知？啊，若伤弱的咧，伤弱袂得，三更两更就咧破病。所以伤强吼，伤强咱来破病，咱的抵抗力伤强，咱来破病，也拍家己的人啊。而且拢通常较无药通医，较恐怖。吼、哦、啊，伤弱的三更两更来破病，啊，毋过这一条。所以天公伯啊，赐咱一项，这个宝贝就是灵芝啊。灵芝这项秘医，伊的价值伫底叫做双向平衡呐、啊，双向平衡呐、啊。所以伊就参像咱的公共协调调节委员会啦，就参像调节委员会。所以有灵芝咧顾调，你的抵抗力唔敢作怪啦，也袂伤歹，也袂伤弱啦，就是安尼。这个双向平衡，天地之间会当控制这项物件，就灵芝上厉害，灵芝上厉害。包括着郭伟庭医师嘛是安尼讲，真的灵芝你来听，好、哦，咱来听看，食灵芝好处伫对。在咱的科学认证哈，在讲到这灵芝，它具双向平衡。
1: 是，
0: 这双向平衡到底是什么意思？
1: 简单来讲哈，以灵芝的这个多糖体哈，不但是也在活化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以、嗯、主要是调节。就是讲，那咱简单都一个简单的例，就是讲，咱食药的食，拢是用地、嗯。
0: 对对对对。
1: 好，你糖血管以后你吃嘞，降血压。
0: 是
1: 啊，糖分管伊食了，互你降糖分；
0: 嗯，
1: 胆固醇管食了，互你降胆固醇。
0: 但是这物件，
1: 对无？第一个是无食，无食伊个牙卡。第二个是安怎呢？就是讲，你若降，那食一个伤过量，降一个伤低，所以这物件其实你的血压、胆固醇、糖分，其实身体内还有基础。那你捌听过讲，有个人低血糖，啊，就变青瓜头壳都光，都爱个食糖啊？是安怎呢？因为伊可能用药啊降了伤低啊，所以呢，西药。有这个坏处，所以是第一个是跟他治标无治本。你若讲无固定在吃，无乖乖吃，伊可能就这个无稳定。第二个就是讲，当你用了吃了伤多的时阵，因为有的像我们都着和大家做参考来讲，我们都着讲迄个医生哈，伊本来八十几公斤的时阵吃药啊，一天是吃四粒半，啊，但是呢，因为年岁大，肌少症，伊怎慢慢啊变较瘦。结果伊迄个药啊拢无变，就是伊照四粒半呢一直吃。结果伊三到六十公斤嘛是吃四粒半的时阵，伊从迄个糖分甲血压降起来煞伤低。但是问题是因为伫咧伫咧因遐，因要去看一届医生拢是三个月走一届，所以伊大概去医生来问讲。阿伯啊，哦，好势好势，有哦有哦，大家拢咱拢足高意吼，咱的患者拢真高意，啊高意，哦拢有哦有，啊拢照这个药啊开，结果。来到我家的时候，啊，哎呦，你糖分正常，咱的血糖是100，伊刚刚存四十几，哦，较紧较紧，伊药内底有迄个甲降糖有关系，我拢看甲提掉，才解决伊问题。
0: 我刚刚四十几足恐怖
1: 嘞，所以药啊吼，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咱也是靠这个灵芝，上面叫双向，就是讲伊和你该管的未管，该给。卖好伤低，就是咱普通是单向的压制，伊是双向的调节，互你稳定，但是佫袂造成讲身体伤悬伤低，产生即个身体的刺激，这就是多糖体的好处。啊，尤其是讲像即、這个咱比如话不管是三军中医啦，吼，还是讲台大啦、荣总，拢证实讲即个多糖体呢，伊伫咧身体内底， 尤其是像我们大家在讲一寡哈，比如癌症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足适合哈来做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的保护。
0: 所以为什么现在吼，那大金病医无哈，较大金的哦，现在弄一个中医部。所以现在咱的医界发现讲，中西药合璧，因为西医紧，西药紧，但是伊是单向压制。您这样听清楚，西药是足紧无唔对，但是单向压制。啊，你也要双向平衡，是中医，尤其是灵芝。所以，恁若本身恁有一挂慢性病人，医生有开药恁食嘛，恁拢在对嘛，血糖也好，血压好，恁拢在对药啊，对不对？药一定要吃哦，哦，唔通停哦，医生给恁开药恁食，给恁一路要互恁做这调一路调节的。但是今麦来。你咧食这类的药啊，爱过来食，阿公都早强调爱过来食。啊，你食这类的药啊，因为西药是化学的，所以你要把这些那个坏的物件，就是它是化学嘛，所以它分解代谢之后，对咱身体是无好的嘛。所以你得是凝固精，我咧讲，凝固精，你得甲泡来甲啉，和自然利人，甲伊这个无好的物件。你若要讲起，我算咱身体笨死啦，哈！把这个物件给清出来、代谢出来。所以你白白你看，你老慢性病的人，伊也阁有加咧食我这支灵高精的香精。恁家恁拢会当下观察咯，厝边头尾也好，恁家己厝的人好哈。你个观察，只要伊若阁有另外咧加灵高精的人，大家气象该好，大家气象该好。未食药，食到真恶杂，真郁卒。曾经有一个阿伯来到，伊家己骑奥多麦啊，真正伊啊骑骑来到迄个服务处找我，他在伫旧公司。伊就是来遮找我，甲我讲，伊想要食我诶这产品，看倒一项。因为个有会啊，伊拢咧食药啊，买个食到人真正足新诶，足野，甚至有些嘴拢无啥滋味泡泡。伊话讲，那你的产品有倒一支哦，会当互我食袂啦？解决这个问题袂，我讲啊，你迄个食药啊，产生的问题嘛，的现象嘛。我讲你的灵果精甲食啊，拿来泡泡准地啉嘛。哦，你药啊爱对，唔通停哦，哈。啊，迄个代谢出来，你感觉讲，你的嘴泡泡，甚至就是讲啊，人拢神，食药神，这食药食到会神呢。而且讲食到真正心情解郁准呢。我讲你这种心态都会调整过来，真的。超工啊！徛一个阿伯伯安尼徛乌多巴徛啊，为着要食啥来问我呢？嗯，所以讲这灵果，哎，今仔落尾出去食灵果，真食甲伊家己嘛讲，好精神好甲，较早乌白相吼，即马拢袂咧。我讲对啦，但是啊，咱啊患病人心情影响着啦，是不是？哈，所以讲买啊好，啊即马去听你节目，欢喜甲，是啊。所以我就甲你讲，心情帮我开话，药啊，就医生开了你药啊，你就甲。对咧，就是骨力个食，唔通停。灵果精搁做尾也甲沾落去，那有啥物大不了的咧？对不对？快快乐乐过日，有啥物难的咧？对不对？嘿啊，快快乐乐过日有啥物难的咧？等你个食，双向平衡，灵芝最赞。得力灵果精，咱冷冻萃取，甲灵芝内底活性酵素隔代物件完整保留萃取，所以你个食特别明显。一个在市场会当称过十二档，你就知伊不简单啦吼。嘿呀、啊，你唔知伫市场话十二档个历史啊，不简单啦、啊。甲进三代同堂咧食嘛，做侪。囝看阿母食，阿爸母食好，伊会对啊。阿孙咧看阿妈、阿公、阿妈食好，伊嘛会对啊。所以三代同堂真的很多。啊，你若讲规个靠拢咧食较香，加客几桌啊？哦，像咱母亲节，佮有送迄种两四千块的，有送粉红超跑，对不对？你得加客几桌，因为咱厝人侪跑花箱，加客几桌粉红超跑，你客偌济也无损失大啦，身体你咧顾啦。粉红超跑这暗时你客钱去买的啦，对不对啊？加当客咧骨力卡，要甲拖出来，一路底东底西游览佚佗，有够舒适的。哎，逛街购物嘛，拢有够舒适，乐乐的，吼、哦，足够地呢，真正用塞个也要出力啦，对不对？啊，咱囥咧厝内。做收纳箱，好一减二个，无啦减四个，迄无人要送人哦，无较济嘛较客，对不对？是啊，个个人送来，那个排水， 你即摆粉红超跑，你应该讲我拢去后房，迄个门拢无咧，佮拢欠费咧。阿慧，即摆我甲因讲，阮拢赶出去啊啦，拢伫后房遐啦。所以恁赶紧恁发声啦，紧去客啦，都敢那存即批尔，啊即批你也佫无客得都无啊啦，真正无啊，都是讲存后房尔哈，存后房有尔吼。赶紧来变卡手的哦，唔通客输人哦。嘿，林高精两组4000块，客粉红超跑。啊，迄个零糕粉嘛是两盒，客粉红超跑。啊，你要一组零糕精，一组零糕粉嘛是同款，4000块，客粉红超跑。对，直接甲砍断去哈，来，空八空空279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本地风调小号，这是上点名，中华哦，点心的点的，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不见了，除非最近是怎样，最近好不好？
1: 最近都不太好啊。
0: 啊那人没爽快哦。你要做也要分的，
1: 我
0: 分的啦，分的吼，啊，剩我甲写咧，好，啊，你等我哈。

0: 蔡兰，蔡兰呢？
1: 喂，你好，
0: 蔡兰，你阿要来客人呀？
1: 嘿，我要跟你问一下百合啊。
0: 嘿。
1: 之前的电话，
0: 好，你等一下，我叫你，甲你报，过来。

0: 珠，
1: 喂，
0: 咱同秀珠哈，
1: 哎，对对对，
0: 秀珠你也要来啊、
1: 喔？我林国珍，
0: 好，要粉红草跑，我那个给一下好。

0: 人客啊，我是跟你坦白，你们叫我行行，我拄只来讲，阮药房来讲，定有够侪货啦。因为恁那个顶一批粉红超跑，讲早就用扫扫了了啊。啊，这药房，阮的三四百间药房咧叫你看，迄量偌大啊。阮出货部，互你人请较侪，嘛是爱消化恁叫的量啊，哈。啊，所以讲无卖无日啦。安尼直直赶啦，直直赶啦，无眠无日直赶啦，赶要通个紧出落药房啦，通互恁去客安尼啦，无眠无去赶呢。所以即拢出去啊，吼吼，心清啊啦，阮拢甲所有个迄个粉红超跑药房订偌济，阮拢总已经分你到药房去啊，拢寄伫药房里啦。啊，所以讲恁若订一批抢无到个，啊药房员是毋是甲因讲？恁等一下，对不对？你们我等到总袂记哩呢，即马货拢去伫药房啊，吼、哦！啊，所以恁下面赶紧去抢，剩即批尔，即批你若阁抢无到就无啊，就是没有了，即拢剩药房有尔。哦，我公司所有的粉红草跑拢出去啊，啊，所以拢货拢伫药房啊，粉红草跑拢伫药房。所以恁若讲即批阁抢无到，我真正无法度啊，没有啊，药房若无就无啊，安尼知吼？好，你讲啊，我无分别药房。靠近嘞，你着卡来我家，我大名甲你登记起嘞，我着叫人甲你客过啊，嘿啊，是啊，你着来我家登记，我着叫人甲你客过，安尼着对啦，好唔好？啊，无你家己敲电话给药房，叫药房甲你客过嘛是可以啊，啊，你毋知药房电话再来再问啊，好不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剩一批鸟抢着人个哦，抢无着，抢无着哦，抢无着就抢无着啊。啊，抢无到拢损嘞，对不对？抢无到拢损，啊，过来无要去送啊，无啊啦，无啊啦，哎呐，所以你着抢无到就抢无到，准拄煞啦，啊，去恁到底，我见你刚见嘞，你家己唔见你嘞代志哦。来，苏林嘞，苏林，嘿，啊，你也要粉红超跑呢嘞？
1: 系啊。
0: 好，你等我哈，这我来甲服务者。其实拢伫药房啊，恁进来卡号我，我是拢甲恁义务服务的哈，我会叫药房紧甲恁客过。我咧吹有差啦，速度会较紧啦，恁唔知啦。好啦，阿咪哦，春节俩最后一批啦，个人个扫完啦，就扫完啦。哦，这无多见者有份啦，这拢是看啥物人，人伊卡手咩，人伊个迄个啥？
2: 会
0: 谨慎的人，咱当然咱得赶紧来做。像我这种急性，我要爱的物件，我虾米会好？真小来眼睛，我得起来就要来客啊！啊，我唔爱透中道，心讲热到要死，无你靠阿君啊，我就去硬客过，咪就简单嘞。
2: 对对对，
0: 总共一句话啦，速度较紧的就对了啦，无你就脑出来啦。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
1: 喂，阿君哦。
0: 喂哦。
1: 哎呀，迄、那个我爱一组，迄、那个。
0: 好，你等一下。吃一路，你看顶间偌济人咧上我的山咧，阿公啊去客个去客两间去客，啊去客就客拢无啦，我烧了了啊啦，讲叫阮着等人，我啊着咧出来，我嘛是咧出来啦。啊，今咱咧赶未赶伊出去啊？恁那个咪客啊？我想应该是等甲未记得哦。哎、欸，我真正我咧想，嘛毋是伊客啊，甲伊来问咯，可能无爱去食，你是可能等甲未记得哦。哟，我真正无甲恁提醒，恁只等甲未记得吼？哈咪。哦，快药房抢啊！剩这尔，即摆剩药房有尔，药房若无就无啊。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喂，喂，嘿，
3: 阿君阿姐，
0: 喂，好，
3: 粉红超跑，
0: 好，粉红超跑，第讲我拢吹伫药房啊，你拢唔知影去捡袂记哩啊？吼，来等我等，三线啊，接三线，三线接开，阿姐你等下哦。就是讲，我药房离阮遮足远的，啊，你着靠我，我着个叫人家客过，恁着对啊。我为人唔知呢，我逐工在咧讲呢。嘿呀、啊，我逐工拢有，我有甲恁秃头呢。可能哦，等甲袂记哩啊啦。药房拢讲叫恁等啦，哦，啊，等甲袂记哩啊啦。恁拢等甲袂记哩哦，嗯，啊，即阵听到喊恁紧哩抢啊哈。啊，药房在恁身躯边，着甲你眼睛起，伊客较紧啊啦，哟。啊，你讲啊，我遐遮远，啊，你着靠我，我叫人家客过着对啊啦。喂，艾珍，你接便宜，一刷你接便宜，好好。我总把恁看一下，动我起来。 啊，我即摆来讲这哈，吼、哦，这真正，迄落政府的钱，互你袂欠钱的，真正有影。好，谢谢，拜拜。这个吼，我看，宜兰阁有一个周小姐啦，迄、那个身上吼排三支刀，无啦，唔是三支刀啦，身上排迄落房屋税、地价税。阁有交通罚单，拢总甲算算的，27万外欠款，欠政府的钱欠款哦，吼！啊，明明伊名下都有两间厝，但是政府来甲催缴，你啥啥啥无啦无，伊拢是已读不回，弄个传赖嘛，我讯息给你，已读不回，所以即马。连买查扣存款嘛，找不到半毛钱，伊个银行嘛拢无钱。但是我告诉你，你想要欠政府的钱，没有那么简单，你知道吗？平时哦，伊拢伫打卡，伫咧出入。前几工唔知是安那心血来潮，总啊开到伊拄啊买一只二手的修理车。开宜兰市区，宜兰市区，结局拄啊到中山路三段停好势时阵，你拢唔知咱进路边吼，路边有一个智慧扣车系统哦，靠你的车，智慧扣车系统，停干瞬间启动，马上精准锁定目标，你敢知啊？你欠政府的钱。只要你名下有啥物厝也好，吼，伊就车也好，有财产，伊就甲你执行嘞，对不对？伊啊，所以讲执行署的人员哦，哦，迄手得偌紧呢，动作偌紧呢，马上赶到现场，当场把伊的车查封了。更绝的是，伊的爱车被拖走了，哦，伊来化休。你咧拖唔通拖我的车啦！我欠政府的钱，干咩的？那我逐个月嘛，咱扣一两千块分期伫咧还的，敢唔好？二十七万哪有分期付过来啦？吼！啊，你啊想二十七万咧？哎，迄落巨坑，哎，欠政府钱啊，欠二十七万嘛，算济嘛，算济呢，吼！所以你每一个月。还两千几块，我问你，你安尼啊，互你七万啦，27万还完的时阵，上无嘛爱十几单呢。所以你这个提案，你抗议无效啊，当场就被政府无情打枪啊，只好乖乖配合啊，把酒金金人相中啊，就看伊这架车哦、喔，被移往保管处啦，哈，被移往保管处。所以这年头，伫咱台湾平时啊，想要躲过路边停车收费员的阿姨的单子都很难了。你车水停了，伊就该打了。你看我停一下吼，我特别来走啊，拍死！收费单水给你，给你迄落细滴的，你去，迄两个护士来遐，我你也袂招陷阱。更何况这种自带天眼的扣车智慧扣车系统，让你跑得掉，那更难了，好不好？啊，这车扣要怎？政府得给你拍卖啊，对不对啊？讲要伫六月初二下晡三点。公开拍卖，不知道下一位捡到便宜的车主会是哪一个哈？本地你去的秀啊，伊即马个拍卖要搁较秀，6月2号下午3点公开拍卖，你们也可以去抢啊！这拍卖的二手车会更便宜了哈。好嘞，谢谢，感谢啦！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告停。但刚想好不接，谢谢大家多等待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台风季节来临，请做好准备，备妥3日份粮食及紧急避难包，并将户外花盆移至室内，检查排水系统，避免积水。嘉义市多家卖场设有防台专区，也可透过网购备齐物资。更多资讯，请至嘉义市防灾资讯网查询。嘉义市政府消防局广告。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探石生，这是上帝的呢喽啊！都在屏东的潘大姐，跟咱说点播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来个接朋友现场，说收听 B B 小广播，太阳连线，我是阿姑呢。

好，我即马吼要来讲一篇，这篇吼，咱以前咱若咧讲着诈骗的吼，拢是轻描淡写，因为诈骗的诶，迄个消息新闻吼，大概警方互咱的哦，就是一个咧互恁听哦，哎呀，当着安怎啊，恁可能要谨慎注意的，但是比较少真的把诈骗公家安尼，互恁会惊的啊。咱即马来讲讲这篇故事哦，恁听，这吼、哦，是一个噪音啊。伊讲伊细汉的时阵，这是伊细汉的时阵，妈妈去有诈骗骗去的过程。伊讲，你们不要以为那个诈骗好像就骗了几百万啦、啊，可能多少钱？讲有时候连一个家都赔掉呢，啊，连一个家都赔掉，真的严重哦。你来听，伊讲吼，这个。那么啊，个小芳的哈，小芳讲哈，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家会被诈骗。哎、欸，怎啊？不家家里，当家里子散的对了哈。卡在老爸，安那讲？如果卡在老爸是中油的包厢啦，你经济阁是袂歹的。所以讲，伊高中的时阵，因老爸阁当过家长委员，你也知道讲经济还算是不错的了啊，经济不错的了。伊讲每学期吼，我拢会当摕着学校分的这个感谢状，但后来爸爸无标着中药案，哦，就从啊去开刷石啊，家己我那做头家啦，哦，就从啊走去开刷石啊，啊刷石嘛袂歹赚啊，系啊是啊，所以讲哦，伊是一个真传统的人啦吼，我讲我老爸是一个真传统的真卡查甫人哦，就是拼命工作赚钱啦。啊，下班偶尔就是会小酌啦，对对，啉一个就对。啊，所以赚的钱几乎拢是交阮老母，哦，交阮老母。伊讲真正万万没想到，千想万想，万无想到讲，因老母啦吼，竟然把这个厝拖一个变成地角啊！伊讲我今天要讲，伊讲这个小芳讲，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全家财务不要都交给一个人，等于讲给两卖拢藏伫个港一个哪的对啦吼。伊讲因老母当年看到报纸，有一个投资广告啦，因老母就掉进那种高报酬吼、高报酬的投资骗局啦。一开始吼，伊是计两小几次，吼就是小额投资安尼尔啦，后来呢，对方就一直用要迄落，你爱赎回你的本金哦。你嘛不说啊，这我赚钱啊，对不对哈？啊，我就是落袋为安嘛哈，特别要甲钱客顿啊。结果对方讲啊，你若要客钱哈，你得爱加码啦，你要赎回本金哦，你就是要加码啦。啊，所以。因老母唔大家厝诶钱拢落入去，就参像讲起，讲讲咱头先咱讲，食着人诶福啊吼，红砍你安尼同款呐，四界去甲亲朋好友借钱，十万、三十万，安尼伫咧借哦。伊讲到后来甚至刷爆当时很流行的种叫现金卡，一口气借了100万、100万。伊讲，阮家虽然好过，但毋是大富大贵人家嘛，是上无阮正常生活拢无问题。结果伊讲，互老母安尼母子的吼，一夜之间，因总未成跋落债务的地角安尼共款。伊讲，因老爸压力大到崩溃，所以怎变成崩落啊？动不动就崩落啊？啊无就流甲水茫茫啊！要打人啊，不然就要自殺了。整个他老爸的精神状况，精神的状况是失控的哦。他说到现在他都忘不了，他说到现在就都不可能放不下去。他老爸如果吃酒水拿菜刀叫他老母，哪有哪骂要来老母台，说这个家今天变成这样，都厉害的啦，你还继续回啦，你还继续回啦。啊，因为小弟就是因为老爸老母定，因老爸也食烧酒，就定都要谈老母，哦。啊，即摆因小弟就是讲一个厝安尼，也未想要回来啊，吼、哦。然后呢，后来因老爸老母为了躲债嘛，就怎啊走去啊。所以因这小弟无人好啊照顾伊，我搁在家庭变故安尼的时阵，娘娘心情啊，才有一天哦，怎啊跳多摆啊，啊无地安全无啊，
怎样骑出去，要求袂完，出车祸，当场被弄死呀！啊，这凄惨哦，就是安尼。因老母听了这消息崩溃，老爸都往送入精神病院，送去草病院。

做唔对决定。你看他就是人讲，讲你这些掌家的人哦，经济大权在你手上，你的决定对唔对，足重要呢。今天呢，所以这个介绍方就讲，一个人做唔对决定，最后规个哈整个家做伙陪葬。伊讲，迄一当我未满十八岁咧，阮老爸老母无看，阮小弟死啊，阮老爸精神崩溃，从送入精神病院。这个老母为着要躲债，走到进来找无老母。伊讲那个妈妈已经不是我记忆里的那个妈妈了啦，所以讲伊想要读大学，只有家己赚学费，好阿明要好伊哦。哦，就讲个住水啦、生活费，伊讲压得喘不过气来，毕竟为着要活下去，他就只好拼命的打工。但是拼命的打工有用吗？赶快就拍鬼啊！所以最后他就扛不住了，走上一条不该走的路了。这小芳就走上一条不该走的路，恁家己想哪一条不该走的路哈？好，也不讲伊走歪家对条不归路啊，嗯。反正一定是八大行业去了啦齁。所以很多人没经历过不懂的那一种绝境。他说我也不想要堕落呢，我只是想要活下去呢，我只是想要有一嘴饭人吃呢，缴学费继续把自己的 人生过好好呢。他说写这不是要讨拍啦，不是要大家说啊你够可怜哦，笑笑啦，不是啦。他说是要让大家知道，但是就提醒，真的不要把全家的财务权都搞盖好一个人心胸。如果很多人都说阿嬷钱放这位是较稳当有效率的，让他就较要管钱，通常你说十个人较要坦白要管，都搞十个人管，他说也不见得是这样。他说对他来说这不是浪漫也不是信任，这是一场灾难，全老百姓都搞好老母。所以他说不要都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其实也对。比如说靠泽英啊，混鬼关啊，也可以这样子啊。所以只要有一方要用钱，另一个一定会知道啊。那我一方面要用钱，另一个就知道啊。所以讲哦，请大家记得哈，第一，阿妈婆财产唔通全部集中在同一个人手上；第二，就是厝的资产、贷款、投资状况一定要透明；第三，就是听到高报酬、保证获利、本金可赎回，但要加码的，请您警觉，这绝对诈骗。好，第四就是厝的凶凶，度度讲借钱刷卡汇款，您一定要追问到底。最近才用这用到呢，这您得爱个了解，无定真正就是遇到诈骗的嘛，对不对哈？伊讲诈骗毁掉的，不是讲一笔钱尔，有当下毁掉一个厝，甚至一个厝的信任关系，甚至下一代人生啦。哈，哦哟，真的，你不讲这些，不觉得他可怕呢？我在现在听诈骗，我在现在听这些，干嘛？你也看就麻木哎吼，嘿呀、啊！家长讲，原来真的可以拖累一个家庭呢。所以讲，不要让爱和信任呢变成全家拖下去的一个地狱啦。迄个从我规个靠乱拖落去阿鼻地个，你也拢信任一个人，只拢完全交好，这个一个人咧管，迄、那个人啊成功得，迄、那个无成功你就知死啊。就是这样也对啦，对不对哈？好，看咱乡亲都不如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明天请广播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姑娘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啦，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哦。吃灵芝好啦，因为灵果精吼，咱这灵芝是冷冻萃取的，所以伊这个萃取出来的成分吼是完整的，好完整的，而且咱这个得力灵果精，伊是借着这日本的科技吼冷冻萃取，那技术移转才能把灵芝内底活性，好不在破坏之下改。精准萃取啊，因为即卖技术阁好甲安怎好，就是讲，比如讲，拄只咱的这郭慧婷医师咧讲到多糖体，你要萃出偌济几帕多糖体，他就有办法帮你萃出几帕的多糖体，诶，也三铁类嘛，赶快。所以今嘛就是精准萃取咧阶段，所以你层层慢慢唔通阁定要听哦，我得来去买了贵啊万吼，啊得来遐行遐空诶，你两个做着讲代志啊呢，因为。您家己个诶，您家己个诶，是咧食心酸食安慰。为什么？因为灵芝伊加得滴灵芝包，哎，顶天滴顶个那推推啊！你敢那想讲你安尼，吼一百多诶滚水咧滚起来，都有在调释放出来啊？哪有那么简单呐、啊？真正、啊，所以无菜工上加得食无着，啊，搁买较贵三三。你在外口伊讲买灵芝是无俗诶哈，嘿呀、啊，搁贵三三，何必苦呢？对不对？咱爱咱家己也无本事，借别人的本事，这嘛是一种叫做伊个借力使力啦，知无？这嘛种借力使力，人即嘛有遮好的科技去催促啊，你还搁咧变变遐有诶无诶？听阮的话，连高精来了泡泡来甲啉，唔通搁莫名其妙开一大水钱，去讲买灵芝咧，等来咧狂。知影无？吼、哦，来，得力灵果精啊，伫咱市场已经啊徛到真好，足足五十二档的历史啊。你著发喙手啊吼，发地公个个有诶发喙手诶吼，对不对？有历史的物件，大家娱乐的物件，三代同堂伫咧食物件，事实摆在眼前，人咧食你看，你还搁咧看啥？你搁想啥？你还在想什么？还在等什么？不要等了啦，真赶紧的，把身体穿起来，调好起来。天气真那热，拉拉泡泡的，落刮冰角，吼、哦，还啉到心凉鼻头开。啊，我说你讲你咧，你开钱咧买凉的，食食迄堆物件落去，哈，你唔知哦，左摇人哦，哎，足侪身体种啊，各种事拢是平常时拢这种不离手的，你唔知嘿啊？啊，你嘛是你啉，你较唔啉灵果精咧？你较唔啉这好的，对咱身体好的咧？灵芝像科技的 AI 呢？你看咱的郭慧婷医师，把灵芝形容够真好个呢。嗯，咱来听郭医师安尼讲哦，我听起来感觉这灵芝吼，是即个咱的即个科技的 AI 呢。
1: 无唔对，是啊，啊尤其是讲吼，过去咱都用可能用砖用，就是因为以前的中医，对，伊知影讲灵芝这个物件真好，但是伊唔知影讲要安怎可以个。就可以讲，佮提升啊！即马无同款，因为灵芝的部分，咱即马拢知影讲，吼，伊内底变哪摄取伊多糖体，就是咱唔免像以前安尼，甚物去抓创啥，就均衡变的方式，会使吼，而且可能，譬如讲，吼，咱食咱若食了若掉，好，你可能爱两三斤的灵芝，叫好多乌做一斤的这个精华，吼，浓缩再浓缩，所以呢，如果咱内使取着好的这个灵芝哈，这个精华来代用哈。好，事半功倍，就是好
0: 过
1: 是
0: 过
1: 如何？
0: 哎，知哈，所以来泡泡阵地啉啦，趁着即马讲哦，像药房紧的化纤粉红草泡，佫会当个你等下你唔赶紧，哎，粉红草泡哈，咱阵都拢伫药房啊哈。你讲讲啊，人药房讲叫你等一下，还是讲等甲袂记哩呢？真有听着我秃头讲，哦，对对，咱紧来去，紧来去，好，零五斤两组四千块，咱就送粉红草泡。啊，零五粉嘛是两盒，咱送粉红草泡。啊！你一食阿灵果精，食阿灵果粉嘛是送粉红超跑，嘿啦，得四千块就送粉红超跑啦， 大家知影讲会到啊吼，好啊！即马即批剩即批呢，大家用抢的啊！你搁无赶紧哦，人啊扫完的时阵，你啊讲啊，佮无得，佮无得，佮无得，无法度啊！这个即回出的，这是最后一批啊！啊，拢伫药房啊，剩药房有俩，药房也无得无啊！哦，赶紧的哈，唔通迄个，人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唔通客输人啦！零五斤两组四千块客啦，吼！啊，咱个零五分两盒吼，四千块嘛是个客啦！啊，零五斤一组啊，零五分一组嘛是个客啦！啊，你知影吼？粉红超跑哈，有听到无？进拢伫药房啊，下面去甲抢啊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乡亲那边在讲这刷瓜子，那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 好奇怪的问题，现在不是在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公告，谢谢，感谢什么人，谢谢。

来讲到这是乾隆的时代发生的一个故事啦。讲江苏有一个贾先生吼，伫上海租界一间洋行伫咧做工课，啊，头家足信任伊，啊，拄好完了伫肉粽节节前后，头家就派伊去算讲外地去收欠收欠租啦，吼，欠租啦。啊，伊就从安尼出发，但是资本进行了真顺利啦，吼，真顺利。到迄个下晡讲收1800两银，我就怀疑个，想讲哇啊，收个真忝啊，行路啥个真脆当。端午节拢是足热个时阵吼，啊，看到遐有一间茶，茶楼吼，我入来来啉一嘴啊茶嘞吼，啊，啉完了后，伊就我着急赶紧要转去交钱嘛，去交差嘛吼。哦，啊，就从我赶紧的吼，青工啦，青做啦，伊边啊迄个放银两的茶啊吼，袂记即寡啦，袂活啦。这讲起来大条代志，吼，伊从来袂收五厘，迄个五厘灌顶，迄个雷公卡定啊，你惊者哦，你敢知影咩啊个？啊，这要安怎啦吼？已经到厝啊，已经到。公司啊吼，就是到迄个洋行啊吼，伊怎啊要家己的钱摕出来交头家，那无啊，无伊啊，即马想得想拢死啊死啦，啊这唔知要安怎，头家吼吼总干骂呢，干骂呢，用无采讲我咧才信任你，你即马是安那，准备要乌食乌呢啦吼，吼准备送去见官，你唔知影？啊，这真正第一东西1800两银，迄唔是一笔小钱呢，真正是。足侪钱的呢，吼！哎，主哥，难卖乌白开吼，你一世人吃不完。所以，那这些各官的背，一般人有在怎背啊？一种啊，吼，都要考出来就对了，吼。好啊，话讲这边头啦，吼。另外一个，普通人吼，姓易啦，易先生呐，易先生啦，吼。伊就是伫个租界，我那里做生意啦，运气歹啦，啊，算讲拢了去就对。所以，一直下晡吼，就。想讲买一个船票，准备要伊着坐船啊，回去故乡啊啦，哈，准备无眼见江东湖咯了，有啦，人着要一个了钱了钱着回去啊，吼，真卡做这事也袂枵死啊啦，对无？所以想讲啊，佮要离坐船的时间佮早嘞吼，啊，着看到头前还有一间茶楼吼，伊讲啊，无白去买啉一个茶，迄个讲好景都唔景，伊即马即以前入去啉茶，拄啊好伊着。前后卡，这个贾先生多走啊！哎，多人入来多坐啊，啊，都共坐迄位啊。我所以讲，迄个医生坐落来了，发现讲，哎呦，我这伊啊边下有一个茶啊，伊主本来是要插伊啦。啊，是讲这应该是人袂记即客吧？啊，应该会来客啦，我安尼想啦，都莫甲当。结局卡一步久无来客，伊话来感觉好奇啊，拄啊客起来甲看，客起来，刚刚客起来就有重量啊。我看安尼，揢滴安尼重重安尼，有这重量。伊从我拍开看，啊，然后目睭就无照出来，竟然是遮侪钱就对了吼。嘿啊，恁来安怎？啊哎，嘿，这时阵你讲，即日你讲，迄钱会当一世人食袂完啊，一下嘛独吞。哎，整个也无监视器啊。我想大多数的人真正会种迄落啦，迄落独吞无唔对啦，就是吼，迄落种甲客走去就对。我今日我借钱，今日下面跟买单买行来走，对不对？一定是干这种事情啦吼。好，但是这个医生你也想，伊即摆拄啊破产，你拄啊生意做了钱，爱要等故乡挣闲钱啊。所以说你哈看到这笔钱，啥物人袂贪？嘿啊！但是呢，我来讲。哎，他们的血，他们别，他们的血，他们。当然，这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啦，哈。伊讲这哪真正哪要他们得当解决掉伊穷困潦倒的情形嘛，无定个当靠这笔钱个东山再起嘛，对不对？但是一个专念，袂使哩，钱财国有居住，这个钱我袂当听。那是我把钱摕走，失主会因为安尼无定名声，无伊性命个无去。那较严重代志，真正大条性命无去得点哦。那呢，我做做啊呢，嘿，我做个就清淡啊呢。所以伊咧想讲，好，我怎只顾，顾甲失主来客物归原主。
所以到一直一直等等等等等等个差不多地牢的人客人拢差不多走啊，拢剩差不多八九个啦。所以迄个二十船只一直等呢。伊毋是要上船吗？所以就错过车班啊，就是安尼等，较早人真正就是修行用的先呢，他真的一直等。等个人客回去，等个剩二十一个人的时阵，凶凶公公吼，真正有一个人吼，走个平平窜，那面色死白安尼吼，用撞个撞入来啊，就是这贾先生跟后边个对两个人啦。因为头家讲你若无去，你看他对，你看给你吹断啊，安尼吼。所以一个月地老这贾先生讲，对，我记我地地下，地下啦，嘿啦，我的钱就是藏地下安尼啦吼。所以这群人就走去贾先生的面头前嘛。贾先生就笑笑跟他讲，恁是放起钱吼，安尼啦。贾先生当然就一直点头，对啦。我等恁足久个安尼，嘿，咁是即块，对啦。看到救车啦，我唔知这真正是个救车，别人个死啊！我讲真正别人客伊啊，扣伊啊，伊死啊，伊真正害伊啊！好，就讲你真正是我救命大恩人啦，无你我今仔真正掉头自杀啦啦吼。所以原来贾先生胖以前的时阵，因咯，就是安尼个等下个找一遍嘛吼。主本也想讲因咯，等找一遍嘛，不一定找得啦，无秒表无定，就是我心内想讲，客的人可能我啦啊客气啦，对不对哈？是啊。所以主人讲，你务必就是爱，因主人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把钱找回来，那无你官司就是结定啊。所以来哇，欢喜到要死哦！两个人就互报姓名嘛。我姓贾啦，我姓伊啦哈。这贾先生讲，因为要用五分之一作为酬谢嘛，就亲像咱今麦同款嘛，嘛是有这条例啦哈。医生讲未使，因为无改10%，无爱，无改1%，无爱就是无爱啦。贾先生讲，你安尼唔好，我改答谢一个，你安尼我会困未起咧。无想起码无，你帮我请一顿饭咁好，安尼啦。医生嘛讲，无爱。贾先生，这个贾先生，卖啦，拜托个，你好，好心好用，我拜托一个啦。你若无我睡多些吼，我真正袂食袂困的啦。明仔载吼，我伫个某一间酒楼吼，我办一桌请你啦。恳请文公你个代驾光临啦，你唔通无来啦，系啦。这一定要请无，我真正吼歹食歹困啦。你好心，你救我命咧，你都救我一摆，你好心咪，你去救我第二摆咁。所以这个意思，想看这辛苦啦吼。好啦，请一顿应该是也无要紧啦哈。大恩都不言谢啊，人家一正人君子都安尼唔吼。好啊，就怎啊？原来来复原的对了哈。即个贾先生，因在底下开讲嘛哈。即嘛即个医生哈，伊就讲啊，总啊问个本地是要寒暄你哈。哥哥你在哪？这个病哈，即个姓伊的无，刻着钱即个啦。伊甲即个贾先生讲，甲即胖姐讲啦讲，好你家在，咱若毋是你胖起钱，我即条命就休矣咯。你看。贾先生讲感谢你，但你甲客掉钱，那无吼，无我真正爱掉头自杀，我命休去。即摆换医生讲无喏，是你救我的命呢，是你给我捡转来一条命呢，哈、啊，啥物意思啊？代志的原因是安尼啦。这医生是不是伫资本市啊？啉者特别等船班行去等伊，对不对？就怎啊为着这包钱，怎啊一直等到怎啊错过车班嘛？贾仔讲啊，袂法啦。好佳哉，伊无就即只船啦，伊若就即只船死啊啦！因为讲即只船行到半桶着，迄个硬拍者拢冰船呐，迄船顶23个拢淹死咧，所以即个意思讲，如果我若是就了迄条船呐，我即嘛毋是一命归西啊嘛，我毋是翘伊啊嘛，对毋对？所以伊同我甲即个贾先生讲是，你救我的命啦！哦，两个人他妈拜来拜去，会谢来谢去啊咧！写得一塌糊涂，你敢知影？所以四口人等下，一挂人客听到了，吼，嘛是吼，拢过来敬酒啦。虽然无熟悉，恭祝两位嘛，对不对？哈，你看，易先生咱一件神机，你看救了两条性命，所以大家当然嘛是好事啦，哈，恭喜啦，哈。即马贾先生三人等了，把这代志哈讲给头家听。头家听到讲。即马这个社会啊，阁有这种人啊！
这种好人歹找啊呢。就从我甲这个贾先生讲啦，你赶紧带我去见这个人。哦，头家要找余先生哦，嘿嘿嘿，因为头家欣赏啦，这种人即马世间找无啊嘛。好，所以讲头家讲非要见这个人不可啦。结果两个人见面了后呢，哦，真投机啦，真投缘就对啦哈。然后讲一番长一番长谈之后，就是讲两个讲足久的哈。一番长谈之后呢，这头家就是讲你进吼，头家甲这件事讲，啊你进的已经破产啦哈，啊无钱啦哈，啊等于恁故乡啊进寒几年嘛，对不对？那无安尼啦，你做过生意，你一定对小报一定是足厉害的啦，就来了，啊无。你来管我小啦，做我的公司的财政部长啦，对，财政主管，你来，哎、欸，一个革新啊聘请哦，这头个革新啊聘请，你来管我，你的公司的小那个点，无大劲哈，你敢知啊？这个医生不错啊，啊，甲小个管甲真正有够好个呀、啊，啊，所以佫愈深，佫愈深得老板信任，头家真正吼。欣赏伊，欣赏甲真正袂晓讲欣赏，学了伊，学了甲达志迄种就行，就对啦。啊，多头家有一个左囝啦，啊，这左囝嫁互这种人，都绝对袂唔对的呀、啊，晓啦。你看，咱罗伯就唔是来遮吼吼，高薪聘请伊来遮趁钱哦，到尾怎啊连左囝也怎啊嫁伊啦？啊，那谁这左囝呢？你咧？系啊，啊，总左囝嫁伊无大劲，怎啊到尾啊，这个二世都也是接管着这个头家的事业啦。哎呀、啊，哇，真正完满的结局哦！因为穷困潦倒啊，拾金不昧，这真正要伫较早讲，遮侪钱一定人贪伊啊啦，扣伊啊啦，无都都行李行啥对不对哈？是啊，所以讲，这易先生虽然哦用家接受着丈人啊的事业，但是伊佫贪比丈人更加侪钱呢。真的，所以人讲积善之人必有福，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当中一个人善拢无的时阵，你看剩的是啥？剩落来，这人啊善拢无的时阵，就剩两项物件上简单，就是你善良甲骨力。虽然古早人讲吼，骨力食力啦哈，分大你就吞落。你心爱做歹，善良啊骨力，你就赚有钱。嘿呀、啊，人讲天道轮回啦，老天爷放过谁啊？天公伯啊，拢有咧看的呢。所以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对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善恶之间哦，勤劳善良之间，你那一滴，你一滴那种秉持的这种心态在做人做事，我讲人做一定天做，对不对？这我拄只讲善报，迄个善恶循环，老天这拄只讲啥？那个天道轮回啦，老天爷放过谁啊？今天提供表我来看，好不好哈？好，看来乡亲的表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比较小，公布版特连耍，大家来一会我小姑娘哦。歌来改听啊，歌，我们要来听什么歌呢？来听这首。板凳二人组所演出的歌曲《他乡的雨》，来，咱来到底收听多少？会讲即几天会落雨啦，有一个风台消息，唔知这对咱家来袂啊？但是影响到天气，真正落雨出门吼，迄、那个雨毛雨伞爱扎下啊，那等到落大雨吼，开车较慢呢，嘿，对，开车较慢，咱前坐哈，迄、那个新车要平安嘿。

0: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哦，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小姐，
1: 听到你讲维他干，搁食维他干呐，吼，啊，搁食你的迄种香菇精啊，加水利旺啊，啊，搁食了搁有效果，搁有信心啊。
0: 啊，那效果你讲我听。
1: 啊，我以前会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骹，我涂那条地脏安尼啦，我怎啊吼，赶紧怎啊吼，坐到医院，我怎啊买一组来，即一阵是大罐的迄啦。
0: 对对啦。
1: 嘿，大罐
0: 两百五十 CC 的啦，
1: 我怎啊买来吃？啊，哥你也精神，我就拢买足多，起来扛安尼。哦，安尼吼，食食吼，哦，啊，卡怎啊无去？食一罐尔咧，卡怎啊无去？
0: 唔捌去讲阿姨啊，嘛，怎啊唔捌去讲阿姨啊？
1: 怎拢唔捌讲？啊，哥我那继续吃，
0: 对对，爱继续吃对，
1: 吃好。祝贺祝贺，大家爱吃，
0: 好，大家吃哈。安尼有听无？哎，这祝贺祝贺，大家拢爱吃。啊，都有人就是吃好，唔再起来给恁报。爱听的入味啦。人咧甲咱报诶，即拢你也讲伊都无咧食，人有咧食好歹，人也会知影。产品咧食是食了多诶呢，好歹敢会白差钱，是无？啊，你看人讲话元气袂歹吧？你敢若听声嘛知影，一个人哦，身体有用无用？听咧讲话吼，迄个口气会知影。咧身体若是你咧来人讲话，迄个尾音是无尾音诶，要失动下诶，真正。吼，啊，你若讲身体好诶人，伊讲话是有力诶，有 power 诶，真正。啊，所以咱即个天遮那热，啊，地水个啉无够，关火伫咧倒，毋免海鱼就海鱼啊，对毋对？毋免海鱼嘛海鱼，所以我才讲叫恁官友爱食火阿五花，吼啊，咱人工精加落去食，对这细胞修复也真正最有帮助的。两项来相配合，你迄个官应该袂崩伊啦，嘿啦，啊，为个家己本身。食个油通通嘞，迄条瓜子在那油足足啊！迄条瓜子油足足家己话，我阁唔知影呢，真正吼，系啊！啊，你也讲，啊，我啦，我虽然无去健康检查，但是人我怎样食话，他敢含真香，含迄个人工精啊！啊，那无就上个起码人，咱嘛讲袂许话，油足足迄个油种，甲咱的迄个细胞甲破坏掉。诶，为人真正唔知道，但是戆戆食，大家真正来戆，人个真是有戆风诶，真正真是戆风呢。诶，你若讲人啊，甲过咧，甲听咧咧，无问题呢，是安尼啊。啊，下人翁啦，讲食维他干啦，食出好，听麦听麦。你讲你先，你讲你迄个林先生食咱维他干食了安怎好？伊食了袂歹，是安怎好？
2: 伊哦，伊原本就是人讲的讲包邮啊，吃的真的恢复了非常好。
0: 哇，够好诶！
2: 好，我马来食安尼。哎、哦，我食了后吼，然后我即马检查起来，什么肝呐、我个肝都没有了。
0: 无，这重点是你的病毒量有没有控制下来？
2: 控制了就好，
0: 就好嘛。因为迄严得知影，
2: 泡泡马拢消失去
0: 啊。哦，遐水泡无看呀？
2: 系啊。
0: 哇，够好，够好。
2: 对，
0: 嘿。
2: 精神嘛，加较好。
0: 有影精神。啊，有一种是安那，伊也要搁食油炸炸的物件啦，啊，酒也搁要啉的啦。迄个肝，唔免歹嘛，就歹去，是不是？啊，所以讲人这越南，伊个安拢食维他干，食个足好个。啊，当然我那是爱感谢恁家己，有咧配合。安怎讲？你若讲油炸炸，你家己若无，哦，产品对嘞，哦，啊，然后你食失腔嘞，无你要搁继续搁食迄个。高油高糖的物件吗？哦，啊，食食小呛嘞，啊，你去运动嘞，汗流流的，自然油都不掉啊，是不是啊？起码是安那，医生嘛，甲你讲，你迄落啥这种的，那油足足的，你去运动啦，控制饮食，伊嘛是会消失的。我重点你要你偌久消失，你时间你要偌久才消失，你袂当先，你袂当讲。伊放一定有一段时间，啊嘛是肝细胞嘛是受伤啊，敢毋是？啊，咱就是袂当个受伤，无咱唔只着维他干来食开炖的原因是伫遮嘛。好，所以讲咱来，佮配合一下人高精嘞。古早人是无西里马哩，咱良心讲，但是古早人过关是用灵芝，因为灵芝内底伊有即个三铁嘞，即、這个三铁嘞是过关最好物件。所以你两项来当配合来做伙食是上适当的，一级棒的，人讲一级棒的，然后一百个空一分桶出去的就对个。人讲真棒的啦，吼、哦！过了过好真棒啊，对不对？啊，你袂那唔嘞吼，咱的林国金也配合他干正班的啦。啊，林国金还没给你客啦。啊，我先来讲，我先讲为他干的介绍。为他干吼，咱这个一罐是2800块，200粒。 叫三顿吃一顿，甲吃一粒，啊，扛白吃，好吸收。好，阿玲高精来来泡泡甲配，阿恁知吼？阿玲高精我还阁秃头，因为你只要买两组玲高精4000块，阁会当甲开开一只红粉红超跑登去，嘿呀、啊！啊，你那阁唔知道粉红超跑是啥？好啦，我拄啊带一下啦，无听到，恁那阁有机关讲去去去抢你啦。就是咱的购物箱啦，会当拖咧行遐啦。出门咱要带东带西就好势个啦，要去购物啦、逛街啦、要去旅游啦，吼、哦，啊是安那？要要去游览啦、出国啊，吼、哦，这只牌足好势，足好滴，哎呀，阿免就排到里里落落、里里扣扣一大堆啊，哈咧啦。啊，搁在迄、那个咱的啥迄、那个，家客挂囥在厝做收纳箱。放一挂有诶无衫啊，吼，安尼来当甲放落去，你要放啥拢会使咧啦。啊，春药房有鸟，真人拢咧抢啊，哦，抢甲，所以货拢伫药房啊哈。春即批鸟客，紧去客，客无到就无法度啊，啊，就春只鸟，春药房有鸟，安尼知吼？啊，零果精2000-4000块一卡，啊，零果粉2克啊嘛一卡。安尼知吼，好，啊，时间的关系，今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雄起来，大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再见，拜拜。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
10: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5: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 雾峰区是元兴药局的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的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人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啊、来哦哦，我今天吼、哦、看到一个情形吼、哦，在一则社会新闻哦，哎、嗯，这真正是还是想无的呢，哦，真的是很想不懂的哈、哦，就是高雄有一家四口因出国去日本佚佗，哎、嗯，四天还是五天啊哈、哦，嗯，结果回来了吼，佚佗回来了。一入门，啊，因的这个管委会迄落柜台就讲，这个锁匙是恁新的锁匙，吼、哦，吼、嗯哦，啊，你即马要，你要当个领导爱用这支新的锁匙安尼。结果这一户人家呢，吼、哦，上去到因的这个因的住家，才发现。整个门锁都被换掉，难怪这个管委会拿提一个新的锁匙吼，伊讲这是恁的新的锁匙安尼吼，贵的哦，贵的门把吼，就是贵州的钥匙，所以莫怪门把拢贵的拢被拆掉，换新的对，换不一样的对吼。哎呦，这真正的转了哇，都真正俩讲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去日本嘛，才四五天而已，为什么？好、嗯哦，所以就找管委会哈、哦，这个理论哈、哦，管委会讲哈、哦，我有协同主委哈、哦、里长哈、哦，在这回来给您开门哈、哦，开门哈、哦、啊，所以呢哈、哦，因为嘛开门嘛，他没有钥匙嘛，人都出国去啊哈，没有钥匙，啊不该开门，你要引导看安尼哈，那你为什么要开门进去我家哈？伊、哦、讲、嗯、安怎呢？哈、哦，根据管委会，这大楼的管委会讲。因为包括管委会在内，包括邻居在内，有几啊的人拢讲，几啊天无看到恁家的人，吼，好几天没看到了。所以吼，所以吼，这安怎？伊讲啊，因为啊，这大楼内底就是有人吼，年纪大，年纪大吼啊，所以有的独居的吼啊，这样伫厝内底就迄落安尼去，拢无人知啊。哦，所以当个吼、哦、发现的时阵，哦，人都已经居居啊，所以阮大楼，咱大楼吼、哦，咱的关心住户为原则，因为很多天没有看到你们家好、哦、的人啊，所以才会呢，好、哦、去啊、这个叫人来给恁开恁的大门，吼、哦，啊开。啊，开你唔叫开锁来开得好啊！而且你这等于啊进去看看的时候，哎、欸，都没有人，都没有人啊，没有人的转呢，好，规个锁门锁规个拢甲换过吼。我感觉这足奇怪吼，而且我看伊个大门迄个锁啊，唔是讲足复杂的锁，为什么要整个门锁都给人家换掉呢？吼啊，伊个讲法是安尼啦，吼，他们的解说是这样。公啊，就是他们大楼就曾经有人，哦，这个老人家哦，在死在家里面，没有人知道哦，所以公大家住户邻里互相关心啊，那得对啊，吼，哎，这个人公你讲白惨，我一刚要出国的时阵，他们可能是全家一起出去，我要出国的时阵。我搁伫咱大楼的门口，伫遐等计程车，搁上我大一家伙，大家拢拖皮箱，吼！啊，你什么咧？要唔知影？阮是什么？阮兜无人伫咧，是安怎？无看到阮兜的人？而且伊讲，他要出去的时候，吼、哦，还在机场哦，在机场的时候还有接到大楼的电话哦。哦，接到因大楼卡电的啦，唔知讲要创啊创，安尼就对啦。可能是安怎，唔知讲安怎，伊就讲啊，我已经伫机场啊，吼、哦。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看我们家呢？伊讲的理由就是说，怕有人死在里面，好几天没有看到人了，吼、哦。啊，死在里面，你不会叫开锁？为什么你连整个锁都把我门锁都换掉？吼、哦。所以这人就生气的，回来了，吼、哦，看了这个情形，真啊崩溃。好、哦，那安尼等于你就是甲我开门，你甲阮家的门叫开，好、哦、开门了，入来内底，好、哦、甲我看、嗯、有入侵嘛？等于你嘛是有入侵到人家的家里面，嗯、所以这一个住户呢，好、哦，他现在决定就是提告，所有人都提告，嗯、包括主委啦，包括
1: 要、啊
0: 做这个决定的人啦，伊讲伊冇把立定哦，他们来开的时候也有连带有里长哦，哦哎。什么时阵这么负责任嘛？而且一共他们家有好几个人， 啊，你怎么会想说哦，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有年大楼的曾经的发生年长者哦，私底下厝内底唔知影吼、哦。啊，你拢搁有敲电话给我？迄天我要出国，都绵绵伫楼卡，一家伙啊拢拖皮箱，底下等计程车等一波久。你甲讲迄唔知影啊，拢找无恁的人吼、哦，人厝边啊嘛讲几啊天无看到你吼、哦。后来呢吼、哦，其实人讲啊，可能就是这一个住户吼。哦一定啦，对大楼的一挂这个管理啦、维安呐、啊，吼，啊是讲环境啦、啊、啊清洁啦、啊，啊是维护方面，好、哦，比较关心，吼、哦，他比较关心，他常常啊、有时候会跟管委会反映讲啊，什么啊哪里在滴水啦，哪里怎样啊，哪里应该要吼、哦、整修啊是安怎吼。哦好、哦，一些我安尼讲讲，怀疑讲会不会就是因为，好、哦、这个管委会、对他就是有一些不爽安尼的对啊，吼、哦，哎呀、啊，但是你个安那讲，你敢开门去买个到人厝内底，然后你整个就锁就把人家换掉，吼、哦，这个怎么讲都讲不通哎、欸，吼、哦，嗯。
1: 这应该要先报警吧？这個、光是里长也不行啊。嗯嗯
0: 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哦，怎么可以这样啊？你虽然你讲那个理由，你讲那个理由，你今晚马上你那个理由，人家都跟你反驳。一共我们在机场的时候，都还接到大楼的电话哦，大楼管委会还是柜台服务台的电话。嗯，啊，我改工，我们要出国、哦、我们在机场了，安尼那
1: 没有做这个查实的动作啦。我刚刚在讲，要不要讲的这个理由就很薄弱嘛。你、讲、包括这个也去查看嘛，讲引导告人出去还是安怎、所以
0: 一共无你调监视器嘛。
1: 对啊，
0: 对不？你若讲怀疑讲 是不是人啊死伫内底啊？那你调监视器啊？
1: 所以他这个动机其实就是很薄弱。
0: 而且那个监视器一调出来哦，人好、哦、他那个好、哦，这个很明显啊，都引起给我啊拖皮箱在坐电梯的诶、那个监视器录影清清楚楚啊。伊讲，那你为什么不调监视器先了解一下呢？哦，嗯、哦，吉祥的讲啊，我都是因你怀疑，所以哈、哦，怎么讲他这个理由有一点牵强啊？哦、真的是哦。出国没几天回来发现呢家里的大门锁整个都被换掉了呵呵这真的、哦嗯、好、啊、来就这样子、哦、这真的、哦、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发现的、哦啊啊、另外我再看一个、哦也是、其实这种情形是蛮常发现就是有一个阿桑啊嘛，赶快呢，就是有那种囤积癖呀、啊，回收拢定去捡一挂回收啦，啊是讲有一挂物件，伊拢家己原来去捡，啊有当时可能才哦才人好意，啊是才去捡的，才去收的安怎？伊安怎呢？他就是把这些东西蹲在家里面蹲到吼、哦。一根这个尤其、好像是桃园还是哪里哈、哦，这就是在北部桃园吧。嘿，邻居已经就受不了啊！可能最近有这个北部有鼠患的问题哈、哦，所以邻居呢更害怕。伊讲哦，嘿，已经哦，几十年来，这个阿桑就是安尼，规厝间啊，太高加个足臭的物件，蹲到有当时啊，蹲到位迄个巷口来吼、哦，啊，有一边人厝边啊，有人吼、哦、叫救护车，救护车都袂当入来，为什么？因为伊讲囤积遐物件吼，拢讲啊，我含迄个啊入来迄个路都拢讲冻掉嘞。而且后来呢，这个阿桑因到吼，他又在买吼，他可能原本是住个一楼、二楼，然后从哎呦再买三楼、四楼，一共买了之后都完全没有出租，然后再厝买来厝拢创啥，拢个囤物件，都是堆东西，一直堆到很臭很臭，吼、哦，这邻居已经就受不了，但是邻居过去嘛，一直有动作，拢无路用，哦，你去报警啦，啥来甲讲啊，佮叫人来甲坑啦，甚至厝边啊有人好意讲，我好你几千块，拜托你只变变安尼吼，吼、哦、楼梯伊有诶，像讲楼顶伊连迄个公用诶楼梯吼。哦哦、公用的，伊也唔再是公寓，啊是一种，反正就是要走楼梯的啦，吼、哦，唔再是公寓，啊是迄、那个啊这啥，迄、那个这上面大楼，比较早期的那种大楼，嗯，
1: 就是没有电梯的公寓。
0: 对，大楼的住户讲哦，就受不了。曾经他还拿钱拜托说：“你楼梯家的经理你的，好不好？嗯，你卖动的这楼梯安尼，我好你我好你钱啊，你经理你的。”伊讲：“呜，今天提钱拜托伊经理哈，他就整理了。但是伊讲无话，顾得个开始蹲啦，所以没有用。哦，这个邻居已经哦，对于这个阿桑啊哦，这个行为啊，为一楼哦，为一楼安尼吼，楼卡楼门哎，甚至路口哦，一直二楼、三楼、四楼，鬼拢蹲个。伊讲哦，经常都有老鼠，还有蟑螂出入哈。所以呢，吼，这边呢，吼，搁在哦，邻居大家吼协同起来哦。”伊讲处理几啊遍，报警几啊遍，里长啥物长拢总吹过，拢无效。吼，那个拼过吼，搁个拼过，伊就搁蹲，搁拼过，伊就搁蹲，拢无效。昨天呢，吼，即出动警方、环保局、环保单位，出动偌济人呢？总共为因兜拼出偌济物件呢？
1: 嗯，偌济？
0: 17栋。
1: 嗯嗯嗯。
0: 17栋的物件，吼，歹东啊、旧虾啊，有啊，足济拢塑胶拢安尼一包一包包嘞，唔知啥哦。看到敢那像那垃圾袋安尼吼，塑胶袋一包一包啊，拢绑住。即马环保清洁人员吼，为因兜家己的物件摕担起咧车顶要甲载走吼，摕拼一项起来，伊就搁摕一项落来，搁摕一项担一项起来，伊就搁你搞担嘞，为什么你搞提？为什么我？反正就是安尼，他就这样子跟当场底下该下环境清洁人员底下吼，哇，安尼拼了老命安尼，就是要守护要修好伊下物件。肮肮脏脏的邻居，大家拢在遐看，讲哦，已经受不了伊足济年啊啦，足济年啊，吼，安尼哦，啊死，要死落啊你吼，你弹起来，等咧车顶伊就搁摕落来，你弹起来伊就搁摕落来，吼，到最后吼，真正底下撸个无法度啊，真的没办法，在他的儿子的同意之下呢，这个台湾人吼，这个。

0: 真的你
1: 你若讲啊，讲着火啥，你做
0: 哎，讲捌火烧过啊，嘿，邻居讲就是捌火烧过啊，都因兜啊，迄物件蹲家呢啊。蹲到人在公共在路在走的楼梯也没卡路，蹲到巷子巷子的路来，人在救护车要进来，不能进来、哦、所以说、嗯、这个问题他说、哦、已经忍耐很多年了、啊、也处理过很多遍都没法度他、哦嗯哦、真的 哦, 哦哦，我那想讲，这厝边厝的安尼，你真正你的，嗯，啊，泰哥甲伊讲哦，因的邻居讲讲啊，蟑螂啦、老鼠一大堆，哦，真的是哦。
1: 咱头先讲的这个第一个案例哦，讲到第出国细刚登一处哦，这里门锁被大楼租尾哦，那还有里长等人拆除并进入查看。咱看到这个，我如果这里的住户被想要提告哈，其实可以从刑事跟这个民事两个方向来求偿。刑事方面哈，会当安怎讲呢？得哦，侵入居住罪哦，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嘛，侵入居住罪了哈、哦。所谓的伊的讲法，虽然用这个主委讲关心的住户的安危，但是这个住户他出去出国四天，那讲真正还了紧急的时阵，第一要先卡电话嘛。那出国卡电话接不通，我紧他可以调一下摄影机，对了，因为他是大楼有监视摄影机嘛，看看是不是他们有正常的安心的出入，他都没有做，所以呢这一条说。侵入居住罪要告，其实成功率很高。再来的是啥？毁损罪，一个人破坏因家的这类门锁哦，就已经造成了所谓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器具的一个毁损损害，所以这个可以告一个毁损罪。第三个还有哦，刑事让各家嘴屌，还有强制罪哦，是想要被让强制罪让各呢？主委哈、哦、擅自将门锁换掉，嗯，啊，后迄个住户回高时阵没有办法用家己原本的哦钥匙自由进出自己的家，即便他把钥匙给他说，哎，我帮你，我姐现在设起好哩，不行哦，这还是犯了所谓的强制罪啊。刑事又让该各杀掉，民事的吼、哦、还就多了侵权行为去损害嘛，财产上面的损失哦，还是最后可以要一个哦抚慰金。那他讲哦，里长。里长虽然里长有去，跟你讲，里长在这个法律上没有所谓的什么那个执法权，他只是一个陪同的地方一个算是基础的民代来陪同，所以这一在这个案例里面齁、哦里长一不经过查核嘛，协助这类主委干这样的事情的话，不好意思，他也是共同正犯，呵呵呵，所以哦，所以你嘛袂当哦，啊人讲啊喏喏喏，你连查拢无查，你就相信人啊喏，你就去对人去开这个
0: 社，对啊，好像是说你有这种怀疑的话，你起码要有说有人求救或有人报警。或有一些什么证据哈，先话我几点么见过啊？你才说哦，担心他可能有人在里面那个啊，都没有啊，
1: 对嘛？你说、
0: 啊、都没有、啊，
1: 一介里长失职，他可能是主委个打电话给他说，哎、欸，你今天我跟你讲啊，我打抓来我接的人吼，哦啊可怜啊，足久无看到
0: 呀，贵啊刚无，
1: 啊你来帮我看一下啊，那关心一下吼，啊咱今去给救一下，我跟你讲。里长可以，当然可以接到这个电话去做这样事。但是里长，你肯定要有 sense 啊！你要先经过一个查证的动作。我问过不？问过这个大楼的主委讲，哎、欸，你看我卡电话联络过啊，调一下那个摄影机看麦，他都没有啊，来的公公啊。
0: 对呀、啊，对、啊，很奇怪啊！我干嘛讲这个是绝对有问题啦？
1: 或者里长就嘛就刷身啦，根本没有这几个反证的动作。所以这起码
0: 啊，你里面的人是独居吗？是老年纪很大的吗？看来是不是嘛？你看，一共全家人去旅游的，哎、嗯、呀、啊，一家四口旅游回来，
1: 不管诸位给你贡献哈，不管诸位给你贡献，你至少要做些查证的动作，啊，不，你当官呀，被人家利用，啊，这样，
0: 这个实在是有一点离谱啦，说实在哦。

嘞吼，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20号这天，他出席美国海岸防卫学院毕业典礼哈。那他参加这个毕业典礼之前呢，他就特别讲，他讲吼，我在以色列非常受欢迎。好，川普。

0: 总统公邸以色列非常受欢迎，也许等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会去以色列竞选总理，竞选以色列总理哦。而且一个公哦，一公，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份民调，我的支持率是99%。川普并不讲出讲这份民调吼是为倒位来吼，那白宫方面嘛无立即回应的川普所讲这句话啊，但是因为大家拢感觉讲啊，川普就是安尼吼啊，他所以有足侪人其实有当下看川普哦，有时候他在骂人或者是他在讲什么哦，这种不管是狠话啦，还是讲底咧批评什么也是说，大家也觉得说川普的批评都很有趣哈。啊，我也记得进。前无啊，故差两礼拜前，有一边这个好像，这个白宫有派人去清洁那个华盛顿纪念碑，有没有？哦，好，大家去美国的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纪念碑啊，前面有一个水塘对不？还去清洁，哦，好，这个去叫人来清这个水，也有水啊，清清啊，你啊，哦。啊、但是伊讲哦，足泰哥的啦，人讲是足泰哥的吼，啊，因足久拢无咧清啦吼，足久拢无清，结果伊讲吼，清出来吼，注意迄个浅浅的底啊底吼，水底吼，清出来的车大概载了10-20辆的那个环保车吼，运走吼，甲运走安尼。结果呢，后来伊就有人再去访问这个川普吼。哈问川普的时阵就问了一个问题哦，川普哦，川普他喜欢跟有时候他很喜欢跟那个记者对杠，还在是伊呐听人个记者问话哦，问个足白痴的话吼，伊也足受气的，伊也直接给你颠回去哦。啊，就有记者问说，川普总统为什么要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结果川普哦，好好笑。川普说：“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伊的记者考起讲：“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啊，我就跟你说，这个水池就很久没有清，它就是很脏，它就不应该那么脏。你看，刚刚你们都看到清出几十辆车子的，哦，这个肮脏脏污，哦，那你们还问我说，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啊？就这样，就是那么简单，就是很脏，很久没有清的，所以当然要清，哦，要不然一个华盛顿纪念碑这么有代表性的地方，怎么会这样子呢？一个真的都没有人觉得说啊，这个就是脏了，就是爱清。啊，我今天来做了，你还问我说为什么要清？哦，伊甲这计价呢？吼，伊讲，啊，这意思就是讲，啊，你要问问题，你嘛先我用大脑，吼，啊，无吼，川普真正也甲你颠回去，吼，而且他还会学那个记者，吼，这个问那个就是学那个记者很无脑的，吼，这个问题啊，呢，吼。
1: 记者当然知道说为什么要清啦、啊欸、但是他其实这就是很多这个我们那个媒体的这种陷阱题啦，也艺术也潜意识也这个记者的问的这个浅层的齁的问法，其实就是说今晚不是跟还在跟中东齁这个齁作战齁，在跟伊朗作战啊，你这个中东干嘛这种连清水池这种小事情都还要你来齁，你自己大，因为川普一直带队人来巡视这个华盛顿这边前的，就有点是说现在华盛顿 DC 的特区就是清个水池，而且的米加啊，你还要大动干戈，召集所有的记者跟媒体，还有你自己跑来这边弄这个清这个水池，其实记者没猛这一下，也被凸显功，这种杀鸡焉用牛刀，你总统正事不干，现在很多事情不干，你跑来这个清水池。哦，所以但是川普也是媒体人出身呐、啊，他也知道他在那个娱乐圈媒体的咱家公，他是要制造这种吼、哦，这种媒体下标的这种、哦、这种凸显哦，一等咱家
0: 大事干不好，
1: 一等先
0: 嘛，在这边管着小事啊，
1: 一等猛兄弟上面等起来计价，啊一问啊，就是左派的那个、嗯、就是比较支持民主党这些记者，一等先给他变一顿，他说他就一定这样，川普在回应记者，他就第一个一定这样，先问你是什么。媒体的、然后说啊，你这个媒体很烂，他就先把你
0: 修理一下，
1: 不是先要把你 扣我头上的话先扣回去，那、fake news 啊、这个都是很烂，他们都讲了很多谎话、先削弱你这一个媒体的功用之后，再觉得说我来这边就是要亲媒体啊，然后再凸显这个记者哈、在问话就北齐、啊，你在这个哈小记者哈没有什么经验记者，你要在川普那边玩这种小技巧，就故意被下标嘛，就是要故意这种在到时候他们夜间新闻上下标说啊，川普正事不干，跑去亲垃圾，然后问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来亲垃圾哈，然后哎不要紧，一点不要紧，
0: 我嘛跟你回答就北齐，
1: 我嘛
0: 跟
1: 对啊，那你问白痴问题我就
0: 我也回答为什么要亲。因为他就很脏了、因为他很久没有清了，所以我让你清啊啊！
1: 这种哦，过去这种对政治人物可能有的那种陷阱题啦，或挖洞给你跳，对川普完全都没有用、因为太巧了，他那灯太紧了。你过去嘛，知道媒体出身，他知道媒体要的是什么画面标题，所以他现在先不管，因为过去的总统不可能嘛。那我对这总统吼，然后过去的美国媒体是第四权，那我对这总统会当对第四权监督白宫的哦这个权力来做一个批判的动作，但是川普就是什么？他就不是那种传统的政治人物嘛。
0: 而且哦，川普其实他知道啦，哦，在美国现在有很多媒体哦都是对他不友善的啦，就都是比较左派啦，哦，好，这所以说都不友善，所以都会设定哦。如果他知道了啊，你就是那个比较左派的媒体哈，你问我好问的问题，一个先给你点到灯的
1: 呀。而且加上哦，起码传统的媒体的影响力就真的就变不好。不管你是 CNN、NBC、CNBC， 现在还有多少人真的是因为你啊媒体一个报道你就会相信的？起码社群媒体上，为什么川普已被成立也出 social？ 但是第一任的时候。被什么？被脸书、被 X 哦，就是现在之前的 Twitter、被搞嘛，
0: 被灰。
1: 我自己
0: 被黑啊！
1: 我自己本身是总统的，但是我的账号哈，我是美国总统，但也第一任的总统，不管在脸书、在这个 Twitter 上面，连我自己是总统，我也被马斯克哦，被这个佐伯克。哦，给封住，什么话不能讲？他给我编掉，他比我一个美国总统还要大，所以他这一次才成立什么 True Social，
0: 哎，对，
1: 上面第一时间诶消息被发动上，
0: 我自己来发表，
1: 对，我Ben哥哈，克林家哈，这个可以控制我言论的这些，不管是 SNS 就社群媒体，甚至是传统的媒体，川普不得差别啊，
0: 这些左派的媒体的报道，川普哈就一句话哈就干倒他们，就是 Fake News 啊，你这都是假新闻哦。
1: 但是也不一定都是假的啦，
0: 对啦，
1: 他就先抹黑，
0: 对他不友善的啊，
1: 对啊，
0: 对抹黑他的当然就是 fake news，
1: 传统反击的 ABC 三动作。
0: 好，人都讲讲川普讲，搞不好哈，他美国总统下任之后，哦，我来参选以色列总统哈，总理哈，以讲我在以色列很受欢迎哈，至于一公也民调哈，哦，他拿到一份最新的民调，99%支持度，啊，你就听听就好哈。好嘞，还有记者呢哈，今天刚问川普总统哈，讲你会参加你儿子这个周末的婚礼吗？这个周末哈，川普的儿子两个，他好像目前有两个儿子嘛哈，不是他这个儿子是再婚要再婚的哈，我们在第几遍了，我们在了哈啊，所以都有人问讲，哎，这个周末你也参加恁囝的婚礼吗？川普总统安那讲呢？他的回答也是很好笑，伊讲如果我参加，我就完蛋了。如果我不参加，我也完蛋了，因为会被那些假新闻把我搞死。我儿子是希望我去啦，这只是哈，艺术工这一次儿子的婚礼是一个小小的私人聚会，娘娘哈。但是我会尽量抽身，哈，得尽量半时间过，哈，因为这个时阵对我来讲时机不对啦，哈。哎，我现在哦有一个叫做伊朗的麻烦事哦，伊朗的麻烦事的丢哦，还有其他的事哦，所以这东西哦，他儿子的结婚的这个时机不对哈、哦、啊的这诶、在这的可能也难以抽身啦 啊，如果有的话也是抽身去一下呢哈、哦，来，所以讲我就这样讲，你想要跟川普搭嘴哦，你搭没牙医哦，你就是斗不过他啦哈。哦
1: 很会抬杠啦，对啦，
0: 哎，好来进攻格啦。
1: 过去给人讲君无戏言，
0: 哎、
1: 欸，他现在天川普整天天天干话哈，
0: 干、话连篇，有些真有些假。
1: 对啊对啊，所以
0: 其实我今嘛发现，在网络很多人喜欢听川普的干话。伊去中国访问的时阵啊，有足侪人，我看网络就常留言讲，这因为伊去中国访问的时阵，他几乎是不太讲话的哦。反正我来一下做客，这可以哈啊，我就这啊，可能也有一些。
1: 所以我的公买一难得在哈、中国那发表
0: 那几天
1: 的发表的东西都很比较精确、啊，所以变成以美中关系哈、它还是最中国还是最大的敌人呐、啊。美中关系嘛，其实最大的这个也要注意的，所以你看很难。那公川普隔一天结束之后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
0: 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就讲了，
1: 我就觉得他在讲习近平、讲台湾、讲赖清德、讲军售、其实都用字遣词都蛮震惊的，
0: 因为刚刚跟习近平交手他、可能私底下有一些什么大家互相的那个啦、反正、好吧，
1: 还是川普还是觉得中国是一个对手啦，
0: 网路上对啦，网路上就有很多人就说我真想看川普去中国回来之后会讲什么干话大家反而是在等这些哦，因为他在那边没有什么多讲嘛、所以大家想说，他回来之后可能就会开始又巴拉巴拉巴拉开始讲干话了哈、对，这网络上，所以今天听川普讲干话变成全球网友的一个乐趣哈、好，来，咱来进攻格啊，
1: 你的人生。
0: 好来啦，水啦水啦水啦水啦，真正是水啦吼！哦，昨天哦，咱草屯吼、指定药房吼、咱草屯的指定药房，这个万寿堂吼、基顶药房，昨天传简讯来，跟我讲，哦，淑金伯姐吼。哦，生理强强棍呢，一共生理强强棍呢，我今仔个吼，个一个吼，一个唔是一个，伊一工都唔是做一个，伊讲我今天又有一个吼，是买超过100万以上的客人吼。又 again 吼，再用一个又 again 吼。又今天又出现一个买超过100万的客人，而且伊的把这个人给买啥买啥买啥都列表给我看哈，买了将近14万哈，14万，伊讲哦，生意强强棍呐哈，哇，感谢您哦，感谢您哦，生意好哈，哦，我讲哦，大家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就这样，要感谢哦老板哦这个支持哈，这头家哈，真正是讲。这个5月份吼，5月份是药房哦，上无用的啦。伊讲啊，但无用，佮足爽的安尼就对啊吼。好嘞，咱全国各大药房都一样吼，500几间的指定药房，吼，即当拢是强强棍的吼。今天是5月22号了哦，嘿。
1: 对哦，那你活动到5月30号的
0: 31号，
1: 31号吼，最好是刚好五月底吼，5月30的通通都结束了。
0: 对
1: 啊，剩下不到10天吼，的时间，卡索可爱吹一下
0: 哈。5月22号，今天522哈，啊，咱上到5月31号，我逐工拢爱甲听众朋友提醒。昨天咱有一个一个大哥哦，有一个大哥。伊是住伫新庄，新北新庄，啊，但是伊最近倒来伊个故乡分林，啊，伊讲倒来办代志，啊，我唔知，因为伊昨要甲我定岗的时阵，伊讲呐，你先甲我寄钙粉、钙油，甲我寄一组寄来分林，什么什么什么所在，然后你到5月底要结束进程，你再去甲我寄一组，即大较大组的个吼，寄到台北新庄，新北新庄，什么所在？我讲大哥，啊，你是安那要分那两批上无同所在？啊，你是迄落是安怎是迄落新增的是别人的哦，别人的。伊讲无，迄嘛是我的嘛是我要爱吼。我讲安那你要爱啊是安那你也分林啊新增。伊讲因为我最近倒来我新分林办代志啊，我大是住伫新增吼。安尼、我讲安尼你那不爱做一遍舅舅的。吼、你这边要叫啊，你这边要叫啊，做一遍叫的，是安那？佮等到你月底转去到分林的，转去新庄的时阵再去叫。伊讲我不爱拍啊， 吼，伊讲我要回去的时候，我若即摆叫起，我都爱个排倒回去啊，可见吼。咱听众朋友，你要知影吼，伊遐物件若要个排倒的嘛是有啊。咱在镇上租大租的村，伊是订大租的嘛吼，所以讲我那是都爱排一个无唔对啊，所以就甲我分开安尼叫吼。
1: 对啊嘛，现在哦，咱听众朋友吼，你可有人做常常南来北往安尼吼，走来走去，无要紧吼。你若讲要指定什么时间去上吼，不要紧，你得甲阮讲，你主计该要上。时间，哎，你台北厝买写上，啊，台中工课所在买写上，啊，这个高雄的故乡买写上，通通都可以
0: 哈。对，全国北中南全国都可以指定吼这个配送啦吼。好来谢谢咱吼，所以要定岗要驻门，啊是讲你家己要去指定药房，因为我最近哦听足侪人拢讲哦指定药房，哦去规间拢夹夹滚呐吼，啊真正呢啊有当指定药房，有当啊今晚啊买侪吼药房哥送你物件，哎这唔是跟阮都无关系啊吼，这我是听足侪人客安尼讲，你可以去指定药房购买吼，啊那你也你若不方便啊是无闲吼，你无闲去药房买，那你就直接今晚等于卡，规间拢会使卡卡咱。这个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的电话来点杠，
0: 还点点杠注文，你就讲我要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我要爱迄个今麦五月份的大组的油台大组的哦吼，要几组钙粉，要几组钙油，要几组吼、哦、来钙粉、钙油拢一组5000都送半盒吼，钙、哦、粉是5000两罐送一个四罐的吼、哦，一般来讲都是当半盒半罐的量就对了，赠送一组里面吼、哦、一组拢两盒送半。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
1: 二正半四正一号到五月底5月31号、通通就结束咯、
0: 来苏鹏嘛这样护理元素嘛是这样油台、好来到5月31号我们听众朋友嗨呀哭冲啊、电话叫上电话注文电话问指定药房来卡
1: 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两天咱们是在讲这个韩国的这个、南韩三星的罢工嘛，本来是昨吼五月二十一号就要罢工啊，但是这个政府落去协调了吼，对今仔日开始要投票，他们三星的工会对今仔日开始要投票，到后礼拜三才决定要不要继续罢工，然后呢，三星要让利多少给员工哦？这段时间搁咧瞧咧瞧咧瞧咧。咱本来就是讲，哎、欸，想到吼、哦、三星这个员工要罢工吼，再去我跟朋友咧讨论这个问题，他就因为朋友即卖伫韩国吼看过嘛，他就丢了一个，因为吼、哦。这个海力士，大家知道海力士是、韩国另外一间记忆体的这个大厂、我的身高表示他的关节跟着在讲这几年啊，这一年来、全世界的记忆体涨到翻天啊，涨到翻天，所以的南韩的这个海力士记忆体大厂哦，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哦，税后的纯利哦，我跟听众朋友讲，我听看听到目睭要落来，税后的纯利哈、到达哈、将近快300亿美金哦，赚的哦，一季哦，赚的一个月赚100亿美金，所以哦，因为这业绩大好嘛，所以海力士就取消了这个海力士员工的这个所谓的奖金的上限啊，不然我觉得上限嘛，
1: 奖金分红
0: 分
1: 红
0: 上限，不然我觉得上限海力士的给它出销哦，然后呢
1: 无上限，
0: 没有，一的给它讲最近赚的哈，就第一季的哈，赚的这个10%的利益分给员工啊，这样子听这数字很抽象。那我改天就没人讲，每一个海力士的员工哈，可以拿到多少钱的奖金呢？奖金而已哦，我们就心碎哦。
1: 分红的奖金呢、
0: 是每一个人哦。7亿韩元呐、啊，七亿韩元是多少？咱代表。1500万，1500万新台币。哦，所以哦，最近帮了我觉得
1: 看的闪送员工心痒痒。
0: 最近我觉得帮了我觉得压品哦，就是去采访这个海力士的员工，哇，每一个人哦笑呵呵啦哦，然后不管是男生女生哦，这里海力士的员工哦，我就骄傲讲，哎呦，我今晚爱卡给掉嘞哈，我就把我的公司的名牌给藏起来，不然出去会外面怕被人家跟踪还是怎么样？阿毛兰讲吼，因为本来因这里识别证嘛，这里看回识别证。在公司带毛囊公，哎呀，我最近哦，在外面的时候，也很想带我们公司哦，温公司海力士的识别证，因为哦，这种开心的感觉要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知道，给路人知道。你看，海力士员工每一个人笑呵呵，1500万，大概拢捏了一个人1500万的新台币，大家谁不会笑了？所以你看，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所以隔壁的三星的公，哦。想到去平平是韩国的企业，我们三宋毛这记忆体啊，三宋毛赚多少钱啊？想那人哦，别人的奖金，别人的公司都比较好，所以他们就抗议了，不爽了。因为三星的员工的奖金有所谓的上限哦，不是没有上限，所以基本那最主要的抗议这个啊，钱没有到位啦。心就委屈的啦，
1: 钱没到位，心就累哈。
0: 你看，哎呦，钱有到位，每个人笑起来都好阳光哦。我看一点，一点媒体去采访这个海力士员工，每个人笑的哈，哇，那嘴巴哈，那个笑到尽头都快满出来。
1: 别人的儿子都比较会念书，别人的老公都比较体贴，别人的老婆都比较漂亮哈。

0: 英国有一间广播电台吼，这两天啊吼，竟然突然在节目中，在节目播出的中途的途中，竟然意外宣告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已经过身啦。
1: 嗯
0: 啊，嗯。电视台没有播，其他都没有，网络也没有这个消息，就只有这一家广播电台，竟然在节目播放的中途突然，哦，这个播出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已经过世，这个消息曝光了，引发轩然大波了，哦，后来这个电台哦，赶紧发表紧急声明，哦。对着造成任何的困扰，向国王陛下以及广大的听众，哈，深表歉意。是这家广播电台掌握这个最新消息吗？当然不是啊，那最新消息呢，其他的媒体都没有播啊，就只有这一家广播电台哈，就突然就这样播出哈，真的是吓死一堆人哈。哦，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间广播电台它在播出的时候，电脑系统错误，19号一天，电脑系统发生错误，它那个电脑系统错误的时候，哎，变成讲所当哎，当时所有的英国电台，哎，就是讲在英国，因所有的电台哈，大概在英国啊，这个是这个有王室的国家哈，因讲英国所有可能包括电视台也不一定哈，因讲所有的广播电台，他们都要好这个随时准备君主驾崩的应变机制，简单讲的是讲。这个电台，伊迄阵啊，就是电脑系统发生错误，好，电台电脑的系统有发生这个错误的时阵，转意外去启动那个哈，启动了那个哈，哦，什么这个君主驾崩的那个紧急，
1: 他们可能有一个一套的 SOP 啦，
0: 对对对，可能一个按钮下去就
1: 说辞啦，然后讲法啦，拢是统一的哈，
0: 一进种的拢已经拢随时准备好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就是要
1: 不要自己乱讲，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官方的说法，
0: 对对对，有一个搞不好都是已经录音录好的，
1: 对啊对啊，不然
0: 哎，录音录好了，
1: 王室驾
0: 崩，哦，啊，都是有储存在他们的系统里面，
1: 对啊，
0: 刚好那一天播出的时候，19号一刚，对，系统电脑系统出了错误，转嘣转那些好的报道，国王驾崩的那个消息转来造出来，安内的对啊，
1: 所以是一个很正式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哈，所以后来呢，赶快但发现之后，马上呢哈，惊动了工作人员，赶紧哦，赶快把它哈，这个哦恢复正常播出，并且在节目中呢哈，向听众致歉啊，也向国王陛下致歉。那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伊那怎讲安呢？哦，应该也不会见怪啦，吼，
1: 嗯。我干嘛一杯啦？他还蛮会幽默自己的。上次看一个川普底下嘞，吼，两个底下打嘴过，怎讲？他其实还蛮幽默的人。
0: 对啊，其实哦，他们英国的王室哦，拢早早就有准备。有准备工啊，万一啊，就是哪一天哦，借，这个国王驾崩，啊，像以前是英国女王嘛，驾崩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早很早都有准备好，包括戴安娜王妃一尊，哦，他那个时候他都一样啊，王室里面随时都有准备好，哦，这就是说就启动，哦，如果一旦发生就马上启动那个机制，哦，就是说这个驾崩之后那个代号会有一个代号。好，我觉得代号启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一个好老鹰计划的代号，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以后，哦，凤凰计啊的计划的代号，哦，啊是跟什么什么奈何桥啊什么桥啊呀，反正就是这样子哈， 他们那个王室里面也随时都准备好，然后要怎么好、哦，就是说发生的时候，发生之后要怎么样哦，再这样哈、哦，就启动这个计划，这个代号就启动了哦，就是开始好、哦、进入就是这个国王王室里面，好、哦、有人驾崩哦，就一定哈、哦，每个人哦，几乎每个人，包括现在这个威廉哦，威廉啊、这个王储，他现在也一定都有啊，哈、哦，他们都已经有做好了，做好了一套，哦、甚至有设定一个名称安的丢，哦，万一那是讲啊，我安诺西马上就启动那个计划啊，这样才不会说慌乱呐、
1: 啊。对啊、哦，而且说辞不一嘛，
0: 啊，人家想起来，咱干嘛讲？哦哟，啊，七少年八少年，你若讲国王都较侪岁啊，啊，你遐含咩啊？不会七少年八少年都会都有。嗯好、哦，从英国女王一人过世的时阵，
1: 他们可能有个
0: 政几十年前的过世几十年前的，已经都设定好那个、哦、女王驾崩的计划了。
1: 有一个正式的法律在规定这件事情。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就不是王室这种下、叫媒体配合，不这不可能，这绝对是有入法的。所以不管大哦，这类电视媒体、广播媒体，嗯，而且说现在新兴的啊、哦，或者包装杂志，他们可能都有一套、
0: 对、
1: 哎、法律规定
0: 电台哈、哦、广播。电视
1: 哎，
0: 对吧？啊，所以那一天十九号一刚那个电台哈、哦，因为电脑的错误，所以播出国王驾崩的消息啊。但是那个时阵，查尔斯国王在做什么，在哪里哈？甲听众比如讲，当下那个时阵，国王跟王后人伫那个北爱尔兰伫咧进行访问，好、哦、是多好因的行程的第一天，伫、那个贝尔法斯特的铁达尼区。铁达尼哈，这个爱尔兰，因为我爱尔兰迄阵我有去哈，这个铁达尼区的是迄阵铁达尼号这个船，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区，这里所在，从这里出发哈，所以这个地方叫做铁达尼区，就是贝尔法斯特总统，不是总统，就是国王跟王后都是伫家。那个时候他就是在那边观赏舞者的表演，然后品尝爱尔兰的威士忌，甚至跟当地的民谣乐团做伙在那看表演。结果呢开心的很开心的在做访问享受当下，结果电台给他播出说国王驾崩消息啊。

0: 有哥哥啦，冲啊冲啊！
1: 今嘛大家拢在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舒缝。
2: 别去嘛，讲高我办起来，阿妹啦，我买大多阿都来割出去，阿个真奥古仔仔啦。
3: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不然拢会吃。
2: 医生咪搞我开刀，换人工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甲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4: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一头硬啦，我都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5: 今嘛食二代吼，我都下起一个就困去啊。
6: 舒缝哦，刚好用到一年，往起一盖，往起拢无到。天光啊，舒服，真好。查甫的较是爱食，无当的一直甲保养。
1: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服，全部优待。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五月三十一，
0: 五月三十一，等我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7: 哦吼，
0: 高哥，我三十一咯吼。
7: 今天522啦，522哦吼，冲啊冲啊冲啊吼。有办公室你抢抢滚咯，吼，一定爱滚的啊！
0: 啊对啊对啊，
7: 今年大家安尼趁钱啊，发大财吼，对不？嗯，加谈下谈吼，哦，加谈啊，然后过来买咱的产品，利用高温买咱的产品。倍折吼，哦，然后呢，哦，这顾身体，佮兼顾机会，
0: 对啊，你赚的钱变成顾你身体物件，啊，佮当佮赚掉咱的，咱的应用，咱产品，
7: 赚了钱，
0: 现金放大术，
7: 赚了钱又赚了健康，吼，
0: 又赚了产品，
7: 哎，对对啊，哎，倍折呢，咱即马经商吼，一周两盒上半盒，啊，两周四盒上一盒，啊，你家己算，安尼唔是八等于原价八折吗？今嘛，原地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原地买四罐，吼，一钱今嘛会当买五罐啦。
0: 对啊，
7: 哎，啊，你都安尼想啊，吼，就是安尼，原地四罐，吼，买四盒的钱，今嘛拢买回来，吼。拢，你若买四盒，就是会变五盒的对啊，就这样子。
0: 多送一瓶，
7: 哎呀，多送一瓶，
0: 买四赠一啦，
7: 买二赠半啊，一组是二赠半哈，啊，你若买两组就是四赠一嘛哈，啊，所以讲听众朋友要把握哈，八盒哦，这卡丘还咩呢？哈，这输人唔输阵呢？
0: 对啊，纯粹啊，这几天吼，来换一下哈，尤其这两个周末，这个周末你还剩两个，哎，我这钙粉、钙油、舒膨加护理元素，各位贵州，
7: 哎，
0: 好，加药房讲，因为最后我跟你讲，啊，下个礼拜最后一个。一定哦，哎，他吃，
7: 哎，
0: 一定会他吃，
7: 对啊，
0: 所以你卖单个最好两三天开始处理哦，
7: 这是惯例啦，
0: 哎，对对对对，
7: 拢是安尼啦，吼，这个万年不变的定律啦，吼，就这样拢到最后啊，才搁咧冲吼，啊，无就是安怎，有人就是拄啊开始，哦，活动开始买一遍，
0: 对，
7: 中午搁买一遍，
0: 对，
7: 吼，因为可能有时候就钱的关系嘛，吼，伊就分批进账啊，
0: 没有错，
7: 哦，分批买进啦，
0: 吼，
7: 搞，吼，啊，然后要结束的时阵搁买一遍，啊，所以一定最后。东西他吃较济啦，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张雀的大哥嘛，真就真做了真好示范，就是讲，哎，医生买吼，伫这个
7: 中国婚礼
0: 婚礼吼，银刀吼，啊大把个刀吼，要夹要送要贵州，想甲清清楚楚，一边的边过要最后归工过来看啊，我操啊操啊操啊，时间要到啊，啊我大把吼，这个新增啊这边嘛需要这个钙粉钙油，哦，不用那么急吼。
7: 哎，啊你若无即阵叫起来，伊惊讲等到伊等个新增的时阵，伊都袂记起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7: 还是错过了，还是讲。活动结束啊，吼，双星今嘛都做伙叫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7: 好，谢谢咱听众朋友，赶快哦，钙粉、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哈。好来，咱张五姐听众朋友听咱伫咧讲啊，什么有这咧讲我朋友的朋友那个吃安眠药，对不？食到尾啊，伤严重，全梦游啊，暗时起来梦游神功庙啊，全咧跋倒，跋倒了天光，家己拢唔知影吼。天光起起来要落床的时阵，无法度落床，后来。才知道是骨头摔断了哈，今嘛去开刀嘛哈，所以伊讲伊听者足惊，因为他自己也是吃安眠药的哈，所以伊讲有啦，我听你的节目了，我有咧减，我拢一直有咧想办法哈，要控制这安眠药，要甲伊戒掉哈，啊，今嘛开始哈，这边咱的活动，伊讲我全部拢买钙粉加护理元素，
0: 碎啦，
7: 我全部我甲你买足多哈，我讲买偌济，伊讲。反正我就给你买足济就对啊，一年份啦，一年份啦，吼，吼，真正吼，一年份的钙粉加护理元素，吼，谢谢咱听众朋友赶快把握，吼，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加放料食，放料滴滴答答的舒膨的呀，
0: 对啊，
7: 这四种拢有，拢赶快安尼犹太，
0: 对啊，
7: 好、哦、买一组两盒，里面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
0: 对啊，
7: 两组就是四盒多一盒。
0: 对，要蹲会要蹲你吼，你要买三个月半单分、一单分，
7: 嗯，
0: 最后这一吼、哦，这不到十天的时间，卡索库金吹了去，
7: 哎，是哦，加油哦，还要鼓，谢谢。 啊，来要叫上，还是要问指定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7: 咱都啊讲吼，英国的王室呢，其实因拢伫吼王室的重要成员，其实他们都很早很早，吼都已经有安排好说，万一哪一天吼就是驾崩吼，哎时阵就马上启动那个什么计划，飞鹰计划、凤凰计划，吼就是说那个驾崩过世之后的那个。要办理丧事的整个的行动的流程啊，上面哈，
0: 因为这是英国的公哦，在英国噶入宪嘛，一个直接英国很好的对哦，这个是英国的宪政与国家应变机制哦，就是英国王室的葬礼跟驾崩计划都不是秘密的，反正都是公开的哦，是有这类国家这类法律地位噶国家预算的支持。这是国家医生有帮助的。
7: 嗯，
0: 哦，咱想讲上最上名的是讲叫梅奈桥行动，
7: 嗯
0: ，Operation Midnight Bridge， 这个是咱起码这个国王查尔斯三世国王的驾崩的官方的代号。
7: 嗯，
0: 迄阵那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哈，伊的这个代号叫伦敦
7: Bridge，
0: 伦敦桥行动哈，伦敦桥行动，这个计划是由英国的内阁办公。还有王室的枢密院，就是王室的秘书跟军警单位，根据英国宪法，我就说嘛，这一定是入法的，对，所以不会说一个广播公司来对的准备要去特这物件，
7: 而且哈，就是王室自己本身，国王自己本身哈。他就会参与哦，他其实会参与他自己的这个哈，这
0: 当然啦、啊，当然、啊，
7: 他驾崩之后的这种哈，比如说兰多公诶，英女王她就是伦敦桥嘛哈，伦敦桥行动嘛哈，所以英国女王伊伫参与伊家己的这个国丧的这个事件的时阵，内底伊其中有一项交代哈、当然交代的讲了很多啦，
0: 对了，
7: 其中有一项哈，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报道哈。英国女王哈，英国女王，她哈每天早上哈，她每天早上有设定一个时间哈，就会有一个苏格兰哈的一个风笛手哈，会在英国女王差不多要起床的时间，她就会在白金汉宫的外面呢哈，那个广场的所在吹奏那个风笛。那个风笛就是有一点就是跟他起床号啊那就对啦。因为英女王非常喜欢很喜欢听这个风笛的声音，所以就特别就安排人家每天早上这个差不多他起床的时间吹风笛。
0: 对
7: 好等一下我们再说。
0: 苏格兰风笛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说。
1: 好，
2: 好，谢谢，我客服人员的跟你联络，你唔免紧张，你唔免专工等，我会找你得啊吼。好，谢谢，好，来欢迎继续。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2: 我是淑君。啊、来，咱这点真久吼，所有的服务电话拢入来伫现场哦，吼，包括你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啊，产品无清楚的，啊，即马恁五月份伫吼，特别结束的这个赠送活动无清楚，你拢吼要问详细，拢卡入来现场问，啊，是要点讲主文，拢会我那会使吼，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好来吼，咱都话讲哦，英国女皇哦，其实伊伫在世时阵，她就参与她自己的吼。这个驾崩之后的齁、哦、这个国殇大典齁、哦、有参与这个意见齁、哦、他的驾丧大崩而国殇大典叫做美不是美奈桥就是伦敦桥嘛齁、哦、好、伦敦桥行动嘛齁、哦。但是在那个参与当中呢因为咱都说的这个英国女王她生前 每天早上起床、嗯、之前都有一个这个风笛手会在白金汉宫的门外面的广场吹那个风笛有一点就像那个吹早号叫醒号的对、嗯啊、几十年来都是这样都是陪伴她所以来了嘿 Hello
1: 嗯，非常不能再混了。
0: 好好的。

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来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吼，咱 call in 电话，即马即点钟古服务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吼，拢会使，0800-7755-99。

0: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哈，伊是高高长的会，她96岁哈，这驾崩哈，她是一位哈，英国皇室以来最受哈最受英国人尊崇的一位哈，这个女王哈，女王哈，96岁驾崩，所以我都要讲，她有参与她自己的伦敦桥哈这个国丧行动来对哈。他有参与一个意见，其中有一个就是讲，他要有人吹风笛。哈，来你好 ，Hello，
1: 嘿，阿恁即马优惠是安那算
0: 诶？优惠好，优惠来，我个来公告，
2: 来公告哈，
0: 朋友讲嘿，好来好。
2: 那你那你优惠哈，那盖混盖有苏鹏加护理人数哈，优惠拢赶快哈，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二正半四正一哈，你买个送的哈，拢一组一组拢帮
0: 你都买几组
2: 包喝啊哈，拢免个算啊，买钙粉上钙粉。
1: 是
2: 苏鹏个，
0: 不，一组两盒都是钙粉，都是钙粉钙油的啊，钙油苏鹏，你得另外个买苏鹏护理元素嘛是。
2: 买啥？几组拢同款物
0: 件啦？不是，你填两项无同的，拢同，迄几组内底拢同。
2: 无倒的啦，无倒。
0: 同产品的，嘿，
2: 没有错。
0: 迄倒的都乱七八糟啊，无法度安尼做，嘿，吼。好，感谢你，
2: 祝福你哦，哈，祝福你。
0: 咱活动到5月31日，今天522啊，
2: 对，
0: 真正听众朋友，脚手爱骂一下，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你若是安尼吼，一无用咧，转咧去精神机器哦过了，哇，目睭尿尿，
2: 等下瞪心肝，
0: 看火车开过吼，要害车尾，佫害无起咧吼。连工你若去隔壁哦，阿英啊讲麦佫讲阿英啊，阿英啊抗议，有阿英啊人讲抗议。啊，连工你去隔壁吼，去阿梅啊遐，阿梅啊，你这拢迄阵背这个时咩哦？哦，你买遮济哦，迄阵你着用心肝瞪下地。你讲阿梅啊，两罐啊照迄个犹太鸡来搬哇，阿梅啊讲好。我才买咧，我搁拨你，我再爱搁等个明年较有这个犹太，一年才一届尔，我拨你，我家己也食不够吼，下来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卖想要去人拨吼，家己买较济咧吼。
2: 对，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所以英国女王她交代吼，所以在她的国丧出殡大典的时阵，她要有一个那个吹风笛手。好的吹奏风笛，因为他每天早上都是听这个声音叫醒的哈，在他最后要出殡的时候，就是国丧的时候，国葬的时候，他也是希望可以听到，而且就是指定那个风笛手哈，风笛我们来听一下哈，所以你的指定就是哪一个风笛手，所以说在英国女王你老看的伊的国丧大典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有一个风笛手。啊！伫迄个白金汉宫的迄个长廊走廊呀，啊，底下一直咧奔迄个风笛，啊，吹了好久，就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迄个人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指定的，指定他要在他的这个国丧大典的时阵吹风笛，让他觉得说，哦，就是熟悉的这个声音这个苏格兰的这个风笛

嘿，这个风笛的声音吼，每一种乐器吼，伊所造出来诶这个吼声音，拢有一种无同款的气氛吼。哦，像风笛这个声音，啊，可能是因为他这一首吹奏的关系哈。有些乐器呢，他是会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有些乐器会觉得是比较高亢的；有些乐器会是让你觉得比较哦。所以，哎，个人喜欢的，像钢琴的声音，我就不会很喜欢啊。像这个声音，我觉得就听一小段就 OK 哈。因为它是一种比较有一种那种飘扬的声音哈，我个人还是喜欢大提琴跟萨克斯风哈，这两种，这宅人喜欢啊，有人喜欢小提琴，有人喜欢钢琴哈，有人喜欢吉他哦，吉他声音我也喜欢哈，好来各种的乐器哈，好谢谢，这就是闻名全球的苏格兰风笛。

0: 但有台北的听众讲，他也喜欢大提琴，因为大提琴听起来就是沉稳哈。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哦。

0: 你好。
1: 我请问你哦，三重车吼。
0: 嘿。三重埔，你要问指定药房？好，算卡，吼，算卡，甲你讲。

0: Hello， 大家好，是君博的，来你好。
1: 你好，我是身心的客人，我想试一下那个
0: 啊，
1: 是线下
0: 哦，线下哦，好好线下，好来线下，请说。

0: 好，好，感谢你。
1: 什么时候会收到？
0: 我们下午会有客服人员跟你联络，再跟你决定。好，好，谢谢。
1: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来了。嘿 ，Hello。嗯。
2: 你好，你好。
3: 嗯。
2: 你好，你好。我这边钙粉加钙油。
3: 嘿。
2: 安尼咁对哈。
0: 我来上卡，我甲你看卖下咧，吼吼。好，来你好，嘿。谢谢，咱要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不清楚不了解吼，你也当卡进来问吼。好，来，谢谢。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
1: 淑君
0: 是，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刚才播放的那个歌是什么歌？
0: 刚才
1: 上一首，
0: 上一首。

0: 好、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
1: 好，嘿，金伯姐，你好，
2: 哎、欸，你好，吼，你好，你好，
1: 刚刚那首是《童年知己》，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
1: 那，
0: 啊，
1: 喂。我要那个盖粉。
0: 好，线下哦，线下给你处理哦，吼，一线哦。好，来，小坤拨电来断线重打哦。来，你好，嘿，09019的一个重打哈，0919的再重打。来，你好，喂，你好。
3: 刚才那所是贪腐。
0: 好，我两个听众讲的不一样，好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嘿，所以马博都讲哪个是对的哈。好，谢谢哈。不是我们条弟不爱讲，是真的。我们都在接线下电话哈，因为听众今麦做这几排，好，我们也不想要说广告的占用太多的广告时间，会超秒嘛哈，有超秒的这种那个，好要遵守嘛哈啊，所以说有时候都在线下接线上播的歌就哈，听众朋友哈啊，你就静静欣赏就好了哈。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hey ，
2: 来你好。
3: 那首歌是《红颜知己》。
2: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嘿，小军 pocket， 嘿，
1: 小军 pocket， 你好，
0: 嗯，
2: 你好。
1: 我
2: 没
1: 爱盖粉。
0: 好，
2: 刷卡哦，
0: 刷卡来，好，刷卡来，刷卡来，二线哦。

0: 来，我来甲听众朋友吼来广告一下吼，因为咱住山脚吼，有足侪听众朋友吼。哦，我看来讲要注文，咱今嘛伫咧五月份的赠送组哈，我们五月份才有赠送组哦，哈，五月份才有哦，一年一届尔。五月份这边你若是无买到咱犹太组的，那你就对不起了，明年才有了哦，哈。都是你哪买个送的，安尼吼，一组一组两盒送半盒，一组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等于四盒，再多一盒哦，对不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哈、哦，这四种产品拢安尼。哦，啊，咱拄啊山脚有人问讲，恁的产品有咧经常活动哦？我听人讲，迄句话足价值的吼，伊讲我听人讲，讲淑君扑给恁两个人介绍的产品拢真好。一共他听人家说啊，那刚好今天听我们节目说我们的产品有在优惠，好来，我们产品这五月份的优惠就是这四种而已，进口的这四种，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这四种，好来，钙粉就是补钙质的，大家知道嘴齿骨头受伤，体质的衰败，小孩要发药要抽管，一定要吃钙补钙，这就是一定要吃得力酸哦，钙粉。那另外一罐一盒是钙油，钙油迄就是咧食关节的吼，好关节已经跌到神经啊，已经软骨无微无顺，哔哔啪啪啊，都有一个听众讲，我咧走路拢滴滴滴滴滴滴，我甲你听个会惊吼，这种的就爱补软骨旁钙油爱加落，钙油加钙粉，啊那舒鹏咧食呐，舒鹏就食迄个冷风对面吹，啊你就喘流落去啊，啊那听到水流声吼，水流声是不啦吼你。就搁喘落呀，迄种的吼，啊无就是查甫人吼，还尿都尿不出来，啊，逐规工都尿尿咧，规工都感觉足尿的足侪尿要放，但是去放搁无三滴咧吼，哎呦，唔放是个尿到要死，这种的吼，你爱食舒鹏哦，那这种的你就食舒鹏。舒鹏，咱即马有犹太的这护理元素咧，护理元素，阿免要那要戒掉的人，你爱食护理元素。今年那底下咧乱唱唱的吼，今年几咧乱笑笑乱唱唱的，你爱食护理元素。你老了臭老了比人较紧吼，你爱食护理元素。你拢未开心，你拢足恶杂的，你拢足赤呀，你拢足恶作的，你爱食护理元素，吼安尼得对啊。这四种产品哈，四种产品现在都是买整组的优惠组，买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里面再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
1: 来这边啊哈，
0: 有，
1: 我来问你哈，伊的款钙油、钙粉含舒鹏，敢会当做伙食？
0: 好来，送他。

0: 来，你好，小滚 pocket。
1: 哎，你好，你家你好。
0: 哎、欸，你好。
1: 你今天当家只管我这些。
0: 来，算卡跟你讲吼。

0: 咱听众哦，马上哦，吼哦，咱台中的听众哦，林小姐讲啊，发生伫机场足恐怖的代志，该不会是掉手机吧？哦，等一下再说，比掉手机更恐怖。来，你好，哎，
1: 我拄啊订两罐钙粉，搁加两罐，
0: 好好。

0: 好嘞哈，最近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hello， 你好，小滚 pocket，
2: 小滚啊，
0: 哟，
2: 我请教你，那么我那个我食的牛肉啊，食差不多20年有啊，
1: 哦，
2: 啊，今嘛要来食你那个。
0: 哦，傅连素来刷卡，嘿，刷卡吼，刷卡吼，来你好，哈喽，小军扑给你好，嘿，
3: 刷卡，
0: 哦，刷卡，请讲，来，请讲。

好 ，OK， 好，谢谢哈，多谢。还有好好，好，谢谢。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吼，要卡入来吼，服务分享叫上拢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Hello， 好，来。

0: 好
1: 食较
0: 甜
1: 的
0: 都
1: 袂痛。
0: 哦，
1: 水
0: 哦，
1: 所以我就歹说红听，
0: 我
1: 来问。
0: 哦，好咯，好咯，好。安尼你着犹太鸡尾歌吼，真的，哦，有哦，好。

0: 欸，我都在讲机场发生足恐怖的代志，结果咱台中林小姐吼，咱的听众就讲啊，伊讲足恐怖的代志，该不会是掉手机吧？比掉手机严重啊？为什么他会联想掉手机？伊讲伊。最近去日本齁、哦、他好像之前去日本齁。一、哦、共同一个航班有一个手有一个小姐手机掉了啊就很慌乱齁。齁阿姨林公可能他的手机也是挂在行李的所在落去的。可是一共齁啊已经他都在出境大厅啊齁。哦阿姨的这个小姐的讲啊，拜托领队吼，好，家己找看卖吼，啊，搞得全团的人都替他很紧张吼，啊，因为快要登机了快要登机了，是回程的是哦，去应该是回程的是，伊讲快要登机了，还好后来有人帮他找到了不然你若忽然机班搞啊，你嘛是都爱上飞机啊。哦啊、手机如果真的就掉在，
1: 卖个团员人是无要紧啊，帮伊吹得啊无吹得，大概嘛是回去啊。
0: 对啊对啊，我是讲一个胖健的人咧，伊嘛是爱回来啊。啊，再个上班哦啦，再个联络啊，如果好、哦、后来真的是有找到了，伊讲、嗯、啊不过吼、哦，真的是搞得很紧张啊。掉手机真的足紧张诶，我无讲我顶本顶个月我去家己掉手机，我都嘛是紧张甲要害诶、嗯、哦。要去报警，第一遍去警察局报警的。看大家多么乐洋洋。我刚刚讲那个哈，发生在机场很恐怖的事情，尤其哈是加拿大哈、嗯嗯嗯，这个代志呢哈是最近哈这个这个加拿大的哈这个机场，听说哈有17个旅客。因为在加拿大的这个机场哈，坐无人机的时阵，哇，这边安怎讲呢？咱坐无人机是不是爱先行李运？行李要先托运嘛哈、嗯嗯嗯，啊，托运的给你搁一个行李条安尼哈，结果都被那个贩毒集团。嗯你的行李拢甲你夹行李条哦，托运好啊，行李条夹落了，应该讲就是，这就是机场的吼，机场的问题，机场的那个人员就是把你的行李条拆掉，然后去甲夹底的，迄个里面都是装毒品的那个行李箱上面，
1: 哎呦，
0: 已经发生过17个啊。好娘喂，惊死！有个人完全无得解释，吼，吼、嗯，阿、哥你啊看伊坐去对啊，伊讲你若万不离你坐去的是迄种吼，存迄落，吼，伊讲这个案件很多吼，这个被行李被行李条被调包吼，运毒，吼，都是从加拿大飞往多米尼加，要不然就飞往法国巴黎，或者是德国摩洛哥百慕达、菲律宾、韩国的班机。都有发现，都有发生这种事情。总共目前查到有17个人。去到机场了后，领伊的行李的时阵，讲，伊的行李不见了，因为他，不是伊的行李不见，他的行李没有行李条，所以就找不到嘛，吼。啊，因为伊的行李本来顶头迄个行李条去用。底的迄种，内底拢装毒品的很多，一箱又一箱的吼，后来所以很恐怖。你若去有的国家，你真正你万不离去的安尼了，你查到伊就看你的行李条，讲啊这什么名？有时候他到了那边吼，他能到了那边的时阵，他有时候行李都不一定还会再给你检查，对不？你的托运出来了。啊！你诶，人诶，贩毒集团当地遐都人伫遐念，伊就改讲啊，是好哪一个行李条叫什么名字的？啊，就叫伊去念啊，托啊，如果呢，万一被拦截下来检查，好来，那不好意思，你就是原地这个行李条人，你也吃罪啊。有事呢，有事的是原来的行李的主人有事，没事呢，伊甲毒品的赔偿就赶走去啊，安尼就对啊。好，就毒枭哦，毒
1: 贩毒机，被狸猫换太子了。
0: 伊用你的行李条尔，所以讲啊，伊的毒品那会当通过，为什么在托运的时候， 吼、哦、啊，这检查的时候可以通过。这就是伊机场，听说就是都是加拿大机场的，所以加拿大莫怪吼、哦，川普就袂爽加拿大的，像伊讲足侪毒品有足侪嘛，是拢为加拿大走入来，走来美国的吼、哦所以呢吼、哦，很可怕呢。伊讲有当时啊，你吼、哦，你拢无法度变呢，百口莫辩呢吼。到尾啊，其中有几个拢后来就是被查出来讲啊，就是去拄的这种情形啊，有找出那个啊，这啥的行李咧托运的时阵那个监视画面哈、哦，查出就是有机场的这个啊行李托运的人哈，内底有人去改狸猫换袋子，改迄个甲别人的行李条摕来夹伫迄个毒品的迄个行李，安尼就对啊吼、哦。就是有查到，有的就被放出去了，哦、但是也都 被控制了好几个月啊！啊有些如果你若万一去迄种对毒品较严的国家，搞不好你都死刑都不一定哈、哦！你讲迄不是我的，迄都不是我啊！哦、我的行李条是安尼啊，这迄行李条是我的，但是我迄都不是我的皮箱啊！哦，万一有的被临查啦，吼、哦、的对不？啊，内底是毒品呐、啊，啊，伊就对行李条，哦，伊就找你呀、啊，吼、哦。

0: 双手不好来哦，就有人这样子哈、哦，到机场的时阵就被哈滞留了、拘留了。一共哦，因为你的行李箱里面哦被检查到，好、哦，全部都是毒品，20几公斤的毒品哈、哦，包括8大包的冰毒。一坚称说那个行李箱不是我的。好、哦，一共不是你的，毒品你的工不是你的，上面的行李条明明就是你。一共，那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名字、我的行李条会搁在别人的皮箱。一共这个皮箱真的不是我的，哈、哦，就这样子哦，所以说你看，就这样子呢，就被控制起来了，哈、哦，好、哦，所以说有很多哈、哦，所以最近哈、哦、查到。总共在加拿大这种的经营，从加拿大机场出去的行李条被弄到那个毒品的行李箱上面的这样的旅客就有17个，17个，所以在这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很可怕，这个什么比掉手机更可怕。有人说后来他是顺利出来了，好、哦，就是没有事情，证实说不是他的那个哈、哦，那个毒品不是他的，但是嘛已经在去用关几啊个月啊，哦，才出来哈、哦，关几啊个月。你就是我的希望。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呢，真的很恐怖呢。我感觉讲哦，这个行李哦，所以伫遮要甲听众朋友讲，出国搭飞机的时候，教你行李怎么自保。
1: 很重要啊、
0: 哦！真的很重要呢、嗯。啊，伊个就是机场内底人配合的，啊，无你个规箱的毒品，啥喏，我都
1: 没有错，
0: 对啊，对啊，哎呀、啊，
1: 这足恐怖，
0: 足恐怖的。
1: 你听到死人咧？
0: 死人有的所在是那死人。
1: 马来西亚足严的，尤其是回教国家。
0: 啊，你要哪变？你变讲迄唔是我的，迄行李都唔是我的。
1: 免变啊，去关啊，去关啊。
0: 很恐怖啦，所以讲以后恁要出工吼，你行李托运的时阵来，我一定爱甲听众，比如讲五交主播哈。好你的情忘不了你的吻，这一好来第一招就是说你行李吼，你爱甲你要行李要托运进前，你甲你的行李箱吼一定要拍照，好、甲你的行李箱拍照起来、然后呢你伫个柜台咧托运的时阵，重量，你的行李在量重量的时候，你把那个过磅的那个画面哈，你的过磅的画面跟行李的总重量，你也要拍下来，哦，安尼就对啊。包括你的行李箱过磅的时阵，哦，你的过磅的画面啊，加这个过磅的行李重量的画面，你都要拍照下来，哈。然后呢，哈，这是第二步、两步啊，哈，啊，再来第三步就是讲，你要确认你的行李条有贴牢，哦，粘较硬的，你要给粘较硬的，迄其实用拆开的粘条的嘛，吼。好来，尤其伫行李进入输送带进前，你一定爱检查你的行李条。
1: 对啊，没有错、哎。
0: 对。好来，啊，再来留好的行李的收据，好、哦，你要留好你行李的收据。安全拿到行李之前不要、不要丢掉那个收据、收据、行李的收据一定要留着、不丢收据、就是进行、这个很重要、要留好你行李的收据。这个点就是使用行李追踪器、追踪器使用定位追踪器确认行李的位置。哦，
1: 就像现在对什么器、对什么 AirTag 啊、有没有？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定位器啦。你们
0: 拍照这倒是可以做啦，但是我、真的很恐怖呢。
1: 没有定位器，还可以猛接李乾隆银包。对，本来就嘛，现在本来这个玩笑话，现在因为现在那个手机智慧型手机都有所谓的那种追踪器嘛，就 Air、这个我知道苹果有啦，安卓我不比较不清楚、这鹏哥这个追踪器的是 AirTag 嘛、AirTag 也当讲，家底你不管你行李啦、背包啊来对啦，甚至我两个开这个用可以放在狗的项圈上面、你用手机就可以定位的，还是说家里有所谓的长辈有一些失智的状况，其实身上也可以别一个这个追踪器、当然、所以你出口其实说行李也可以、也可以做一个定位追踪，这样子没办法，没办法，嘛保障家己的安全啦，翕相真正重要啦，拍照蛮重要， 我的听阮这个健身房教练讲的嘛，讲伊是马来西亚人，因讲头家是马来西亚人，这他说哦，他过年有一次，去年嘛，去年农历过年带因女朋友吼，这头、個、家马来西亚头家带因女朋友吼，等于因马来西亚的家里，伊伫等伊进前，伊就甲因女朋友讲千交代万交代讲、嗯，绝对不要在马来西亚。将你的机场里面、啊嗯、将你的手提行李还没出境之前、哦嗯嗯、还没出境之前、哦嗯、还没过海关之前、嗯、绝对不能把你的随身行李离开你的目光、嗯、你要来烂掉掉破掉掉然后去哪里都要烂掉掉结果、哦、你女朋友天天左耳进右耳出嘛、嗯、因为但你女朋友是台湾人所以他就说、嗯、为什么要这样台湾那么安全然后为什么去马来西亚要这样、嗯、结果呢他的女朋友就去哪里可以上厕所有那种随身的这个登记箱、嗯、他的蛋碟厕所哇靠、嗯、啊让他男朋友和马来西亚籍的男朋友看到、哦嗯、出来的时候我们单程接起动
0: 作来了嘿 Hello
2: 喂，
0: 嘿，
2: 嘿，是，嘿，哎，政府连署敢会当交迄个加油这位？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因这个马来西亚人，大概这台湾籍女朋友哦，第一现场在这个机场大发飙哦，就骂他女朋友。嗯为什么会这样子？哦，这个怎么那么大男人呢、啊？哦，大众光听底下去骂这个台湾的女生哦，每件女生其实不是，因为哦，一就怎样讲，马来西亚举足侪哈，这种类似哦，把你的包包里面去塞毒品，嗯，哦，有塞进去，有塞过，然后你拿他出了海关之后，他就会把你拿回来，还是不管怎么样，嗯嗯。但是呢，你那的出境前啊、哦，被包包被放毒品。出境的时候被海关检查到
0: 啊，就是你啊，
1: 就是你啊，
0: 你的运毒啊，
1: 对啊，你们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
0: 啊、你不知道，大家嘛讲，
1: 因马来西亚其实是法律蛮很严格的国家，对毒品，
0: 因为回教，
1: 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0: 是
1: 不管你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自己就讲嘛，他那个在那个东南亚一带哈，一共基本我一个听到就新加坡入境，好像台湾还是哪一国的男生入境。新加坡，结果也在入境新加坡的时候被查到毒品，嗯，免讲都属于掠去。
0: 哦，所以
1: 然后因迄阵啊，因这里、個、哦，这个被抓到这个男子，因妈妈哦开足侪钱开出足好律师要甲打官司啊、哦，说我儿子这不是故意的、啊，是被他栽赃，这样，结果还是没有用，还是最后还是重判30年，三十当。
0: 玩弄啊！你讲大人啊，玩弄啊，这无法度。所以吼、哦，不管去哪里啦，吼，不管去哪里，起码出国吼、哦，你伫机场的时阵，第一吼、哦，你如果行李都还没有托运的时候，不管你是皮箱还是你家的随身包包。真的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一秒钟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
1: 而且讲对团不管你团友记得是刚刚你生了咯，亲戚咯，对，拜托啊，我一项物件超重啊，你帮我托运好不？不哎，
0: 而且讲啊，你给他顾一下吼，啊，我来上厕所吼，
1: 对啊对，
0: 哦，我的包包你给他看一下上厕所，你也知影吼，
1: 绝对不要离开自己，
0: 对对对，哦，好，所以讲你要特别注意哦，搞不好伊就是参加这个行程，就是好要利用你的啊，所以行程当中对你哦，足亲切的哦，哦。就这样子啊，那大家就放下戒心。所以不管啦、啊、哈，虽然我都要讲这个代志是发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机场，多伦多机场内底有3000多支的监视器，那为什么还可以造成那个行李条被调包呢？哈，落尾迄个抓出来的是原来是机场内底人，因讲哦，其实哈会被调包的行李条哦，很快，你差不多，好，你讲你伫个托运柜台托运好了，迄行李条夹了了，而且丢出去的，所以被那个了。吼、哦，所以讲你若念较好无好，所以你会记啊，念好念好，有诶拢凊彩念者尔，对唔对？你要个念哦，你麻麻麻吼，要不然他一扯掉吼、哦，他随便扯一个行李条啊。他也不知道那些行李的主人是谁啊、哦、那个偷掉包的人一头先呢看你有行李条一头给你抓起来、嗯、然后就把他粘到那个毒品的皮箱上面去了、哦嗯嗯哦、就是3000多支的监视器也拍不到、啊、他一说、哦、那个行李托运那个所在也是有些地方、哦、这怕还有那行李在找空杯啊那个时候、哦、他说其实那个 也有些地方有死角呢拍不到而且在换的速度很快快， 罗佩银是去调那个监视器就查到了哈，好、嗯哦、就查到了，所以总共已经有发生17个人去红安呢哈，行李条调包哦，变成是运毒的人哈、
1: 哦，可怕，真的是很
0: 可怕，哎，记得哈。行李第一个咱都讲遐拢遐上重要一个，就是你行李箱要上托运的时阵，吼，伫托运咧放重的时阵，柜台行李条，甲你夹咧你的皮箱，甲重放重的重量，迄、那个画面你也翕起来，吼、哦，啊，数据要留好，吼、哦，哎。

0: Hello， 来，
1: 来，咱的 co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吼，有诶要讲吼，即、這个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咱诶吼，即、這個、五月份母亲节赠送活动不清楚、不了解的，假产品要分享，产品点杠注文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美国吼亿万富豪最近足罕见的吼，公开婚礼吼，美国了吼，好几个亿万富豪吼，公开分裂导火线是啥物呢？
1: 为什么？
0: 导火线就是今嘛民主党一个执政的加州吼，一直吼接连伫咧推动的超级富豪税啊，所以有几个科技甲金融的大老板炮声隆隆吼。都在轰这个超级富豪税，猛烈的这个抨击加税这个加税方案哈。结果呢，这两天回答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执行长Jensen Huang 哈。你对这个加州这个对超级富豪这加税这个事情，想听听看你的意见。黄仁勋怎么回答？
1: 怎么回答？
0: 伊讲无关系啊，我根本都无想过这件代志。靠，所以伊讲，伊讲没有关系啊。姐，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啦。阿姆哥，那其他也富豪炮声隆隆，安尼是咩？
1: 因为他算来我们那边，
0: 来你二嘿 ，hello 嘿，
2: 结婚了，
0: 哎，
2: 你要先刷卡子
0: 好来刷卡再讲。

可以可以，好，来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嘿，好谢谢哈，0800-77-55-99，哎呦，哦啊，一波久啊，唔唱歌呢，吼、哦，来哈、哦，啊来谢谢，啊这个是有。Hello， 来你好，嘿。Hello， 嘿，奶奶啊，好好要叫回吼。

0: 你住伫地的报你住的住址啊！你即马讲安尼，我听无呢。
1: 我
0: 甲
1: 你讲吼，你若上海大顺路吼，
0: 啊，你甲讲恁家的住址就好，好不好？

0: 当时会到这阮客服人员卡互你，你才阁甲伊问，好不好？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哟，车工，嘿，
1: 嘿，我是讲买买款号做，号做三千五，五千啊，不要做小小哈，小。
0: 好来好来刷卡哈，来刷卡哈，刷卡刷卡哈，好来谢谢谢谢哈，好来多谢多谢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哈，嘿。你讲啊呐，你讲啊呐，嘿。

0: 谢谢，来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我能够理解哦，黄仁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啦，他一本来的是 NVIDIA， 他可以本来的很有钱，但是哦，他成为超级富翁嘛，这是对对咱对咱的这个美国的定义来说哦，就是比较有声量的超级富翁，至少都要过百亿哦，甚至是千亿美元的身价，百亿美
2: 元
1: 哦，百亿
2: 市值
1: 没有啦，没有
2: 市值
1: 没有啦，没有人是有，只有马斯克有造的那个，对，就是说百亿美金跟或千亿美金的身价，这不是这么公司市值而已，所以一过去这 NVIDIA 其实在这个 AI 大爆发之前，他一可能黄仁勋有五亿、十亿美金，那是绝对是没问题，但是他变成百亿美元富翁，其实是这几年的事情，而且加上哈、哦，他是华人，华人对这些这个事情的话，一定会比较保守，因为咱的个性来对官不与民斗嘛。哦，你已经卖公司的加州，去批判美国把加州政府的这个，如果太多批判的那个话，对他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啊。哎呀，我讲你必靠我讲马西乌嘛，对吧？虽然他现在是富翁，但是比他更有钱的这些Old money， 美国人，他让他们去骂就好了。对呀、啊，
2: 好了、啊，也有可能像他说的了，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啦。对啊，
1: 对啊，就打太极嘛。
2: 谢谢啦。所以今晚纽约的富豪也要离开纽约，啊，加州的富豪也在抽超级富豪税哦。那加州又要逃到哪里去？听讲足侪走去德州去啊，对啊，德州。
1: 其实有这个数据表示说，在2023年之后哈，这类哈资金哈，在美国境内哦，美国境内资金的净流出哦，有哈净流入跟净流出的冠军啊，咱讲冠军得好啊，净流出就是讲钱对这个所在哈流出去，诶，上济就是对呢，就是。California，这个加州哈，它净流出了超过120亿美元哈，就差不多是加州的税收的居民将近这26.8万的加州居民哦，因为加州的税收高啊，生活成本太重，尤其是税太重哦，这些高阶层的富人移出去加州，这形成加州对2023年以来哈。净流出的这个税额是120亿美元的所得啊，谁是净流入呢？对，就因为这是美国境内的移动嘛，冠军呐、啊，冠军吸金冠军就是先接电话。
2: 来，你好，嘿 ，Hello， 嘿。我这个香港人，
3: 我没
2: 信仰，
3: 在这块中间
2: 来算看哈。

0: 谢啊、哦，好，谢谢你哦，0800775599，
1: 净流入了冠军呐、啊，就吸金的冠军就是啊，再接电话，
0: 来了，嘿，
2: 嘿，请收下，等一下。

0: 第一名，
1: 第一名哦，嗯，这个佛罗里达州净流入哈、哦。超过210亿的美金，
0: 欸哦
1: 啊、然后呢，这个来归纳出来就是哈、哦，嗯，这里、个、底这里、个、传统的这个兰州啦、哦，美国的兰州就是民主党的州哈、哦，这一些哈、哦、开始离开哈、哦，这些兰州包括呢加州、纽约州、伊利诺州哈、哦，然后反而有转向哈、哦，拥抱、哦、无州所得税的州，包括这里佛罗里达州啦。德州啦，还有什么田纳西州、内华达州这些州啊，这些州通常他们的州长、州政策都是什么红州，都、就是共和党。所以刚刚来讲吼，起码民主党的这些左派的这个州长吼，要给他增高税嘛。不管是你喜不喜欢共和党，或者民主党，钱还是最重要的。
0: 来了，所以民主党的州都跑到共和党的州，
2: 我那是没了。盖分盖油，各两瓶，安尼是我的钱。

0: 谢谢啦，来今天522了哈，522。
1: 对啊哈，
0: 咱听众朋友，哦，听众朋友有人对症上吼，哪个不清楚不了解，咱0800-7755-99这个电话，咱规工拢有服务。
1: 对啊，对啊，
0: 包括咱下节目了，你继续卡哈。
1: 没错，
0: 咱冇客服人员会甲你了。
1: 规工拢啦。
0: 啊，你若讲啊，直接要找小军找博杰，你要问阮节目外时间无要紧，你卡0800这个，你卡问，甲阮客服小姐讲。跟我说小军还是说博杰的手机电话我有事情要问他、这样 OK、他们会告诉你、好的谢谢感谢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0: 来我是小军
1: 我是博杰
0: 好的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节目结束咱线下服务继续谢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上是42,018.28点，上涨了650.07点，成交量是9,215.78亿元，电动市场是422.25点，上涨12.45点，成交量是2,007.95亿元。外媒报道，美国的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指美国正在暂停一项价值140亿元对台的军售案。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目前没有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也期盼国会军购特别预算能够如期审议完成，不要节外生枝。马英九基金会传出财政纪律案延烧多时，前总统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21号晚上发布声明表示，为了让马英九医疗照护获得妥善安排，对外发言将会由马英九的姐姐马以南为主。马英九基金会随即回应，尊重马家决定，后续安排将以马英九意见来处理。交通部公路局今天宣布 T-PASS 2.0 的公共运输常客优惠，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措施，因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的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份的回馈金将会从5月25号开始一并开放领取。美国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突然取消原定针对限制总统川普对伊朗动武的一个权力表决，引发民主党强烈的批评。外界认为共和党是因为担心票数不足可能输掉表决才会临时喊卡。韩国的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号深夜达成了初步的薪酬协议，资方将新设半导体特别的绩效奖金，大约是7万名的工会成员今天下午将会展开线上投票，投票会持续到5月27号。三星工会律师指出，有7万名的成员有投票资格，如果投票率超过一半，而且大部分都是投票表示赞成，这份劳资协议将会自动获得批准。国际的能源总署 IEA 执行长比罗尔今天表示，随着夏季的燃料需求高峰来临，中东缺乏新的石油输出以及库存持续下降，全球的油市可能在7到8月进入到红色警戒。而比罗尔也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国际能源总署已经准备协调进一步来释放更多的战备储油。新闻最后关心天气，尖锋面还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桃园以北地区、新竹以及嘉义山区偶有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高温闷热。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尤其在嘉义以南近山区、台东温度会再高一些，局部地区会来到36度以上。在中午前后，紫外线的这种指数会偏高，来到过量或危险。民众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午后局部地区对流发展，而在北部宜兰花莲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民众下午外出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是由音乐磁场所 Angel 爱来爱去啦齁。今天的天气跟昨天一样热来热去，就是要热来啦齁。那个气象专家都形容说呢，真的今天如果你觉得热的话，明天会更热齁，炽热如盛夏，怎么这么热。好啦，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啦齁。最主要呢是因为封面还在台湾北部附近，所以桃园以北地区到新竹嘉义的山区偶有零星降雨，但是我觉得吼，对啦，山区你落雨，但是伫咧市区嘛，你热乎乎呢吼。那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四呢，滞留锋面北退之后，水气就减少，大气就稳定。那山区当然午后会有这种偶尔的降雨，可是呢，平地的话很热，再加上你会发现大家都要开冷气，所以整个空气都闷在那边。好。电风扇再加冷气好不好，设在28度，帮大家省钱一样有凉的感觉。今年度在最近可能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会有热带扰动，热带扰动什么意思，都是公红台未来啊，但是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在观测中。最近因为天气热，有些人好像那个体味就非常的大了，当然有些男生女生都赶快，为了要让大家觉得我很注重清洁，所以有时候会偶尔喷的那种香水。我平常比较常闻到在电梯里面就是那种古龙水，男生有没有，现在有一些也会擦一些古龙水，感觉我有注重我体味的管理哦。可是我今天看到这一篇，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有一些的香味天天都在吸，你要小心了哈，有些香味熊海烈油剂什么哈，有些香味熊油剂哦。来，我们来看什么样的状况会熊的油剂。这一名肾脏科的专科医师，他叫洪永祥，他就特别提到说呢，香味陷阱，他也特别列出伤肾的排行榜。第五名是什么？廉价香水。这个是在2021年发表在环境研究里面，就是市售的香水跟化妆品，为了要锁住香味，所以他们都会添加那种叫做邻苯二甲酸酯，如果英文上面你会看到它标示 DEP， 这种呢是等同塑化剂哈。如果说你常用这种香味的话，它有点类似像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那它当然会经过我们的代谢尿液排出，可是呢就担心说你每天不自觉一直喷哈，然后它就引发我们肾小管的损失。好，这个香水有些人说我没在喷啦，不用担心。那第四名是什么？洗衣的香。什么香？柔软巾的香味，持久洗衣精。因为根据华盛顿大学他们发表在空气质量还有大气健康的研究，烘干机排出的那种衣物的香气测出来有多种都是有像乙醛一样的毒物，所以很多人都为了让衣服洗起来穿起来香香的齁，对，都会用这种，对不对？那第三名是车内还有厕所里面的芳香剂。哈，什么？天哪。这是美国加州伯克莱分校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室内很多的芳香剂都有大量的他们叫做那种贴息，那这跟空气中的臭氧结合之后就会产生超细微粒的甲醛，这也是一种毒。第二名是什么？齁，都、就是阿妈你拜拜摆一种香，包括什么线香、檀香，拢赶快呐哈。其实我们光看呢，每次我们如果那个家里五味新兵豆哈烧酒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天花板一打拢哦哦不丢，那个就是我们讲说什么 PM2.5 多环芳香剂或重金属等等。所以像这种拜拜的话呢，怎么办呢？我是认为说可不可以改一个方法，对，不要，不能说不拜，但是是不是有一些方法，或是你买好一点的，我觉得如果买好一点的话，线香或檀香，这样就比较不会。第一名是什么？炒菜香，都、就是那个灶咖来的 UN， 因为高温爆炒之后或烧烤的香，其实它的油脂在高温裂解之下可能都会产生
多环芳香烬，就是或是 PM2.5 等等啦，所以这一些香或许都在慢慢伤害的油剂，也提醒大家，对，平常当我们正在享受一些香味的同时，也要照顾我们的身体。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是由托拉库所演唱的《飞向阳光，飞向你》。哎呦，好哦！哎，最近如果呢有人要去日本玩的话呢，在日本他们有发布一个 announce 是什么呢？就日本的九州福冈附近最近出现了神秘感冒集体感染，很多民众都出现喉咙不舒服、久咳带痰，比较严重的呼吸道症状。那求诊的人数比去年同期激增2到3成。那当然，患者会自行进行那种新冠跟流感的快筛，全部都呈现阴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就一直咳啊，然后喉咙很不舒服。那目前呢，根据日本他们已经观测到说，这样的状况已经从原本的福冈在九州嘛，延伸到东京还有关东地区。所以基本上呢就提醒大家就是要特别小心。那当然日本医界他们就去分析，这次的疫情头号元凶可能是人类的偏肺病毒，要生一个新的没有听过，好，叫做 HMPV， 短时间之内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但是病毒并不是在日常流行，所以呢为什么要叫大家小心的原因在这，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入夏之前，人家说天气就是变来变去，所以人家说一半乱穿衣啊，那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再加上日本本身他们在五月份就有一些那种花粉热，就是那种花草开始生长就开始乱飘，黄沙 PM2.5 都会刺激我们呼吸道跟黏膜。那有时候或许你已经染病了，但是你一直认为是季节变化，所以有时候你就没有意识到，等到你意识到的时候呢，啊，已经整个月礼拜了。所以专家也特别提醒，最近如果有计划要到日本的人，记得佩戴口罩，勤洗手。那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可以用那种温的盐水漱口，可以维持你那呼吸道黏膜的健康啊。之前

如果你有买绿蜂胶也可以带着，好不好？时常点着保护自己。提到这个，我要特别提到说呢，在台湾或许大家可能没有像日本他们那一波的流行，但是最近都有很多人有类似经验，明明感冒才刚好，隔没多久又开始咧咳咳嗽那喉痛，好像呢那个病又来了一轮。台中荣总感染科的主任刘伯瑜他就提到，在后疫情时代，呼吸道的病毒流行的样貌比过去更复杂，所以民众感觉都是那种感冒来了又来，然后有时候呢那个感冒拖很久，以前都一礼拜就好，现在齁干阿伯赶快呢，哦，好像好几个病毒都一起来。因为国内最近比较流行的是 A 型跟 B 型共同流行嘛齁，所以面对这种病毒全年化免疫不全心肺疾病的高风险群，你都要特别较注意。为什么？因为这些感染科的医师就发现变异株还是新冠疫情关键的变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这样重复感染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有些人会认为啊，我都已经干鬼啊，我就有保护力啦，以前我们在新冠期间不都这样吗？他就很怕那个新冠 病毒去感染到你，所以我们都不是打那个疫苗，疫苗就是死的病毒打进去，让你自己的身体产生那种保护力。所以很多民众也会认为我已经感染过了就有保护力，不过不是哦。因为呢现在病毒株非常的变异，所以医生就提醒大家，目前在国内他们观测有那种新冠重症个案还是以65岁以上长辈还有慢性病史为主。基本上呢，如果你是这个族群的话呢，你自己平常除了接种疫苗勤洗手戴口罩，这个就是卫生习惯还是要注意以外呢，基本上了齁，平常如果你那种久咳不愈的话，你都爱特别的小心。大部分如果说有那种呼吸道病毒感染重症的话，他们都会结合肺炎合并呼吸衰竭。如果说你咳嗽以后发烧又超过几天都没有改善，而且呢那种咳嗽恶化会喘听看没咋咋就胸闷呼吸道困难，这些症状可能都是警讯，一定要去医生去医院大一点的医疗院所寻求医疗的评估。那医生也特别提到说，你一定要精准的防御对症处置，这样是比较恰当的。后疫情时代齁，呼吸道疾病真的病毒不会消失，它真的是变个姿势再来一次。尤其呢像我们现在大家已经都不早玩到哪里去了嘛，哈，冬天啊，各国都飞来飞去，有时候国外病毒也会带回台湾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然后真的就是一定要接种好疫苗，出现症状马上就医，然后由医师评估筛检跟用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长保健康。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即卖档吼，盖搞一恰生就是胃食道逆流。其实，在台湾呢，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呢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状况了吼。通常都是因为饮食的习惯不好，或是说呢，吃不对食物了吼。像做这兵又呢套炸捆弄北湖啊，还要吃早餐，当然就没吃啦。其实，如果你常常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吃早餐，然后一直要等到中餐或是呢下午的时候再吃吼，长时间间空腹的状态之下呢，因为咱的胃酸诶分泌，我们的胃酸会分泌，它没有食物可以消化的话，长时间它就会在胃中来侵蚀你的胃壁。其实咱胃液的酸度呢是2到4，其实比柠檬汁哦，柠檬汁 pH 3还要酸。你想想看，你那东西干不加物件，然后呢，一直让那个胃液去侵蚀你的胃壁，你顾搞得当然买一恰生，因为你的胃壁变薄了嘛，哈。啊，都会对你的胃造成负担。那当然，很多人会说，我就没有食欲啊，你硬要我吃，我就吃不下啊。你不妨可以选择一些高纤谷物，既可以吃饱，又不会让你吃过头，吃了太多，都不会让你的胃吼长期间安尼空空的情形之下呢，啊，顾到底你都有这种一恰生的情形。啊，有的人的一恰生是为什么呢？都是因为吃了太多，吃了太紧，吼，就是三餐不定时也就算了。然后呢就一直想吃一直想吃，那如果说你吃太多的话，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胃造成很大的负担。有些人还会一恰生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吃东西的时候狼吞虎咽，吃料太紧，还吃崩溃胃。因为你如果吃太快的话呢，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太多的空气吃到肚子里面，就会把肚子丢丢，就会怕乌啊，就会打嗝，消化不良这样的情况，故搞得一度一恰生。所以你若是要来骗骗咱的一恰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用这种高纤谷物吼，都可以让大家呢随时随地都会当吃饱以外，然后嘛袂吃了太过头啦吼。今日佩玲要特别来推荐呢，咱的金石100高纤包。一来第五20多种天然谷麦，还有16种的蔬菜精华。譬如说它里面有什么呢？有黑芝麻，黑芝麻呢有非常丰富的芝麻素跟钙质，可以来补充我们的营养。还有银杏果，银杏果来第五下面呢有维生素 C， 然后也可以来活化呢我们的脑部。啊，还有黑豆啊，其实黑豆啊我非常推荐吃，因为它是豆中之王，里面有非常多的呢这个异黄酮，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另外还有紫心甘薯，都是鸡血的那个含集啦齁。那这种紫心甘薯的话呢，它就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让我们排便非常的顺畅。一包的高纤包里面呢，它只有135卡，热量非常低。不管你是要早等价、中道等价，甚至齁，有的人齁，他是晚上还会肚子饿，你都可以泡一包来吃。其实咱这个高纤包哈，不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的热量很低哦，一包30公克只有135大卡。所以你若是说你减重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样一包就够了。那有些人在喝的时候怎么泡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泡牛奶或豆浆，第一个可以增加我们的蛋白质，第二个呢，它在喝的时候呢，伊唔是像外口你买迄种拢格格，不是，它是有咀嚼感，都、就是你会当接到，那个谷物的粒啊哦，所以接起来了后，因为你有加嘛，加了后你就袂感觉枵。而且这有通过呢，咱国内 SGS 的检验啦吼，就是商品检验局，所以里面是没有农药的残留啦吼，所以听众朋友啉了吼，会当足安心的。听众朋友平常时你若是早顿要吃啊，有的人吼真正就不用吼，中餐你没有时间去外面买的话，你也可以喝这个。所以不管是早顿、中道顿，还是这个暗顿，你都会当吃。甚至于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如果喜欢运动的话，我建议你在运动完之后也可以补充一包，嘿，也可以给你满满的营养跟纤维素。所以咱这个高纤包现在很重要的啦，一集暗里面有20包，原先定价呢是550块， 今嘛呢，咱有一个优惠组，优惠组呢就是买二送一，三盒只要1100块。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家里面人比较多，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六盒，六盒的话呢，它就是2080。想要订购，可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下单，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哦，这个医疗诊所偷拍事件哦，让人人自危啦哦。那当然这种针孔偷拍哦，卫福部已经公布了全国第一波的查缉，全台湾有720家的医疗机构，重点是隐私高风险的医美诊所。那经过现在查查的话，违规35家，其中有14家遭到各地方卫生局裁处50多万元的罚款，停业6个月。不过呢，因为你知道每个县市呢，他们的罚款都不一，有的轻有的重，所以呢，有一些的县市政府就希望说，行政院会可以把各地的裁罚标准呢，对大概有一个标准的行为，你大概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形，你要罚多少钱？不是说我罚我的，你罚你的哈。然后同一家诊所在不同县市，罚金也不一样哈，这样子就怪怪了哈。那我相信这一波的查查呢，让很多人都心生畏惧，心里想说啊，我有去过那一家哎，那这样子会不会什么东西都把它哄哄出去呢？事实上，现在新的规定呢，有画4条红线。包括呢，像医疗机构的话，禁止密录设备，还有针孔摄影，肯定是不行的呀。然后还有在公共区域的话，是固定监视的镜头，必须要张贴公告。换言之，你在你的角落，你在入门口，你有你的这种摄影器材的话，你就要告诉他说，哦，我们这个是为了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有摄影机，你人家一抬头就看到说，哦，我来家五，不是说偷偷装在哪里。那这样子跟偷拍有什么不一样？第三个就是一般的医疗，一般医疗录影的话，你要告知病人，而且获得他的同意，你才可以。然后还有就是手术内诊，这个的话是限教学可以摄影，可是呢，也是要病人同意。事实上呢，这种医美偷拍事件，早在2013年，现在是多少？2026年了，对不对？13年就已经发生过，那时候还有影像外流，然后显现出国人隐私权面临那种系统性的崩坏。当然当时因为可能大家的意识还没有这么高，再说了，就算你有的话，也没有像现在医美这么风行，对不对？所以医改会呢，就是国内有个医改会，他们呢就是医疗改革基金会，他们早在2013年的时候就曾经针对这种密录器材的问题询问过主管机关或卫福部，当时明确的指出，医疗院所如果有录影必要的话，一定要遵循各资法明确告知目的，而且呢保管机制，而且必须要取得病人的书面同意。过了10几年，问题依旧在，有几度夕阳红没有啊？还是一样啊？而且是在民众无丢地去发觉到，为什么一个诊间需要2台的烟雾侦测器？怪怪妞。所以医改会就特别提到说呢，政府应该要借鉴国际的标准，通盘的来修法。包括第一，纳管录影设备的数量跟装置的位置，全面清查防堵联网外流的治安疑虑。我跟你讲，比较害怕是说他们可能在那密录，可能他们的主机也不设在那，是在天涯海角的某一处，然后呢你如果中间你的治安又有破洞，现在不管说是那种黑帽骇客很厉害，他给你骇入之后呢，你所有影像都好像看了了，这样我哪去要走，不是怪怪吗？真的腾根根惶惶。第二呢，是拒绝万用的同意书，应该要依照临床教学用途来设计分级的表单，签署过程也要医病平等。为什么？以往你知道，如果你不签的话呢，他就跟你讲，好，那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做这种手术哦。什么鬼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啊，你是拿我的生命开玩笑吗？第三个，对于病人未知情、未同意之下擅自录制或是把影像用在不当目的地行为的话，目前我们是缺乏相对应的惩罚性条款哦，所以法律的漏洞一定要透过修法来补齐。我是认为啦，其实卫福部也有心要遏制这种歪风，怎么办？利用这一次赶快修法好不好？那立法委员们当然我相信也很想表现，对不对？与其你要等到事情发生，很多民众
到时候透过很多的管道上了媒体去公诉你的话，我觉得你还不如就找他们来说，哎，你们担心，那你们希望他们怎么立法？哈，所以我认为这个都要透过法界、医界跟立法三方一起，才可以让我们这个事情发生没有不好，但是要怎么样去弥补，甚至于说以后不要再发生。如果你真的遏止想要这样胡搞瞎搞的话，我要怎么样去让你对，就是可以就地正法。呵呵，对啦，讲了严重一点，应该是说呢，就是你要以法律去限制他，以免他们态度扩张自己的权利，甚至于说为了自保不顾别人的权益。那我认为利用这一次赶快把它弥补起来，那相信呢也可以让很多的医界人士知道说，哦，原来这是违法的，以后会自行收敛一些。

好哦，最近呢，大家这种外送服务真的是，如长江后浪推前浪，等于是风起云涌。Uber 最近在招募机车驾驶，加入那种机车载客的服务。结果呢，他们是说选择单区，比如说台北北投地区先试行。那现行的计程车客运业是以小客车人工系列搞车嘛，机车载客的话恐怕是违法。目前针对这个的话，交通部有讲哦，计程车客运业者是以小客车载运来营运，没有开放机车。如果说你违规的话，个人都是你是 Uber 司机二十班要给你换，公司的话2500班啦齁。所以目前 Uber 说这个计划还在研议阶段。那为什么交通部会针对这个去提到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台湾骑奥托拜的人很多，不是只有在台湾啦。如果你有去过东南亚，包括在泰国、印尼甚至印度都有哦，他们那个两人轿车就是那几家不一个齁，他们都有载客服务，对不对？或是你有时候会到东南亚做到那种三轮的那种，对，开放式的那种接送的平台，那这一些大部分都是肉包铁，所以目前在国内他们是考虑这个安全问题。消基会交通委员的召集人李克聪他认为，初步观察机车载客有涉及地方还有需求两个不同的形态，像是目前呢，交通部是鼓励高龄的驾驶一定要换照，甚至于缴回驾照，你去搭一些呢大众交通工具，那偏乡已经不适合骑车或开车的高龄者还是有外出需求，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一些地区来提供？我是认为如果要的话，可能肉包铁这件事情真的要考虑清楚。如果刚开始本来是美意哈，在那个 rush hour 的时候，所有车子都卷在那种那个路上的话，是不是我们靠着机车这样弄来弄去，也当弄出一条血路出来？我不知道啦，但是我觉得本来就是危险驾驶，所以真的要千万小心，好不好？所以目前在 Uber 要载人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开放哦，大家如果要载的话还是不要搭比较好了。

0: 掌声好不时间。
1: 感谢听众朋友最近来回购呢，我们的金石力钙高纤包、雪力旺，甚至于像叶黄素冻，然后维生素 D 的人都非常多。尤其呢，我们的金石力钙每天补充1000毫克，相信呢大家要去游山玩水真的不是梦。每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都有不一样的优惠，这个月只要是超过2000元，就为大家省250元，可以累折。当然不是只有钙了，包括高纤包、叶黄素冻、芬多精皂跟雪力旺都可以享受折扣。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琳可以为大家一同来省钱。你好，我是佩琳。
2: 我要订那个高纤包。
1: 你要订几组呢？
2: 2组。
1: 这个月优惠就超过2000，为你省250，所以两组的话，原本4160，就为你减500块，变成3660。
2: 好，谢谢。
1: 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好，
1: 谢谢了。
2: 谢谢，
1: 好，拜拜。
3: 喂，佩玲啊。
1: 哟。
3: 高纤包今麦是咪话咧开优惠？
1: 超过2000块，甲你减250块，所以你若六 K 啊，原本2080变1830。
3: 利用1830嘛，
1: 1830，
3: 你给他加一个来。
1: 我那高纤包吃得会顺吼。
3: 我进前算每天用的大小号，不然就拢
1: 正常，
3: 都拢会啊，拢正常买的啊。
1: 哦，这样好了，安尼个维持就好啊，传统给你加过。
3: 好，
1: 拜拜，
3: 拜拜，拜拜。
1: 最近回购我们高纤包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最主要呢，一小包里面呢就有36种的谷麦精华，膳食纤维满满，所以不管你要吃早餐、吃宵夜，甚至于呢，有些上班族齁，中岛伫咧公司真正无应该去食饭，不要紧，一包个剃开，马上呢冲下去，相信你有非常棒的满足感，而且因为膳食纤维增加的话呢，也很顺哦。那我们这个月一样有优惠，只要是超过2000元，就为大家省下250元。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是买6盒的话呢，原本2080就变1830，可以累折，买越多省越多。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会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琳。
4: 那个西星还有在特价吗？
1: 优惠周3盒30包的话3680，
4: 一样嘛齁。
1: 对，
4: 那你帮我送一组，我妈说她要喝。
1: 哦，你有买给妈妈喝呀？
4: 对呀，上次她喝完了没？我都买给我妈妈喝的啊。
1: 哦，她喝起来感觉还好吗？
4: 应该不错啦，你再帮我再用一份好了。
1: 好，
4: 谢谢，
1: 谢谢，
4: 拜拜，拜拜，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好，我是佩琳，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需要佩琳服务的话，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琳。
6: 佩琳小姐。
1: 你好。
6: 你好。
1: 嘿、hey。
6: 我要基金。
1: 好，我等一下帮你登记，下个礼拜二给你收好不好？
6: OK，
1: 感恩您，谢谢。
6: 没有打折。
1: 我们现在最优惠就3盒3680。
6: 3680，好，谢谢你、
1: 好，感恩喽，谢谢，
6: 拜拜。
1: 好，听众朋友，对，好了，想要来省钱的话，就0800-603-603。在每个季节大家都很想要把钱省下来，尤其有些人啊，一开春的时候就立下一个愿望，就是说我今年一定要存多少钱，我要存人生的第一桶金。你知道一年当中哪个季节最容易破财吗？我也很想知道。日本的专家指出，一年当中4月、5月是一年当中最容易存不了钱的时期。为什么？在日本这个时间刚好都是搬家、转职、升学，一些现实支出暴增。然后更大的原因是来自心理疲劳。有时候心里一疲劳的时候，就会想要花钱来犒赏自己齁。因为有时候 大脑会本能先追求让自己舒服再说，结果呢你就是越焦虑越容易乱花钱。所以在日本的话呢，他们就有专家分析指出，春季存不了钱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包括环境变动带来的压力跟焦虑，还有资讯太多反而无法行动。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为什么日本人在春天存不了钱。因为每年呢四月五月，很多人在日本都会遇到搬家换工作升学或调职这些新生活的展开，那这些变化会增加开销，也会大量耗损我们心理的能量。因为人在压力的时候呢，对，你就会有一种呢就心情不好嘛，就想去吃东西或是想要去买东西，然后有时候呢明明在家里已经弄沙灯住金马熊公哈算了啦，我干脆去外面吃一吃比较方便。诶，我觉得在台湾相对哦，你在外面吃现在有比较贵，真的有比较贵，你光买便当你就有感觉，连买自助餐都觉得很贵，对不对？但是在日本更贵。你有没有发现在日本他们通常不在外面吃早餐，连韩国都一样。我有一年到韩国去玩吧，然后那时候就在聊到早餐这件事，就那个韩国导游就在讲说，你们在台湾你们好幸福。我就要说哪里幸福，他说你们呢早餐店林立，包括连 Seven 都可以帮你们传便便。我跟他说对啊，你好了解。我跟他说在韩国没有吗？哎，你这样沿途哦，这样真的走过去没有那种什么什么宝什么连锁店，什么都没有。对，他们说韩国人很习惯在家吃早餐，日本人也是一样。所以之前不是有个新闻吗，一旦呢你把那个早餐带到那个办公室去吃，那个日本人会觉得，啊，你们为什么都把那个早餐带到这边吃？他说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在台湾觉得天经地义，对他们来讲没有哦。所以像这种外食的部分就会让你多花钱。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资讯太多反而无法行动。春天往往伴随大量的生活金钱的决策，包括你新的薪资单、保险的调整、租屋契约跟学校还有工作的文件，需要大脑去大量处理这些事，就会进入到一种叫做决策疲劳的状态。所以专家指出，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知道该理财但是完全不想面对，这时候就想说好吧等我有空再来。对，你就会觉得很疲劳。所以为什么春天是支出特别容易膨胀的季节，原因在这。不过专家也提醒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春天特别容易乱花钱，你要强迫自己完美理财，降低门槛，或是呢先存再花。我觉得对我而言，一年四季不管哪个季节都很容易，对，就是不想理财。所以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一个成本，好，薪水一发赶快先转到那个该存该投资的地方，剩下再来花。这样呢你就不会呢啊，加个老一起尊，我怎么存那么少钱在那边徒伤悲，安内都悲乎啊。然后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了，谁要拍零好不0800-603-603，空吧空空203-203。等会儿呢我们一起在空中来够赶空。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你的笑声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
13: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
12: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 OAOA，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您的好心情，大部分有的是来问佩妮在节目当中的资讯，或是呢对我们每个月不一样的优惠或快闪，你都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妮会为大家好好来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在打电话来的时候佩妮没有办法及时接到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七点以后或是晚上十一点之前，没有打到你就留话，佩妮一定会给大家来回电。谢谢大家。季节在转换，很多人呢每天都觉得自己把酒告大下位啦，其实眼睛干涩或是你也感觉点点有异物感是现代人过度使用3C 所导致。不过最近在国内的长庚医院，他们特别公布跟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务院做的一个研究显示，干眼症有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所导致。好，那很多干眼症的患者他合并呢干眼症的几率很高以外，可是更重要的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自体免疫已经出了问题。而且呢你知道那种干眼症一出来之后，他有可能十年之后你再去回溯啊，原来那时候我就有自体免疫的疾病。自体免疫疾病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有干燥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心肌红斑性狼疮、血管炎，这些患者他都是自体免疫的疾病，自己的免疫力太强打自己，所以打到自己连眼睛都打下不下不然后那他们再去回溯之后才发现啊，原来十年前我那时候把揪打下是因为我自体免疫。基隆的长庚医院跟国卫院他们这一份合作，他们总共是追踪了67000份，就是一些诊断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那时间是长达10年。结果研究就发现在所有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当中，干眼症就是他们要去筛嘛，你又想说哦，你有这种自体免疫的疾病，那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出来吗？然后他们就去综合分析研究，发现所有这种自体免疫疾病的人，他干眼症把揪打下的几率是高达 47.14%。 换言之，有自体免疫的人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有干眼症把揪打下，这个比例是高于一般40岁以上成人 5-40% 的盛行率。一般你平常会不会有干眼症也是会啦，你常常看手机啊，看到眼睛都没你这样，也是眼睛有够大打扣扣不过呢，有些人是因为他自体免疫，就是你的免疫力太强已经打自己之后，你也把眼睛不松快。那么就进一步分析呢，就是十种自体免疫疾病里面跟干眼症相关的，其中包括干燥症最明显，干眼症的盛行率达到 81.3%。 我觉得这个比例有点高，换言之你几乎是有干燥症的人，你不是只有皮肤干哪里干，你连眼睛都很干，八成都很干。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 39.3%， 换言之四个里面就会有一个，你如果类风湿性关节炎你把就嘛就呆。还有一种说红斑性狼疮，红斑性狼疮的患者是 38.1%。 另外还有像这种血管炎的患者，他并发干眼症的比例也是有。那比较担心是那种血管炎的患者，因为他后续他的血管也会更一定的发炎嘛，所以他会演变成角膜炎跟角膜溃疡。嘿，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就做大小，但是你把就爱安内溜溜球球，你就是要转来转去，所以它有时候在摩擦的同时，一都会变成角膜发炎，还是讲你有迄个空嘴，就溃疡。那这个的话呢，哇，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哦，所以你要特别小心。这位是嘉义长庚医院眼科主治医师，他叫陈南尼，他就特别提到，你的目睭它的表面有一层我们叫泪液保护膜，
透过眨眼来维持表面的稳定，但是呢，当我们的泪液，就是你自己吼，那种目屎啦吼，就是我们的泪液分泌不足的时候，它或是蒸发过快，它就会有这种大涩，还是说会烧烧。因为你想想看，那个眼睛每天要眨个几百次或上千次都有可能嘛，对不对？除非你就真的看那个手机看到都人说目睭会黏黏，但是都没黏吼，那种状况之下的话呢，它的那个眼睛就会很灼热，还是说会点点，那甚至于久而久之你就会畏光，看到外面一头呛痒痒，你都觉得不自觉的就把手拿起来挡一下太阳，那或是我们的视力模糊，这些不舒服的状况。以前呢，很多的民众都会认为干眼症只是用眼过度，但是这几年来的研究发现，其实它背后是跟我们的免疫失衡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临床上面呢，也有很多的患者，他在长期被当作一种干眼症去治疗的话呢，其实到最后呢，对他怎么治疗都不会，就人说没好嘛，没完全。像这位43岁的邱小姐，她因为双眼两粒目睭都很大涩的几个月，然后就合并呢很疲劳，关节很酸痛，那他很多次去求诊，医生都没有发现他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只有说你要回家多休息呀，多吃什么呀，然后他就觉得都没有缓解。后来他就转到长庚眼科之后，大医院有什么好处？他有时候他会联合门诊，就是说当你发现他不是单一原因的时候，他就会转介到另外一科，那他一发现之后就发现，哇，原来转介到免疫风湿科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因为呢，这一位邱小姐她有干燥症，所以她为什么把睭弄足大声，骨头会酸痛，甚至会做疲劳，就是她的免疫力出现问题了。所以医生就特别提到说，干眼症不是只是局部的疾病，它有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的一个前兆，尤其在研究显示，干眼症平均比干燥症呢，大概是早个三年半。它就会出现了，然后比那种克隆氏症大概早 3.7 年。如果在你眼睛初期就已经有不舒服的话，我建议了大家除了看眼科之外，你要跟医生讲你有没有关节酸痛，你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你说我这个是不是免疫风湿的问题，你稍微问一句，医生有时候他会茅塞顿开啊，有可能这样给你转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掌握呢你那个黄金治疗期。你不要呢治疗那个眼睛，刚开始他只是告诉你说对，事实上是你免疫的问题，可是你自己不自知，就搞到最后呢，对，你就拖过那个黄金治疗期，一拖十年，后来再回溯才发现啊，原来是当时我们的免疫力就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佩玲今天借由呢在国内呢有医院跟国务院做的这个长期追踪，特别提醒大家，干眼症有时候是跟我们免疫力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有时候去看医生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多做一个深层的追踪，或许我们就可以找到让自己不舒服的源头。

0: 娜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根据国健署呢，他们做一个统计哈，就是目前呢，维生素 D 是台湾人最缺的营养素之一。其实维生素 D 呢，它是我们身体必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它会经由我们肝肾的转化，变成呢这个谷化三醇，进入我们血液循环之后呢，就可以调节钙跟磷的吸收。所以有很多呢，这种骨科医师都会建议，比如说有一些骨质疏松，都、就是骨质疏松的病症，你若讲有你欠钙时阵呢，吃钙的同时也要补充 D， 因为呢加入 D 之后，它就可以来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跟重构，最重要可以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一般民众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有可能像这种三高的疾病，甚至于呢像有一些关节炎气喘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呢，如果你平常要来吸收这种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藉由晒太阳或是吃一些深海鱼来增加。如果说要摄取的话，平均一个成人大概50岁以上的话，大概以10微克，10微克是多少呢？就400 IU， 这是国际单位。可是长辈齁，由于他的免疫力比较差，所以对于这种钙质跟维生素 D 的需求就相对高，那建议每一天可以从饮食中来补充到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达到25微克，25微克的话差不多是达到800到1000 IU 这样的一个国际单位。目前在台湾齁，75%呢，我们每天维生素 D 的摄取都是不足，包括你很少晒太阳的人，或是呢你是上夜班的人，平常就日晒很少，啊，够呢就是你是饮食不均衡的，像外食族或素食，甚至呢你是像年长者的话，因为它自然合成率比较低，所以都要建议听众朋友呢，平常在补钙的同时，最好也可以来补充呢我们的维生素 D。 金石维生素 D2，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的酵母大厂，就是拉米。它不但是100%的天然酵母，而且呢，加菜嘛会当加金石维生素 D2。它除了里面有 D 以外呢，那我们还独家添加了呢 SOD 哈，这个我们叫做小麦蛋白。那为了让这个小麦蛋白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好吸收，我们还特别呢用这种独家的包埋技术，把这个小麦蛋白直接包埋起来，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胃，避免被胃酸来破坏。那当然这么好的产品，它也通过很多的严格把关，包括呢在国内的 SGS 以外哦，还有呢像欧盟的安全功能认证 EFSA 跟国际的 ISO 9001，还有呢50001，此外还包括像清真跟这个 COSER 的认证，全部都有。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吃了会安心。金石维生素 D2 呢，我们一盒有30颗，每一颗都有800 IU， 一组三盒呢只要1280，一天一颗的话呢，我们一组三盒就可以吃3个月。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妮主持，感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金石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伫咧空中个听众朋友，这回来够健康啦吼！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好习惯吼？就是比如讲一个月，还是讲三个月，还是讲一年，拢会去便宜做一个进场维修。什么是进场维修呢？就是讲健康检查啦吼。我有个长辈65岁吼，伊最近都去做这个健康检查，结果医生都还没有讲话哦，伊就开始咧问啊吼，讲医生，我听人讲吼，食老了后吼，咱这个骨质流失较紧吼，尤其呢经年期过了后吼，哦，感觉足严重的呢。我最近走路的时阵，都是感觉我的脚头有东西安尼卡卡吼，啊，加久会小块疼呢。啊，这样是不是骨质流失很严重呢？在这呢，佩玲也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观念啦吼。其实足侪人吼，拢甲这个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难做会。医生有特别讲啦吼，所谓的骨质疏松，就是讲你的骨质的密度开始咧下降吼。那是讲你有这种老豆球，就是讲变较矮，啊是讲呢会翘骨吼，弯腰驼背，甚至呢你的腰脊骨吼，你的两骨吼，脊椎疼痛的时候，你都爱特别注意是不是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吼，尤其女性朋友吼，伊那天经了哦，其实骨质密度原本可能就不是很好，国家想讲吼，咱的女性荷尔蒙减少吼，所以伊都会造成咱这种骨质疏松，然后就会造成什么呢？骨头打打以后呢，无张持，伊就会骨折，就是骨头断去，啊是讲骨头劈去。有一些吼，它不是断掉哦，它是裂掉。比如说你不小心呢，拔一刀了后呢，啊，你觉得那个手很痛，然后你去检查的时候呢，医生跟你讲讲，哦，你没有骨折，但是你骨头劈去吼，那这个其实是相当于骨折啦，好看你程度。啊，所以呢，就是咱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吼，这都是咱的关节的所在开始的发炎，造成咱的关节非常不松快，都、就是会疼痛啦吼。那这个会关系到什么呢？咱关节吼，伊会弯翘也袂弯翘，为哪就痛？啊，那听骨搞的，伊都被弯翘，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开始在活动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哦很不舒服，无松快，安尼都安怎卖叮当吼？骨搞的呢，你得做先列关节硬僵硬僵，就是我们讲说关节僵硬。甚至呢，伊咧听的时阵，哦，跟那些尖利乌一赶快吼，很像那个针在刺，很不舒服。安尼对造成你关在你活动的时阵呢，伊都受到限制，因为你怕痛嘛，你就不敢大动。那骨搞地啊吼，你都唔敢行，袂当背楼梯，甚至以前爱甲人去游山玩水，即马拢袂当，就会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所以骨质疏松甲咱的退化性的关节炎是无同款的。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密度慢慢下降啦。老豆灸、敲骨，还是你的两骨开始你疼的时阵，骨质疏松。啊，那是讲吼，你走路的时阵、背楼梯的时阵呢，你的关节在疼痛，这都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其实，伫国内吼，咱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吼，伊唔是老人的专利哦。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都会去运动吼，比如说去跑那个半马、全马吼，好，或是快乐马，唔关什么款的啦。我觉得运动都很好，但是伊那讲运动过头，甚至于呢，他在走路或跑步的时候呢，用力不对，拢会造成伊的关节会退化。怎么样去知道吼，咱的关节有退化无退化？你也当去病院吼，你做这个健康检查的时阵，你去照一种叫做零辐射的 MRI， 这是什么呢？磁振造影。这个磁振造影 MRI 照下去之后呢，伊都会当甲你的软骨、你的半月板、你的这个韧带吼，啊，还有你的关节腔，啊，还有你的骨头，啊，还有你的软组织，拢甲照照出来，伊就知影讲有受伤无，啊，有气卡无。但是呢，足侪人拢想讲啊，退化性关节炎，我今麦才30岁，哪有可能呢？无哦，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目前伫咧国内哦，退化性关节炎有偌侪人，你知影无？350万人。15%，盛行率很高。为什么？就像刚刚佩玲提到的，三四十岁都是因为去运动， 姿势歹，去伤到伊个脚头乌。啊，那六七十岁这种食老了后，是因为年岁大，慢慢有这种退化的状况了哈。那医生特别提到说哈，咱那关节会发炎哈，甚至会退化，拢是因为咱长时间来使用咱的脚头乌姿势不对。之前佩玲有一个听众朋友，伊是因为吼，在这个做 CNC 就是冲床的时候，伊拢爱坐咧坐那个矮板凳，坐迄种给椅啊，长时间坐椅，迄脚头乌拢是弯翘的嘛吼，固搞的呀。我跟你讲，十年没有感觉，十五年感觉还好，二十年之后，骨会累，起不起来，甚至有当阵根本呢要蹲下去哦。干他被爱烟灭，赶快！他就在那边问说：“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他说：“赶快去给骨科检查，有可能是有那种退化性的关节炎。”但是还有一个状况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因为你伤过大口，肥胖会增加我们退化性关节炎发生的几率。尤其当当你愈来愈大口的时阵呢，你规个身骨重量。阿迪你也卡到乌鸦，我跟你讲，他罹患这种退化性的风险会增加，所以更给听这种朋友啦，好，听到这呢，你就要有个观念，第一个，体重一定要维持正常，第二呢，如果关节已经开始有发炎退化状况的时候啊，你不要当忍者龟哦，你别弟弟跟论论啊，我吃这的好，吃黑的好，最糟糕的是什么？弟弟吃消炎药啊，一直吃消炎药。黑跟他讲习耶，那个只有暂时的。如果说呢，你不去重视这件事情的话，顾搞得伊都爱去换人工诶。做这中辈才个六七十岁，听到医生给伊讲讲啊，要换人工诶，都啊，为什么会当卖换不？啊，少年时都要注意啊，对不哈？所以等一下佩妮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有这种状况的话，我们怎么样不要让我们的关节甚至咱的骨头微遐紧啊，骨质疏松这么严重。
2: 师傅，广告，
1: 进广告。是的，要跟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吼，增强自己免疫力。以外呢，还有要消除大家的疲劳呢，都爱用咱的金石低基金。最近这几天就不用卡点回来问啦吼，咱的基金为什么跟别人拢无同？因为我们是严选呢，这种不用抗生素呢，90天足龄的台湾放山土鸡去做低制。你家呢，它整只鸡要淬炼成为低基金嘛，不要干单呢。它是整只鸡哦，在密闭的容器中用日本精粹的技术，然后呢用这种蒸汽方式滴出鸡的精华哈、哦。所以呢，一爱这比点金12个小时，用高压萃取的方式把这个鸡汁完全留住，慢慢的叮，慢慢的叮啦哈。所以听众朋友哈、哦，在喝了这个鸡精会发现，哦，怎么那么顺口，没这个鸡啊很我们在滴完鸡精之后，还要呢用这种16层的过滤技术呢，把多余的油脂给过掉，只喝到营养，不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所以心态不负担。为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习惯在这个季节来喝鸡精？在我们的这种金石低基金里面，它有这种氨基酸，它是构成我们蛋白质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蛋白质呢，又跟我们的生长发育、伤口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的制造拢是有关系。平常时你的身体是较虚的人，或是说呢，像小朋友要长大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低基金来做一些调整啦齁。那我们这包低基金呢，它有个非常棒的地方，不用冰，常温就可以保存，跟以前你冰在冷冻口哦，差很多，撕开来非常方便，直接啉。甚至于像有些人会用低基金去蒸蛋，嘛盖好食呢。你家关键低基金呢，一个挂保警，下面款的保警呢，通过 ISO 呢22000，这是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还有呢 HACCP 哈，跟 ISO 9001这嘛是挂保警的啦哈。起码温五级的优惠的方案哈，原本呢它一组十包1980，起码呢你买三组三 K 啊哈，总共30包。3680等于是直接帮大家打六折，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阿里那边要使用帮罗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金石低基金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3: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1: 今天佩玲在这部中跟大家讲到，就是这种咱的骨头、卡刀乌、退化性关节炎跟骨质疏松的问题啦。目前在国内呢，15%，350万人有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呐。哈，那尤其65岁以上、一半以上，拢有这款的镜头。啊，伊当时感觉到呢，透早起床的时阵，会感觉伊的卡刀乌关节硬夹硬夹。卡卡的，然后活动之后呢，诶，就感觉还好咧。但是随着伊压力吼，就是压力不断的累积啦吼，这种关节酸痛甚至无力的劲头会愈来愈明显。什么时阵上盖有感觉？落楼梯的时阵，天气你搞变化的时阵，诶，关节里面因为它有那个微小气泡在扩张，伊都会和你的关节遐感觉，酸酸、痛痛、痛痛。长期慢性发炎吼，伊就会造成咱的软组织、软组织的增生。啊，听众，比如你家己去观察你的卡刀乌，你会发现，以前也无遐静，今麦那也较静呢。就是我讲到那个微小气泡一直的扩张，软组织一直增生，吼。啊，足侪人吼，拢是痛到吼无法度通好忍，软骨都已经磨到歪起了后。对，就是退化性关节炎，所以医生特别提醒，包括女性朋友、大块的人，还有呢，你平常时都无顶无当的人，就是少动的人，容易得到这种退化性关节炎。为什么无顶当吼会容易伤到关节呢？上盖主要吼都是伫咱补充营养加新陈代谢的方式，因为伫咱的关节内吼，咱的血更是较少的啦吼。咱关节内底养分的交换呢，它是靠压力差来进行吼，所以呢，我们的关节软骨需要被挤压。来协助伊内底呢，这种代谢废弃物吼，来完成比较强的一个新陈代谢。所以你若平常是无咧运动的人，伊关节受到挤压，这款的情形就比较少，那它养分代谢的速度就会变慢吼。所以你关节你疼的时阵呢，你去看医生除了啦吼，给你一些的这个治疗以外，他都会跟你讲你要去运动。有的人说哈，运动哦，啊，我咧行的时阵会疼呢哦。我跟你讲，你愈无行也愈疼。最后呢，你就不想动了，对，所以千万不要呢，因为关节痛你就不动哈。那当然啦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预防胜于治疗。骨科医生哈，因为这几年20年长期追踪，他们就特别针对呢有运动的人跟不运动的人来做几个比较，结果伊就发觉到，有运动的人吼，伊这个卡刀乌都是伊这种膝关节的软骨的厚度，比这种无运动的人加出30%。就是讲你的软骨吼，它就是一个像那个软垫一样，有无吼？当当那骨头被小口的时阵呢，它很像 cushion 一样，嘿，就会让你有这个春秋，你都被定定磕掉。啊，你那磕掉了，你都就挺爱你哦，对，爱几下。有运动人软骨组织是比没有运动多出30%哈，都是也骨胸卡无蛋的哈。所以为什么医生说常常要运动？那除了运动以外哈，还要吃对东西，因为你吃对东西的话呢，你就可以让这个营养分哈透过血液进到我们的关节里面，后诶当来润滑啦。那到底要吃什么才可以来帮助呢？咱的这个骨胸，我们的关节。节呢，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呢。第一，就要减少咱这个卡刀乌的发炎啦吼。什么样的食物可以来抑制发炎呢？都是 Omega 3吼，就是我们讲说的不饱和脂肪酸。那其中呢，伫咧鱼仔内底较侪 EPA 跟 DHA 吼。比如说像青鱼、尾鱼、沙丁鱼、鲑鱼齁，还有秋刀鱼都不错。那当然油脂里面嘛，有很多呢，咱这个 Omega 3啦齁，比如说像亚麻酸，还是说像橄榄油齁，它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 Omega 3齁， 平常时咱咧食食的时阵，三顿拢爱食嘛吼，我们就利用这些好的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来减少咱身体发炎。另外呢，像维他命 C 内底呢，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呢来减少发炎。因为呢，这种食物内底它有一种叫类黄酮，它能抑制咱关节的发炎。下面内底有呢柑橘类的，还有呢像葡萄柚、翁来。木瓜还有像甜椒都不错了哈，这东西里面有非常好的维他命 C。听众朋友也要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因为抗氧化剂也当来对抗自由基，来保护咱的关节的软骨，还有呢我们肌腱的韧带跟滑液囊这块的组织啦。那什么款的食物内底呢？有这种抗氧化呢，木瓜、蓝瓜，还有酸呀，像这个维生素 E， 像腰果、花生、葵瓜籽，就是一些坚果类的啦，吼。当然，咱的卡头乌玻尿用件以后吼，咱的骨头嘛爱玻尿用件。如果你的骨质密度太过疏松的话呢，你的行的时阵吼，你也感觉你的脚腿吼，跟他那扑扑，不是照跟他波摇，不是哦，他就觉得他的脚整个是轻轻的，因为也骨头东西康康啊嘛，吼，一个康，一个康，一个康，嘿，对，所以我们也要吼咱的骨头来长白啦吼。那平常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补钙的食物，骨丁啦、小鱼干啦，或是像这种钙尼亚啦吼。都是很好补充钙质的哈啊！如果说听众朋友要喝牛奶也 OK， 那不管你要吃什么，这刚哦，咱补钙拢爱1000毫克，吼，都是爱吃掉1000毫克，安尼钙当补充有够了哈。因为除了我们的身体的骨头，还是脆气，还是咱的筋骨需要钙以外了哈，还有我们的血钙也需要做平衡。尤其你若超过40岁以上吼，你的补钙呢就要每天持续，不管你要用钙，或是有些人他每天没有办法吃这么多，他用什么呢？他补充天然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方法。但是既然有吃钙的话，我们就要持续补下去。骨科医生他们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发现，有的人吼，你吃钙吼，自己吃吃嘞，哎呦，都开始停了呢。医生说的千万不贪哦，因为齁你就是平常饮食不均衡，你的钙加也补充不够。那我们如果既然补充了天然钙的话呢，你就要持续的补充，每天让它维持那样的量。因为你如果自己齁补钙又停以后呢，我们在身体里面有一种叫食骨细胞，食骨细胞就是会让我们的骨头这样就一坑一坑一坑，有没有？食骨细胞它就会促进骨骼的分解。为什么呢？它要分解这个我们原先的钙，把它释放到血液里面来维持血钙平衡。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吃钙吃吃了自己停，哎，再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哎呦你骨质疏松啊，我有吃呢，哦，原来是3年前吃的，这样不行哦，哦，听众朋友，你若是有吃钙了后呢，有些人都觉得说，我好像都没有吸收。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哦，你若是吃钙了后，一定要去晒日头。现在有很多人都讲说，要去补充维生素 D。我认为维生素 D 最好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去晒太阳。每天你若说透早10点，还是说下午4、5点嘛，去运动。运动的同时呢，顺便晒太阳，脚手甲晒晒嘞，晒20分钟，一天哦，20分钟。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维生素 D 吸收的够，维生素 C 可以吃水果，安内加加料熬吼，个晒晒料熬，哎，钙质就会吸收了啦。好，今天跟大家呢讲到呢，咱这个脚头乌不要有退化性关节炎，骨头不要有骨质疏松，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咱都给顾好势吼。不管要去游山玩水，还是说要爬楼梯，甚至呢吼，家己要去运动的时阵吼，家己困过衣过啦吼，嘛唔免是谁来烦恼啦吼。好，今天也把这样的话题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每天我们都要健康前进。

0: 每个月在我们陪你 Go 网都有不一样的优惠，这个月只要是超过2000块就会大家省250块，而且可以累折，买越多省越多。所以不管你想买金石力钙、雪力旺、高纤包，或是像维生素 C 或是像 D2 的话，都可以超级大一大，可以接上我们的陪你 Go 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1: 啊，我要给你叫金石力钙两组。
0: 你要两组哟？
1: 哎，
0: 啊，有改善你的问题不？
1: 啊，就安尼平平啊顺顺啊，因为我搁参阮老阿两个咧食较香。
0: 啊，你本来是安怎咧食？
1: 因为阮老的吼，私自我都爱照顾，所以吼，我脚头就爱甲顾好啊。
0: 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是不
1: 是？有啦，因为我去年十月份哦，伤肝狂哦，而且洗澡个脚澹澹出来，七点钟哦，出就是点八几度。我本来我是讲啊，上班的我加载哦，我没有时间去挂急诊了，我等一礼拜哦，再去看加一个加一个讲危险奇怪啊，因为我讲到迄个位置，加这不是脑震荡，我是搞到左边讲一流，过迄条大腿拉伤啊吼。
0: 骨头拢无安怎嘛？
1: 嘿，我讲感恩家仔哦，有拢有骨头食你的钙哦，足感恩哦。
0: 你自己要先把自己身心照顾
1: 啦，好不好？谢谢啦。
0: 没啦，安尼我传后给你寄过哦，保重，
1: 再见
0: 了，好，拜拜。喂，你好，
2: 小姐，我要三罐钙片。
0: 你吃我们那个钙有比较改善吗？
2: 哦，差不多哦，我暗时拢九点困，四点就起床诶。
0: 所以它改善你的睡眠品质
2: 就很 OK， 我都正常的。
0: 太好了，有改善比较要紧，因为你那困不巴饼哦，这个早上加谁行哦？好，那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2: 谢谢，好，拜拜。
0: 台湾现在已经迈入高龄化的社会，你会发现呢，家中有很多的长辈都是老老照顾，因为怕说啊，自己拖累到死死，通常呢都是妈妈照顾爸爸，或是爸爸照顾妈妈。好，不管你是要怎么照顾，佩玲都会请求大家一件事，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些，因为现在大家都可以活到80岁甚至100岁了，所以我觉得身体健康这件事很重要。女性年过50停经之后，我们的骨质就会慢慢流失，男性比较有感觉会在65岁以后。我们的钙质如果是少年没补，怕说吃老了你就真艰苦，尤其无张伫跋一道，都伫咧眠床，真心都开始变乌白啊。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呢，从50岁之后呢，我们就要把钙质补起来。陪你Go网的金石力钙呢，它就是天然的珊瑚钙，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里面的成分很简单，钙镁镓锰铁。刚刚有一位大哥特别分享到说呢，哦对，吃了吼钙喝流鼻，因为我们是钙跟镁结合。那平常吃钙的话，我们一天就三颗，早中晚各一颗。那如果说你是那种很难入睡的人，佩玲会建议大家在睡前可以吃一颗，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大家放松。人一旦放松的话呢，睡眠品质就会比较好一点点，那最起码不会让你晚上一直爬起来。睡眠如果一直中断的话，你就睡不着饼，这样子的话你隔天起来都会睡醒了。钙一组呢，我们是三瓶，每一瓶都有90颗，一天三颗的话，一瓶可以吃一个月，一组三瓶可以吃三个月。它原价的话呢，就是1980，那我们这个月只要是超过2000就为大家省250，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呢可以买两组，两组原本3960减掉250就变3710。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Go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希望用陪你Go网的金石力钙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好哦，好听的歌曲来自温岚的《爱到底》，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需要佩妮服务哈，今天有人收到了那个惊动哈，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想说你们还有吗？没关系，想订购你再打电话来。哎呀，佩妮赶快帮大家来抢一抢哈。好，佩妮昨天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说呢，哇，我们国内的作家很棒哦。台湾漫游记呢，这位作者就是杨双子得了世界的大奖，那就是呢国际的布克奖之后，我稍微去爬书了一下，为什么一个作家他可能在国内默默无名，却在世界里面呢可以扬眉吐气。事实上呢，杨双子他用这个笔名代表他的双胞胎，就是杨若慈跟杨若辉。那2014年这对姐妹决定联手参加呢，就是台湾历史小说奖。那若慈负责创作，若慈是杨双子的本名哦，杨若慈。那妹妹的话是杨若辉，她比较喜欢历史，她就负责资料的考据。他们两个没有得奖。后来呢，在隔年六月的时候，妹妹若辉就因病过世。那但是她有一个遗愿，要求姐姐要继续写小说。隔年，她的姐姐就决定要用杨双子这个笔名。为什么？因为她说所谓的双子，就是她跟她妹妹两个人合体的概念，然后继续去创作。那杨若慈她本身是1984年台中人，中兴大学台湾文学跟跨国文学研究所毕业。他小的时候呢，就爸爸妈妈离婚，14岁那一年他的祖母过世，爸爸突然离家出走，消失无踪。后来他们两个呢就无依无靠，他那时候真的家还在青春期，他就要拼命打工赚钱养活自己，他只能念夜间部的职业学校。所以当时他在回想他自己成长的过程，他说人生的前期忙着生存，因为真的是三个月有贵的去，很穷，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卖鸡排手摇饮，做过面包的学徒，每天都利用下午短暂的空档可以写那种卖钱的言情小说，然后呢就赶在傍晚5:30要去自习，一直到大学毕业，每天都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他那时候就养成每天记账的习惯，而且非常在意物质，在意什么东西都要花钱。他说这样的一个生命刻痕也展现在他后来的作品里面。当然这个台湾漫游录是让他发扬光大的，可是他之前还有很多的这种作品。那他自己就在讲了，事实上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因为已经决定要用小说家为职业，他也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文化，带着问题意识寻找台湾的位置。所以他也特别鼓励自己说，未来他不晓得能够继续创作到什么时候，但他希望能够以这一代作家去争取当下的话语权，争夺描绘愿景的权利啦。所以我觉得能当一个作家，我觉得生命都有很深刻的一些刻痕。好啦，我们也祝福他们。谁要陪您好不 ?0800-603-603, 平安快乐，明天再会咯，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030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静心修己，可会至道，必如磨镜，故其名存。世间人啊，咱爱发心修己，那亲像衫裤垃圾，咱爱将伊洗好清气。人的心被烦恼、无明、污染啊，当然啊，咱爱将伊净化。要如何才会当净化咱的心呢？当然啊，咱爱先发心，发着什么心啊？发慈悲心。人世间啊，真济计较、比较、是非，拢会乎咱啊失去着慈悲。人啊，爱找着心中的慈悲，咱啊才会当净化咱的心灵。而且爱发着喜舍心，如果会当替人想，甚至帮助别人，当然心啊才会平安。再来，爱弃除着贪欲的心，贪念若少，人自然就会自在。再来，发着智慧的心，用智慧啊来消除着咱的愚痴邪见。原来发心的力量真大啊！如果一个人发心好好啊食饭，饭啊就食营养；发心好好啊行路，咱啊路就当行真长远。发心做好事、做代志，代志就做会好。做人做事，咱啊拢是爱发心去进行。再来啊，搁爱修志，修什么志呢？好的目标，咱啊爱坚心，往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人啊，要如何才会当修志啊？所以修志啊，当然都要先静心。心若未静清，人就容易受影响。心若未平安，咱啊，志愿都袂坚心。人生在世啊，其实那亲像一面镜，镜若垃圾，咱得甲拭落清气。如此，才会当时时看到咱本来的真面目。做人做事，如果心中的镜一直真清明，人才袂偏差，道理才会当真实。人生才会当自在啊，你说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心所爱的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宜兰啊，每一年啊，有一个真这个重要的这个就是艺术节，就是壮维沙丘艺术节。这壮维沙丘艺术节为嘞，不单单的伫活动期间，有各种的这个艺术家吼来家嘞制作着这个艺术地景，而且嘞配合着音乐会，包括沙丘市集，也够一挂创意体验活动，和民众嘞生活真欢喜。那个真来地当中的时阵嘞，不单单嘞配合着吼一挂木头石材，将这物件变成着艺术品。而且最重要的是，经由着举办这活动的时阵呢，和民众呢，会当感受着这大自然的神奇和奥妙。啊，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这南天吼，咱宜兰的壮伟沙丘艺术节吼，这个往年当中吼，每一年呢拢是这个安尼涌入着上万人潮吼，造成轰动。所以呢，当中呢，一年呢比一年呢会阁更加精彩。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壮伟沙丘艺术节，不单单呢会当看到国内外的艺术家来个咱台湾诶，伫沙壮伟这所在呢，用着一挂这个特殊的材料吼，来做着艺术创作。啊，而且阁配合着这个就是沙丘音乐会，包括着沙丘市集。好民众呢，来到这个所在哦，佚佗个真欢喜呢，甚至呢，佮结合着咱当地的农产业哈，诶，这当地这个安尼，这个就是农产品哈，啊，包括着这个在地的特色，好民众呢，会当来感受着咱宜兰哈，诶，特殊的这个气氛跟景致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呢，不单单哈，每一年来参加着这个壮伟沙丘这个节时阵。

当个创意手作，也个有美食市集，啊个顶级咧，举办着无即个啊呐，无同款的即个抽奖活动，和民众咧来个即个所在当中咧，真真实实吼去感受着咱壮伟氛围吼，所以来个即个时阵咧，你不单单咧有真侪咱壮伟小吃啊，吼啊甚至咧有一挂在地的农产品呐、啊，啊一挂咧，即、這个安尼吼，即、這个。特殊的这个咱一挂手工艺品等等，拢伫遮会当感受到以外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咧不单单咧当来参加着壮伟沙丘艺术节吼，其实咱个会当去壮伟沙丘生态园区啊，周边的景点当中，包括着壮伟海滨，会当去骑自行车吼，甚至去一个就是一挂特色的社区，包括着会当去南梁溪口赏鸟吼，所以。真赞真好的一个生活行程吼，找机会拢会当来，因为来到咱台湾的东北角，在东北角当中，除了有壮伟沙丘艺术节，咱会当来参与以外，吼配合着音乐会啦、活动啦、市集啦、各种的 DIY 活动啦，可以当去生态园区啦，可以当去海边骑脚踏车啦，甚至可以当去赏鸟区赏鸟啦，是不是真赞？哦，真赞呢，有影吼，这嘛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吼。所以咧，每一年咧，大约咧，差不多伫七八月啊时间吼，七月到八月的时间吼，你详细的情况拢得阁上网去查询吼。咱这个宜兰的这个观光局去查询，吼，壮伟沙丘艺术节，你咧对当咧参加着这个精彩闹热的活动哦吼。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王瑞霞所唱的《阿哈想希望》，算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哦，真侪大哥大姐哈，本身嘞有三高的问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高，是不是？那呢，真正讲啊，真是好、哦，拜托诶，我哦拢有看医生，食药啊咧控制呢。大哥啊，大姐啊，你的血压、血油、血糖，唔是家己身体控制，是用药啊滴落来的。陈老师安尼讲对无？所以有一个人吼，系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可能咧真济人有看过吼，就是咱这个奇美医院的院长哦。奇美医院的院长的话，本身咧这个林鸿龙院长吼，系啊，伊是急重症医学出身的，急重症医学出身的。伊当年伊发现着讲，真济长辈是多台湾人哦。哦，这是奇美医院的院长林鸿龙院长哦，哈，伊是急重症，急重症的，拢急症、重症的，对。伊讲，特别是急症、重症上来个病医的，即长辈是多啊，其实长期因的足济拢有三高的问题。啊，即长辈是多。因三高的问题，其实因拢有在吃药啊。伊唔是无吃药啊。啊哪呢？现在药啊都在吃啊。啊病，这个过来，要搁加另一个中风失智失能的患者，是虾米原因？所以林鸿龙院长的话吼，伊其实平常时伊拢这个处理着急诊的问题嘛。伊讲急诊医师。大部分多半的时间拢是咧处理急性的患者，啊，依照伊当年的观察，伊发现着真侪患者长期食药啊，就是家己着足健康的。吼、哦，所以林鸿龙院长伊讲，足侪民众啊，我血压、血油、血糖拢正常啊，因为我食药啊拢降落来啊。你是食药啊降落来嘛？结果发现着这患者长期落来咧，病嘛是过来。而且咧，这个安尼搞尾啊咧，真济送来病院的急症诶，唔是即个民众无食药啊，是即个药啊已经滴袂落来啊，所以一次比一次较严重。啊，即个患者唔是无食药啊，因药啊有咧食。啊，意思咧，咱足济民众有一个观念，就讲我着食药啊滴落来就好啊，所以。饮食啦、运动啦、生活啦，可能拢无足重视。这就是林院长伊深深感受到的。伊讲患者伤过头依赖药物，结果无去注意到生活的形态。这嘛是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讲的。尤其林院长也讲到啊，糖尿病患者，大食大啉，爱食啥食。结果咧，血糖阁真稳定。啊，现在血糖稳定，食药啊降来，药啊愈食愈重。结果真侪糖尿病患者吼，一开始拢靠药啊控制，20年后吼，目睭都青袂去啊，甚至咧，脚容易感染截肢去，因为血糖愈来愈歹，滴袂掉。因为咱咧知影药啊。是辅助，未当增肌，造成着咱身体依赖。这嘛是一直陈老师伫听众朋友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一个观点。所以林院长伊就讲着啊，原来药啊唔是让你的病好，伊唔是甲你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治好，伊是辅助你控制呢。如果患者，对着家己的身体、生活形态，无买来调养，不单单药啊愈来愈歹控制，甚至病情的恶化。哦，这是奇美医院急重症这个，就是医学当中的林院长林鸿龙院长哦，伊当年的经验哦。所以林院长伊讲吼，伊这个研究过美国吼。推行20年的生活形态医学，
生活心态就是生活习惯，你吃啥，你安那生活，你安那活动，你睡有好无，压力有疏透无，饮食习惯有健康无，这可是你健康最重要一个关键。啊，这道理人人知，不过现实上，在咱社会上，民众，你敢不袂感觉足奇怪？有诶大哥大姐，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食药也降落来，结果同款阁足大颗。你敢有想讲？啊，奇怪，我食甲真体重过重啊，是安那我血油阁正常？因为你食药也降落来嘛，对无？对。我食甲体重过重啊，是安那我血压阁正常？因为你硬用油啊降落来，所以不是油啊食较重诶，降落来标准你就健康啊。这其实是一个温型诶无健康。生活当中，像林院长伊深深诶感受着，伊讲哦，真侪人啊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啊观念无够，观念无够，所以造成着身体。长期以来，血压、血油、血糖拢需要靠药物来降。啊，这种现象，和身体负担大，甚至药物的依赖重，长期来就出问题。伊就分享到一位南部吼，南部，因为奇美医院吼，南部有一位少年的董事长。啊，这个董事长吼，伊年纪轻轻，唔过厝内底有心肌梗塞的病史，加上着伊本身嘛真大颗，而且咧本身阁有糖尿病，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系啊，即、这个烦恼讲家己是唔是因为伊伤大颗嘛，啊阁有糖尿病嘛，啊长期拢靠药啊咧控制，啊唔过咧。伊来看医生研究的时阵，医生感觉讲，你唔是药啊愈食愈重，嘛唔是药啊，把你的指数降落来，你就健康啊。是爱配合着健康的饮食来调整，所以鼓励伊第一体重爱减轻，好、哦、运动爱增加，饮食爱健康，再来运动爱有够，好、哦、配合着医生的建议了后啊。配合到医生的建议了后，你敢知影？伊咧不但咧药啊愈食愈轻，而且咧身体愈来愈好，而且咧伊的血压、血油、血糖咧愈来愈稳定。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等下说讲我遮吼，大家感觉讲啊，超市我知啦，这道理我知。不过问题是，大家做袂到啊。控制袂好家己的嘴，像是拢家听众朋友讲，我讲爱食，咱想要食，食是人的天性。什么时间食，要食偌济，这咧得牵涉到你的观念。我拢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健康的什么拢会当食，对不？健康的什么拢会当食，唔过咧。生活当中要注意咱的量是不是有过头过量，比如大哥大姐讲，只要是啊我吼、哦，想讲哦，后生会去迄、那个台中买一块太阳饼当来，买一块太阳饼当来，哦，爱、啊、太阳饼真好食，啊我吼、哦、想要食呢，我大哥啊会当食啊，啊不过安尼吼热量个过头，所以你食饭的时阵减两嘴啊，吼、哦、水果减两嘴啊。你就当来食即块太阳饼嘛，而且你会记哩，唔是中昼食饭饱，下晡三点五点八度要过来食即块太阳饼，唔对，是对伫饭堂前后食，该当作是饭后的点心食，当作饭后的点心食，那呢你较袂辛苦，一直咧分泌胰岛素，好咱的胃肠会当空白一下，这拢一直长期以来。拢是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重要观念。因为如此，咱的糖化血色素较稳定，咱的胰岛素负担较减轻，
咱的身体当然呢，会负担买减少，是不是？来，林院长也要讲点哦，伊讲人个有一个运动零食，运动零食来讲，你一定爱有一个适合的运动。陈老师嘛，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哎呀，什么运动呢？运动生活当中，大哥大姐第一，吼，你得爱有伸展运动，比如瑜伽、太极、吼八段锦，吼，会当甲身体筋骨伸展的，对不？尤其这伸展、这伸展运动呢，伫每一工当中呢，吼，当中呢，尤其呢，咱得爱做有够，吼。过来咧，第二咧，咱来做着肌力练习。肌力练习咧，互你有出力的运动，出力运动增加着你的肌肉肌力。比如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双手滑边垫脚尖，训练小腿，对不？好，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来，听陈老师节目时阵半蹲，训练着咱的大腿，是不是？甚至咧。坐咧时阵，咱会当双手，吼、哦，咱摕一个水桶来底底切，吼、哦，干，练习手咧干，吼、哦，啊是咱手，吼、哦，咱手咧有握力器，啊是伸缩带、弹性带，拢会当增加着咱的臂力、肌力，和咱的生活当中咧，咱的肌肉会当出力、出力、出力。你无一定爱去健身房，厝内底就会当是你的健身房。利用着简单的器具，你都会当做，对不？最后一个就是有氧练习，有氧练习就要有心脏跳较紧的运动，比如你假日来当去爬山啊，平常日的时阵呢，咱会当呢做一挂呢，比如讲超慢跑，还是僵尸跳，对不？还是打卡打车，嘿，健走、慢跑、游泳和心脏跳较紧的活动，这最对着身体健康，其实呢，拢有足重要的帮助。就是运动爱做者大个大种，陈老师，我运动呢，我一天行两点钟呢。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啊，大姐啊，啊人其实啊，就是爱行咯。有个人做工过行几工个呢？大哥大种哈，陈老师啊，啊我有行路安尼袂动哦，迄无算运动，迄叫做活动。行路叫做活动啦。活动啦，你本来规工都爱叮当啊，规工都爱叮当啊，活动啊，啊无你要规工坐伫遐，是毋是？对无？所以大哥大姐，我请说我爱散步，散步迄叫活动。啊，请说甲你讲的运动，第一，肌力，肌力嘿，爱出力；第二，心脏、心跳，吼、哦，爱增加；第三呢，咱会爱做着啥？伸展筋骨，爱伸展，爱扭筋骨，爱扭开。对吧？吼、哦，啊，这个就是重要运动。所以，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啊，大哥大姐报告讲，大哥大姐平常时都是爱起来叮当活动，出去散步、行路、踅街，这拢叫做活动活动。好、哦，你参加什么活动？活着就要动，本来就爱叮当。我的大哥大姐，逐天出门咧，行路咧，行五千步、一万步，这拢是活动活动。啊，咱有出力无？肌力有增加无？咱心脏有跳较紧无？咱的筋骨有伸展无？这叫做运动。来，第二，针对着骨质疏松的患者，陈老师拢甲恁讲，派一个啊背包的底大罐的矿泉水，这叫做负重练习。用陈老师，阮是安那骨质疏松，阮就爱安尼做，因为骨质疏松的人，你得爱经由着背包的重量。来增加着咱骨质的刺激，增加着咱坐骨的功能。所以大哥大姐排一罐至两罐的大罐的矿泉水，男士朋友可能爱排两罐，吼、哦，女士朋友咧排一罐大罐的矿泉水，吼、哦，身躯有带动，带动的时阵去散步去行路，去散步去行路，啊，去散步行路的时阵身躯带动负重练习，拢会增加着咱安那。增加到咱骨头的再生，吼、哦！啊来，要保持着关节，就请你袂当一直坐条的，因为关节坐条的时阵，咱的关节滑囊液都无多分泌，关节就会打起，打起了后，你常常关节歹的人，
关节疼的人，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关节无好，关节咧疼，坐几工，愈坐无顺愈紧。因为你坐咧时阵，咱关节坐咧时阵，这时阵关节滑囊协调的，协调的什么意思？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者。咱较早迄田内底是毋是有迄水井？水井有无？水峡啊，系对，峡的峡的峡的水就流出来，有吼？水井有无？咱手动手动的，咱的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水就流出来。啊，如果不压呢？无加险呢？水就未流出来，关节嘛同款，关节嘛同款，关节如果咱压的压的压的压的。吼、哦，咱嘞，尤其搭脚踏车安尼搭的时阵，咱嘞滑囊伊会分泌出来，分泌出来，伊就会帮助伊滋润修补。啊，如果你坐嘞拢无叮当嘞，你坐嘞拢无叮当嘞，伊就夹条的，伊就袂出水。啊，你滑囊就会变大，变大你起来走路就会磨损去，因为内底无水，所以你走路。你的关节就容易磨损去。你讲哇，陈老师，所以脚头无好诶，立只脚踏车，陈老师拢叫你立只脚踏车促进滑囊液。你安尼搭袂搭袂搭袂搭袂搭袂，哦，滑囊液分泌出来啊，分泌出来啊，这个关节有筋骨啊，哪里呢？它就促进它的修复。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哦，就是这么趣味。人生吼，就是这么神奇。像是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伫生活当中，如果你会当将运动当作是一个运动零食，运动零食，那安尼身体嘛健康。来，林院长佮讲着吼，伊讲吼，佮一点睡眠最重要。真个人吼，倒来睏袂去，倒来睏袂去。哦，啊，倒咧睏袂去，啊，坐咧酷酷肚，啊，是安奈安尼？你暗时啊睏袂落眠，啊，去时啊咧，一直酷酷肚久，真忝真肚久。伊讲，其实伫生活当中，睡眠是最重要的修复跟排毒。如果一个人睏袂好，睏袂饱，身体会受影响。那呢，做一人讲，陈老师，我就是睏袂去，我就食安眠药啊，靠，我多睏，愈食愈严重。愈食愈歹困，敢毋是？像说甲你讲过啊，对一个食面料也食较好去，拢嘛愈食愈严重，愈食愈无效。你厝边隔壁街头巷尾，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会当问看卖，对一个食面料啊愈食愈好诶？没有啦，大哥大姐，这面料啊，陈老师太了解，所以我拢甲大哥大姐讲，不要依赖安眠药，愈来愈痛苦。像是听到看过，每一个食安眠药啊，食到尾啊嘞，足痛苦的，食落感觉困袂去，无食阁真艰苦。何咪苦，互家己互这粒药啊控制掉的，是毋是？所以，中像是啊，那呢，我要安那，我暗时较会好困。像是来讲过啊，恁有发现着无？真正去佚佗、去旅行、去旅行的时阵，会比伫厝内较好困。是安怎？为什么？大哥大姐平常伫你厝内，规工哦，坐咧酷酷度久，啊，暗时也是困袂去，对无？啊，毋过啊，叫你旅行三工五工，一礼拜两礼拜，逐工做好困呢。啊，是安怎会安尼？大哥大姐，因为你有曝日，因为你有曝日，日时啊，就是爱去照日。日时啊，就是爱去照日，真侪大哥大姐吼，你敢知安尼？伊安那照日，陈老师讲给恁听。大哥大姐早起啊出去运动，可能六七点，日头较未炎的时阵去运动，去行行回来，吼，陈老师，我有照日啦。大哥大姐，六七点啊，迄日头无够炎，你照迄种日头咧，效果无好，生理时钟无法度调节，褪黑激素无法度分泌。中下啊，陈老师啊，无咧，要趁日头正中去照，你会晒伤，对无？
天哪，动物来日头做盐嘛，是会走去味。所以，咱的就是爱找适合的时机，日头袂伤盐。陈老师进前去法国的时阵，我无骗你的，咱去澳洲做者因日照时间短，因日头照的时间短，所以因下晡会特别出来外口晒日头哦。因下晡出来外口晒日头，迄塞纳河两边边拢是人，而且咧也无地铺啊。用阿姨又袂晒伤哦，其实因为澳洲日头真珍贵，哦，所以因拢特别的出来晒太阳，迄就是要有家己身体会当平衡。啊，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澳洲人因肯开时间，你看你去澳洲有海滩，他们会去晒背，有无？拍卡只片，敢有？海边啊，足侪人拍伫遐拍卡只片。迄咱台湾人看到，哎呦，戆呆个啦！逐暝拍日头，拍到乌噜噜啦，对无？大家讲啊，戆啊，逐暝拍日，我等下先来吹冷气较舒服，对无？啊，毋过咧，是安那外国人因他戆，伊是安那要去拍日，因为调节生理时钟真重要。大哥啊，大姐啊，吼、哦！啊，日头作艳的时阵嘛，吼、哦、啊，拍到遮片，日头作艳的时阵拍到遮片嘛，吼、哦！所以因有当时在海边啊，他们就会晒背。伫下晡日头较艳的时阵，啊，你不一定爱安尼做，不过陈老师鼓励你爱行出门，地节啊无爱，目睭保护目睭，因为目睭真重要，目睭照光有当时啊袂看紧，容易白内障，对不？所以咱早一日咧挂一下墨镜咧，然后咧出去拍日头。当当的找代志哦，家己出门，啊，这时阵生理时钟会调节。你阁会记你陈老师家己提醒的，你去佚佗就较好困啦。啊，你规工伫厝吼，你就即个呐，暗时啊，你就困袂去。足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生理时钟。人爱照日，照日的时阵，照日的时阵，咱的生理时钟，咱的褪黑激素开始当调整。和真侪人竟然特别去食褪黑激素，我真正有当听了，我用要倒头栽。啊，你褪黑激素你家己会分泌，你唔家己日时啊去活动顶动，你去用食，嘿，影响你的内分泌的，那就你乌白去食荷尔蒙。真侪人，你看一直长期去依赖药物，长期去依赖药物，我拢靠药啊来调整。你是要让你家己身体健康，家己分泌嘛？陈老师讲的时阵，听众朋友你思考一下，咱来用健康的方式，让自己身体去分泌。我食老啊，荷尔蒙就会减少，因为我老啊，所以我会当食一寡滋阴润色，甲身体有营养，让我老较慢的，安尼会当。啊，不过我去食荷尔蒙，你会害荷尔蒙就会两面论，两面刃。伊咧可能食落，你虽感觉足舒服，药效一过，你会足痛苦。那像止痛药啊，食落你袂痛，药效一过，你会痛害去，愈痛。那像安眠药啊，食落你感觉那像有困，药效一过，你就完全困袂去，你就痛苦死。是不是？像是今仔讲我听种朋友听，因为拄好探到奇美医院的林院长，好、哦，伊家己有一个亲身的感受啦。伊感觉讲，人吼健康真正是靠养生保养的。那呢，咱等下讲到林院长哦。好、哦，林院长吼、哦，伊讲台湾的医疗吼、哦，医疗啊吼、哦，可进性堪到 CP 值名列世界前茅。就是台湾的医疗环境足好诶，唔过台湾的医疗成就确实落后。什么意思？台湾人健保卡开咧看做方便啊！大哥大姐啊，全世界有几个国家会当像咱台湾看医生遮尔方便的啦？健保卡开咧就去看啦，随时想要看医生就当看。伫国外有诶医疗费用非常贵呢，是毋是？咱交一个小小的健保费，咱就当看医生啊！你看台湾的医疗 CP 值，堪到即个医疗的即个安那技术。敢会输别人？袂呢？啊，毋过像林院长讲的，用医疗成效、医疗成效，大家医生挂遮尔济，药啊食一堆，毋过台湾人确实无较健康。
因为台湾人长期一个错误观念，想讲啊药啊食落就好啊，药啊食落就好啊，马上要塑形，大便放未出来，赶紧食通便的，食落就放啊。胃咧无爽快，赶紧来食滴卫生的，食落卫生就中合啊，是不是？人咧疼，赶紧食止疼，食落就未疼啊，对不？人咧扫，赶紧来食止扫的，食落就未扫啊，药效贵搁扫，是不是？啊人咧，困未去，阿面了啊甲食落，食落就即个安那，就困去啊，药效一过你愈歹困。太侪太侪，但你说讲未了，长期足侪人咧食抗过敏的。食落就袂过敏，无食过敏愈严重。啊，你个抗过敏呢，根本就治无好你个过敏，伊只是压制你过敏的症状，伊毋是甲你个过敏的体质治好嘛？这样说讲有理无？听种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所以药啊，食愈侪人愈侪病，敢毋是安尼？吼、哦，所以林院长伊就讲啊，台湾人长期将自己个健康拢交我病医，唔是交我家己。这句话真重要哦。大家拢想讲啊，医生啊，我哦身体交我你啊啦，看哦用什么药啊，用什么医疗交我医啦。你就是医生，会当甲你治病啊，所以你病就好，你家己唔用心唔保养你也好，是不是？今仔陈老师讲我遮，我就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着，吼、哦。长期自己的身体健康是靠家己来负责的，那就林院长讲的。我嘛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台湾人做的人三高的问题，血压高血有高血糖高，唔是有食药啊就好，养生保养才是健康的要素。就林院长讲的，一大堆急症的，我嘛三高的，这三高的无咧食药啊呢，有喏中风、失智、失能、青梅一大堆哦。啊，是安怎都有咧食药啊，阁会安尼？因为长期伤过头依赖药物，生活拢无保健，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不好？趁着林院长吼，你甲咱提醒，但是说咧，加加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后来，何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人的脚头乌啊，脚头乌像今仔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咱的脚头乌就是爱叮当活动。问题是做些大哥大姐脚头乌会疼，用只要是我走路脚头会疼，所以我唔敢行。啊，你愈无叮当，愈无活动，脚头愈大，因为坐咧，逐工一直怎么样坐伫遐，你的关节滑囊易分泌袂出来。你的关节无多修补，真侪人到尾啊，台湾人，你敢知影偌侪人换关节？台湾人足侪人去换关节。不过陈律师吼，要拍破你的目镜，我要甲你提醒，其实真侪人你会当提早预防。当你开始关节开始咧疼，伊阿未甲已经完全无顺咧，你只是关节开始咧白白叫，开始咧疼，你先啊唔赶紧保养。你是安那要等到伊无啊顺气，无啊害气，无啊了气，你卡来淡咩流目屎，卡来换人工关节。你嘛知影，人工关节换了袂当走，袂当跳，而且结果乎你用十几档，是毋是？所以毋是一劳永逸的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无想要有咱的关节无啊害气，无啊歹气。那咧，陈律师要甲你提醒，运动真重要。保养真重要，营养真重要，因为关节内底最重要的就是关节的胶质、胶原蛋白，加强着你运动，促进着滑囊液的分泌，这都是真重要的。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因本来走路关节会疼，爬楼梯伊袂爽快，走路走袂久，脚头咧要屈屈袂落，结果伊听陈律师的建议，因生活做保养、做营养，人进。足侪人行路好行，屈便所好屈啊，爬楼梯好爬啊，身体健康啊。用超市有影呢，真正呢，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呢，我嘛甲你讲真呢。你三顿营养食无够，你的关节软骨啊内底，伊需要完形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需要 Q10 才有法度巩固。但你说爱讲真呢，所以当你开始行路咧，白白叫啊，吼、哦。开始你咧，可能咧，走路咧，脚头会疼，你要小心哦。你唔好等伊一工一工害，一工一工歹，连工咧，走路脚愈来愈开，走路愈来愈歪，走路脚头开始愈来愈疼，甚至袂行，你看来特别痛苦，是不是？所以真侪人四五十岁开始脚头就咧疼，伊拢不要伊啊，不要紧啊，食药啊，食消炎，咪食止疼就好，食这都袂疼。你真甲你消炎袂疼，连工磨损愈厉害。所以生活当中，咱健康的营养、健康的保养，这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预防医学概念。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的，当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Q10， 佮补充 B 群，陈律师甲你找着。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要去找着一罐这样实惠的，无简单呐、啊。咱来知道人生五十岁过 ，Q 天真重要，因为 Q 天爱靠外来补充，家己袂制造。啊，那呢，你要找到一罐有 Q 天、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这专业的应用，陈律师介绍的心钙 Q 是你足好的健康选择。咱内底心钙 Q 的 Q 天有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唔是单一的 Q 天呢。所以，咱。心钙球内底 Q 天的配方真完整，过来，咱的 UC2 胶原蛋白是别人对袂到的。虾米人诶 ？Q 天内底有 UC2 胶原蛋白啦 ？UC2 胶原蛋白跟 Q 天拢是真贵的原料，真贵的原料。你啊，一人一人买，我 UC2 胶原蛋白买一罐，我 Q 天买一罐，我甲你讲，你啊开几啊千。今仔日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有上好的 Q 天。上好 UC2 胶原蛋白，上完整的 B 群，够丰富的钙质，一罐搞定，一个月开你千外块，你无听唔到，你无听唔到，要伫台湾当中找到一罐配方这么完整，会当十足补钙。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内底有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尤其较少咧出门的，维生素 D 无够的，你更加爱补充。啊，大哥大姐，不但吃陈老师的心钙球，你钙质补充有够， 配方做完整，有钙、镁、锌、铜、锰、钙、维生素 D， 和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节奏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走楼梯、爬路、行爬山、行路、爬楼梯，轻松舒适。大哥大姐讲啊，有影，陈老师啊，食老话啊，三顿营养食无够，台湾人钙质食无够啦，胶原蛋白食无够啦 ，Q10 食无够啦，米群食无够啦。我来吃一罐丹柳叔介绍的心钙 Q， 一个月开千外块尔。女孩子吃丹柳叔介绍的心钙 Q 有 Q10， 女孩子吃了会水。咱有 Q10 维生素 C 胶原蛋白。查甫人吃丹柳叔介绍的心钙 Q， 查甫人吃了精神体力十足，因为有男士朋友需要的锌，佮有 B 群，有 Q10， 所以查甫人呢，五十岁像是买活龄。老大哥、老大姐，吃老话啊，吃丹尼尔斯的心钙 Q， 吃了十足补钙，而且嘞，佮当中嘞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优质胶原蛋白、高 B 群，十足补钙，和大哥大姐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爬楼梯、走路、佚佗真方便，好不好？这罐心钙 Q 唔免开大钱，一个月千外块，一罐是2800块，大罐装的180粒。再吃两粒，暗吃两粒，吃一个半月45天，大罐的吃较久，一罐2800，吃45天等于一个月1500块，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上好的钙 Q10 胶原蛋白 B 群全一罐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算好内算，咱时间到。
1: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 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一下，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歹势、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陈大姐咧问吼，过敏性鼻炎已经足侪年啊，拢有咧食抗组织胺的药啊。吼、哦，阿、啊、要如何调理？无想要一直食西药。吼、哦，好，来，陈大姐来。前老师哦，听过足侪贵宾的登记咧食抗组织胺。龙陈老师啊，因为贵宾啊，啊，所以抗组织胺就是咧治疗贵宾的啊。即句话无够健康哦。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抗组织胺伊是咧治疗贵宾的竞争。伊毋是甲你诶过敏诶体质治疗好，所以你会发现着长期咧食过敏药啊患者，食到尾啊，就是对抗组织胺这过敏药啊愈来愈依赖，啊无食着过敏作严重。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吼，我甲听众朋友，因为拄好即位台中诶陈大姐咧问，小师我讲诶听众朋友听，我曾经拄着一个。这个就是朋友，这个、朋友吼、哦，你敢知伊安那？吼、哦，伊登记吼，登记贵宾油啊是买规克啊，规克啊意思哦，大哥大姐啊，得规箱诶，规箱诶。啊，所以一到我一到时阵，因为这个朋友啊拄着伊，我得伊拄好拜托人改买规箱诶贵宾油啊吼，哎呀，我阿弟开。食规箱的呢，也规克要1000粒的，1000颗的吼，哎呀，我阿弟讲过敏药啊，食哈尼凶，伊讲啊无食过敏足严重，大哥大姐，恁有听到无？无食，伊就马上就过敏足严重，所以伊的身体就是长期以来，拢是靠着这粒过敏药啊来压制落来，而且呢，已经食足侪年啊。啊！伊无食过敏就足严重，无食过敏就足严重。啊！陈老师要讲互你听，就是讲一个足重要的关键。过敏药啊，伊毋是治好你的过敏的体质，伊是只有治疗你过敏发炎的症状。所以，真少年的吼，有当时啊，少年的伊拢求速成啊，速成。所以真侪少年人，因是安那针对身体的病症来做调理的呢？因就是有病治病。像是看过真足侪少年，就是会疼止疼，会吐止吐，会流止流，吼放袂出来就止，赶紧食药落屎，吼胃会做会疼，就一直食胃药啊。我看过足侪少年的年纪已经规工咧食药啊呢。像是无骗你，甚至我嘛拄着。有少年的20-30岁啊，尔，逐工咧食肌肉松弛剂。我一个同事，20几岁啊，少年的，嘿啊，我你啥那哈，逐工咧食肌肉松弛剂，伊讲啊无食就会硬啊，就会紧绷啊，无食就会硬，就会紧绷。啊，嘛有人规工咧食镇静剂、镇静剂，无食袂镇静，甚至。某人30-40岁啊，尔都长期咧食安眠药啊，30-40岁尔长期咧食安眠药啊。只要是看到这
咱的台湾的民众，就那亲像我今仔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我讲大哥大姐，恁甲想看卖一点吼，听众朋友恁甲想看卖一点，那像奇美医院的林院长伊讲的，咱台湾的医疗 CP 值真高，医疗环境嘛真好，可唔过咱台湾的医疗成效足低。民众看病做方便，客药啊做方便呢，甲医生讲，医生拢应付哩。所以民众要讨药啊，爱药啊做方便的嘛。啊，结果这药啊，无了解到药啊真实的面目，结果颠倒，或者药啊变成着你身体健康的一个关键的障碍。所以你看林院长讲的，伊讲，逐天急诊来的，啊，患者足侪拢三高的。迄毋是无咧食药啊呢？迄毋是无咧食药啊呢？拢无注重身体保养，有诶伤大箍，也无减肥，也无运动，睏眠也歹，啊药啊食一堆，身体拢顾未好，顾未用。吼、哦，所以只要是讲阿姐，我相信听众朋友大致都了解着啊。吼、哦，就台中诶陈大姐咧问诶，伊讲只要是啊，我长期过敏性鼻炎，吼、哦，啊那呢我。鼻炎定来拍个上脑皮水，要如何调理？但你说感觉益生菌酵素是真赞的，不过益生菌酵素专业无专业差真济，所以要安怎找到专业的益生菌来辅助你，这真重要。好、哦，所以进台中的陈大姐，伊有开始听但你说的建议，伊开始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调理。啊，另外是拿那个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调理，要调理多久？爱差不多三个月至半年。啊，是怎麼會這麼久？因為這些益生菌來鞏固我們的黏膜，鼻子的黏膜，讓你的鼻子生黏膜，所以它不是像西藥說，啊，吃就是把你消炎，不是，它是重新來培養這些好菌，培養好菌就是說，我身體，我這些益生菌慢慢把它飼，飼讓它養健，讓它在我們身體帶得住，然後它會幫助我們的鼻黏膜，我們的胃黏膜，我們的腸黏膜，包括到我們身體的黏膜重新来巩固这些黏膜，来保护咱的身体。啊，连讲鼻啊黏膜较高啊，鼻黏膜较高啊，鼻啊特别一直过敏，一直拍卡枪。鼻啊黏膜较高啊，伊就变较灵敏感，比较不会敏感。啊，而且你嘛较袂常常感冒，因为鼻啊黏膜伊会当帮助你保护黏掉遐细菌病毒，因为空气中细菌病毒太侪去。所以你有发现到过敏的囡仔做到感冒的无？是安那？因为伊鼻黏膜伤薄。好、哦，我讲阿姐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啊。好、哦，简单来讲，如果你是一个长期过敏的患者，拍卡上脑皮水，皮肤打皮肤上皮肤痒，好、哦，甚至有的人有黑骨喘，还是甚至有的人长期胃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歹消化，又胃酸、胃食道逆流、胃胀、胃痛、胃炎、胃碰风巴胀。甚至大便排放，肠啊拢打，大便拢碰碰巴掉，大便拢真排放。重新把你的胃肠的益生菌酵素搞上来，这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好吧？哦，跟咱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哈。好、哦哦，来，迄、那个彰化杨大哥的问哈，嘿，彰化杨大哥的问，伊讲，只要是穿裤的时阵哈、哦，我看一下哈，来我。穿开时拢白白，细汉的时阵有去杀掉吼，哎呀，啊，近七十几岁啊，穿开拢未顺，穿开又要穿未过。来，杨大哥，请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是安那穿开穿未过白白，啥物原因？请老师无讲吼，可能杨大哥无去想着，穿开时爱白白。来，我讲你听吼，穿开是细胞嘛，对不？咱的细胞嘛。啊，咱细胞两边边嘛，对。啊，穿开变哪穿？细胞爱顶开，即、这个结节啊分落开。细胞你啊当作是结节啊分落张，对不？分落张开，空气开走入来。啊，你细胞顶未开，变哪走入来？对不？好、哦，这足重要一个原理嘛。好，啊，是那白条诶，是那我细胞诶白条诶，因为你诶胃啊。你的胃胀气足严重啊！你的胃向顶悬胀起来，你的胃啊，你的胃肠啥来胀？膨风啦、啊！
龙虾啊，就是碰风的应用细胞功能哦。咱的胸腔是供给用的。冰箱如果你冰足侪物件，你要冰物件就冰袂起。细胞要顶得开，胃当然就袂当胀风霸气嘛。所以陈律师会当做明确，甲这个大哥报告来讲，杨大哥，你可能长期就是你的胃肠胀气足严重，腹肚胀气足严重。啊，胀气足严重的时阵呢，导致到你的细胞顶袂开。啊，龙小子，啊，像那话胀气，你消化歹。好、哦，所以要把你腹肚这空气排掉，啊，免后你这腹肚空气排掉，啊，改善你的肠消化功能。

吼、哦，啊，连肺活量就是分几几啊，吹气球，吹气球，吼、哦，吹气球来连肺活量，这是上紧的，吼、哦，这是上紧的，吼、哦，要几几啊来分，吼、哦，练习吹气球就是练习你的肺活量，这是上紧的，因为叫你怎么样深呼吸吼、哦，大哥大姐感觉哪笑嘞，真流汗，好过真流汗，吹气球是上紧的，就是让你的气波出力。好、哦，所以陈教授感觉杨大哥，你细胞无啥物大问题，可能主要是你胃肠的问题，就是你的肠啊，你的胃、你的细胞的白白，大部分可能是你的胃肠胀气，好、哦，肠啊胃肠胀气，好、哦、啊胀气严重，所以导致到你细胞拢顶袂开，甚至会咳、爱嗽，因为啥物咳会嗽，因为你的胃歹，生气会倒呛，你胀气嘛。会常常打嗝啊，生气会倒呛，生气倒呛就常常你咳，会嗽，会咳着，会咳着，尤其暗时啊咧困嘛会咳会嗽，暗时啊咧困会咳会嗽，啊通常拢伴随着足侪大哥大姐，暗时啊咧困就会咳，就会嗽，足侪拢是胃歹，胃歹生气倒呛了，就得着暗时啊咧困就会咳，就会嗽，吼、哦、原因就伫遮，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杨大哥可能爱注意，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你的胃肠无好，吼、哦，胃肠容易碰风巴掌，所以会导致着压迫着细胞，和你细胞顶袂开。啊，这毋是细胞顶袂开呢，这连心脏都顶袂开呢。所以你会感觉着爬楼梯就较好喘，嘿，爬楼梯就较好喘。啊，这长期就是胃肠引起的，吼、哦。所以改善你的胃肠消化功能，和你的腹肚较袂碰风巴掌，食寡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了后你会差真济。啊，然后再来。训练分家规啊，吼、哦，分家规啊，啊，平常时搭脚踏车啦、爬山啦，这拢会当增加肺活量，吼、哦。啊，如果伫厝，咱得练习吹气球嘛，袂歹，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杨大哥报告一下，吼、哦。来，陈老师看一下哈，来，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吼、哦，陈老师赶紧甲您回答哈。啊，你莫等甲陈老师节目要结束啊，因为当陈老师节目要结束啊，你都爱等后一道啊，吼、哦，我讲你听有吼。哦哎，所以大哥大姐有啥问题，拢会当趁紧哦，赶紧甲助理讲。后来桃园龙潭的刘太太咧问，家嫂有白白的泡泡痰，吼、哦，倒脚的髋关节酸痛，吼、哦，这要如何改善？来，刘太太这两个问题，请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家嫂有白色的泡泡痰咧，叫做痰暖，痰暖意思的，它伊唔是细胞来的痰。啊，那呢？伊毋是细胞来痰，伊是对来痰，食道，就是你胃消化歹。啊，胃消化歹的时阵，对胃消化歹的时阵，你就会咳，啊，就会嗽，啊，食物件会扎着，像我拄仔陈教授来讲的，因为足侪大哥大姐都是胃消化无好，胃先来消化无好，有诶长期爱食药啊，食消炎的，食止疼，有诶药物来刺激胃酸。啊，有诶大哥大姐食老侪回啊，胃肠消化歹。胃就容易堵，容易胀，容易溢胃酸，胃头就会开开，胃头开开的时候，酸气会倒呛，这些胃酸的酸气，不是胃酸哦，是气，这些气一呛起来，就导致着大哥大姐的胀、会咳、会嗽，再来，这个食道的所在就会生黏痰，黏痰，黏痰咳出来，伊就会泡泡痰暖，迄咱中医叫做痰暖，它其实是。一种黏液，伊毋是真正的痰，伊是痰暖。啊，痰暖你咳出来泡泡，吼、哦、白白泡泡，是食道才引起的一挂痰暖。啊，这痰暖，伊就是因为你胃肠无好所引起的问题。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刘太太吼、哦，爱会记得讲，你的胃肠已经无好啊，吼、哦、胃肠消化无好啊，爱食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啊。哦，这最重要的重点。后来第二，倒脚的髋关节的酸痛，什么叫做酸？酸就是要出力出无力。简单来讲，倒脚已经出问题啊！你规个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哈、哦。我讲大哥大姐，咱髋关节最重要，因为髋关节尤其女孩子哈。哦咱较早过去生囝，生囝了后时阵髋关节拢会较开，因为咱的骨盆会紧开，所以食老更加爱顾。啊，毋过髋关节要顾，

伊牵涉到腰，牵到脚头乌，吼、哦，所以作者大姐髋关节咧酸咧痛，髋关节这所在酸酸痛痛无力，这个时阵呢，咱最重要一件事来讲，你甲想看麦，我现在不是两边，我现在是左边俩，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倒边这边。伊一连串的腰椎、牵着髋关节、牵着膝盖，拢较歹啊。所以，就是感觉讲，大姐爱注意一件事，刘太太爱注意一件事，就是讲桃园龙潭的刘太太，第一，你走路有正无？有的大哥大姐，因为伊左边髋关节酸了无力，所以走路是一边悬一边低。你行路时阵叫人为后壁用手机啊，甲你录音，看你两边有病关无？你行路时阵叫人去你后壁用手机啊，甲你录录影、录音，看你行路有平均无？有一边关一边低无？如果你行路是一高一低、一高一低，还是你行路开始外八、脚开开？做这样讲，超市我走路脚外八袂动哦，袂动。脚一旦开开，做者大哥大姐走路开始脚开开，脚安那开开，咱的双脚关节是直的，关节无法度向外来伸展，所以咱的关节吼、哦，来大哥大姐来，超市教恁看恁就知影，什么叫做关节直的？来，你食指、手指头啊，食指就话来，食指。哎，对，食指哈，食指就啊，好，你食指，嘿，你比食指出来，来，凹弯，凹弯，凹弯，对吧？前后凹弯的当前后俩，对吧？你食指就啊，来，嘿，对，食指就啊，嘿，那你食指哈，手指头啊，手指头，食指就啊，来，凹弯，是不是前后俩？你凹过边啊，凹未过没？凹未过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关节，食指中间关节，一旦当前后呢，伊袂当左右啊，所以你要把这个食指向左边，向左边，你就是爱用着下骹这个关节，甲刷过，对不？所以你的髋关节都爱刷位，刷位啊，长期，因为陈老师感觉刘太太，你唔是单单髋关节无好，你连膝关节左边的脚头嘛无好啊，啊，你讲陈老师。我左边膝关节我未酸痛啊，等到两天酸痛的时阵，还是咧痛的时阵，伊就已经严重啊。所以我想刘太太，你的髋关节、你的膝关节、你的腰椎关节，这三个所在拢爱注意啊。好、哦，阿龙超市阿拿那边安怎？来，超市该报告的讲，第一走路爱正，你爱先为脚头乌调整起，要救你的髋关节。你要先为你的膝关节、脚头开始，像你走路两边要平均，走路袂当开开。我过来讲一道来，你食指就话来，食指就话，好、哦、向前会当凹弯，所以咱走路是向前、向前直直，两只脚直直，袂当外八开开。作者大哥大姐因为脚头咧疼，所以走路脚开开。为什么脚开开，外八是那脚会开开？因为开开脚袂疼。啊，开开较袂疼，关节的，你安尼脚开开，关节的开始磨损，关节的愈磨愈厉害，吼、哦！啊，尤其有的人是一关一低，因为伊髋关节咧疼，他走路就有点高低，正脚出力好出力较袂疼，倒脚会疼，就倒脚较无出力，所以你的鞋底，你处理有平均无？走路有一关一低无？看你的鞋啊两边的磨损的程度。鞋子磨损的程度，你拢会当明显去了解到家己走路的状况。超市讲阿姐刘太太已经了解啊，用超市安尼我要安怎？第一，请你姿势爱正。如果你走路赶快脚要开开，外八，还是你走路一关一低，超市来讲你食啥拢无效。你食啥？因为你姿势都唔对啊嘛。你姿势都错误了，你食啥拢无效，你坐歪歪坐起起，走路加袂正，拢无效。好、哦，啊来第二，好、哦，
你第要救你的髋关节，要先救你的膝关节、脚头、脚头两边走路爱直爱正，不要一高一低。来第二，髋关节这所在生嫩啊，所以要增加着髋关节伊的肌肉强度。暗时啊咧困进前，甲这个左脚、右脚拢会当压45度，直直脚直直压伫半空中。听有意思吼，左脚暗时在睡的时阵，左脚、右脚拢爱压，压直直45度，压伫半空中，卖放落来，不要放下来，增加着伊肌肉的强度，吼，连钢都较袂生硬，好不好？第三，腰骨爱正，请你坐好，坐好正，唔好坐歪歪，坐起起。用超市，那安尼像这种，我要安那来保养？超市干嘛讲？如果像髋关节，吼、哦，伊有一寡软骨来部分，吼、哦，第一就像丹尼所讲的，你爱叮当嘛，所以有时候踩踩脚踏车可以促进膝关节含着髋关节的活络，这袂歹。啊，食一撮啊帮助伊修补的 Q10 胶原蛋白 ，Q10 胶原蛋白会当缓解着伊酸痛的感觉，因为 Q10 胶原蛋白帮助伊修补。啊，毋过伫大原则之下，就是你。请你姿势一定要健康，姿势要正确。如果你坐歪歪、坐起起、走路走歪歪、走起起、走袂正，一切拢免讲。大哥大姐的病是安怎会来？就是因为像今仔林院长讲的，足济拢是生活习惯来，生活习惯来。比如讲，今仔日像林院长讲的，你上大课你无要减肥，啊，你三高卡靠食药啊降。所以是安怎台湾的医疗 CP 值，咱的医疗环境真好，毋过咱的医疗成效无好。台湾人医疗成效无好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拢一直依赖药物嘛，依赖药物嘛。好、哦，大哥大姐吼、哦，做这样拢依赖医生，像林院长讲的，拢依赖医生。医生，我将我身体交予你，医生是咧辅助你。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医生，身体是你的，你要交给别人。身体是要靠自己养生，医生是他的天职，他要给你治病，对不？啊，医生是怎样？医生大家都要把身体交给医生，医生不要倒。所以不能够有这个错误的观念说，啊，我身体交给医生就好了，不是。医生可以给你检查、治疗、手术开药啊，好哩，对不？唔过身体用心爱靠家己。陈老师长期伫节目当中，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来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想要做一个好命的老人，谁那食老的好命？因为你身体健康流量，想会开看会透，心情会轻松，所以你就是一个好命的老人。后面的老人自由自在，要去对就去对，要做啥就做啥，身体健康兼自在。简单来讲，退休了上大的功课，就是要如何来养生保养，这就是退休了的上大的功课。因为只有你好好啊，把身体养生保养，你的身体才能够多出多年，多快乐出多年，多好命出多年，是不是？台湾健康余命只有72岁，平均寿命80岁，等于72岁有一半的人伫人生72岁了，倒伫病床顶倒8年。但你说讲，你唔好变成一半即个人，72岁倒伫病床倒8年，是毋是？有一半呢？我甲你报告的，是咱台湾的医疗成效遮尼歹，因为咱的平均健康余命收低，啊，这一半的人是啊，到底变成多八年？我跟你报告的吼，一年100万，8年800万，真正医疗费用足贵足贵的。迄未来物价通膨，你要请一个看护，请一个这个外籍看护来跟你顾，哎呀，足麻烦的啦。陈老师跟你讲真的。人生吼、哦，人生上重要就是家己，食老自由自在。
咱要享受食老的当自由自在，吼、哦，享受一个人的快乐。你想要去对就去对，做自由做自在。吼、哦，像陈律师甲你讲的，第一，咱的爱有正能量，凡事当中爱往好的去想。啊，第二，爱有正保养，用正确的方法来保养身体，是不是？所以呢，咱伫生活当中，陈律师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共同来面对，共同来面对。经常啊，陈老师，有病才看医生就好啊。是安那无爱顾无病？陈老师问你，是安那要顾好家己有病？是安那无爱顾家己无病？对不？你看，大哥大姐食到90岁、100岁，健康无大病的人，那不是足自在吗？迄大哥大姐食到足好命。因就是健康无大病的人，因就是因为因有咧用心保养嘛。少年的拢甲你讲一句话：爸爸妈妈，你有病啊看医生，大家嘛知影有病啊看医生。问题是健康是靠养生，少年的唔知啊。所以想讲啊，爸爸妈妈，你是哪几工哦，拢踮遐咧运动，食食拢较灵健康。后生等我哦，妈，你煮的吼拢无味，我拢袂爱食。妈妈，你想那煮个人袂爱食？哎呦，陈老师啊，迄少年的食迄，阮袂下啦。食迄重油、重盐、重醋的，阮袂堪一袂下，对吧？哦，所以少年的最爱食餐厅，最爱食外口，感觉迄是人生的享受。大哥大姐，足侪人袂爱食餐厅，是安那？因为大哥大姐感觉家己煮的较有符合着家己的需要。啊，煮食嘛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对不？煮你家己喜欢食的，煮你家己欢喜食的，吼、哦，煮适合你食的，健康、自在，吼、哦。所以陈律师干嘛讲，食老我家己煮，只要是鼓励大哥大姐家己煮，煮你喜欢食的，吼、哦。翁阿婆做伙去买菜，吼、哦。啊，逐工叮当活动活动，走路出门活动，找理由和家己出门。所以你为着要煮。你就爱去买，你爱菜市啊买，是不是？爱行去菜市啊嘛好，对不？哦，找代志哦，家己做，去参加各种的活动，和家己出门。你是要有出门，暗时啊回来你会继续好困。你啊规工拢无出门，但你说啊讲你回来你就愈歹困，哦。所以人就是找机会哦，家己多多出去活动，哦，活动这是活动，迄不是叫运动，迄叫活动。活动的，我爱出去，我爱找搞代志做，吼、哦、啊，运动嘛爱着，所以陈律师干嘛讲暗时啊做寡伸展运动，太极啦、八段锦啦、瑜伽，暗时啊做些袂歹，太极啦、八段锦啦、瑜伽，做一种袂劳肝的，嘿着，做筋骨的伸展，吼、哦，做做等下嘛较好困，所以做一寡筋骨的伸展，你比如讲暗时啊，咱做一寡太极。八段锦、瑜伽，这种筋骨伸展的袂歹。下晡对做心肺功能，心肺功能的和心脏跳较紧的，会流汗的运动。下晡嘿，下晡咱做和身体会流汗的运动，会流汗的运动。哦，啊，再时啊做一寡肌力练习，肌肉肌力练习出力的运动。所以再时啊起来，吼、哦，咱先过来出力。哦，一寡垫脚尖的运动、半蹲的运动、挂水桶的运动、出力的运动，吼、哦，劳动一下拢不要紧，出力一下拢不要紧，吼、哦，爱、啊、当中身体对当健康，人对当自在，好不好？讲到这吼，后来先是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仔就。有过来大哥大姐咧问吼，啊，陈老师，是安怎吼？哎呀，是安怎细胞点袂开？作者大哥大姐唔是你细胞点袂开，是因为你胃胀，胃胀掉的。真侪大哥大姐做到生痰，迄唔是真正细胞的痰，迄是因为你胃歹，胃消化无好，胃酸倒清，无得生气，空气迄、那个生气倒清，就得到你做到咳。做到少，做到生痰烂，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哦，你敢知啊？
医生一直看，药爱直接，不过你拢无去找到你真正的病根，真正的病根。像哈多啊，我讲一位大哥，伊可能感觉讲啊奇怪，我细胞是不是有问题？不过我相信大哥也去检查，医生讲你细胞无问题。而且那感觉细胞会白棒，因为你的胃胀胀啊。哦，啊，今仔陈老师讲，可能大哥就了解哦，陈老师也有影啊，胃未消化，胃肚胃胀，细胞都会白白，连心脏都会白白哦，是不是？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你爱去找着病根，找着方向，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食老啊，胃肠消化作歹，真的食物件食了就肚，食了就胀，食了就未消化。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是安怎？我食老啊，消化遮尔歹，因为咱食老啊吼。咱的嘴暖，会分泌会变少，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有影呢。陈老师，食到了吼，嘴拢大大呢，规工拢一直只食袂，一直啉茶袂止嘴大，因为人的嘴大嘴大大，唔是你茶啉无够，是你嘴暖袂分泌，嘴暖无够。啊，你现在嘴暖无够，因为咱。身躯消化歹，酵素益生菌无够，益生菌会促进着你嘴暖的分泌。所以咱的支点管拢有益生菌，咱的嘴暖内底拢有益生菌。作者大哥大姐一旦嘴大大，嘴就会臭臭，口气真歹，消化真歹，腹肚肚，腹肚胀。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唔是打大哥大姐食到嘴会大大尔呢。真侪少年的三四十岁尔，嘴都大大。啊，是安尼安尼，常常胃食道逆流，迄种人嘴上容易大。敢无人胃食道逆流？有无？嘴是毋是常常大大？对无？是安那？因为你身体倒清，所以你的好菌酵素无够，所以你的卫生分泌过头，吼、哦，你咧消化无好。啊，这种人好菌无够，嘴暖得少，嘴得大大，口气真重，甚至消化真歹，身体咧感觉咧长期一直咧食低维生的药啊。真侪人来问陈老师讲，陈老师，我现在胃食道逆流，我拢甲你讲，先改善你的消化。你消化无好，你卫生要安怎会稳定？你也知影胃食道逆流，医生开的是抑制胃酸的药啊呢，都、就是减少你胃酸分泌的药啊，抑制你胃酸分泌的药啊，对不？你胃食道逆流，医生就是开一挂 H2 拮抗剂来抑制掉你的胃酸分泌。意思咧，我食这粒药啊，对胃酸分泌就会较少。啊，我问你，无食药啊呢？无食药啊，胃酸就阁分泌侪。啊，那你的病感治有好？你会发现到，足侪人胃食道逆流的药啊，无食卫生得个济啊，敢毋是？因为你消化无改善，好、哦，所以近现代人足侪人，尤其少年人的胃食道逆流啊。顶刚阿姐大姐，但你说无骗你，姐大姐讲，超市阮后生吼三十几岁啊，胃食道逆流足严重，伊讲。好生胃食道逆流，食药啊已经食几啊年啊，啊无食药啊无食，都搁夹起来。杨超师这边安那，我甲大姐讲一句话，我讲大姐，改善你好生的消化。杨边安那改善，陈老师我听你的，往后那呢你甲好生讲，食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然后三个月了咱搁来看。大姐怎啊甲陈老师讲，陈老师那呢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你甲我寄三罐。你一群就给我寄三罐，我给我老师吃看看。所以呢，他就叫助理齁，把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寄三罐来。嘿啊，寄三罐哦，老师。结果呢，你敢知影呐？无到三个月，两个月呢，大姐卡来，伊讲陈老师，我要六罐。伊讲我要六罐。伊讲阮老师吃一两个月呢，讲伊消化足好啊，伊呢，这个身体加足好啊。伊学得足好用诶，所以伊介绍伊诶同事要来食。
大哥啊，大姐啊，这是真实的代志吼。只要是要讲给你听，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甲想看麦，大姐咧叫伊的后生，吼、哦、来吃单尿素介绍的三里德消素，因为后生登记咧，伊咧做好药卫生，消化真歹，结果用咱的三里德消素来改善伊的消化，来帮助伊体质的调整，人进后生身体体质拢好啊。伊个介绍伊个朋友来食，龙超市是安怎？你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消素，遮尔好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只要是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消素，无简单，伊毋是简单的角色。伫台湾市面上，你要找到一款品质遮尔好、配方遮尔完整的益生菌消素，无简单。因为陈律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益生菌，伊内底有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普通你伫市面上看到益生菌、三利菌、五益菌、十三利菌的足厉害啊，咱是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齐全。来第二，咱阁用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方式，将蔬菜、水果的酵素保留落来，用酵素来辅助益生菌。达成到伊上大上健康的目的，所以你会发现着讲，伫市面上要找到像陈药师这款酵素益生菌双合一，品质好、配方完整、专业的帮助，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真正有够赞。陈药师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价格人人学到，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本来安尼微度、微涨、微袂爽快，甚至像。做者大哥大姐，做到欠，做到少，一直咧食鸡少诶。一个大姐，陈老师讲你听，大姐讲陈老师，我已经少几啊年啊。我讲大姐啊，是啊，那你也少几啊年？伊我唔知影咧，啊，我一直看医生，食啥，看做者医生拢一直食鸡少化痰诶。啊，因为伊去甲医生讲讲，伊拢会少嘛，啊，伊拢有痰嘛。所以医生当然开肌少化痰的。我甲大姐问一句话：，我大姐啊，你有看过胸腔科无？有啊。啊，胸腔科医生啊讲，伊讲肺部无问题。我大姐啊，啊你肺部无问题，你是安那一直咧食肌少化痰的？啊，我都拢会少啊。伊讲伊我都拢会少啊。我大姐啊，你敢有想过你的胃肠无好？伊讲哦，真是我胃肠消化作歹。伊他突然间。感觉到讲伊胃肠消化做歹，我大姐啊，我甲你报告，你对长期胃肚、胃肠、胃消化歹，身体倒呛，就滴个容易咳，容易少，容易生痰烂。伊听陈律师的建议，伊转来食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大姐食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无干两个月，伊用陈老师哦，我真哦安尼哦，袂咳袂少啊，因为我消化拢好啊。巴肚嘛未堵未胀啊，真正像你讲的，胃肠消化就好，体质就好，未堵未胀，人拢轻松啊。大姐较知影讲，伊这几啊年来，一直咧食肌少化痰的，其实咧，伊毋是真正伊的细胞歹，伊是因为伊的胃肠顾无好。只要是今仔日甲大哥大姐报告，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如果在生活当中要找一款专业的帮助，包括着讲，咱有足侪人拍卡上流鼻水，像今仔日有大哥大姐问，用教室是安那长期食抗组织胺、过敏药啊？抗组织胺会当治好你过敏的症状，不过伊调整袂好你过敏的体质，因为咱身体免疫能力，咱身体的免疫力70%以上拢是胃肠控制。所以一个人如果胃肠消化好，你好菌有够，身体好，体质健康，你咧就当轻松面对着环境的变化。大哥啊，大姐啊，伫台湾要找到一罐这么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律师甲你报告，吼、哦，真正无简单。所以长期有足侪人胃食道逆流足严重，胃左胃痛胃堵胃胀艰苦，甚至有足侪人拍卡像流鼻水，长期咧食过敏药啊，也是有足侪大哥大姐一直咳。一直少，一直生痰烂，肺部阁无问题。你爱想，是不是你的胃消化不好？改善你的消化，调整你的体质，
丹尼尔斯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硝素，长期帮助足侪人，和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但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和你好食好办好消化，体质健康兼舒适，好不？请你也记哩，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硝素益生菌，伊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三氯德硝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一天几十块而已，一杯咖啡钱。大哥啊，大姐啊，让你吃了好吃好棒，没肚没胀，笑咪咪，一天几十块，一杯饮料钱而已。哦，真多少年呢，后生祖孩压力大，常常在胃食道逆流，常常在胃做胃痛，足多人少年的过敏足严重，一直拍卡像流鼻水，甚至足侪大哥大姐胃肚胃胀，一直拍的，一直咧咳，一直嗽。你有想过无？是毋是你的胃肠过了无好？对无？健康的帮助，专业的帮助，咱来用专业的物件。陈老师介绍的三氯德硝素，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啊，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感谢哈，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好不？电话车你加强一群啦哈。像今仔陈老师咧，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足侪人你长期拍卡像流鼻水咧，食抗组织胺，足侪人你伫咳，你伫嗽，结果细胞无问题，是毋是你的胃肠消化歹？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感觉胸腔白白，细胞拢喘袂开，顶袂开，是毋是你的胃肠的关系？包括着真侪少年的胃食道逆流、胃酸倒逆，一直咧食胃食道逆流的药啊，是毋是你消化无改善？吼、哦，身体爱去找着病根，人才会健康。刷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讲一句啦哈，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我先把陈大哥的问题，新北陈大哥的问题回答一下哈。医生会有脑鸣的问题，脑鸣就是脑内底感觉有声音，吼、哦。啊，医生检查讲无问题，吼、哦。啊，最近感觉脑鸣变严重，这敢有危险性，吼、哦。啊，要如何来调养？来，陈大哥，陈老师给你先给你加持一下，唔免烦恼。好，因为有的人有像你这种的现象，好，啊，另外就是啊，不过医生检查无问题，所以陈老师要跟你讲的，就讲有的脑鸣的问题，好，脑鸣的问题，因为你会听到声音，就是咱的脑的神经，伊有可能较敏感，所以一般来讲，伫医学上脑鸣的时阵，咱先爱检查的代志来讲，医生会先看嘛。会跟你做电脑断层嘛，吼，做核磁共振嘛，吼，去找看是不是有脑瘤、脑血管瘤，还是脑瘤，还是有一挂这个样啦，就是脑血管阻塞的现象。啊，简单来讲，医生已经跟你检查过，就是排除掉这些风险嘛，吼，所以医生应该是有测过核磁共振，吼，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排除掉可能有脑瘤，还是脑血管瘤，吼，相关。对着脑部的影响，阿龙老师啊，不过检查无问题啊，对，所以陈老师要甲伊讲的就是讲，基本上来讲，就是排除着有立即性的危险，立即性的危险就是讲，咱咧讲的一般有生命危险的影响。阿龙阿超是阿贤啊，我最近较严重，有当时啊，就是咱的脑神经可能因为生活的过程，有可能会产生较敏感的现象。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报告的讲吼，您请做心机哦，陈大哥，新北陈大哥，陈老师甲伊报告吼。我感觉讲，如果找机会啦吼，嘿，找机会，我拢建议大哥大姐，有当时啊身体一挂医生检查未出来的病吼，嘿啊，什么叫医生检查未出来的病？就讲无立即的生命危险，无生命危险，吼，啊嘛无马上就爱做治疗的风险。哦，就讲你这病唔是马上都爱做啥物治疗风险，只要是讲建议你阁找一个医生叫做代主任医生。用只要是啥物是代主任医生，我拢鼓励大哥大姐哦，会当试看卖去山顶住几工啊，找机会去山上住几天。哦，啊，用阿只要是啊，我在山顶我是要住，进做者山庄做方便的。只要是甲恁讲哦，恁公车坐咧吼，公车坐咧去到山顶。像我之前安讲的，什么武林农场啦、啊，啊，什么迄个奥万大啦、啊，有无？迄内底拢有山庄通住，迄陈老师拢有住过，陈老师拢有住过，足舒服。吼、哦，啊，恁着找一个平常时日，大哥大姐去哩，迄有哪住一暝，住一工啊，搁互你食两顿，暗顿搁早顿，去你山顶遐住几工啊、哦？暗顿搁早顿，一工其实可能几千块啊。吼、哦，爱看因的迄个。好、哦、季节，好、哦、平常日大哥大姐应该拢够优惠，好、哦、啊！两小时阿贤那叫阮去山顶住几工啊？带主人的医生哦，做心机，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有当时啊身体吼、哦，可能你跟带主人接触了，你人就轻松。啊，真侪像这种脑神经无正常的放电，嘛得到真好的帮助。啊，陈老师唔敢甲你讲，你就一定会好。哦，啊，不过有当时啊，去找这个代主任的医生，无定着身体就会好足济，好不？啊，当然啦、啊，定期咱看医生配合，哦，咱这边的医生配合，啊，不过生活嘛爱较轻松的。啊，只要是找机会，我过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探讨脑鸣、耳鸣相关的问题，好不？好、哦，啊，今仔先到这，今仔吼、哦、节目时间到站啊，就等你所言讲的胃肠、胃食道逆流的问题，胃酸、胃疼、胃肚的问题，爱。这个好好啊，把身体体质调养好。好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情形，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日，过了到四月初六，今仔拜拜五啦哈，差点讲拜六拜六哈，就休困了哈，啊，我差不多啦，拜五下晡哈，大家心情较轻松，佮热络哈，就心情乐爽哈，就无遐热啦哈，大人玉姐。今仔日上热，中昼时间39.7度，有人讲惊死人。我咧怀疑即支度针可能歹去吼，的迄个温度针吼，可能有问题吼。但玉姐吼，39.7度啦吼。啊，听讲吼，今仔日除了台南玉姐上高温啦，全台湾上高温吼，39.7度吼，台南北寮吼38.6度，高雄屏东37度左右吼。不管人咧讲，有可能吼，即几工啊吼，拢有迄个38度的情形吼。当时咧，为中华落来，为中华分林嘉义县吼，高雄屏东啦，即拢有上无拢36啦吼。地水加啉寡啊，上热的时间就像即个时间吼，迄、那个即马阁还好呢吼，就是早起的10点甲中昼的2-3点，迄、那个下晡2-3点吼，拢算5点钟啊，拢会上冷吼。保重，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我关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东本来台湾一个观光地点吼，较天然吧吼，海啦吼，啊树啊吼，真济民宿哦哈，台东民宿吼，诈骗基本啊，秘伫台东落去啊，即我那算较偏僻较郊区吼，落去落去啊吼，有滴个平台。就是咧背咧拉卡山吼，一种迄、那个飞行伞吼，我做得真好啦哈，落去也好好。伊个规栋民宿总系包起来啦，你袂当做别人吼。啊，规栋民宿包有人讲吼，反正嘛，甲下头家有公家啦，反正啦吼。诈骗集团拢甲外口讲，因吼是。人客啊，人客吼，台湾这人多，所以讲吼，总甲贵个民主吼，登记啦，登记包起来吼，这无咧搁在说别人啊吼。当然，这个应付啥，应付人咧问啊，人这有个人讲奇怪，你这民主这间吼，都我那算未歹啊吼，看风景对，啊安怎做做无？啊，你公平交易会有诶无？这拢会小可问嘛吼，啊你外口人去问吼，伊就用安尼，实际上吼。就是房间来给你设立的基房啦。也鉴定经过一段时间对个调查，绝对属实。从公里面嘛，内面总共差不多要正十个九个人啦吼。有的抓不到啦，有的抓不到吼。啊，这全部拢总收啊吼，九个人吼，六个查甫的，三名女性吧。那其中八个人有先甲放倒去啦，得。迄、那个脏啊嘛吼，先甲放倒去吼。干啦，主要门生过啦，即个消化掉咧。好，来个问话，才了解。这个诈骗集团伊就生过带头吼，带即几个身躯边嘛，都要查甫查某吼，准秘伫台东吼，我算加偏僻台东吼。其实为什么台东华人这种诈骗基地会较少，啊，进行啦？伊个通信吼，总是较要中午过一个中央山脉嘛。啊，你电报这个物件，你电信嘛，所以电报人后壁朋友如何啊？伫迄个关山的所在，甲你用迄、那个即啊，迄、那个转播站啊，着如何吼？啊，较早较无，就是因为中有一个中央山脉，所以讲东部这边吼，人着较无爱。但是愈来愈，大家讲这袂歹吼，而且就是偏僻，啊，环境吼，佫密条条。即有个人要到遮吼，我啦，有一个困难啦吼，都啊落落啦吼，安怎吼，拢袂想讲，这诈骗吼厉害，所以我咧讲，查到状元仔啊，伊都你若安怎掠，我就安怎比啊，找工找帮啦吼，伊阵甲做台东落去啊，有一个正较偏僻这个民宿吼，而且是无相呢啊，这民宿吼因为设备也袂歹啊。就是袂歹，唔只真侪人那看相片，这个民宿吼袂歹，结果拢租无啦，啊租无，人就会反映嘛吼，啊，迄、那个什么调查一下啦吼，啊靠，都讲迄个民宿租无吼，起码外口人啦，一般变来谈吼，伊就讲啊，阮这都有一团迄、那个外口人吼，真侪人嘛，啊，甲阮规团拢包，规民宿包起来啦，包起来，袂当搁再租人啦。其实就是一团诈骗团，规拢甲包起来。我讲包起来呢，民宿啊，嘛真好谈。你讲呢？诈骗集团啊，骗有钱哦，当然好谈啦。伫内面用机房，伊这个机房哦，拢专门向对呢，向香港啦。香港伊就用迄个强高诈部，同迄个鉴警咧共下，伊就计先打电话过，我是中国的公安啦。啊，即摆香港人对。中国公安哇，我那算真信道嘛，啊！在香港都这么等于中国啦，哦，香港吼，准专门骗的香港地位名将吼，但是这个人吼，也不要讲香港话啦，你临时临时找在咧讲电话，也不要讲香港话吼，啊，这要哪办？我讲 AI 掉，所以我咧讲吼，这种时代进步，电脑有诶无诶，哇，真好。做好就好啦，歹吼，有哪会当利用这个技术啦？时代进步，这种电脑 AI 技术吼，做歹代志啦。
那刑事警察局包括台东，包括屏东啦，组成一个大大专小组。那台东地检署包括其他检察官诶，落去配合吼，伫做起，这已经探听事实，绝对无唔对，都讲入面啦。半暝天未光就讲入面吼，先去查搜索表咧，当场抓到九个人啦，内面证据全部拢充分。就是迄机房啦吼，诈骗的电话就到底笑破我啦吼，安尼抓到吼，好，唔知骗我者唔知，有讲啊骗香港，香港的钱要回对唔知，你茫看这钱，即摆钱若骗到，尤其是外国的钱，因为你是台湾嘛，你台湾骗香港就算外国啊，这钱要来回出回入吼，我来靠一个功夫叫洗钱呀，你无洗钱，钱也袂入吧。无在调，揢到这个诈骗集团首脑诶手内面，啊！你骗，甲你骗钱啦，揢袂到嘛，无好啊！就是安尼讲啊，唔知真厉害，因真吼哇，洗钱就是安尼，所以为什么你甲看，有诶会想无啊？我诈骗集团骗钱，我甲你骗到钱哦，为什么甲要洗钱？因为伊诶总部首脑设伫外口边啦，你想台湾？大家想讲奇怪咧，啊！你都骗到吼，你台湾凊彩藏毛钱啊？比如讲我骗到300-500万啦，哦啊，即个甲你骗7-800万、上千万，钱我都揢到，我都藏着，伊还交交啊？揢到钱才是干部尔，包括洗钱的水房尔，伊到尾嘛才交过迄个上关头这个首脑所在，但是这人拢伫外国，骗台湾的反正伫泰国啦、马来西亚对啦吼，设点新加坡拢有可能啦。拢有可能吼，嘛有可能吼。台湾这所设点的吼，就像这台湾设点叫做机房这个点，伊骗对呢，骗外口骗啊，骗日本啦吼，骗香港、骗中国拢有可能。啊，都伊甲你计先做迄种要甲诈骗的方向吼。哇，你甲看吼，都我咧讲啦，目前那上界严重的治安啦，都两种，人在咧讲啊，即马吼大大就是要对付这两种吼。一种就是诈骗，一种就是毒品啦。毒品诈骗，即卖是市民中，就即社会上啦，上严重的两项啦。哇，骗钱吼，另外一回事，这骗来靠地，骗到人命无去都有啦。假赌我来共款啦，哇，恐怖吼，台东就两公钱掠着啦，赃吼，全部收啊，啊，问完了吼，甲八个人先放倒去啦，就是恁真正是干部啦，但是干部嘛有罪啊。无少收啊，都压迄个带头吼，30几岁尔咧，迄个带头诈骗的吼，哇！你甲看，啊好卡好手啦，我来甲你讲啊，好卡好手，因到来做产吼，伊绝对无要留伫庄卡做产啦，种水果啦，伊就要出来外口骗，啊出来外口骗做啥？做诈骗啦，可怜哦，这少年家无法度，台灯个抓着，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好。
1: 嘿，你好。
0: 刚拄啊，迄个太太吼。
1: 嘿。
0: 你该问讲，今年迄只哦，
1: 迄
0: 会使叫伊食啦。
1: 对啦，嘿，都、
0: 就是。我这阿妈棍跌了神经，啊去开刀吼。
1: 好。
0: 啊有好啊，这十几针头拢完在麻甲拢唔知麻。
1: 哎呦。
0: 食个啥都无效。
1: 好听哦。
0: 啊，我食真香，食真嘛，好足好足济啊。
1: 安尼吼。
0: 哟，继续开我无，那像我点掉，安尼掉一掉。
1: 好。
0: 你过去食迄好啦。
1: 有真正有效啦。
2: 先过火咯，爱通过，尤其是啥物人呢？先过吼，都一般变啊高中啦、学弟啦、意外啦、断掉啦，啊无都人吼，做啥物粗重个工过吼，有可能吼，迄、那个所在常常咧使用吼，啊也糟践、高倍个糟践，你常常咧使用遐，迄、那个所在吼，绝对有歪错啊吼。包括咱坦多咧讲，人来靠回来吼，后壁边有一寡吼动手术过来吼，迄、那个所在吼。伊个血路会糟浆，而且吼，伊个小块筋啦，你得尽量去个弄开，你不个弄开，血上未到后边，迄、那个所在就硬啦、慢啦、酸啦吼，啊，硬壳壳啦吼，那不就白滑啦吼，那不就寸皮滴啦，那不就淡眉旧筋啦，那不就麻啦、痹啦吼，啊，顶管就丢丢断、丢丢断吼，看你发生伫对，迄无一定讲造病伫对吼，得你个情形是规身躯。得力经营以这个血，你给你通它是规身躯，而且一通都要通到上尾流，人讲叫做像个头毛丝的所在哈。得力经营，那通到位了吼，迄、那个所在啊，慢生啦、旧筋麻痹啦、咧抽啦吼、咧擦啦吼，啊，甚物咧落白里外啦吼，啊，白点头啦吼，啊，丢丢断啦吼，都拢解决。得力的经营没有叫上高通，上高通哈，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要着哈，那新股票要得利两个钱吼，甲你鼓励。因最近这段时间，咱得利两个钱吼，阿伯买有啦，有够一个量吼，我甲你讲，得利两个钱，你着泡落去甲进行做一配，着得利两个钱甲泡做一杯茶吼，准落去甲配进行抓落的加倍紧啦哈。唔在所在买电话，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阿个叫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六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吼，台北市松山区啊，有一间内工训练无辛苦吼，拍拳击啦吼，也无辛苦吼，一直管。特别是可能武术馆啦哈，以及专门的拍保险股，我来教一寡迄个泰国的什么格斗啦哈，迄个馆啦哈，伊弄个办这个活动啦，就啥呢？就是保险股比赛哦，当然家己办的啦，家己办，唔是讲什么国际性的啦，政府办的啦哦，内面有分工哦，你这学几年，学几年哦，我来分加，我就寡资格，比如讲你学三年啊，你袂当加学一年的比赛。这一年新卡，伊较无迄个条件嘛吼，到一年来吼，叫做新卡菜鸟吼，两年诶三年分安尼啦吼。那么其中吼，都拢一年来啦，一年来吼，到新卡对新卡一定是安尼啊吼，都拢较低级嘛吼，到其中一个三十岁，伫迄个电子电脑公司做工程师，你问看呢，这有工程师吼。大家想讲会闷的吼，都伊都头壳真好啊，唔只会读这工程书嘛吼，但是嘛只运动啊，爱到学这无辛苦吼。好，准开始比赛，介伊比赛我那是新卡，都是我那训练无够一年啦吼。但是你也知讲训练无够一年，体格都差掉。所以我咧讲吼，这种无辛苦比赛吼，我还相当注意吼。结果这个工程书。当然开始比赛哦，大家想讲啊，都拍无辛苦吼，都咧训练身体啦吼，有哪个有一个功夫啦吼，唔知讲对方吼有哪足认真啦，对方当然有学这个无辛苦吼，开始比赛嘛，比赛就小拍，小拍就伊拢上准头壳啦，但是有挂护具，伊为着安全，唔是像讲人个国际比赛讲干哪。迄个手套尔吼，身躯也无讲挂头，伊挂头壳啦对啊吼。伊嘛是讲正正着头壳，这个工程师，无怪人咧讲，都读册人着读册人啦吼。你安那学功夫都无够迄个材料，伊总是正正对咧，拢正头壳啦。滚那边啦，机会来遐扑着头壳，扑个着头壳，总开始伫遐等，迄个头壳内面有问题啊啦。前尾滚来拢着头壳吼，着台顶嘛，伊在了擂台啊，台顶吼，才开始伫遐咧卡步大位，然后裁判吼，着讲慢者慢者。停止比赛，那么停止比赛就是裁判看得出来。这个人来走路咧颠，就是表示头壳这个所在整一个无啥对吼。有当时休困一下较好，那无较好就关上病院啦，就可能内面脑筋啦对吼，小可撇破好好。结果就休困嘛，休困了吼，伊当然个讲话伊讲嘛是个不舒服啦吼，人个像头壳尾都变成脑震荡啊啦，迄就整一个脑震荡吼。结果家己想讲，买到头壳未多吼，那么朋友就甲讲，我看起来病医看一下啦，病医看一下了吼，到病医吼，总昏倒啦，就完全袂当下晡四点嘛，到病医医生开始全力抽救甲针啦，到针九点，宣告不治死亡，就严重啦，严重头壳整一个可能会紧破的啦，啥物话吼？即马所有参加比赛，迄个馆长啦，迄个。我即摆讲的观众，不是咱电视咧看迄个观众，是即间无辛苦举办比赛的负责人姓廖啦吼，甲介绍证迄个嘛吼，都介比赛咧吼，这全部拢爱发办啦，上无一条的过是第四啊，当然就有签咧，我讲签啥签生死证啊，就是讲你要参加比赛吼，好。我绝对照规矩，绝对无可能讲互你介个功夫较好诶老师傅，啥物学要几十年诶啦吼，比赛吼，大家拢新卡啦吼，好，爱着属于新卡啊，工程师，伊是朋友介绍，甲讲训练身体，佫会当练一个功夫吼，来学着无辛苦，伊着台北市松山区嘛吼，伊着报名，准开始学，已经学一年外啦，着教练甲教啦吼，无辛苦啦吼。安尼一年话吼，伊属于啊个属于新卡，都差不多一年当迄个左右，拢属于新卡嘛。伫顶礼拜六中昼十一点，就是伊伊即个抗战的人比赛，叫做新人的比赛啦吼，就是一年当即个比赛。那么对手吼，我那是学较无一年啦，学比较少讲吼，学较无一年吼。一个少年家二十七岁啦，
两个相差差不多两三岁尔，我若无介济，就是开始比赛。啊，这个工程师反正伊想讲，可能是咧小算尔吼，唔知讲对讲遮认真啦。啊，两三步平者就大概，即马两三步了吼，可能学了较认真，好又搁掉大概吼。啊，前尾过来了，就开始像咧当机咧打卡步同款啊，哇惨啊！裁判看了真唔对啊！裁判讲吼，停诶停诶，唔好去拍吼，啊休困一下吼。这个比赛，这个这个啥，这个休战一下吼，我看会使，再继续比啦吼。啊，就开始休困。那么休困了，唔是讲安尼袂当比赛呢，就看你家己心情在调好。裁判可以休困一个时间，先比赛别人个，后一个回合，裁判问讲啊，好无吼？好。那么这个工程师吼，徛起来，伊讲我看卖咧，是咪咧比赛吼？裁判看看又搁徛袂调啦。啊！你徛袂掉，裁判都袂使。恁这场吼，终止就是袂当比赛啦吼，就安尼吼。那经过了解，因这个比赛吼，首先有签话讲，啊签这个同意书干吼，我都唔知啦。这就到时阵，即马来开始咧行官司吼，都要互法官认定啦。你这是私人比赛吼，有签这个。你有卡着生命危险的比赛，你袂当讲你输底下家己签呢，袂使呢。这是已经有一个法律国家的社会吼，你袂当讲我家己输人签签呢，我两个当客情小单，就较早西部无政府，唔是安。你今仔比赛进前有签这個，但是签这個是唔是法律上有效？你咱唔知这个同意书啦，就是讲。你参加这個，你也知道一定的风险，有可能到时阵重伤患者生命危险，因为你目前有要征调，对你唔知道。但是龙眼，人有把所有规波龙眼拢甲录起来嘛？因为比赛时吼，伤病的选手拢是按照规定，甲一般比赛吼，又搁增加一挂护具嘛，都头壳我嘛头壳看过嘛，电视吼，迄那有当时啊训练员拢会头壳、身躯、喙齿哦，拢挂一挂护具啦，都惊讲征调吼，结果。当时这个对手伊嘛足规矩呢，就是人家讲你袂当正后靠哦，咱无信过就是安尼。你个正常国际上也无信过，伊嘛是甲选手讲你袂当共正着后靠啦，头壳遐也袂要紧，头前面拢袂要紧吼。你正着后靠不但无加分，佫扣分哦。就是你个国际上的比赛蛮讲个，啊人家看规波拢遐大吼，对手嘛真正足规矩，我都照变照行吼，我拢。对面吼，啊，都有机会就争嘛，啊，你争就对，唔知啊，吼，啊，你面多人碰，我就争伊啊，争到面啊，争到嘴巴，争到头壳啦，对，但用正面吼，哇，啊惨，啊，这个家属已经通知长啦，不敌死亡嘛，家属讲无意见啦啦，吼，啊，没那办，应该安那办就安那办啦，啊，就家己签的啊，伊真正家己签的。规波容易啊！自开始同意签字，你今仔日要甲人比赛者吼，拢有签同意书嘛吼。但是即马都大家拢同意吧，个人也同意啊。这边无信古的迄个馆吼，这个所在我老表面吼，包括规波开始比赛容易大吼，我拢甲你留掉咧吼，完全无讲偷食波啦，甲你偷精啦，甲你偷台啦，什么我拢无。啊，既然是安尼，即马想准备一步，就是法官是唔是要认定啦？法官讲要同意讲，啊，你这同意书，啊，你哪呢？无大家拢爱提刀小台，啊，哪去训练国术馆来讲，啊，咱两个今麦要比赛，我提刀小台，有签同意书的呢，当场台顶台台收破，今麦袂当安尼啊，比赛一定爱顾着，袂当生命危险，阿他无听讲，无信我就是安尼，争着道理唔知啦，啊。这个国术，这算国术馆都无辛苦啦吼。这个拳击馆吼，主办这个火箭人生了嘛，已经六十岁啦，这个老选手啦吼。东港甲伊小镇，就是东港甲伊对面小白的选手，连小学生考嘛吼，我那拢有调来问话，包括东港做裁判的啦吼，包括你个甲无辛苦的教练啦，包括现场的救护人员啦，哇，安尼。一条汉字链啦，全部拢叫来问话吼。啊，即马当然问话了后，你阁安那样两个人吼，都上大责任，都举办这个活动，都迄个无收费馆的馆长嘛，吼、哦，迄、那个姓廖迄个吼，另外就是甲伊对手迄个姓柯的选手啦吼。迄、哦那个选手讲，我若知影讲，我会甲惊喜吼，我就卖参加，但事实就是安尼啊，无信物吼。这是私人，
落去办的这个吼，袂输敢那一个趣味赛啦吼，啊，都训练一段时间，啊，大家拢会想讲啊，到底训练的成果吼，啊，都相拍上好啊吼，两个人对手上好啊，啊，看恁两个人对缺点，我输对啊，后壁边较甲你加工，啊，你谈多少那个拍输赢吼，对，个个个指点嘛，哦，那无呢？球类嘛，同款，球类干来训练袂趣味，你球类训练了，你就爱哦，不管像阮拍网球。哦，训练了了来比赛，你无比赛，我唔知讲啊！你比赛对，缺点对，就是安尼。啊，这任何活动拢同款啦。啊，伊甲你办这吼、哦，当然是好意啦。啊，好意都，都甲你讲无辛苦，你免哪讲。这是私人比赛，国际性的比赛，无辛苦咧，城市人是一大堆啦。你茫讲啊，无客刀，我甲你讲，迄人个拳头部训练过，迄拳头部手头重偌重，你敢知？迄有当只。技能到底，你若讲无准备吼，无加防，无加小寡隔离啦吼，安尼动一下吼，迄若正对着位头壳肿的，迄规个头壳内面的脑吼，差不多遭精呢。这有诶增加，迄是无公布呢。迄有诶无辛苦增加迄个力增两个尔头壳，拢像豆花啦，咱的脑啊，拢像豆花鼓鼓鼓咧。你看迄个力，迄个都冲击力啦，哇，真正恐怖吼。你看啊，免哪讲。一个电子电脑工程师啦，工作真好呢。啊，都爱运动，啊，结果运动伊选到，讲要学迄个无辛苦，讲吼，安尼练身体无大劲，然后那学功夫嘛，啊，自信也无辛苦吼，真来学了好吼，我那算一辈功夫啦。结果唔当办这比赛，我整整死啦，伫顶礼拜一直住院急救，安尼硬加救救较脏啦，不敌死亡哇，真热吼。运动有当时啊，有人讲。实在是爱什么话呢？经历的较稳当的啦，较稳当的运动就是啥呢？就我唔是讲我那运动早就稍微上好，我唔是讲咧。但是运动就是啥呢？中午过一下，我像我拍网球、拍羽毛球，什么话吼？你拿球、边边球、拿球，就佫较危险嘛，因为人甲人接触嘛。我今日要抢你个球，反正这拳头唔过，拄拄去撞到你个下呀。有可能，而且人甲人身体接触，这个颠倒不安全。上安全就是啥呢？那运动的球呢，就是中午过一个网啊，你袂当过界。我网球，啊，怎拍你拍到配面嘛是那边啦。你也无，你那一个配面要甲人对手相拍吼，中偌济人都甲你炸掉咧，就是安尼。运动就是上安全的运动，就是双边隔开迄种运动啦，吼、哦，迄种输赢吼，上好。卡球嘛，定踢死人啊！一支卡出嚟吼，迄人拄要抢球吼，拄踢到头壳就死啊呢！你敢不知影卡下了偌大？人来身躯的接触的运动拢是足危险啦，属实有影吼。有人讲啊，若听到安尼啊，戆样啊，你就是上惊死掉啦！我就是惊世界去学这个这种球类运动，就是中隔一个网啊，你伫迄边拍，我伫这边拍吼，啊拍输赢吼，啊拍输蛮花，啊要花吼，你也花未？你也无可能讲一个倒啊，你伫迄边，我伫这边，中有隔一个网的运动是上安全的啦，啊，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在睡就不相公，我俩倒啊在睡哦，拢安尼十针，啊，人有感觉讲像即地无呀啦，
1: 较开吼，
0: 较开吼，好啦，即个好，
1: 会差足济呢，
0: 啊，无我啦，洗身到十一点迄阵哦，心肝头都直动直涩啊，我这五十几担啊呢，我这带五十几担啊，
1: 哎呦吼，你讲你食咱的 QMV 啦，
0: 有啊，食你啊。那个半罐的食不了啊！啊叫啥东西？我来洗洗，你的菜都无吃。
1: 啊对。
0: 啊，佮食你个经营了哦，经营啊，吃啊拢两行配在吃嘞。
1: 安尼介好啊，安尼介好啊。哦，你讲即马拢继续开啊，心脏继续开啊，
0: 哈。有啊，就从迄心脏无啦，到迄时间就得热啦哦。
1: 哦，得热哈。
0: 就佮你热啦，啊，就得再啊，就得要佮变清肝啦。
1: 哎呦，好安尼
0: 啊。啊，即马食你这个半罐不了啊。安
1: 尼吼。
0: 这个心，这个像一块石头地地啊，咱怎啊可以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即马豆豆啊来。
2: 阵像白地沿海所在吼，美国进口 QMV 一定爱吃，这款吼是主体啦，搁在基础啦，在规身躯的创造量。专门上个过队呢，个人这个碰布啊吼，袂安尼杂杂八八，就像听阿妈讲，像个石头地条嘞吼，沿海所在足袂舒服，足袂开阔吼，尤其当时上有感觉，对阿妈讲的，暗时还咧困啦。你暗下倒边，整人倒嘞嘛，人倒嘞吼，准像我大了石头，准地里样咁同款。哦，啊，要穿一个开台，竖一个大力啦吼，啊，若无就人咧薄穿啦吼。啊，那你是头穿在顶当，就穿平平嘞，穿平平嘞吼。咱嘞美国进口过条 QMV， 那做较会教吼，就真型一定爱教嘞，因为真型是咱一个碰布啊，会一个拍来，否则该通规身躯。通道道吼，啊，大家做伙，得人医生上爱鼓励啊。那要搞台心肺更做一个吼，心血管吼，得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上好会当加经营做伙。指定房址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吼？好，谢谢医生广告。

好，天气热噶，一刷来哈，明仔后期拜了一排，唔知要走地皮哈，该讲结束在做皮。在咱公司的总公司的民族路哈，高雄街民族路哈，有一个荔枝艺博物馆哈，这个犹太的犹太的，以这个的国际博物馆日啦哈，一点等靠近嘛哈，咱这个荔枝艺博物馆哈，里面的物件，大家人用想也想袂到，你都要亲身去甲看，甲知影讲哦，里面收藏遐物件哈。迄有人在开钱，佫看袂到啦。迄有诶，拢后壁边拢完全，伊拢是收藏欧洲、澳洲迄边吼，真有年代遐一寡迄个古物吼，相当有即个纪念性吼，有人拢看袂到啊，足奇卡啦吼。高雄市诶市民吼，你只要摕身份证，后壁住址就是高雄市吼，就当省50块啦吼，甲你拍优待，本来350吧吼，迄个票吼。一张35吼，咱甲你摕300尔吼，到高雄市啦，高雄市的市民吼，你摕证件、身份证吼，就会当收50块吼。啊，内面冷气吼，足舒适吼，啊，看到的物件，你就化忧啦。哇、哦啊，这个物件吼，原来就是做安尼啦吼，就是你毋捌看过种咱欧洲这个古早时代吼，流传到即马一挂这个古物吼。相当好看啊！我那欢迎大家吼，那这两天拜礼拜天气热噶吼，就来咱的总公司伫高雄市民族路吼，伊叫做荔枝艺博物馆吼。我那上尾又带安尼到这个礼拜尔，过到会有冤家啊吼！你个对人吼，我那赶快袂又带啦哈！唔正甲大家讲，趁这个拜礼拜吼，天气热，来遮吹冷气无大劲吼，个当看到你唔捌看过。一世人吼，讲生目睭，毋捌看讲这个物件才奇卡啦吼。这个欧洲全部欧洲边的一挂收藏的物件，拜六礼拜欢迎吼。好，现场电话，咱第二点钟开放，老尾甲咱欢呼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油价回落，美股收红，台股今天开高走高，指数强弹攻上了42000点大关，中场上涨899.76点，收在42267.97点，首次收在42000点关卡之上，创收盘新高，周线上涨1095.61点，全网台积电收2255元，上涨25元，涨幅1.12%，三大法人跟外资同步买超，合计买超1066.77亿元。卫生福利部在最近预告儿童跟少年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全国教师会今天指出，草案扩大教育人员的财罚风险，无限上纲学校责任，但对家长的管教课责却没有进展。全教会呼吁卫福部应该要撤回或大幅修正草案第72条跟第146条，明确界定身体暴力、精神暴力、不当对待的具体法理样态以及行为界限，并且将家长配合学校辅导管教措施正式纳入强制性的法条，明定拒绝配合的罚锾以及强制接受亲职教育辅导等相应对的法则。美国晶片厂超微 AMD 董事长暨执行长苏姿峰今天出席天下45周年旗舰论坛表示，人们有时会谈论人工 AI 智慧的泡沫，质疑是不是应该大量投资，他的答案是这是绝对是真的，如果把这看作一场棒球赛，我们可能才打到第三局。苏姿峰强调，这也意味着还有大量创作即将要发生，整个生态系也有非常多的机会。马英九基金会财政纪律风波持续延烧，妻子周美青跟她的姐姐马以南昨天是发表声明，期盼马英九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外传马以南在上周五已经向法院递状，经查相关案件申请人为马以南，申请案由是辅助宣告，委任律师是龙玉梅，台北地方法院也已经在本周分案。马英九基金会今天下午释出了马英九本人的声明手稿，表示周美青跟马以南出于爱护之心发出声明，但事先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深感错愕以及遗憾。创世基金会台中分院今天上午传来轻快悠扬的萨克斯风声，一群大型国小的学童组成现代版的不来梅乐团，校长蔡承宪表示，陪伴是改变的开始。
2: 那这40年我们都知道创世基金会非常辛苦的做一些公益活动，然后学校刚好也在这个旁边，院长就邀请我们，我也很开心，我们带着我们大型国小管乐团的孩子们有这个机会让孩子来体验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就是再大心熊大心。
1: 创世基金会在6月27号下午在南投文化厅演艺厅将会有童心竹院公益儿童剧的演出，呼吁企业或民众可以来认住门票，活动结余将全数捐给创世基金会，用在建筑在嘉义的心愿上面。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封面在台湾北部附近海面来徘徊，桃园以北跟新竹到嘉义山区偶有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在宜兰花莲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各地温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3度，南部25到36度，东半部24到32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民众外出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等下这部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吼，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甲夜市健康站啊，有人通过吼，都一个奇怪的男子，后壁边个才讲，原来有岁啊呢哈，六十几岁啊吼，我那算阿伯级啊啦吼，阿伯啊吼，真奇怪，讲差不多有五个啦，五个左右啦吼，伫个车厢顶啦，啊路边吼，讲计先问话，就先讲讲啊，对一条路边那件吼，计先讲砸来问话，咱看拢一个左右啦，迄啦哈，讲到一半吼，讲懵冷啦，讲懵卡成背啦吼，乱输来啦，啊健康接到报案吼，涨嘛涨吼。赶紧通知地方公安局啊，造成传销都这了，这无紧了吼，受害总也愈多嘛。伊就敢甲你做安尼，光头白去无大劲吼，搁伫迄个众人路边吼，人开始走出调监视器，真正有摄到，都一个六十五岁啦，姓柯吼，昨下晡随找到吼，就随甲通知，你即马随到地检署，若无要用你哦哈。啊，当然地检署检察官。问话了吼，伊当作讲，这毋是现场你也对啊啦。你通知我来问话，我著甲你解释一下。我是也无敢那样啦吼，是讲手小寡坏着啥啦吼。检察官当场讲，铐起来，随手押呢，用来铐铐。你茫当作讲，啥哩乌白做啦吼，满天鬼海吼乱输来吼。那这个警方造成传销组，是因为人家讲这哩啦。那无警察嘛，想先调查一下吼，这个无水了吼，伊可能乌托邦杀嘞乌白去啊吼，连咪迄个路头，这个路头吼，就杀嘞乌白人懵啦，乌白人创啥吼，这昨天啊，就大家会去懵伊啦哈。昨啊，这时啊，差不多十点半左右到十二点吼，才正点钟的时间啦，连续伫家己是新兴路啊，加北街吼。中山路啦吼，啊个对对，哦，拢真济路口吼，伊即马着过身，着看拢一个，迄、那个左边啦吼，啊生得水水啊吼，着挖过，啊挖过了吼，着过身过面问路啦。啊当然，台湾人你着知影讲，咱人咧问路吼，你个安怎样？咱嘛绝对敢讲啊，那我着先甲你讲，我要问一个路咧吼，啊对路安怎样吼？伊过身，伊咧唔捌咧嘉义人，嘉义。伊都乌白问，你即马问，伊即马愈行愈啊哈，免啊行吼，过到你也共懵落去啦吼，脚掌背啦吼，那无就脚只把大腿共你收起来要甲放药所在啦哈，佮那懵的时吼，佮甲你讲一寡迄个阿杂话啦吼，都有诶无诶代志安尼吼，昨昏叫懵甲叽叽叫啦，叫，当然就是安尼甲报嘛，报讲有一个查甫，当然你报的时，伊懵一下，毋是讲伫遐创啥，伊就走啊咧。你无可能当牛了掉嘛？报以后，警察调监视器开始调查，哦，佫毋是干一个所在，真正袂少所在吼，的即、這个甚个，而且进展啦，进展如类似即个案件吼，都即个甚可个啦。伊进展的话，毋是长尔，进展伊就做安尼，我都袂徛咧外口四个顺，啊就顺来顺来，左边啊一个吼，就过讲讲，问一个路，然后左边啊过就讲乱输来啦，有无吼？就是安尼，唔只两点钟来，对五个伫当地家己去嘛哈，人检查官讲这一粒，还水粒那无？你今仔日去倒一工，明仔日去倒一工哦，无水粒吼，这吼，会去愈侪左边啊受害啦，好，准长水掉进失去了，应该是这个吼，就水过来问话嘛。是无甲了，因为伊无伫现场啊。伊即人若蹦一个，共捉一个，就走做伊走咧。伊即马甲通知，真正通知着啦，道理啦。你来甲检察官解释一下吼。本来是讲，解释一下吼，无啥物话啦吼，是要问看，有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吼？调工讲安尼啊，当然伊想讲这袂要紧啦，好啊。你检察官找我，我倒来甲你解释，凊彩讲一下吼，无啦，无啦呢。检察官甲讲，我这监视器吼。甲你落解明明，你两点钟来，较无两点钟啦。你对五个左右啦吼，蒙脸啊啦，蒙脚床背啦，蒙对话一大堆啦吼，各共说大堆吼，这吼正气充分，佮想要坐，这检察官当场拢收啊呢。法官一个嘛准啊，法官讲这准准准，呵呵搞怪你当作讲，我也毋是强奸，也毋是啥，我来讲吼，即马对这个叫做骚扰吼，你哪呢？
看起来个像绝对会去做啦，这个叫预防性的收压啦。你今日虽然唔是讲当场讲硬气哦，安怎样啊？唔爱帮人走，唔是？你路人杀你乌白讲捉啦，讲猛啦，有无？啊，都说你走，当场也袂着，我事后你也着，看你搞怪吼，我赶快给你收啊呢。昨一个叫来问话了，就随收啊呢，随扩起吼，可能目睭怎啊金金啦啊？啊，这个代志也收啊，你唔知哦。我跟你讲，即马真侪已经讲好啊，吼，就是在检察官甲法官讲好吼，就是那搞怪吼，即马咱个法律修改，就是一个预防性的收押。你今日有可能继续做嘛？我若无跟你抓，你甲看，恁一点钟来点外钟，得当出五个呢？这若无去跟你抓起来吼，你明仔载个目睭背景个穿吼，又个个出来啥了白笑哇，真咯吼！你甲看，安尼今仔日就是一个啦，一个啦哈。昨伫迄个路林吼，五路口、四路口吼，拢看伊左边那生啊水水啊，家己一个人吼，靠出口手咧，就调工计成讲，小姐，甲你问一下路吼，啊对一条路调工啥了白讲，啊你要路行路啊路行路讲，哈对安那行啊，我得讲。蒙你啊啦吼，就无就脚掌不共扶一下啦吼，脚底共蒙起来，蒙着就要掉来看安尼啦，大家都要蒙个奇奇啦，就是咧，唔只人随报随掠，无大件，唔是甲你问话尔，是当场收啊啦，检察官问了，扣起来，袂当等于佮在过暝啊吼，伫看守所啦，哇，我讲安尼掉，本来就是安尼啊。对付这种阿宅人，对付歹人吼，你唔茫搁再想甲他讲，问下问下放伊倒。我甲你讲，明仔载佫继续做啦。这种人佫无咧主导啦，伊根本都无甲法律放伫眼内啦，啊，正路吼，加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卡巴人卡袂酸啊，啊，迄个卡底吼，拢较消呀啦。
1: 哦，你食什么物件？
0: 我食金星啦。
1: 哦，安尼哈。
0: 啊，我都甲伊刚问一个讲，啊，叫我买入去。
1: 哦，歹势。
0: 哦，啊，迄个不乖，就是啊，我叫侬
1: 买。不要紧，大姐，你讲迄个啥？迄个诶，你卡巴本来该种哦，种。
0: 我都加火落落来。
1: 好，
0: 啊靠！今日拢过过空啊！
1: 哦，安尼
0: 啊！啊，拢好袂离啊！我做兼职做副职哦。
1: 好好。
0: 哎，唔该，袂当笑嘛！啊，做兼职做迄落，或者含迄落一个星期，可能袂起呢。我伫本地门村中两三个月呢。
1: 哎呦，好。
0: 啊，我甲伊讲啊，我就只有甲伊讲，阮今日做生意嘛吼。
1: 嘿嘿。
0: 安尼，拢无成大药，我袂接受，我只拢正甲听。
1: 安尼哦。
0: 啊，我拢家己家做，啊做，敢若一个肉卡，一个卡底。这个卡底种吼，未大，好未滴。
1: 哎呦！
0: 我话伊讲，我听你讲，我还是真心去吃吼。
1: 嗯嗯。
0: 走路啊，啊，你行足好行。
1: 哎呦，好加多，谢谢。我今
0: 麦。啊，我今麦安尼吼，我不热，我会行嘞。
1: 哦，好安尼啊。
0: 啊，无我拢啊，无要出外啊，热有迄个关节卡嘛。
1: 啊啊啊！对。
0: 我伫阮岛吼，我不热，我会行啦。
1: 嗯嗯嗯。
0: 你内底安尼行，安尼行伊啦。
1: 安尼，照个进行。身躯吼，那各种过啦吼，啊，医生处理过啦，迄个所在吼，开刀过呢，加上甲我来讲吼，不管你那各种过的所在吼，咱一定爱进行来甲通啦，因为这所在歪错啊吼，唔是你本来迄个样啊吼，就变作会歪错，啊，这绝对生较高吧啦吼，啊，就动到什么血路啥吼，进行上个通知啦，那不如人误会啊吼，我准去学踢掉嘛。踢掉吼，有当时啊，脚就袂溜咧吼，加上安尼硬硬吼，好，因为伊啊

人碰破啊，会拍十分啦，上加尾溜，卡手尾的所在哈，还是顶管哈，全部三分啦。啊，你当然会本来十分的会，互你上无三分，中拢转一挂阿渣物件，甲你当作迄个所在功能的退，也都退嘛哈。就进行上个通知，土旺当当，迄会内面有真侪垃圾啦，有诶无诶吼，甲拼走，像我落果卖甲拼走吼，会即系通通通吼，啊人就自然啦，啊功能的会用吼，指定把指名，还庙着道理诶进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诶行，唔通买唔对哈。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南电影院今仔日有拍一件，这做妈妈吼，当然是爱护家己的查囡啦，是个查囡吼。因这个查囡可能有呐，爱佚佗啦吼，都朋友交啦嘞吼，得跟人乌乌滚。我讲是我大汉，当然未成年啦。啊，即马做囡仔吼，我讲，高中、高中你蛮看嘞，得。会跟人乌群啦，有影无影我是唔知吼，但是就是去有一个介差不多病坐会，有那未成年的查甫的嘛吼，啊，这都一定未成年的啦，到迄个时间十外岁来看站吼，就对这个风险啦，啊，就做个男女相交嘛吼，一个知影吼，这个做老母的准找过来拍画面的吼，真正抓到，啊，这绝对抓得到的呀。我就叫阮查囝敲一个电话讲，要甲你招出来吼，我就调官甲你讲安尼。阮查囝唔敢无做啊，即马抓到以后，总甲关伫一间迄个人个血鬼厝啦吼，就四面全壁迄个血鬼厝吼。客户叔公就说啦吼，无大件吼，叫恁老爸老母来电话你卡，真正叫来哦。即、這个少年家吼，查甫个吼，即、這个。真正卡电话，你无卡卡会使咧？我伫当场去压掉咧吼！伊即马叫老爸老母来，因老爸老母来伫边啊，看伊讲伊囝啦哈，嘛唔敢顶当咧歹看面的一大堆啊！吼、现场三五个拢歹看面的吼，安尼歹客客吼好。你若不要教囝，我替你教啦哈！这妈妈嘛算真歹吼好，歹当然是歹啊吼！到阮查囝到你乌乌困去啊，我讲。伊敢是较强，当然唔是啦。都变哪讲，都做伊那做滴拢较疏边，就是伊就感觉安尼好好。你吼爱甲签一条120万啦，就是要赔我就对啦。阮早间你困去啊，120万哇，未少钱嘞吼好。那无，我绝对要互你断脚断手，连迄个烂花的所在都要甲你挂起来就对啦哈。唔是这个囡仔惊一跳，连老爸都无惊死。反正真正做了，当然会惊啊，当场吼。这个做妈妈的吼，是讲这个少年家是搞阮查囡用强的就对啦，就是等于信心强干就对啦，吼用强的吼。当然我咧想唔是啦，我咧想是唔是啦，吼好。就来找人真正找着嘛。这个少年家家己本身也未成年啦，都像差不多平平年岁的少年查甫查某同款啦吼。这个做妈妈好啦。真歹吼，准找三个啦，歹看面的吼，挂这个妈妈四个人嘛吼，准找到了吼，两个啊到一个血鬼厝，四面全壁，迄、那个内面都是关的吼，开始拍人吼，而且用手机录起来，录音啊，上我们爸母，叫因爸母吼看麦，那无吼，就差因爸母当然看到哦，就惊，会惊吼来恁。我来出面啦，到这个少年家的爸母吼，我来到现场啊，这个做囡仔老母潘家家，甲因爸母讲，你若不要嫁囝，我替你嫁啦哈，就跪伫涂家，爸母伫边啊吼，哇，我那看到可怜，就免哪办吼，就好事讲就输啦吼，好，停咧，卖怕，过来签一条120万啦，你爸母伫现场上好啦，爸母伫现场吼，拄安尼规家伙啊，当弄个当做成吼，就是恁这个后生甲我强奸阮查囡啦吼，那无唔是怕恁俩吼，绝对要断脚断手，连迄个所在放药都无位啦哈，哇爸母当然惊死啦，卖讲这个囡仔现场都哈侪歹看面的呀，歹家家吼，佮挂这个做囡老母吼，总签嘞吼，伫迄个血鬼厝内面吼，加。三点钟，老爸老母到这所在，我那根本无放伊走呢。老爸老母准伫现场看伊，拍人囝吼，安尼离开。那这个做妈妈的人事后报嘛，我咧想这个做爸母安那样都会报啦。报了，人开始侦办，真正这个代志。法官问话，伊讲是啦，这我做，但是想叫伊买，这个教阮查囝那好好。那么法官咧讲。你知影讲，对方这个查甫的嘛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吧？恁查囝，那我甲问起来吼，这吼，唔是用强的叫做性侵啦吼，
当然我也无合法，你阁无性侵嘛无合法啦。因为你查囡嘛未成年，唔对哈。但是对方查甫嘛未是成年啦哈。你这安尼开，安尼开是对哈。你看要哪处理？你这个物件袂当当输赢嘛哈。那无你就报，啊那报你也无可能呀。本来就是因为恁查囡未成年，这查甫未成年啦，两个是囡仔拄囡仔。就是安尼吼啊，你讲当这个输赢无大劲吼，哦，你当场当人老爸老母的面吼，讲拍无大劲，佮讲恐吓这种讲我吼，那欠无这条钱百二万，你签，那无就袂让恁囝当家当上吼，连迄个所在都当啊，连迄支烂尾都要甲你拗当就对啦吼，啊，无多老爸老母惊一下，毋是当然签啊，但是签是签，这个都。袂当算小的签啦，吼！事后甲你看，这是违反嘛？违反社会风气，什么话？你用强迫的方式吼，唔只今仔日甲判一条七个月呢，条刚甲判七个月就是爱关呢。你若六个月以下会当罚金吗？唔免关罚金，但是七个月伊就条刚要甲判伊关啦，吼！就即个做妈妈的啦，嘿，唔通当输赢啦。有啥物代志吼？也是爱法律啦，我甲你讲啦，本来你钓就变唔钓啦。你茫讲啊！得那个，你今仔日若用法律，反正你先报报了，这个租金啊，反正恁查起嘛。也讲啊，都去讲都去，啊都什么气氛是啊，啊都好好。啊你未成年，你搞阮查起未成年，到时阵你来用法律来报数，伊会赔偿啊。啊赔偿当然几十万啊，当然是赔偿啦吼。啊那看家你嘛，单讲啊，得阮查起我来讲戆查起吼，也反正嘛个爱甲人乞讨。啊，熟悉就是安尼，无可能用强的啦。我跟你讲啦，用强的吼，都唔是这个办事。你看嘛，知影啊？你早起就是用来跟人爱耍吼，啊，你即马安尼煞变做用这波你讲糟蹋吼，啊，你嘛知影讲对方迄个查甫嘛，脾性的嘛，未嘛早辈嘛，跟恁早起变社会嘛，啊，真好真正有派咧，无大劲。你修理这个少年家吼。个叫人老爸老母伫现场看咧，靠咧安尼，哇，真正，我搬家，我够搬安尼，无到台南啦，台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咖啡两罐啊，我真完全做好事，我要来吃。
1: 安尼吼，
0: 徐万米真正好诶啦，
1: 真正好啦哈、
0: 哦。我是听伊安尼讲，我唔忙忙做，真正赞。
1: 真正赞啦哈，你本来串。
0: 我拢未安啦，我甲你讲，我来讲。点得了，穿到个新毛头子的，就是我。
1: 好，安尼哈，
0: 好
1: 啊，好啊，好啊。
0: 我先继续来吃。
1: 哦，谢谢，谢谢，恭喜。
0: 我食介济项的，维他干、金星啊、杨果精。
1: 安尼哈，
0: 啊，你的迄啥，我你的物件我拢用到啦。
1: 安尼哈，好好。
0: 成就成就功哦，用讲赞叫我用在。
1: 好好好，好好。
0: 我是介无爱卡啦。
1: 好，继续保养哈。
0: 好，
2: 今天真好。一个乡下吼，爸爸早阵吼，像我石头弟弟，啊那凊彩叮当就转病，别卖讲行路啦吼。迄会行路吼，穿甲拢滑白，拢袂叮当都，后盖拢袂出门啊。人来就讲妈妈还是爸爸还是什么人吼来，大家出来行行来，慢慢认识到你，足济老大人就想安尼啦吼。源头就这个胖脯啊，这个所在用，规身骨够开咩？人吼，食甲坐下来袂要紧。咱这个源头，这个种族人家顾掉，到美国进口个 QMB， 人伫美国卖第一名嘛，美国销售第一名，好个 QMB 吼，人特别八八十十啦，袂安尼穿平平啦，啊啦，凊彩叮当穿甲吼，哦，安尼人就软搞搞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指定有房子名，有人讲啊这钙性有人去有医生小寡顺讲，啊无安尼就无到迄个心脏的标准啦，唔是讲到迄个严重的标准。这个都退化了，然后假如坐回来，这个所在上好提，这个所在的规身骨的指标嘛吼，上好提。到咱呢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到规身骨的总数量，到这个胖骨啊吼，好用起来了了，我跟你讲，哎呦，真正有影呢，人吼精神、目睭金啦吼，啊人家做开咩无大劲吼，袂安尼平平喘吼，人吼都足加叮当啦哈。美国进口叫做 QMB， 忙买唔到呢，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张爱波差不多三点半左右，伫彰化县大城乡吼，有一位林家厝，伊伫较砖较家厝啊，哇，出烟烧个样蹦蹦啦，出动要到50个呢，全部分队六个吼，全部出动吼，一个到现场，附近厝边才甲伊讲吼，内面有人，哇，赶紧抓水吼，结果。已经差不多正点钟嘛哈，结果伫新闻厅后壁边有一间小房间吼，真正消失伫遐，小个臭味大咧，小个臭味大吼。原来就是平常家己一个人吼，骹手无方便啦吼，可能我那未行吼，或者那吼好，火警的东西吼无走出来啦，伊在厝内面。有装上迄个警报器呢，就是火灾警报器，有解，唔是无解，就是有解，人厝边听电话吼，啊才赶紧报吼，奇怪啊，都有解啊吼，较无人走出来吼，就厝边有报啊吼，较知影讲原来无走出来吼，就骹手无方便啊，伫对呢，伊个房间住伫厝内迄个新民厅后壁边啦，迄厝内有设新民厅吼，我啦。真够火烧啦吼，哇，这个够好吼，另外。台北三新北啦，新北三田埔吼，伫长尾啊嘛有一件火灾，消防员到现场救一个55岁来宾吼，无走出来吼，尾啊嘛尔，唔是三级半命啦，但是生命危险完全袂顶袂当啦，甲送到病医生甲救吼，小可恢复，但是医生讲真歹啦，输掉因血会小可烧掉，还是。有可能吼，这个小卡大位吼，虽然救掉，但后壁边吼，伊要恶化的情形足紧嘞，足奇怪，这火这个物件吼，那掉身躯哇，包括乌烟啦吼。伫张下埔差不多5:30左右，新北三田埔的光复路有一位，伊这是公务啊，公务的3楼吼，火烧啦。那相对就报案到现场，赶紧转水赶起来吼，内面就一个倒倒个怪啦，完全无生命，像。对教育先赶紧用上锁接手吼，但是都未算贵咧哈，无多久才嘛赶紧送到病院落去急救吼，急救以后小可会转贵，但是嘛到上锁啦。人医生即马查讲伫交病房，那到底那火烧唔知，即马调查火烧原因足济啦，电路啦、啥物路啦，哇，所以人咧讲这个火烧吼，爱相当注意啦哈，火烧哇。一大堆吼，啊，拢造成生命危险嘞吼。另外，昨暗发生伫高雄市大寮，有一间菜梗行抢劫，结果这个土匪吼掠到啦。一个16岁学生啦，哇，你甲看，16岁学生吼，安尼，这绝对高中生尔，16岁吼，后面伫去抢劫抢菜梗行，抢60000+呢，惊到人吼。真系大，我唔知咩啦办啊！伫昨暗差不多10点外，家己骑好多摆到菜梗行，阿袂乖。伊只菜梗行10点外吼，那阿袂乖就剩卖迄个唔知啥物菜梗啦吼，还是刮刮乐吼。伊计先甲迄个店员讲要买菜梗啦，啊，结果刮刮乐，安尼店员吼，摕出来讲要买几张，伊讲你2本摕出来我敬，伊要家己敬啦吼。店员摕迄个刮刮乐吼，2本出来吼，准抢了准做一招，60000+，哦，这查埔店员大声话抢劫吼，好佳在门家口民众经过了吼，卖户桥倒来就甲饲了门家口啦吼，咱甲看，这个大人型体格真好啊，结果落去甲调查，今年都16岁啦，啊，佮咧读高中啦，伫高雄人吼，但是伊生有够半工，哦，这嘛算真过身嘞。伊高雄吼，伊是先走去屏东，共偷看奥多麦，偷看一个奥多麦了吼，过来骑奥多麦到大寮这个所在吼，则抢菜更硬嘞，哇！你甲看吼，囡仔吼，安尼好个学无半撇啦，啊，人咧做歹咧学甲真真啦吼，先去对啦吼，啊，乌龙蛇多啦吼，你高雄人吼，先走去屏东骑。看头家好多摆吼，人安尼可能找袂到啦吼，再去等下高雄大寮抢劫啦，嘛是掠到，妈你搞怪啦，真啰嘞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阿妈，你问我讲，拍排便吼，其实足侪老多人拢像你同款吼，你免烦恼啦。人啦，食到这个岁吼，肠啊拢较歹听，当着歹人占上侪啦。你也不会较清咧吼，一肠诶所在拢歹人吼，你得用好人好菌落去较清，得咱诶活力免输啦。你个食咱活力免输诶排便吼，一个时间较恁来一个吼，较久来食咧，咱诶活力免输吼。无丢无地开始会排便，而且是水当当的家己主动排，唔是讲食什么泻药啊，什么话唔是吼，唔是泻药的泻吼，唔是。咱的活力民宿是要甲你恢复你主人家己主人的排便吼。你讲阿孙咧，逐工就唱唱唱，足多人这个特质，你慢慢玩乐啊，迄是台湾人家己本身特质。不过这会改变，你若好困愈济，这种代志就较袂起来，减少足济吼。感官拍加强吼，就像咱正常人吼，空气啦，对无哦，拍两三个呀，迄位拍开枪是拍一百个啦，唱唱唱，一直唱一直唱吼，啊，唔是讲啥物咧，歹空气，你佫下再时啊，烧热空气出房间门就唱要几百个，卫生纸唱几包仔，你佮讲活力民宿吼，这两道过了相当好，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咱的咱。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吼，火力民宿。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这部我要去跟咱欢呼一挂产品有望无上线哈。这个电话个超改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继续使用哈。听个七点评论小等，咱这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为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花心。日本歌这首是汉娜，跟咱一日会呢，汉娜安尼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今麦嘛是毕业潮，我今麦高中是等6月7伊要毕业吼，啊今麦拢放假安尼吼，啊为安尼，啊咧准备毕业吼，冬工吼，而且工课吼。啊那这个囡仔四岁囡仔，你敢知是安那？读册吼，啊搭便车啊。我就我要去，你要搭车，我先怎甲你载？怎变成鹰鼻？啥呐？我袂记伫车顶啊！这天热死，哇热死！你甲看这边啊讲，对不？这个美国洛杉矶哦，发生一件让人心碎哦，儿童死亡的案件。一个敢四岁的查某囡仔吼，阿迪娜哦，啊，因为伊伫个一个拜二，今日拜五吼。拜二，去用发现哦，伊死伫洛杉矶哦，村谷诶一台车辆吼内底。因为这件代志发生诶时阵，当时摄氏哦30度以上，啊，这个四岁囡仔伫车内不幸怎死去？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吼，这个案件涉及列为吼可能涉及他杀吼，而且案件咧处理啦。你安怎讲？这个查某囡仔东港下早参加了隔壁安排吼，这个、共乘接送啦，哦，共乘的台这台车台公家坐安尼啊。啊，根据消息的人士咧讲吼，开车载是隔壁吼，而这个人因阿像无注意到这个查囡仔吼，无落车啦，一直甲买阿妈这查囡仔老母去幼稚园，因阿咧要传，阿那无倒来啊，因老母怎走幼稚园啊，要找这查某囡仔，甲发现伊拢无出现啊，伊也无爱上课啊。落尾伫车内发现已经失去意识吼，即、这个四岁囡仔。啊，今日保安、消防人员、救护人员来到现场，嘛无效呀。即件代志，迄天拄啊30度嘛，啊气温飙达30度以上，啊即封闭的车厢吼，更加温度应阁愈悬，所以洛杉矶的警方对即件案件高度的重视啦。哦，伊在头啊是以这个虐童的方向去调查，后尾迅速哦，佮升级为死亡的条件吼、哦、来案件啦吼，安、哦、尼啦。伊讲因为这个代志是即卖伊无人互抓去啦，哦，但是即卖还佫咧侦办啦。这件悲剧吼，都发生伫当地吼、哦，联系紧密吼、哦、诶犹太社区啦，作者居民吼、哦。拢对发生如此严重的疏失，而且感觉吼做震惊甲不舍。目前洛杉矶的法医啊，已经针对遗体来进行检查吼，啊，即马还未公布伊真正死因啦吼。但这件代志是因即马咧调查当中，伊甲看吼，系啊，安尼热干呢，咱台湾嘛捌像安尼啊，有无？迄热干囡仔怎啊热死啊？未记甲囡仔讲爱落车未记哩吼？有钱的迄部安尼。啊，因弟弟也无甲老师讲，即坐过伫车顶。啊，弟弟有要讲，但是弟弟是啊，可是较细汉，伊无落讲啊，足清楚讲，即坐过伫车顶安尼啦。嘿啊，啊，当然下晡要载学生啊下课，即市内底啊，你看热，创看热，像即马都足热个呀，吼、哦，足热个吼。我即马要毕业，拢啥物？找老师报仇啊，要甲老师看报地啊，好无？也是要甲老师看报地哦，嘿。啊，这永春国高中啦吼，甲老师甲迄个学务处添鸡卵嘞，嘿，要毕业啊，要报鸟鼠啊，完啊吼，这个校甲告五个罪，这个、校讲哦，司法报复啦吼，安那讲，台北市信义区永春高中啦，啊，这两天啊，传出着学生啊吼，用鸡卵甲添哦，学务处哦，一件代志啦，这个起因就是这个高中三年。诶，学生一不满就学校登记吼，行政商标啦。啊，这个学校哦，启动着这个校安的机制，而且佫报警啦，而且将这个学生啊吼，改提告恐吓、吼毁损等等五个罪名啦。啊，毋过这个学生啊，伊透过学校内底的电子邮件吼、哦，发送吼、哦、这个公开信，伊通知学校吼、哦。将司法作为吼报复的手段，伊就讲吼，我知影甲恁添鸡卵是这个行为是唔对的，我但唔只回事咧。但是除此之外吼，我问心无愧啦。
啊，这都要比啊，那玻尿酸弯无去，应该去看报地嘞吼。哦，就我这，这个永春高中三年的哦，啊，用鸡卵甲牵学务处，去学校甲伊提出了恐吓毁损吼，妨害名誉，公然侮辱，妨害公务，五个。这个学生咧公开批信当中承认伊犯案，伊知影牵鸡卵唔对，但是伊爸讲伊要回失嘞，吼，但是伊强调伊家己问心无愧吼，认为学校伫这学生啊相拍。炸得啊吼！这种重大校案的事件处理足消极的啦。学校无甲你安尼用石头，你就用鸡卵啃啊！啊，这牙刀小怕的人，我来甲处理，换牙刀来抬老抬老师，安尼哦，是不是？伊就是咧气这点啦，伊感觉足无公平的啦。学校对着囡仔小怕的叛囝啦吼，小怕的啦，有炸得啊啦，这种重大学校安全的代志哦，你处理足消极的，唔敢啦。佮包括吼、哦，即、这个性平案件吼、哦、来处理啦，佮卫生检查吼伤过苛刻啦，刑事化的机会啦，啊，佮奖金哦发放哦缓慢的问题啦，因为长期拢无看到学校改善，伊就伫遐读三冬啊，吼，无看到学校改善啦，我才来啃鸡卵啦，哦，呵呵呵对嘛，大基一定有原因的嘛，吼、哦，对不对？这个高中三年学生来讲哦，要啃的时阵，我无啃人啦，我无啃老师啦，我有撇开着人甲一件物件啦，我无毁损的意思啦。但是去学校给提告恐吓毁损罪，顶顶五个罪名啦，痛批这个学校哦，伊讲痛批这个学校这个举动，给过于五项哦，给司法的报复啦，伊就撑两下一年。今日规顿小派无定，交接到外口学堂来，台老师唔解说，伊来校都讲夜倒啊！我校那讲甲你安怎对唔对？嘿，拍来拍，卡袂着，请你冇听过哦。哦，所以就看袂过这点啦，嘿啦，欺善怕恶啦。哦，讲啊，刚就是安尼啦吼。你肯加两个礼拜过五项啊？那啊，你若像咧夜倒啊，那来，我免甲过，我老师加叫练练，我的无定那伫个老师的停车场遐。你甲我等咧，咱扑一个倒，哎，爱好对不对？人拢是欺善怕恶啦，柿子挑软着吃啊，软头的亲骨啦，迄个假讲的，是不是？啊，都假面头前，假面后壁，他假面头前，他面头前，王哥面头前用拍死，我都嘛哎，卡只拍咧面皇帝，上假头前咧面，你无爱活个，对不对哇？哎，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哎，莫甲目睭金咧，拍咧拍咧，甲袂着情，对不对？哎。我的公哥吼，哟，啊，所以通比学校吼，这个举动甲过即个吼，司法报复啦吼，伊计划完成笔录了后吼，伊要等到甲各校长吼，顶顶这人员吼，妨害名誉啦吼，咱这个真正吼，真过吼，啊，针对这个啊校园性平的事件，永春高中澄清啊吼。学校一直秉持尊重当事人啦，吼，保护学生的权益，依法行政吼，而这原则啦，依这性别平等教育相关的法规来办理通报、受理、调查、后续处置，哦，依法吼，伊负有这个保密的义务啦，无得对外吼来讲内底内容啦。那么学校严正声明吼，学校尊重学生的表达意见啦吼，啊关心校务，啊个提出了申诉的权利，吼、哦、为任何诉求吼、哦、均应以理性、和平、尊重他人的权益做前提啦吼、哦。你爱黑白拼物件拼鸡卵的话吼，来滋扰行政的办公的空间，安尼伫个伫网络散布吼，无经过调查，吼、哦、足以影响到他人名声，个小学校吼、哦、校园的秩序内容吼、哦。这都不是特懂的这个想法这样啦吼。咱啊，现在吼，恁若有要毕业的人，吼，啊，唔爱想讲啊，毕业啊，学校一挂代志啊，足生气的啊，一挂代志，就真啊吼，安尼过未过吼，唔通去想着将这个代志吼，欠家人也好，欠钱也好，吼，啊，欠啥拢唔好欠就好吼，毕业迄个所在，吼，啊，就是离开的所在，重新开始就好啊，无变啦吼，嘿咩？诶，即卖咧讲马英九前总统可能失地吼，是毋对？律师讲应该是呢。啊，因太太周美青嘛出来写讲，当希望当头伊提早退休啊，有无？嘿啊吼，
这个马英九的基金会哦，来讲爆出了人事风暴嘛吼，而且前执行长哦，这个萧训成啊，也讲这个马前总统伊忘记了很多事情吼，因为我很难过而不想伤害他哦，啊，这个代志了让联想上面啊，这更加让前总统马英九啊卷入失地的疑云哦，而且马家吼。哎，昨暗时就公开两份声明，伊讲哦，马英九的大姐哦，马以南个伊太太周美青哦，伫个书面声明当中表示，去年人希望马英九退休啦，哦，安尼基金会代志就交由党属会去处理啦。啊，那这个律师伊今仔日哦，下早伫个脸书发文讲哦，这个马家吼书面的声明截图吼，你再分析呢，来讲，伊这个马英九的状态吼，应该是。裁定哦，辅助宣告啦，吼，其中这辅助宣告这四个背后的真实哦，引发讨论啦，有讲有可能啦，哎，讲有可能就是有这个失地的这个感觉啦，吼，即马台湾人失地人做侪侪，即马吼，好来，咱来听歌，听黄义凌唱歌，唱《凌乱人生》。

哦，这个天热到要海也是讲到这个火烧起来，足恐怖的吼，有足恐怖嘞。啊，你身躯有味无？是臭汗酸味啊，啥物味？哦，芳水味，你身躯芳水味哦。有诶讲哦，啊，你洗身躯哦，像迄热人，当脏几啊摆呢？热吼，爱脏几啊摆。医生讲哦，搁洗啊一盖都无路用啦。嘿，咱诶身躯有四种诶味，四种汗。啊，这个味，这个汗，啊，那洗洗不掉，因为那是伫北来。哈、啊，是哦，嘿，这就是咱身体哦求救的讯号呢。哦，上个严重可能你生感冒，哈、啊，啊我安尼哦，无怪狗啊鼻出来啊，哦，啊狗啊鼻出来哦。咱身躯有味的人吼、哦，无一定就是流汗流伤济哦。嘿，我有袂少人以为哦，迄有体臭啊，吼，啊我就较认真洗身躯就好。哦，啊，给喷这止汗剂，啊，就当解决了哦，吼、哦。但是如果你的身上长期吼，弄一种怪味，甚至你安那洗拢洗袂掉哦，这恐惊不是单纯哦卫生的问题，这是咱身体哦，伊咧发出警讯呢。好、哦、啊，安尼哦，全世界上个大类的花哦，咱只冰冻包啊，迄条花做草草，迄条花就哪种物件烂个，夭寿草，世界第一草，迄条草，迄条花做大类啊，全世界上个大类花，咱冰冻有啊，哎，外国也有吼，啊，咱冰冻即马改吼，迄个啊，花都种出做大类哦，哎，好，迄做草有够草的草，好安尼，即、這个皮肤科的医生哦，伊就提醒哦，用咱的人体呐出现着四种吼，做特殊的味，可能就是个糖尿病。肝啦，腰子的疾病，啊，无就代谢异常，甚至癌症有关系，千万唔当无注意哦。啊，你若独居家己，上宅你身躯有味啊？对吧？系啊，上宅，你若无咧出港南的话，哦，啊，若要出港南南，哦，迄个过来，哦，迄个我买坐边啥，哦，迄个味身躯足歹闻的啦，有无？迄个油垢味啦。好、哦、啊，一个汗啦、啊，尿破汗啦、啊，屎味屎味啦、啊，哦，迄、那个那坐了，哦，边当紧闪闪闪闪闪，哦，辛苦的味王就无介意哦，安尼。所以，这个皮肤科的医生伊讲哦，咱人体气味其实哦，甲代谢的状态哦，息息相关哦。你那是身体长期出现着这异常的味啊，怪味、臭味、歹味的吼、哦。往往代表咱的体内哦，某一挂器官有一挂器官的功能哦，可能出问题。其中上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这酸臭、臭汗酸味、酸酸哦，臭汗酸味哦，啊无就氨阿摩尼亚，像迄便所味、便所无洗、屎壳啊味、屎壳啊味。哦，你嘛厉害呢，你氨的味道讲屎壳味，哎、啊、就是便所阿摩尼亚，味屎壳啊味。啊，无便所都咪屎，就是尿嘛，无咪是屎啊个味，对不对？搁一种是水果的甜味哦，搁一种是烂烂臭臭的味。哦，这个医生你嘛是好偏西哦，臭汗酸味哦，尿破味的哦，啊个水果的甜味的，啊个烂烂哦，哎腐败恶臭做臭的味的。有一种人取做草料，怎样？迄脑后脚啊，这块边啊，这软肉吼，内底卡一块石啊，底下，迄块臭石，还有一块石啊，白白的地方，迄地间尿来都未臭啊。系我讲叫人，迄人都足认真洗嘴，啊嘴也无臭气，伊咧讲的讲来嘴烟那才臭。叫这两边的所在，又内底有细一块哦，食物件食过段些物件卡底啊，卡过段变一块石啊，白色的。迄个你啊去耳鼻喉科甲注意看，伊个尿起来。啊！你吹到无臭味啊？嘿，有迄块石啊吼，安尼，这四种的型吼，每一种拢有可能稳重哦，无同款健康的危机。首先就是爱咱常看臭汗酸味，吼、哦，尤其吼、哦，我足侪是大人的身上足容易出现呢，老人痕。咱讲老人痕，啊，这个医生伊就解释，这其实就是皮脂啊吼，甲这个老汗吼，这汗、個、水当中的脂肪酸。去氧化去了后，所产生的味啦，那是长期弄出来足高足高，那是臭汗酸味的吼。甚至你着洗身躯了后，还佫出明显的臭汗酸味。哟，啊，过年康露露啊，街边露露啊，佫有味。好，所以讲，这种露露啊，佫有味。
这个医生讲，这个可能代表你身体代谢功能下降，也有可能哦，你的大条血管动脉硬化，哈、啊，你的循环变不好，甚至嘞，臭汗、酸味、老人味，也可能湿地症的前兆有关的哦。所以通常，各有可能哦，会人的肾啊、记性下降，啊、身体衰弱，安尼这情形。哦，刚一个味安尼哦，第二种的味，尿破味。塞下个味就是氨、阿摩尼亚，哦，安尼，这个尿破味，等到咱的身体哦，无到正常代谢这阿摩尼亚时阵，所以你的肝机能啦、肝硬化人都这个味，身骨都这个味。哦，迄一个郭一婷医师不讲，一个门诊咪讲，那拄着这种人吼，偏着吼，你一世人都袂好放袂去，有够臭，臭到像那便所几啊万单，无人洗，无人清哦，迄个阿摩尼亚味氨，哦，阿摩尼亚。啊，迄个伫咱巴肚底会轻闹，你就闹昏迷哦，肝若昏迷闹就破破去哦，甲恁讲哦吼。第二种的吼，就是尿破味，嘿，咱的有这个尿破味，足明显的哦。啊，可能就是这肝功能异常，吼、哦，还是慢性腰椎病吼，啊，甲严重的代谢的问题有关系。这个、通常吼，患者通常就是有当出现啊，食袂落去，抱心，啊，想要吐，啊，身体汗水。好啊！个异常神神叨叨啊，困未饱这种，所以那是身体哦。好，这是第二种哈。第三种就是那是身体出现了水果，一、那个糖果，安尼甜味甜味啊哈，这爱提高警觉哦，唔是好康的哦。医生来讲，这种的通常跟酮体增加有关的，这就是糖尿病患者。你的血糖控制了不好的时阵，等到你体内脂肪大量分解吼，产生这酮体的时阵，这物件伊就透过吼脑干呼吸哦，散发出来叮叮的水果味。除了异常以外，这患者吼更有可能出现了异常的气大、高腰、体重下降、目睭雾煞煞、空气恶好安尼。这样呢，至于上盖危险的就是啦。有迄烂烂的味，臭嘎嘎，即、这个腐败恶臭的味，那是身上散发哦，类似即烂烂、烂烂的臭味啊，歹气的，诶，即气味哦，迄烂个臭，即可能代表你的体内存在着感染，你的细胞有烂去啊，你的组织有歹气啊，会真正烂肉的味啊，因为你体内本来啊烂气的味啊，对不对？安尼啊，吼、哦，即味。所以医生咧讲，这种的味哦，定着有咧严重皮肤感染的，有慢性的伤口的，甚至部分癌症的患者身上，通常对咱会发烧、伤口发炎、慢性的疼痛，甲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所以这医生提醒哦，这个体味啦，咱身体的味啊，啊，其实就是身体代谢的状态的重要吼，这个外在讯号。如果你只是短吼，这个味。可能是因为饮食熬夜，哦，可能即阵啊蒜头食较济，韭菜食较济吼，安尼，哎啊熬夜生活习惯有关，那是长期出现着特殊即四种的味啊，哦，甚至身躯洗好了，还有即个味哦，啊，佮伴随身体无啥爽快，就咱拄啊讲的，发烧啦、胸口发炎啦、慢性疼痛啦，即种种即有诶无物件，你着紧叫医生做检查，哦，避免错过吼，安尼疾病哦早期诶警讯安尼，你敢秃头啊？对不对？嘿啦，吼、哦，这真正吼、哦，哦，不是臭汗生病，然后老汗搭定钱，富贵万万年。现在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啊！来，咱两人的约会。

0: 其实这个皮肤科医生爱讲辛苦的味哦，是咱黄康林博士吧讲哦，辛苦一个味，肝机能不好，咱来听伊讲哦，哟。
1: 黄博士，所以讲咱啊台湾人会用家这心理马力呐吼，愈了解伊的话，用来平时来做些保健，甲咱有平时来做治疗，对咱肝机能帮助有够好。
2: 我特别讲过吼，因为咱台湾咱一般咧做生意吼，拢交际应酬嘛，
1: 对啊。
2: 所以你讲一礼拜安尼交际应酬两三遍的吼，啊难免就是讲有爱喝酒应酬嘛吼，啊你都那个晚困有熬夜习惯的吼，其实平常又把西里马林吼当做日常的保健保养是非常好，
1: 对对对，高阿哥五羊是做农夫，
2: 哎对，
1: 咱台湾应该是
2: 以农立国的，
1: 啊对对对对对，以农立国，对。
2: 我觉得反正是安尼，
1: 是哈，
2: 伊因爸爸哈。欸，因爸爸跟我讲，因爸爸是来阮医院吼。欸，我看因爸爸迄皮肤吼，那像迄橡皮，啥意思呢？伊就是迄个皮肤吼，过度角质化，迄滴医学上叫做异位性皮肤炎。
1: 哦，异位性皮肤炎。
2: 异位性皮肤炎真恶好，很难好。因为啥？因为异位性皮肤炎会痒嘛，痒也痒嘛，痒的时阵，它就破坏咱的皮肤的迄个健康，咱皮肤。诶，结构是有一个油脂哈，保护，好，油脂，所以你看咱的最淡点，咱的皮肤被直接吸收，它是有油水保护哈。啊，因为痒的时候，咱伊都要咬要痒嘛，它就把那个油脂全部破坏掉。啊，破坏掉的时阵哈，伊的皮肤会变作薄，啊，作薄以后一开始的叫做角质，角质的习惯，你个痒咱的那一层搭起哈，角质化嘛哈。
1: 给咱，
2: 啊，给咱的时阵哈。以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以身体以一体发炎嘛，发炎嘛，所以伊迄个异位性皮肤有一个特点，伊一体扩散，伊一体扩散哦，
1: 一团，
2: 皮肤炎一团，伊唔是团别人，它会一直扩大面积，啊很难断根，啊很难断根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真痒嘛，啊你想要咬嘛，啊有时无张地就要个破皮嘛，啊就老疼老血嘛，啊就容易感染嘛哈。啊，一般咱若去予西医看哦，西医咧治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哈，第一就是用抗生素嘛，第二就是用类固醇嘛，第三就用迄个抗组织胺嘛，啊，这三种诶哈，嘛是拢伤肝呐，抗生素、类固醇、抗组织胺拢会伤肝，啊，所以这种诶拢是对一个哈，啊，反反复复未断根嘛，啊，未断根的时阵就真艰苦啊，艰苦啊，所以因迄个爸爸。就是这个原因，不要我嘛是甲介绍讲来吃咱这个西里马里。因为我咧讲，咱肝脏是一个足厉害的解毒甲代谢的一个足重要的器官嘛。所以咧，肝脏有另外的医学上解说话，就是讲肝脏是人体的总司令嘛。你个想哦，这人伊那无这个肝脏的解毒代谢机能哈、哦。这人是活不久的呢，啊，无那遐侪人要换肝，
1: 好对啊。
2: 台湾干那要，即卖要单要换肝的人也2000多人呢，
1: 那侪人哦。
2: 啊，换肝就是要换命啊，
1: 对啊。
2: 啊，换肝无伤呢，迄即卖是讲你家己用啊，囝啦，什么人，家己的肝吼，无你若较早无这种的吼，靠别人讲，别人的肝要来关乎你吼，当然第一血型配对嘛，
1: 对。
2: 第二费用无伤呢，
1: 差不多偌济。
2: 较早若去大陆换肝拢啊才500万呢，500万呢，啊。换了用多久嘛？唔知呢。别人的器官哦，那种排斥性哦，拢爱登记吃迄个排斥药哈。但是运气运气啊。
1: 对啊，迄个艺人徐若瑄有无？因爸爸就是去中国换肝，结果无几个月嘛是过用去。哎呦，排斥嘛。
2: 有诶，因嘛不多接受。这个器官移植上大问题的排斥性啊。
1: 哦。
2: 虽然讲血型配对是会哈，但是。移植过来你身上嘛，不一定讲完全会下，我嘛是失败啊。
1: 开钱买，开了钱买，佮不一定会下，你甲看。
2: 啊，而且都换中国呢，迄是别人用过的，别人用过啊，迄种别人用过一罐啊。
1: 是哦。
2: 啊，真侪拢是迄种，伫大陆拢是那种枪死刑枪击犯嘛，因为换肾跟换肝不太一样。
1: 哦。
2: 换肾就是讲把肾脏迄个移植过来哈，我刚一来。再来换嘛，无要紧。
1: 哦，
2: 哎，有肝脏的血管真济，肝脏是一般这两个枪毙了哈，这个肝脏伊甲切除了哈，当天都爱水换，它不能隔夜。
1: 甲心脏同款。
2: 哎，啊，所以你一般这种的拢爱底下等嘛。
1: 哦哦。
2: 啊，因为要等换肝人伤济哈，变可遇不可求。
1: 哦。
2: 啊，介绍都能得管。
1: 都管啊，
2: 哎，都管啊。
1: 所以甲讲，咱若小我肝咧发炎，还是肝脂肪、肝包。都爱跟处理啊啦，
2: 哦，预防胜于治疗。
1: 对
2: 我讲过，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一早起起来哈，要被摄取洗面巾哈，你先嘴巴黏一下，舌头黏一下，
1: 最
2: 你拢时常拢安尼抠抠哈，像咱这健康的人哈，那你早起起来黏黏哈， 是真的，
1: 嗯，
2: 就像那个没有味道的，
1: 无味的。
2: 啊，你有肝病人，你敢想弄嘞吼，弄迄、那個、啊，都再来就是有肝病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吼，颜色那像普洱茶。会特别深黄，所以咱咧台湾首富郭台铭吼，伊就开玩笑，伊讲关公有拍拼无拍拼吼，看放尿就知啦。诶，放尿若无够黄的吼，就是拢无够拍拼，无咧熬夜的着，还咧开玩笑。
1: 对啊，所以讲咱这粒肝哦，那我咱这毛四部曲啊，咱台湾人，咱的国病叫肝病，那做侪人哦，啥人无定时定期，无惯性去做检查，开愈来去坑过症。
2: 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嘛叫做中心器官的，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在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在代谢分解的，所以一肝啊，咱所谓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
1: 哦，
2: 所以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掉，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
1: 对啊，
2: 所以肝脏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的，
2: 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平常是慢性肝病，每段时间你三个月都要去验一下血嘛。
2: 对，啊，真可惜，咱台湾目前统计哈，这个肝癌过世的死亡的平均哈，好花年龄哦，50岁至59岁，
1: 这少年
2: 啊，50岁至59岁哈，都往往这个人男性都多于女性哦。通常他又是一家之主，
1: 对啊，支柱啊，
2: 一家之主，这个大枝条那倒嘞哈，
1: 有啊，
2: 一人倒全家倒，
1: 对啊，
2: 真可怜。
1: 所以讲，因为怕变要赚钱，阿拢无顾身体啦，
2: 还不顾。
1: 所以现在咱台湾健保足方便的方便啦，开健保验血，阿免开什么钱啊，这时间一定要半点时间去验血。
2: 啊，这就是拢家己吼，无去注意，因为伊袂艰苦嘛，
1: 嗯，
2: 你出去听，你会艰苦吧？
1: 对啊，
2: 你落晒你也去看，
1: 对啊。
2: 啊，你肝病吼，通常因为它没有症状，
1: 对啊，
2: 它是哑巴气，非常舒服气，就是因为其实肝病吼，因为肝病温度分前期、中期、后期哈，也症状会都不太一样呢。
1: 比如讲哦，
2: 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讲拢讲前期诶，比如讲全身倦怠啦，吼，啊，放尿特别黄啦，吼，嘴开始嘴大、嘴阔、嘴燥啦，吼，皮肤会痒啦，抵抗力无好啦，吼，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吼，这都是初期诶。啊，那个中晚期哈，它会特别哈，比如讲你看者伊内面都有脂肪瘤、血管瘤，
1: 哦，
2: 瘤哦，
1: 好，
2: 嘿，伊我咱人体的胆固醇75%拢肝脏代谢啊，肝脏那油包肝就是咱的肝里面包一层油嘛，所以迄个油一包都分解代谢哈，咱的迄个血管边哈，就拢类似那像迄血管瘤、脂肪瘤，这都几行嘛，啊都更严重哈，因为肝是咱血液的银行哈，啊伊迄肝的迄个血管啊塌掉了哈，一开始都有腹水，啊无就水肿，这两行，腹肚出水。啊，无就开始水肿，四肢水肿，这第二项。
1: 哦，
2: 啊，第三都较严重吼。
1: 嗯，
2: 因为伊肝脏那无解毒功能，咱的血会变垃圾。
1: 嗯，
2: 啊，垃圾的时阵吼，咱的微血管容易破裂，伊就形成迄个那像迄叫做蜘蛛血管痣。
1: 蜘蛛网啊咧。
2: 系那地方，对，那地方啊咧吼，啊红红啊咧吼。黑波东西已经肝硬化了，肝硬化了，
1: 所以讲你讲看，
2: 真严重，嘿，迄种的都已经，因为肝硬化有一个，咱其他讲肝硬化比较讲差肝哈，啥意思？差肝就是讲，因为肝脏你那在黄金时间你个再生哦，这个肝细胞也是有功能的，啊，因为肝脏也是一个脏器哈，你基本上你这个波所在派去。伊用纤维，用纤维代替，伊袂落落啦。肝脏伊袂讲落一落一步，伊用纤维代替吼。人家讲叫做纤维化，纤维化就是擦肝。啊，这个纤维化这都是无血管的吼。这部分伊都无肝脏功能啊。伊都无啊。
1: 哦。
2: 啊，咱一个肝讲，咱一个肝差不多20亿的细胞吼。对，等于讲你一天里边有20个人吼，在帮你做很多工作。
1: 嗯。
2: 啊，比如讲你这个肝细胞死一部分啊，可能剩15个。
1: 嗯。
2: 啊，你想？20个咧替你做工课，甲15个替你做，都一个较忝，15个较忝嘛。
1: 对啊，
2: 就是安尼啊。所以为什么肝病很难好，就是讲一旦你形成不可逆，不可逆就是讲无法度恢复。所以对，硬起啊，硬起啊，无法度都恢复啊。所以伊有一个黄金时间，黄金时间就是讲你的修复再生哦。我讲过啊，你换肝人，既然友好，甲肝切一半给爸爸。 六七个月伊都都生起来完全好，啊，不影响他的生活，也不影响他的健康，
1: 是不是？
2: 你变得忠孝两全，
1: 对，
2: 所以肝脏的修复再生起来最重要，
1: 最重要哈。哦，所以今天谢谢，今天跟咱黄博士哦，今天实在今天讲咱的肝机能、诶健康的重要性啦哈。那么找到好的产品，比如讲是你妈的哈，这这些大英百科全书店馆都已经有放伫遐，人真难认识啊。所以全世界唔是跟咱台湾人。哦，爱实在心灵马铃，爱更加愈多人去了解心灵马铃，对咱关键的保健有这样重要代志，对不对哈？谢谢，感谢再次谢谢咱黄康林博士，谢谢你。嗯，你甲看多重要哦，做好。心灵马铃要食对上好，全世界心灵马铃上爱的德国，啊，阮当时的心肝药就是德国。哦，爱食无？爱食，爱食好的肝药。哦，咱来认真拍拼咧赚钱，你肝机能一定爱顾。无你甲看钱赚啊，钱都爱未赚够。钱搁伫半路尔，生命无一半呀！你来看，爱去换肝人足济呢，迄等要换肝人足济呢。因偌心善，恁这肝机能好的人呢，因更加做唔甘，这肝机能好的人吼，袂用照顾，搁你甲糟蹋。是恁妈恁爱食啦，肝机能健康养健啦。然后这政府认证的是恁妈恁啊吼，针对肝脏咧落药，伊用黄胆、伊用胆结石啦。包括有肝癌的人啊，吼，咱讲的肝硬啦，那糖尿病人上个惊生肝硬啦、落人啦、二号啦，都咱有卡的抗水二号同款一模一样。哦，啊，所以讲，若肝机能有问题，一定爱找去医生做检查，三个月做检查，这一定爱身体家己，你的责任就是把身体顾养健。哦，啊，都爱顾哦，心灵马铃会给你吃。上钙好，心灵马铃来自哪里？德国的心灵马铃上钙好哈。好，来谢谢网友神功庙空八空空。3355599，嗯，好嘞，谢谢。啊，咱等下听，哦，咱等下听过来。啊，我是先改哦，进一个广告诶。食
3: 都好用诶哦。
1: 你这少年哥，你敢食 Q 啊？
3: 有心率不整，
1: 好、哦、你
3: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1: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诶。
3: 对，
1: 伊的电视也是吼，和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你食饱再去，你妈，嗯，对对，两个，因为你无电呐，无电，安尼饱再去咪，
3: 系
1: 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足快活，
3: 系对，
1: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3: 无啦，安无爱叮当，
1: 好不，唔是你无爱叮当，你无才调叮当，无电吊袂行吼。
3: 对
1: 啊，所以你接受到，啊，你接受到八站去，咪甲啥物啊？甲健行啊，是啥物？
3: 唔是
1: 啊。
3: 佮维他干，
1: 我佮维他干做一只。
3: 佮加迄个雪莉旺，
1: 哦，
3: 啊，雪莉旺来得说，雪莉旺来得说，嗯，面白细细，有
1: 效，啊，袂光恰恰，
3: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1: 有较好哈，
3: 嘿，有较好。
1: 啊，谢谢你，雪莉旺服务，啊，祝福你哦，哎。
3: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呀，我是讲，哎，沙灯节，头一回节是沙灯节较好啦。
1: 好啊，你经常食个人个，啊，今麦佫继续咧串啊，啊串啊佫继续佮食就对啊。
4: 拍死啊！
1: 袂，啊今麦食了有好无？你讲你行了有感觉无？
4: 有啊，做行过即有，较袂晓串啊。可是我是早晚年嘞。
1: 哦，安尼。
4: 早晚食了，又无食沙灯嘞。
1: 哦，你经常你今麦食早晚一粒了。
4: 嗯。
1: 唔敢食啦吼。
4: 都有效
1: 咧，有效啊你，
4: 系啊，
1: 啊有效，无你食咧就好啊，食你有效就好啊。我知你唔甘讲一罐安尼，爱食较久的啦。啊，你即马食几罐，就感觉较快活。
4: 有咧，食一两礼拜嘛。
1: 好，食一两礼拜。
4: 食草，食一两工就快啊。
1: 哦，就快活呢。
4: 嗯，就较袂喘啊。
1: 哦，啊无你喘偌久子？
4: 袂，我倒行路较远咧，行路出去，喘嘿。爬楼梯就好，喘喘
1: 啊！嘿，
4: 啊，你即马食了爬楼梯就无感觉遐喘
1: 啊！安尼，你讲啊，这个就是哦，家己身体未开未上，啊，惨惨那个买无，唔敢买啦！哈哈哈！啊，你这个身体，对哦，你心头哦，
5: 心肝头拢会安尼，听啥物声，大声也叫喘起
1: 来，就是惊着点咩惊吓啦！
5: 有啦，
1: 安尼这个食好啦，
5: 啊，甲通血啦，
1: 好啦，安尼好啦，安尼我改。肠胃甲心脏，甲你吃拢两罐两罐啊啦哈！
5: 有啦，
1: 嘿，唔免食爱食饭饱，即种诶食饭饱、食心脏、食饭饱诶两粒，下做食足好药嘿。即摆心脏诶胆遐，你爱食三顿呢？
5: 食三顿啦。
1: 嘿啦，
5: 好
1: 不？
5: 好。
1: 啊，肠胃你若收着血、收着小马仔、收着，袂用食你个水口我。
5: 好。
1: 好啊，健康用件足好料嘿。
5: 好，好。
1: 好，谢谢。
6: 我你即摆我是我是要来报去讲我去家里药局拢签你诶名。
1: 谢谢家里诶靠先生啦。
6: 哎呦，好，谢谢啦哈。
1: 柯先生，有甲你顾着无啦？
6: 有咯，哦，规身躯无洗，无洗啦，我怎啊上班？
1: 啊，无你本来安怎样？
6: 会响，有心脏叫爬去三楼哦，爬袂到啦。
1: 哦，你
6: 阵才十，进十楼才爬去。
1: 嗯，
6: 八兆元有甲这个人形诶，
1: 嘿嘿嘿，
6: 有甲这個水利旺。
1: 哦，你咧听水利旺哦，就包你好。
6: 哦，
1: 一包呢？哦，啊，本本来未堪咪行到，而且品未出来，即马十楼，
6: 十楼啊，八，
1: 够赞。
6: 哦，
1: 嘿，有食有听哦。啊，落哪里啦？
6: 哪里啦？
1: 嗯，啊，这位家里是先生笑我哩啊，啊，顾家真尔好，啊，你拢起来笑头笑面，做好又好。
7: 哎，做好啊。
1: 嘿，因为你的妹妹跟你爸爸嘛是因心脏无好的嘛。
7: 哎，对啊。
1: 对哇吼，啊，因为迄时阵无只有三明糖好食。
7: 哎，对哇，系啊。啊！即我即拢食新年尔啊！
1: 啊！你即马心中做好呀你啦？
7: 哎呀，做好呀！
1: 你应该会长个食个变清瓜嘿呢？
7: 很好呀！
1: 啊，即马未啊？
7: 哎呀，未啊！迄个那个 QMB 我放食五罐尔哩，
1: 食五罐尔。
7: 对啊，啊，好呀！我即马拢食新年啊，
1: 特别个带安尼用用食个呀啦吼。
7: 哎呀，我拢即马食新年加迄个年糕精啊。
1: 哎呦，够安加来个听嘞。
7: 哎呀，对啊，那
1: 做会做会哈，好，哎，祝贺你哦，现在健康啊，黄太太，
7: 好，
1: 谢谢，
7: 好，谢谢。问你讲，修改了银杏，会再做一只不？
1: 一个真做一只叫做一百分的好，啊，你的修改过安怎好？
7: 哎，只只心脏较袂喘呢，
1: 我阿婆应该会喘呢，
7: 嗯，一早哦，你我行两步就喘呢，
1: 哦，对啦，对啦，
7: 嘿，
1: 啊，今嘛充电就快完啦，
7: 嘿，哎。我医生是甲我讲吼，甲他扩大呢啦。
1: 我就一直是你只伤过喘啦，
7: 嘿，
1: 伊胖伤紧来肿起来，啊，肥大了会痛的呢。
7: 安尼哟，
1: 嗯，伊肥大。
7: 讲两行拢做伙食，我见吼。
1: 嘿，啊，食饭啊，拢做伙食饭啊，嘿，好啦。
7: 我都拢提大桌的。
1: 啊，谢谢两位等大桌的吼。谢谢大家啦，吼，谢谢大家。大桌就是这个八八节的时阵啦，吼，八八节是买三品、送三品这时阵吼，有啦。热人的时候，你感觉今日刚做工课是今日就感觉吼，这个、水龟啊，这碰破吼，足艰苦艰苦，比以前更加艰苦。应该就袂爱闷安尼绝吼，啊，今麦跳入紧足艰苦哦。啊，叫医生顺者敢有？啊，叫医生顺者嘿，哦，这袂当开玩笑，吼，医生顺者咱较安心。伊若讲啊，无咧无安怎咧，强伊咧，简单充电头，吼，心都平气那好，大眠拢困得好。做简单的代志，简单做得，莫甲想讲复杂，迄无破病啦，无电尔，无破病，好吧吼。啊，甲关灯啊，只叫做八兆元 QMB， 这180粒2800。你若伫日头卡咧拍用打打地单，你感觉一阵要继续喘哦。爱哪只哪个充电充话嘛，你个真好，真正充电，真正碰不爱充电，迄都免怀疑啊。迄位做烂做烂做烂去啊病，马上甲装电池啊，甲到电池啊装电池啊。对不对？吼，就是爱电哈，一百八十粒，2800，帮食百水食上佳好，谢谢，叫做八兆元 QMB 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你包括我的这个呀、啊，宝德旺便利店毛蛋瓜吼，宝德旺便利店哦嘿。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谢谢。啊，若个袂记卡一万多，24小时拢当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0: 饱得忘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市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市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再见南国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能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因某人家己搁一间厝，因想讲查某囝非得也无可能搁当阿遮大啦，啊，所以甲卖卖卖做包租公啊啦，着几条钱甲底咧吼。迄间厝楼底下无效，伊讲因两翁仔某的退休金嘛已经有够用啊吼，哟，啊，拄啊好探听了，厝足紧着卖出去啊，而这间厝还阁卖800万吼，啊，伊甲老伴本来想留200万就好啦。啊，600万留给查某囝啦！啊，所以甲讲，因着手内底即个所留的收费啊，吼，也是所留的家的即个财产啦，吼。啊，都拢是留给查某囝哦。啊，但是因拍算留200万，佮包括因家己本来的即、這个会欠的钱吼，因两个着留咧养老啦。安尼讲，两个着有够用啦。养老吼，就是对即咱食老生活吼，无多自理嘛。爱请人来六三六幺啊嘛，爱请人演去演倒啊嘛，哎，迄种爱开钱呀，是不是？对吧？迄个时阵那是食老啊啦吼，辛苦病痛住院啦，请看护啦，迄种是一条足大条的开销啦，哦，迄是真大开钱啦。后人一工请3300个工，哦，来咧顾啦。伊讲哦，阮退休金可能就无够用啊啦。伊讲安尼，所以因伊甲老的计划吼，那有够加进200万哦，后摆吼，咱个包括咱这退休金哦，咱得当哦出去旅游啊啦，出去佚佗啊啦。坦白讲吼，伊讲阮这世人吼，阮两翁仔某去上远的所在，都是去查某囝因兜尔啦。而且哦，那去查某囝因兜的时阵啊。我坦白讲，我足希望我查某囝甲囝婿吼，会当带我去世界老老实实佚佗佗的啦。但是因两翁仔某吼，从来都唔捌主动安尼甲我想讲要载我去佚佗，拢关于因兜尔。啊，坦白讲，我去人遐大吼，啊，咱嘛歹势讲讲啦，吼、哦，歹势讲要佚佗。所以去查某囝因兜的时阵啊，这个查某囝甲囝婿吼，对我的态度是一般般的。迄感受了足深的啦，哦，所以阮甘愿理解，为因做工课无闲，所以可能心情好，可能倒来吼面相则无好看，我拢甘愿安尼想啦。也是讲吼，这两地人啊之间有代沟，毕竟囝婿是外人啊，咱都安尼甲想就好吼，家己有一个理解性啦。但是我的感觉吼，查某囝。在心肝底吼，应该是甲阮较亲近的较对啊，较亲近的啊，对不对？毕竟咱是有血缘的，而且我心头肉我生呢，就安尼啦。特别吼，甲这个连续假期的时阵呐，哦，我就甲老的讲哦，无咱吼，这个连续的假期，咱来一抓早间因倒好啊啦，哦，啊，甲钱送过去啦，咱都卖一间厝，将600万给伊。咱先做个钱吼，提来给伊好啊啦，安尼。这摆吼是阮哦主动开口的啦，和查某囝甲囝婿吼，带咱来安尼连续假期，带咱来四界行行、食食、看看。人就讲啊，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到嘴啊笑嗨嗨。咱嘛来个佚佗一下安尼啦，吼。这摆咱来，咱直接开嘴甲讲啦。啊，因为。这个连续假期吼，会前6天啦。啊，我想爱提早跟讲跟安排吼。啊，我喏，就是啊，无提早跟查某囝讲。第一连续假期吼，会前一礼拜吼，咱就提早甲讲。啊，因为阮都烦恼，那连续假期要哇要到啊，啊，你较要讲讲，安尼人就款袂赴嘛吼。所以万一查某囝然后另外安排嘞，对不对？所以我讲啊，就是。我就听讲，这连续假期吼，
这个高铁的票吼，较无好买啦。哦，啊，佮包括这个呀、啊，如果我若真正买查某囝因家，我嘛爱提早买票了。哦，啊，所以讲哦，阮老的吼、哦，连续敲三通电话哦，查某囝，查某囝拢无听。哦，尾换我佮敲，因老爸敲三通无听，落尾换我佮刷咧佮敲。卡到第七通的时阵呐、啊，这查某囝佮听电话啦。啊，查某囝讲啊，阿母啊，你卡电话要创啥货啦？口气无介好啦。哎呀、啊，啊，拄啊，阮老爸嘛卡几啊通电话呢？啊，我嘛无甲接啊。啊，恁到底是啥物代志？我着住甲朋友咧踅街啊。啊，恁是有啥物足要紧的代志咯？你紧讲啊。口气足无好啦。安尼啦。啊，因为吼，即、这个做老母的做烦恼，查某囝伊甲电话挂断啊，吼，伊就电话就紧话紧讲啊，马上讲啊，查某囝呀，啊，长时间哦，拢无看恁啊呢，啊，我甲恁阿爸哦，足想恁的啦，啊，无咱即摆哦，拍算讲哦，诶，连续的假期哦，阮去恁兜大鱼港啊，好不？吼、哦，安甲讲，啊，即、这个查某囝吼，因为迄个时阵我要甲讲要去恁兜大鱼港，无甲讲要提钱去啦。嘿啦，我阿未甲讲吼，啊，我要送钱互你，我阿无讲出来啦。啊，这查某囝就讲阿母啊，你莫来啦，我吼、哦、这连续假期吼，我公司吼、哦、爱加班啦，你莫来，我想要加赚我加班费哈。讲完，查某囝马上甲电话挂掉。嗯，简单、清楚、明了，安尼吼。我诶，谁挂掉？搁加卡，我都要甲讲啊！我都即马要去，我准备600,000秒哩。我想啊，无即摆甲讲讲好啊。搁加卡嘞，未通啊！安那卡都未通啊！即、这个时阵做老母的伊吼，心肝慢慢一点一点有沉落去啦。哟，啊半步吼，怎硬伫遐讲未出嘴？啊老母都伫身躯边听我咧卡电话。老爸叹了一口气，哎呦！啊，咱想查囝，啊，但是伊都无爱和咱去呀，啊，有啥物办法啦？这老爸就安敢安慰啦。啊，你都甲想讲，无定查某囝真正无用咧加班啦吼，啊，咱若去的话，甲添麻烦啦。啊，无哦，我嘛甘愿吼，相信是安尼啦。我是无愿意吼，相信查某囝哦，伊是无爱阮去的啦。我相信伊是真正要加班的啦，但是来到这连续假期吼的时阵，啊，我拄啊准备要洗衫，啊，这老的突然间怎甲我讲哦？嘿，来来，你进来看，你进来甲看，摕手机啊来啦，讲啊，查某囝吼，伫个朋友圈内底啊吼，有发讯息呢，吼、哦，吼、哦，我拄在咧洗衫，手拢袂有擦啦吼。就把手机接过来看啦，查某囝因规家伙啊三口吼，去请因家啊啦，因伫个饭店食饭啦。查某囝吼，伫这朋友圈哦，安尼吼发几啊张讯息，几啊张相片呢。吼、哦，请唔哦，安尼孙阿婆甲人啊欢喜甲笑甲呢，笑甲目睭微微微哦。啊那亲家公啊吼。哦，酒杯香滚滚哦，安尼笑甲安尼满面春风哦，安尼一家伙啊哦，和乐融融啦、啊。啊，这查某囝伫个朋友圈内底哦，写两句话啦，伊讲哦，连续假期回老家，感觉太美好了。哦，这个做老母的看到安尼相片，甲写讲连续假期全家在一起的感觉太美好了。这句了后，老母感觉家己脑更怎甜起来。查某囝甘愿去大家遐，嘛无欢迎阮去因家住。伊甚至搁对阮讲白贼，讲是加班，讲是无闲。讲是因为吼、哦、要加赚寡收费，这个时阵啊，老的就跟我讲啊，好家仔，好家仔，咱要把这600,000的代志吼，甲查某囝讲啦，哟，
还是安那讲？这几年来，咱赚的钱，拢互这个掌上明珠查某囝，咱就敢生一个。咱家己吼，一生五年哦，唔敢开啦，安尼有啥物意义啦？所以讲老的啊，这个查某囝连续假期，无爱和咱去因兜住，这甲咱欠钱啦，是不是？啊，那无伊这摆和咱去嘞，吼、哦，这老爸们都变因的啊啦。所以讲哦，等这个连续假期那结束了后，外口的风景区啊，应该都袂人吵吵吵啦。要高铁哦，嘛较好坐啊啦。老诶，看好开，想好开。从今以后日子，咱家己两个好好甲活。咱来报名，报旅行团，找旅行社，看要出国啊，国内，咱拢来甲算。后摆吼，咱再也不怕花钱了。我们个欠长内多啊啦，无意义啦。两个老的当时拢看破，所以这查某来讲非常同意老的意见。从此以后，因就决定好好对家己较好嘞。人世间上好代志，都是爱学会样疼家己啦。咱两个吼，卖个对咱家己要求啊啦，卖个对咱家己欠长内多啊啦，应该。咱两个总是想讲要甲查某囝留较侪财产予伊嘞啦，予伊日子较好过嘞啦，予伊过较好嘞啦。老的，即马甲看起来，哈哈，有咱两个哦，加枉费啊！迄挂手刀包红食嫌臭车啦。好啊，人若嫌臭车，咱就卖去话人啊，咱就卖去人家讲话碎啊，讲定地啊。好啊，疼家己，好啊，爱家己，咱是真有价值的翁仔某。咱付出这么多，根本都没得到回报啊！好，家再提早看清啦。就这连续假期过了后，我们就报名去旅行团出头啊！啊，这个旅游嘞，哦，这就是这个打算哦。我这摆出来出头嘞，参加旅行团嘞，这个打算是正确的啦。哦，迄所谓景点吼。拢无像迄连续假期哦，人客人吵吵吵，含摆便所摆啊，长落落啊，食一个饭啊，人客客客啦，吼、哦，真正吼、哦，而且门票无较俗啊，高铁无较好买啊，甲即嘛吼，阮两阿伯还搁咧佚佗呢，阮阿伯转去哦，我甲老的吼、哦，拢伫朋友圈内底发讯息啊，发阮两个去佚佗的相片啦。当然啦、啊，查某囝冇看到啊，看我两个拉出到个这尔欢喜啊！我查某囝足紧吼，就打电话来，伊就打电话来给我啦。伊就足惊样阿母啊，啊恁哪突然间想要去佚佗啊？啊恁即逝佚佗开袂少钱吧？恁不是总是讲厝里无偌济使吃，无偌济钱通好赚，无偌济钱欠啊吗？啊恁即摆哪敢去佚佗啊？我听我查某囝，唔是关心讲，哎，我两个佚佗好耍无？心情好无？哎，早都爱去安排佚佗啊！伊唔是安尼讲，伊讲，哎呦，恁去佚佗哦，啊，佚佗咪开足侪钱诶！啊，恁唔是讲恁无啥钱，啊，哪能去咧佚佗？钱钱钱钱钱！

就算讲是出国佚佗，但是你甲我讲你咧加班啊？你是规家伙吼，拢去亲家因兜啊？你无去恁兜，啊？你搁讲你加班？结果你伫朋友圈内底，你有发讯息啊？你有翕相片啊？吼，恁大家大官欢迎，笑我笑啊，咧使使啊？你敢知影？我甲恁老爸偌尔啊伤心呢？按查无惊呀？啊，我两个甲你饲个遮尔啊大汉，我两个嘛无五万公里，就安那有好运呢？我只是想讲，过一段时间吼，来甲你看看呢，安尼就好啊。虽然咱离了足远啦，但是咱两个是亲人呢。我是你的老母，你是我的亲生查某囝呢。想袂到你对我两个哦，这尔疏远啦，我两个足伤心的啦。我甲恁爸爸吼，我两个参详好啊，这600万，我都不爱给恁啊啦。后摆用阮家己食老的生活就好啦，我会甲阮两个家己顾好好啊啦。甲秋天的时阵，我甲恁老爸嘛参详好啊。我两个就要去吼，去个外围去出国，可能我会伫遐吼过几半年。明年天气若个烧热，阮才阁回来。阮看开啊啦，阮要好啊去享受阮两个世界啊啦，无爱阁为囡仔牵肠挂肚啊啦，无意义啦。好啊，疼家己，对家己较好诶，安尼才是实在啦。吼、哦，啊，这查某囝听到老母安尼讲吼，爱、啊、是翘翘人嘛。你现在一直听到，马上甲老母回信呢。阿母啊，阿母，阿母的实在歹势啦！阿母，我这件代志吼，我真正做唔对去啊啦！啊，你原谅我好无？我不应该甲你骗讲我加班啦。其实阿母啊，人吼我这摆连续假期，人我本来要等看你甲阿爸呢，人我本来要等看你的呢。但是阮翁婿讲，爱着足想要等去看老母啊，伊足想要等看老爸老母，安尼我就去啊啦！阿母啊！你原谅我好不？啊，我唔是故意的啦，那我本来嘛要等看你的呢。哦，昨天真正巧，反应真紧，目睭金，但是我嘛醒起来呢。我一听到伊讲安尼，我啥物话拢无讲，我就把电话挂掉啊。帅吼，嘿，老母唔是无个性的呢，是唔是？老母咪随在你立硬立变的呢？我是因为听你。这随在你立言立变，我若话到等疼我家己嘞，你啥物都唔是。所以这群老的伫身躯边有听明明白白啦，听啊一清二楚啦，我就问伊啦，查某囝是唔是真心后悔啊啦？老的讲哦，唔管查某囝是唔是真正后悔啦，这钱咱拢会记哩，万请给伊，后摆佮佮讲啊啦。一万年啊，查某囝就交阮汇2000块入来啦。要创啥货啊？要叫阮吼，伫咧佚佗当中啊吼，啊买一寡好食的物件食啦，啊佮甲汇息的啦。讲啊，即几年吼，啊我拢疏忽的吼，你甲阿爸吼会感受啦，啊拢无吼，啊对恁较善待恁的拢无啦。当当，我讲出来了后，伊才知影。应该对阮是偌尔啊对不住啦，我无想要收查某囝的钱啦，但是老的讲吼，可肯伊甲收落来啦，系啦，甲收落来啦，伊讲吼，这是查某囝要友好咱的啦，为虾米人不爱甲收，是不是？所以这做某的伊讲想想讲吼，好啦，伊转甲查某囝这2000块甲收落来安尼啦，伊嘛无想要甲查某囝感情无了无好啦。毕竟拢是母仔囝嘛，希望查某囝后摆爱捌代志啊，知影体谅阮啦。不过，这个卖800万的厝吼，而且钱，阮家己也是爱保管伫阮身躯边较对啦。老吾老啊，以及人之老啦、啊，所以哦，敬孝父母啊，是做囝儿是谁天性啊，嘛是责任啦，对不对？啊，若对这个无孝心的囝儿是谁啊？咱哦，唔通卖钱卖个财产哦，做工啊使哦，棒棒福音啦！因为咱这世人啊，无容易啊，
好啊，对待家己吧。所以是不是？嘿啦吼，就咱听下间的好朋友吼，希望讲咱哪安尼手头吼会记哩，爱落一寡吼现金嘛好啦，这是咱食老的底气啦。无钱哦，可爱友好哦，惊是互看袂起人。

0: 这也是说哪像在教育我们现在的人，因为少年人手啊大长分为孩子大分家啊，因为他们的生活啊，就是那些受孙啊受孩子怎么变成就对孩子来说啊，哎呦啊，我要好啊过日子啊，你常常来，其实妈妈是好意啊，啊，这查某囝是啊，就生出囝的心，生不出囝的心，对不对哇？嘿，钱留个条口样哈。好啦，家家己顾好，来，后尾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都食有够好个啦，啊，都吼啊交真香，啊交迄落维他干，啊食这款安尼包包个个呢，像鸡啊咧剁上吼，包几啊十担啊呢，将二十外岁包啊够紧呢，啊拢。一礼拜吼住三遍，下下星期过得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伊哦咧听这安尼安尼，吼拢肉倒平，啊肉规平肉，安尼话啊，啊吼哦，我着去甲买真香，食真香，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安尼话，食现在几罐吼，这个头肠好去啦，这肉啊肉几啊十担吼，包一个吼，哦这头肠啊好去，啊这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啊，啥面食食好困啦，哦啊这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怪要惊死你。哇、哦，这真香，食食嘞，含含吼，食食嘞，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哇、哦，我系搁买迄落迄款嘞血流王吼，就是这头壳拢安尼消吼，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甲买迄落血流王吼，啊头一半一半，一半零五斤，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块戆也总好啦，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你真行一个一天吃几次啊？
2: 我一天吃三次都两粒
0: 啊，怎么要吃真行啊？
2: 头壳都乳都一直吃三角干啦。
0: 哦，干没有水啦？
2: 对啦，
0: 你说就去拿三角的
2: 汤，它会麻啦，那个头壳都会疼，都一直吃油都吃的好，现在还在开着又疼，我现在吃精吃一个到这都没有啦，
0: 就没吃起来哈。
2: 对啦，
0: 那血流循环要吃真行，你刚吃感冒药也不好啦。
2: 哎，我今天也去挂真行啊。
0: 好，现在你有智慧呢，
2: 挂挂
0: 啊，维他干
2: 还有的，
0: 有影维他干做好就好。
2: 哎呀，我拢吃干白，还有果汁嘛买。
0: 你头摆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的。
2: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2: 是啊，
0: 哦，谢谢谢谢。
2: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唔呀对对。
2: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到安尼吐呢。
0: 哎呦，
2: 可怜呢。哎，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着。
2: 哎，
0: 啊，食钱食好起，你啊看。
2: 哎哎，
0: 迄钱食治疗效果，
2: 有差足济啊。
0: 有啦，快活诶，
2: 啦。我恁来产品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2: 哦，
0: 谢谢谢谢，阿勇强诶。
3: 达 Q 文美加真兴啦，我即马含真兴，我嘛食无。
0: 嗯哼，
3: 我迄落我要甲你讲吼，我迄阵。都那拄着代志，也是压力大，都他个个听个都倒伫眠床啊无。啊，前迄阵啊，只听药我拢食无当个，食足侪当个呢。啊，即卖我拢唔捌食，我是讲敢会是食个起源米去啊？
0: 食起源米个真香。
3: 哎，我拢唔捌迄落啊，只听药我拢唔捌咧他个听咧。
0: 嘿。
3: 规当个无一早吼，我拢食迄那日本个 EVE 无拢食无当个呢。啊，那拄着啥物代志，就他个听个就倒伫眠床底咧解。啊，个压力卡安怎大，就是他个嘛拢袂听。
0: 有够好，一直循环泡过，无啥循环泡过。哎呀，
3: 我都含迄落嘛食，含真香。我嘛拢食。
0: 真应该巴掌人去咪做一只足好。
3: 做只我买零五斤买四。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3: 哎呀，拢做一只，我哎呀，我即马就是含咩个内皮啊，那都已经当我都拢捌得读个听。
0: 啊，你拄食你有信心吗？哈，
3: 有啦，啊，都唔捌读个听，就迄个啊无，佮拄着哪有代志，啊，你就读个个听，佮就挡袂掉，就倒伫蚊床，啊，就止疼药，我前过早食酱的止疼药，我拢食无当的呢，即马已经规冬拢捌得食止疼药啊。
0: 我迄个表示原来你的读个公司因素嘛，无引起的啦。
3: 对哇，哎，嘛是你讲是拍袂起，你
0: 讲啦。对对对，
3: 啊，都拢迄个豆啦，尾暗就开始咧听，伊才是拢安尼。哦，我 Q 前迄阵六月顶当六月靠你到上，开始食食个正，我嘛食足济安尼。我拢搁食三顿呢，今仔拢搁食个三顿。
0: 啊，拢过我最好呀哈。
3: 嘿嘿嘿。
0: 哎呦，谢谢你。
3: 谢谢啦哈。
0: 好，谢谢你，大小姐，谢谢。
3: 好，
0: 拜拜，谢谢，好好，谢谢。
1: 够对是有啦，啊，但是哦，啊，这糖尿病都。都袂好啊！
0: 嘿啦，糖尿病袂断啊，但是你就是营养素。
1: 啊，较快活啊！
0: 你血里旺，你拢安那食？
1: 我血里旺拢一杯甲吞落安尼尔。
0: 哦，对，啊，做好你咩对不对？
1: 嘿，啊，迄个我食足久啊啦，
0: 食足久啊啦，
1: 食足侪冬啊啦。
0: 对啦。
1: 前迄阵啊，你抱我食，
0: 到
1: 今我迄阵啊，安尼哦，几落冬啊嘞。
0: 哦，你应该是安那个即卖有差无啦？
1: 欸，我迄阵啊，规身躯软个个拢无半滴力。血里旺吼，我迄阵啊食四五组呢，
0: 安尼嘞吼，
1: 嘿啊，拢用啉的用啉的。
0: 陈大姐，我袂记当初是安软哥哥啊。
1: 啊，我迄阵啊都人报我讲吼，食 食糖尿病药啊，青草啊啦。
0: 哦，食青草啊。
1: 我即马伫啉青草，伫啉青草，他直直无在，直无在，啊，伊袂食饭啦。
0: 嘿。
1: 啊，即马你甲我讲叫我食雪利旺啊。
0: 嘿。
1: 哦，我即马青草要食雪利旺咯。
0: 嗯。
1: 香菇精。
0: 嘿。哦，
1: 哎。要钓啊，一段时间啊，钓啊。
0: 对，你讲血利旺啦，啊，你食糖分的药啊，较真香。
1: 我一日食四粒真香的呢。
0: 哦，我甲顾着无啦。
1: 明早暗呢。
0: 安尼哦。
1: 有啦，迄酒精的卖啊啦，啊头壳戆的好啊啦。
0: 嘿，知影。
1: 啊，都酒精嘿，做酒精即马卖酒精啊啦。
0: 啊，无你讲酒精酒半命是安那呢？
1: 我较早好，那卖脚寸得哩啥？
0: 嗯。
1: 拢那不是救这刀刀的救这镜头啊？
0: 哎呦，足疼。
1: 哦，拢安尼病安尼病病个，即马免啦啦。
0: 好呀吼。
1: 嘿啦，好呀啦。
0: 天生丽质，得力真香吼。
1: 嘿啦。
0: 哎呦，谢谢陈大姐。
1: 哦。
0: 啊，祝你健康。
1: 啊，谢谢啦。
0: 嗯，谢谢大家吼，对嘛。有简单无？足简单，你甲敲电话，咱的经销房送位去恁家。那是因为外烧火炉循环无好，所以会长期酸啦、抽啦、疼啦、麻啦、戆啦、晕啦、丢卡脚倒晕的哦，这种食真香。哦，你食感冒水无效，感冒水不是无好，伊是无针对这个细条血管咧通，伊无这个功能，伊根本无这个功能哦。哟，啊过来。你若定食止疼、止疼、止疼，有无？吼、哦，在那戆着感冒水，吼、哦，啊那疼酸了，疼着止疼、止疼，啊无食止疼都袂惊，吼、哦，安尼，该甲泡过，你才会轻松吼。吼、哦哦，咱的得力精神甲灵果精做一食好无好？得力精神甲八爪鱼去咪做一食无好？吼、哦，因了当做一食吼、哦。啊，咱的灵果精只办活动尔，即马若热人到，爱拖来甲啉。有买啊，一定爱甲啉，较袂去热着、憋着、着酸。吼、哦，啊那咱的得力灵果精。我哩想要甲精神做一只，吼大条灵果精，细条得力精神，轻松了灵，一气呐通百病都无啦。试看嘛，你甲知真哩好啦吼。谢谢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吼、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真啊，都开口芙蓉园时期吼，清清海峡东景色啦。来，啊那即马吼，即落天蠓虫介济。嗯，啊，咱古早拢会用那囡仔定着啥，配一个喙暖吼，甲捂的软软，啊，无就摕盐软软，对行较好。嗯，有三个方法啊，卖阁用喙暖嘿。医生讲，医生讲，去蠓啊定着会痒，哦，对不对？嘿，会痒。啊，天气炎热吼，蠓虫就侪啦。哦，啊，足侪民众啦出外哦，像阮按将的，按将的出门啊咧，因阿公阿妈去露营，哦，带按将去露营。阮亲家因前，阮囝婿吼，嘛是安三岁，我都拢咧露营。伊阮囝婿讲，囡仔若放假就是拢露营，讲老爸老母最爱露营，所以因就拢去露营吼。哦，啊，即马换有生按将的吼，按将即马大汉啦。哦，因若像去半夜出头，过暝伊就带按将去，因为按将足乖啊，按将是一个足乖的囡仔吼，阿公拢讲会听。哦，啊，因为伊都西游拢会晓拜，会晓讲啊，吼，伊免按前足久都无下药，无下药煮啊，吼，三岁外要四岁啊，即个因妈已经出门啊，阮按前因下班出门啊，吼，都要去露营啦，嗯，即马佫开始露营哟，安尼，啊，所以你甲看这，做者民众出门吼，惊叫蚊仔叮，啊，无叮啊规个按讲讲吼，啊，上加站袂调，吼，对这件代志佩服可啊。皮肤科的医生，伊就用伊自身的经验吼，伊讲伊家己曾经一届吼，去学蚊仔叮十外类啦，吼啊透过科学吼，纸张三个法宝，哎，足紧哦，就舒缓这个痒啊，伊提醒哦，你那应该阿母啊吼，拢古早吼，用喙暖，我有紧配一个暖甲露露的吼，啊用针甲个动哇，动十字哇，甲动安，这种方法哦。其实无明显的效果啦，嘿，啊，这皮肤科医生讲，伊家己之前哦，靠这三个方式第一嘞，伊就服用哦抗组织胺呐，哦，蚊啊顶得食药啊，而且食抗组织胺，食都爱困吼，拿来照油，安尼哦减少哦，安尼痒哦肿胀啊个痒的感觉啊，啊那出现着局部吼，会反应爱规身躯哦。规身躯哦，过敏的反应，会当使用吼类固醇。你底下恁这皮肤都是安尼，都咪抗组织胺的皮肤，都是抹类固醇安尼了吼安尼。第二个就是抹吼类固醇的药膏啦，啊，加加一块较正经安尼样。而且会当帮助抑制发炎，我来改善吼红疹、甲痒的现象安尼吼。第三就是冰敷啦，我讲抹盐上解好啦，我咧抹盐倒啊吼，迄抹盐佫消毒吼，安尼。第三就是用冰敷，除了当带来吼冰冰凉凉的感觉，搁当抑制吼组织胺吼，甲非组织胺所造成的诶即个痒的感觉路径啊吼，所以咱感觉无爽快，对不对？这三拢无好吼。后人去蚊啊叮到咧食抗组织胺啊，啊第二就咧抹类固醇啊，吼第三冰敷是还可以接受有无吼？我讲你要用盐露露也可以，啊不然喙暖啦吼，即马喙暖唔当，即马喙暖是安怎是未使吼？啊恁上届有即马？出门辛苦咯，带一挂迄落安尼，迄个草药啊、草包吼。你像阮按前个老母，就摕两包足大包迄个草包吼。伊讲迄内底拢青草啊，啥物款吼，啊甲吊门口讲蚊啊，就袂来啊，安尼啦。即卖人伫房间厝内底是较无蚊，因为拢纱窗啊，对不对？拢蚊啊门啊。啊，即卖有时咱要出门去佚佗，吼、哦，要去户外踏青。哦，要去佚佗，像即落天也要落雨，也要落出日头，即蚊啊上解济啊。即露营，等下你来用一个电话，用山顶啊。啊，即野啊吼，青梗啊，野啊啦，蚊啊啦，敲形虫啊吼，拢青梗啊。你伫山顶啊，一爬路顶，你啊看，夭寿哦，迄路顶较贵，拢蚊啊伫遐飞，啊野啊伫遐飞。哦，恁呐爱掠野啊，我迄摆带去对，迄摆带去清净。去带一枚带清净，因为要去迄落看星空，哦，迄个星空无吼，迄国际暗夜星空，要过星空，伫带清净吼，会加下路了，啊，要开去暗夜星空，即路边遐有一个桥吼，带三四个少年啊，伫遐可能是大学生在做研究，因就是用电火吼，啊，佮用迄网台网啊吼，吼，迄青光嘛，伊啊网啊青光，哦，夭寿哦，要几万只，吼，你看起加要赔。哦，规拢饲伫迄个网搭遐，按落搭咧研究，按拢后面拢啊规身躯包干咧，因为野下来翕身躯啊，有无？我拢爱包干咧安尼，
迄网就是咧做研究吧吼。啊，这就是伊啊，伊有诶青光诶性啊。你暗时都要一拍电话哦，吼，伊啊就飞来吼，飞蛾扑火，对无？嘿，就是安尼吼。来，伊逐天都人咧用骗诈骗诶，我讲，这台湾人实在2300万人尔，他还足歹教育诶吼，足歹教育诶呢。咱也咪上亿个人啊，2300万人尔。啊，今仔日一个左人，讲伊退休金130万，啊，讲要领出来，要领要装潢的。啊，即马迄行员讲，即都无啥对当，即帮诈骗，还叫警察来。伊啊，警察讲，即我是做25年退休金呢，你插我袂啦，开你问阿姐要创啊？迄我家己的钱，你问阿姐要创啊？啊，嘛是做苦口婆心吼，做耐心甲讲，无啦，卖甲好啊，卖甲你讲，怎回回去倒啊？对没有？好去考得啊！你了等下，好拍声上，你拍声上为着爱好要甲动个拍声上，你就好，你去回，你随回，随回你马上随啊！人伊对方随甲你封锁，呢？你若看到迄讲袂听，想啊，好回啦，好回啦，顺个伊好回啦。啊，即马甲讲完了后，伊就相信啊，又伊个真像诈骗嘞，好甲再万130万无回，130万呢，哦，夭寿骨。啊，那这个俘虏人嘛是一粒榴莲3万块啦，即马买一箱3粒4粒都免1000嘞个，对不对？嘿哦，个三马王呢？三马王是上个好食榴莲嘞，对不对？哈，这一粒榴莲3万，台中这俘虏人，他个叫布拉吉肯定，伊都买榴莲啦，布拉吉哦，他个叫榴莲肯定，哦，这个卖货变哦，网络遐嘛强骗你，变冤大头。哎，银行行员一听了就先报警啊！你也看吼，嘿啊，真好骗！这诈骗无所不在，台中南区一个58，台中西屯区一个李长四啊，有无？61岁呢，迄个心脏衰竭呢，61岁呢，你也看迄，那种热人吼，哦，热人心脏咧压足恐怖，你啊注意，心脏咧压比寒人较吃力。哦，这台南市台中啦吼，南区58岁呢。姓齐，这个俘虏人，伊透过网络吼，哎，这个卖货变的网络去买榴莲，主要叫这个卖家，甲伊讲哦，啊，因为账号吼，你还未完成认证呢，怎抵触到你的钱哦，冻结啦，啊，你若无紧来处理吼，恐惊面对到法律的责任哦吼，哦啊，伊唔是感情骗，是买物件骗的，啊，这个58岁姓齐的俘虏人，为着要避免惹麻烦。伊就竟然建议去一种邮局吼来办理相关的手续，啊！这个过程当中，韩元看伊咧讲话吼吞吞吐吐，啊！就紧紧报案。啊！警察来了后，啊！甲讲啊！你这吼，你给警察甲这个姓齐的俘虏人讲啊，挂保证，你这一定是诈骗的。啊！这姓齐的俘虏人甲松了一口气，好咧，家在无造成损失安尼，有无？嘿啊！啊，今日迄是恋爱，130万要摕用开，安尼恋爱，你啊看，我说，咱南面足侪人啊，嫁拢袂下吼，嘿啊，来啊，即卖因为咱要中秋，要肉粽节啊，面，咱阁无一个月就肉粽节安尼，今日咱的农历4月7日安尼，有看月牌无？月牌足水吼，吼，月牌边啊阁一粒星，吼，举头我看，啊，然后月娘诶，月牌吼足金诶，光细细，啊，月牌吼下弦月。啊，边啊，搁一粒星伫遐吼。啊，今仔日农历4月吼，初四啊，初五，吼，今日初六，吼，今日初六，4月7日安尼，搁无一个月就肉粽节啊。啊，咱后礼拜一开始要卖肉粽吼，卖肉粽吼，有啊。啊，迄个啊，迄讲新年啦吼，新年复兴节啦，新年复兴节讲大，拢要去遐食宵夜吼。啊，新年复兴节有一间咧卖羊肉，炒羊肉足久哦。伊隔壁即摆讲加一间卖素食的。诶，行吧，哦，这帮人食行吧，素食的行吧，你若带新年好朋友吼，带北河带附近的吼，哦，那迄个复兴街的，遐一间咧卖菜羊肉隔壁，遐一间素食的，那食素食的人吼，就当遐食行吧吼，来网络咧讲因行料袂歹，来啊，即摆讲唔嘛低吧嘿，哦，这个禽肉的产品吧禁止哦，在别台湾哦。这个防疫检疫署哈，防检署哦，相当的罚100万哦，唔是讲低吧呢啊？做一人准备要过肉粽节啊吼，啊要出国佚佗，
啊，要回来台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吼，你买伴手礼是不是有这个吼，这个情绪吼，而这个肉的成分。这个农业部房检署在咧讲吼，做侪民众拢是伊有猪肉袂当带去卖尔，但是这个鸡肉、鸭肉、鹅肉，这些商品拢同款袂当带入来台湾哦。你若违法，上爱管的罚100万哦。哈、啊，是安尼哦，嘿哦，哦，叫咱知影咧吼。因为要收获咱台湾吼畜牧业的产业，你若含有这个畜禽肉类吼，而且产品拢袂当带入来台湾哦。这个房检署伊在咧讲吼。做者民众拢以为啊呐吼，只要那无含猪肉成分，就当提去买台湾。好，因是会炸啥物？炸鸡脚吼，啊鸡皮一饼吼，哦炸去买来台湾啊，去用罚钱。那尤其做者啥鸡舌、鸡腿吼、阿妈棍、鸭胸，好顶用真空包装的这物件，这更加容易让民众吼掉以轻心。所以唔是讲猪肉了。鸭肉、鸡肉、鹅肉拢袂当入来台湾哦。哦，主要你是真空包装的猪食诶，临时的包装诶吼，像迄水饺、面啊，吼拢袂使哦，吼拢袂使吼，安尼拢袂当炸入来台湾哦。哦，即互咱知影咧，无即马话要出国去佚佗倒来吼，啊怎炸倒来就食来啦吼。好，来听费玉清唱歌，唱这首哦《渔唱》。

安吉，这个真侪广告得吼，大家们讲咱的火力秘书安那吃，说谁你来加入这健康团队哦，足简单，甲跳开取得了得啊。哦，配冷水、配温水、饮水机的水，卖烫的烫，你嘛无在了啉嘛吼，安尼得因为伊是外困。哦，按照下早空把嘴洗洗第一包吼，到暗时可能即马是7:53，哦，可能你5:00无食暗顿啊，可能9:00外要困点点，迄阵我食一包就好啊，嘿哦，啊足简单嘞，啊足方便嘞。咱即只副甘诺乳酸杆菌吼，又摕到即个抗过敏的专利，哦，专代哦，你来看人咧卖益生菌，哦，对，偌个讲对偌个讲，摕证据出来开始搞讲吼，啊有抗过敏的专利，对咱副甘诺乳酸杆菌哦，医生讲啊你目睭上啊一蕊，搁来抹药膏的啦吼，啊抹都无效吼，鼻仔拍甲像拍无停的，像因嘛你若要困。囡仔老在咱身躯边，吼、哦，你也看有，哎呦，暗时关几暝，趁几暝足艰苦，今买活力秘书来食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咱时间嘛到啊。好啦，谢谢咱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未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方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方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阿姨，等一下。好，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然的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而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麦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要点什么歌？
2: 好。我这么就。讲什么三年还是？
0: 阿母啊，这当阿报过呢。
2: 我就不收啊。
0: 有啦，我给你报啊啦，那也无有啦。
2: 有收呀？
0: 哈，有啦。
2: 哎呀，反正我给你请问一下。我以我收着啦。哎，这是一点吼。
0: 徐大姐，你刚才你当时点的，点在你拜山点的呢？
2: 好安尼是啊。
0: 同款的歌呢，嘿啊。
2: 好啦好啦，我跟你讲，我要给你，我要你讲的油收着啊吼。
0: 嘿，你先来，接着，你先接着来。嗨，谢谢。来，我市场，你好，你好。
3: 就算你好，我听你以为。
0: 哎，这礼拜你还没点吗？
3: 还没。
0: 哦，你要听？有啦，你有点吗啦？
3: 有吗？
0: 有啦。我，你点这首歌，你袂记啊吗？什么意思？
3: 我又袂记，就歹势。
0: 哦，你老点过，唔去点啦，我安尼火气啦，哈。
3: 歹势，歹势。
0: 再见，来，你好，你好。来，咱后边咱一礼拜一个人，咱点两首歌呢，你老点过呢，那么咱机会你有别人，因为介一人要点歌点袂起来吼，心思有者阿三叫我是讲个心思啥人知吼，我等下甲你吹哈。那你好，你好，
4: 嘿，你好，
0: 嘿，你好，
4: 嘿，我要点歌，
0: 咱对几位？
4: 哦，秀爽小姐，我
0: 请问咱对几位呀？
4: 胡伟，
0: 胡伟哦，
4: 嘿，王太太，
0: 哈，
4: 王太太，
0: 是
4: 红，
0: 是
4: 王太太。
0: 但姐是三合一是王吗？
4: 哎哎，对对对。
0: 哦，王太太，你听啊，什么歌嘿？
4: 哎，我拢逐天我咧听啊，我就是讲。
0: 无啊，你要点什么歌啊？来。
4: 那个，请你让我做，都经过我，无人点
0: 哦。你个点一个，你讲什么歌啊？
4: 僵尸那个，请你让我做。
0: 不是啦，只有让我做而已啦。
4: 好好好。好，拍
0: 手拍手。你歌名讲我对啦嘿，好。
4: 拍手拍手。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嘿，
5: 我爱讲歌。
0: 好，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那咱个点个卡一摆哦，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点歌不要紧，但是拜托的，恁的歌名哦，要点歌的歌名记要着，像一道一阿妈，口口花啦，什么起家，赚大钱啦，啊，明明都唔是歌名，唔是安尼啊，还起家做生意，爱的明明在搞小钱啊嘛，我不要插伊啊。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我说您是我姓蔡，我点江南金草。
0: 小姐们，你说你到底是这是哪？这是哪？
6: 我明星
0: 啊，
6: 三明区。
0: 明星是啥？
6: 三明区、
0: 哦。三明区哦，哦，那个我很康，拜拜。你有没有听什么歌？
6: 江南金草。
0: 呵，淡蓝白。好，再见，拜拜。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哈。
0: 哎，是。
7: 啊，我是林科。
0: 咱贵姓？
7: 姓卢，
0: 卢大姐哦。
7: 我要给你点一条文海乱歌。
0: 好，等你吹好。
7: 谢谢你。
0: 没，不客气。你好，你好。
8: 小姐。
0: 啊。
8: 我和妈妈。
0: 哦。
8: 我麻烦你唱一条爸爸给多听好不？
0: 你也嘛吼。
8: 系啊，我总爱你听你唱。
0: 好，等你拜。好，再见。
8: 好，拜拜。谢谢。
0: 那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你点歌，嘿。
9: 老胡，你真正对。
0: 好，我是小弟，你好。
10: 喂，我点歌。
0: 恁在几位？
10: 我西屯西罗。
0: 赖先生哦，你听什么歌嘿？
10: 道君。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0: 我要甲你买。
0: 好，等姐来接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你。奶奶你好。
11: 借问你家是谁啊？
0: 嘿是嘿，
11: 你有加加
0: 加？无啊无啊无啊，已经无有啊，
11: 已经无有啊。
0: 嘿，早起就袂了呀嘿。
11: 阿叻哦。
0: 嘿，你甲你休的时阵你唔起来，阿即马无啊，即个接袂袂。
11: 无啊，我正常 买一个十组的啊。
0: 哦，安尼呢，无啊，即马拢。
11: 搞你啊，即马有得六组哩。
0: 哇，歹势啊，都即马无啊哦哈。
11: 拢无啊，都
0: 是。是，系拢无啊哦。感谢大哥哈。
11: 嗯，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1: 拜拜。
0: 都无，都无法多啦。你可不可以买一百组我嘛无？谢谢大哥哈，来。那个别点关人可以当卡里白哦，我看一个可以当有几位呢，这个等我一下哈，来我啊，我是闪电鹤，你好，嗨，
12: 来我啊，我是闪电
0: 鹤，哪有耳机呢？
13: 喂，
0: 你哪有关起来干么？
13: 好，
0: 嘿，麻烦你嘿，
13: 好，
0: 咱这几位，
13: 我家，原中乡蔡小蔡大姐，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13: 我听，
0: 什么歌？
13: 听迄款拢
0: 什么歌？
13: 七星大师讲好啦，七星大师讲。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来，谢谢。甲恁报告，汽油原来是个无气，为什么无气？啊！你原油都去，有啥物？咱的去有无去？歹势，咱的政府有咧做代志，咱的政府个吸收，政府吸收，所以无去个。哎呦，已经一个月尾啊呢，拢咱政府吸收啊！啊，政府在咧无钱啊！你啊看，迄、那个被伊个这立法委员砍掉很多预算呢，包括吼、哦，这个咱要买，咱本来要买，因为经过买买迄个武器诶。诶，钱拢总甲咱砍掉，人美国生气了呢，美国生气啊呢，讲要卖台湾的武器，武器吼，暂缓呢，暂时停了呢，你要看卖啊？啊，咱家己哦，你看迄中国，逐天的飞机安尼飞来飞去，咧家己恐吓。啊，咱台湾人竟然吼，佮卖保护，想要保护家己，卖迄个想要买武器来保护家己。啊，恁佮相信遐？我中国的遐立法委员，啊，拢无要支持台湾。啊，我咧想讲啊，拜台湾安怎？恁要安怎？喂，你好，你好。
14: 恁只感受得袂？
15: 那我
14: 佩服诶。
0: 来接者，先听者来，谢谢，嘿，来谢谢你。来，拄则我咧讲是因为吼，即种我感觉咱台湾人真爱爱夹车。恁咧看清楚是虾米种诶，虾米种诶人咧？我中国咧替中国讲话。你们要搞清楚，人家赖世宝讲啥呢？讲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呢？我听伊咧考，潘雪，我没人，对不起哈，我竟然说了粗话，对不起，因为我听到这生气哈，胡乱说话，对不起哈。来，今麦先来讲的气象，未来一礼拜天气拢是啥？朋友金门拢是好天到云，也唔过温度介高。马祖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咱其他方面有分风。今天跟明天在东部、南部地区分风，什么叫分风？就是小风吼。有啊，今天一道都大树都透风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出门是要注意哦，因为讲有可能，东部的山区呢有这个短暂的零星的阵雨哦吼，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再来呢，你有要去日本无？有没有去那个 Go to Japan 游吗？那是要去日本的人，哇，你们要特别注意呢。竟然日本现在在爆发什么病？你们知道？神秘感冒、神秘的感冒啊？靠，什么神秘的感冒？我的秘流的秘流啊，拍摄应该通称叫神秘的感冒。那么呢，讲这种是你呼吸道的部分哦，所以呢，一般那是有吊吊的人弄啥？咳嗽、嗽、脑皮子，啊，够痰，然后哦，脑痛，痛个像刀啊，你刮一个感觉安尼啦，啊，懂啊喂，这么的严重哦，所以呢，在日本的九州九州啊，这个一直在包括福冈也有哈，来，你好，你好，
16: 小姐，我敲门哦，
0: 嘿，
16: 小姐，我敲门，
0: 哇，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耳机，你拿住耳机啊，大姐。
16: 你打就耳机啊，大姐。
0: 喂，来什么代志吗？嘿，
16: 我刚一个游戏啊，我迄个买三项，迄双个价钱未？
0: 哎啦，可以啦，嘿，可以，大姐，你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 所以呢，讲那是恁老爸去日本的好朋友、哦，我看恁是爱挂口罩是较好哦，比较好哦哈。讲已经过来礼拜当中是这种情况呢，而且最主要是伊的症状在呼吸道，啊，呼吸道就是跟哪有关系，所以一般弄个鼻水啦、鼻呀干，咱的哪哦，所以讲会足疼。那我听个做生是虾米的得啊的管，因为那么的严重呢，所以呢，恭喜往河边哦，你要注意哦，因为他呼吸道黏膜的发炎嘛，啊，所以当然闹得听，个啊，所以那你河边你要去日本要特别小心，而且日本这么个温差大，个有回风，个有黄沙呢，哈。啊，黄沙哦，哇！所以呢，你哪位去日本佚佗，好朋友要特别小心哦。感恩伯哥哈，来谢谢。
15: 好、哦，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欢迎贵叔
15: 嘿。哎，我买，哎，恁那迄条弄。
0: 别搞，别你来。来，蛋姐，等一下来，谢谢。
17: 好，
0: 蛋姐，我叫人听你蛋姐来。

0: 谢谢让我走。那么这是江淑娜说全是王太太说对面人，谢谢。那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谢总好。
0: 哟，
1: 哦，我张，那里讲话张先生了。
0: 啊，你刚才有打来哈，你干嘛讲过来哈？有点生病了，我记得。
1: 诺诺皮啊，
0: 好好好，来。
1: 真好用的哦。
0: 安尼哦，抹了安那好。
1: 那里温太太哈，
0: 还是
1: 买指甲抹好，啊抹好五寸啊哈。
0: 嘿。
1: 啊，阮儿子啊，吼，用钢卡，
0: 啊，我好，
1: 啊，我好，阁有村啊，吼，阮村迄个网顶着啊，
0: 吼，
1: 甲我拢袂上，啊，
0: 真
1: 消气啊。
0: 好，安尼，再讲大小妹，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李克，你好。
2: 是秀嫂啊，
0: 喂，
2: 哦，你生意真好嘞，我给你感恩一下。哦，
0: 捧你的福气啦。
2: 我来感恩一下。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我嘛感恩你哦，谢谢来。
2: 哦，还哎，我那个诺罗皮痒哦，真的袂歹用啦。
0: 真正好吼。
2: 我用到今仔日一礼拜吼。
0: 嘿。
2: 啊，迄香港脚哦。
0: 香港脚哦。
2: 嗯。差足济哦。
0: 安尼哦，啊，我你原底是安那呢？
2: 哦，真的那足严重，
0: 足严重诶，
2: 还袂歹用啦。
0: 安尼好，
2: 大家感恩下。
0: 袂啦，感谢。
2: 我本地个张主管唔知咩有效无，唔敢。
0: 我那里烦恼吼，唔知真诶假，唔知大家讲真诶假，你好。
2: 啊，主管唔，大家咧讲唔知是，唔知是迄套诶。
0: 袂啦，我袂啦，你听先嘛，知影我这袂啦。
2: 哦，真诶，足好诶，足好诶哈。啊，再讲，感恩下。
0: 再讲到小宝呢哈，好，大嫂，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精啊，朋友们得让给了。

0: 没等签啦，那是没等签啦，中国这边的注意哦，好可怕呢！中国吼，因的加工食品的添加剂呢问题介大，出侪啦，拢有添加剂啦。那么呢，你敢么？你敢知有一个人，咱台湾人去买到迄个中国的啥，叫做用手捏的鸡肉干呐、啊，迄零嘴呀、啊，啊，无小心呢，迄零嘴碎是一个，刷迄个。鸡肉干的说落伫涂骹啦，还过不几分钟哦，哎呦，啊落伫涂骹边油啊吼，迄个肉油啊吼，迄膏虾啊吼，蛇去食，迄足侪膏虾哦，真我去蛇去食就对啊，哇，那也无几分钟，遐膏虾拢死掉了，安东啊喂，恐怖呢，好朋友啊，安尼恁袂惊吗？迄膏虾食了死翘翘，啊恁袂惊哦？你要吃中国的东西你不怕吗？好可怕哦，所以呢我们好朋友来看一下，如是中国人会吃的东西呢，你真的很可惜，要考虑哦。来呢，再来跟我们报告，我们好朋友你日本人做吃青鸡蛋呢，很喜欢哦，他们那个小小的饭卡一粒鸡蛋，包括两千拢落去哦吼，啊兼一点仔豆油，甚至无加豆油，直接悄悄的，哇，讲欧意思的是，欧意思的是呢，刚好，其实咱的农业部吼有讲，甲包括这营养师嘛讲啊吼，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对不起，讲呢这种青的鸡蛋呢，其实哦，你那是卡子青食青鸡蛋啦吼，啊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1: 他们那个诺诺皮养要先半来啊，先半过来。
0: 来，个听姐来先哦。嗨，谢谢。然后呢，咱这农业部搞的营养师给咱建议，讲哦，食青鸡卵哦，迄、那个两百只干来当吸收半粒尔。所以呢，讲上的是吼，爱煮熟的较好。好，安尼不只是啥，一鸡卵有做些细菌呢。喂，一个是鸡卵看嘛有哦。哦，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卖食青的鸡蛋，因为呢，咱这种最主的这种蛋白质吼，也吸收力也较好，消化力嘛较好，比青的搁较好。你们知咱那煮熟的两百只咯，诶，消化力有90%，啊那青的哦，干那51%尔。当然，咱上惊是惊啥物？你们知？哦，上惊是惊有一种叫啥细菌的感染，所以给您建议，咱尽量来要食鸡蛋呢，食熟的，卖食半熟的，阿妈卖食啥，卖食一种叫青的，吼、哦，给您建议好朋友。来，你有大眼睛无？然后大眼睛爱去治疗呢？干眼症到目前没有特效药，只有什么？只有什么？点白油剂。那么大眼睛是因为咱目睭哦，你常常安尼看荧幕、看物件啊，有手机人看几工的啦，哎呀，电脑看几工的啊，目睭过度疲劳，那地处呢，咱的目睭打打涩涩。那么当然啦、啊，你们知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一个43岁小姐啊，伊目睭就是安尼打打涩涩啊，感觉足艰苦安尼，跟那擦擦的感觉安尼，几落个月拢无好啊，然后去看眼科啊，哈。结果呢？医生甲讲安怎呢？你唔是单纯的大眼睛呢？哈，啊，无够什么种诶？伊讲你的免疫系统有问题。然后这个医生甲转去对风湿免疫科，免疫系统的免疫科。结果呢？这个小姐竟然是啥？安懂啊？喂，唔是干那干眼症呀？伊竟然够干燥症。干燥症个另外一名叫休格兰氏症候群，哎呦，那个干燥症的就麻烦了。迄是一种慢性的自体，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的病呢。这种也甲咱攻击咱的泪腺，咱的唾液腺，唾液腺在哪里？咱的喙腔内底吼，顶舌甲下舌啊，表面小点，我唾一块白的叫做唾液腺。所以讲严重，你常常讲目睭打打、嘴打打，那么你要注意啊，你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有干眼症的人，讲上个是去检查看你有干燥症无？哎呦，那就很麻烦了。但是咱那边呢，嘛是为了安全起见呢，去眼科、去风湿免疫科、免疫系统的免疫科呢检查看是不是有干燥症无哦？可能给你和朋友。 来，我要来唱歌咧，咱来个唱一个，要点一首心思谁人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下郎在呀，这个是有一个阿姆说点的，我那个阿姆跟我说什么名字我不记得哪有虽然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的独家在讲到这立法委员三的预算，三预算真的是乱七八糟，欧北三预算，你敢不知道咱台湾迄个浅见，咱台湾头一台哦，家己做的浅见已经是已经完全 test 试试试个再试，拢总无问题。啊，做这架浅见的是对一间公司，咱台湾的台船。台湾制造船的台湾制造船业公司，啊，咱物件已经做好要交我政府啊，是咪政府的钱给人对不对？你们知影？现在立法委员，现在预算全部拢讲删掉，无要互交啊！哈？而且恁个看电视，迄台船的员工呢，领无钱呢，预算拢被砍掉了呢。啊，咱台湾全世界当讲的。一旦讲我家己做潜舰的，叫你成功诶，而且气射灰弹啊，什么都射子弹什么，通通都通过的。为什么人已经讲好势啊？而且人已经做好了，为什么钱刚删掉，预算刚删掉？有够无理呢！我感觉这立法委员做无法无天诶，因人较侪吼，阿个变成啥？变成哦，你拢无感觉人因人侪成个土匪安尼，要过什么种法律过的？什么种法律过？包括呢？有犯罪人要选举，伊买当选，即马拢个改过啊，全部拢讲改过啊，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很不合理啦。因为我无为虾米人，我嘛不是民进党员，我唔是，我也不是他们的党员。不过我是感觉讲就事论就事论事啦。咱请人做物件，啊人做好啊要交予咱，啊你买你钱免予人吗？靠人安尼啦，讲钱讲删掉，你根本一个人都签袂到，啊遐冤干面呐。您到遐员工，你那是遐员工的家属里边喏，是不是安尼？所以我感觉一点都不讲理啊！有一些人吼，啊，恁个竟然个挺这种人，我真的很奇怪。我觉得台湾是不是颠倒是非无是非啊？真正无是非。哎呀，麦克讲落去啊啦，啊，无秀山你也讲啦。哎、欸，我哪个讲了？今天我也讲，越讲越生气，因为对的不那个不仁不义的代志哦，真的会生气呢，就 O 型的个性就是安尼，我觉得可惜哦，真正是我怪我朋友，我的朋友拢叫我吓你，伊那看到什么人安怎，我那看到什么人安怎，我拢干咩？其实哦，也有坏也有好了哈。社会需要这种我这种迄个拔刀相助的诶侠女啦，要么个有时候自己吼，就有时候偶尔会过来玩。哎，是哎，这个说难听啊，讲我难，讲者我来出气啊，你啦，谢谢。哪有恁敢知这困眠啊，多啊，少啊，是到底是要困偌济，困偌久都好。那么，咱有法度控制着困眠的时间吗？很难。哦，当然，第一是你有在床，我是定乱一个乱情啊，啊，无我一定要困过头。那么讲对咱上好困眠的时间，尤其是有糖尿病人，你敢知困偌久较拄啊好？咱拢讲六点钟到八点钟，对不对？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啊，秀爽，
0: 哎，
1: 哦，我甲你买迄个。油啦！
0: 哦，你讲过
1: 咧，我用讲无嘿。
0: 哦，来三片五片。
1: 好，啊，都好用的咧。
0: 啊，好用安怎
1: 咧？我迄个食食只吼，好放晒都好放，啊人含咧筋络嘛，叫做灵咧。
0: 哎呦，哦，这你好哦。
1: 嘿，你这样
0: 好哦。
1: 啊人嘛，那叫做精神，那无咱下当食水神水神咧。哎，我一早拢你讲到食茶，我甲食一口。较加地烧烧哈，啊那食两汤先啊，甜甜甜好，
0: 食好，
1: 食了话舒适话人话健康呢，
0: 食好，
1: 系啊，
0: 好，安尼好，
1: 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
1: 哦，你小姐真啊做好个啦，
0: 好啦，感谢你，好，大姐谢谢哈，
1: 好，谢谢，拜
0: 拜，来，以上公告完毕，当然这部很简单的，大真的讲吼，那么呢，其实是上依照根据的医学报道，对糖尿病人啊，是对一般人。困眠上介好的时间是多久？七点钟过二十分，七点钟过二十分钟，七小时又二十分钟。啊，咱咪多困安，困多安尼嘛。但是为什么讲哦？尤其是那有糖尿病人，困眠伤饱， 困伤久，甲困无够，拢总会影响到糖尿病啊。有那影响会啦啊！根据的一些报道哈，那么如果是呢啊，困眠的时间呢，也加咱的啥葡萄糖、葡萄糖的清除力，英文叫 EGDR 呢，有关联呢。啊，这个EGDR 呢，就是胰岛素哈。那你讲诶，胰岛素控制这者叫荷尔蒙指标啊。哦，所以呢，你那一些数字呢，如果表示数字呢，如果就是代表啥？血糖的能力呢，控制能力愈歹安尼啦，哈、啊，含这个困眠有关系哦。那而且呢 ，EGDR 呐落降下降，就是讲你困眠呐无够，会增加咱空白的血糖哦，无正常。尤其是你是这个后天的糖尿病人，那么你那是无糖尿病，因为你困眠无够，还是困眠伤饱，会造成咱的血糖无正常，引起的糖尿病机会会比别人较悬。诶、欸。是哦，阿伯，我那困无够眠，我来个报等啊，敢可以吗？说不可以，那你是讲用平常时诶困的方式呢？那去啥？这个研究这胰岛素敏感度，困眠有关的哦。其实上个重要是咱咧困的时阵会制造啥？荷尔蒙。啊，且这问咱糖尿病叫什么病？荷尔蒙病。啊，荷尔蒙这股是什么位？希腊位叫做新陈代谢，对新陈代谢，所以当然跟糖尿病有关系安尼啦。啊，虽然困伤久蛮好呢，我困无够蛮好呢，但是咱糖尿病当然是会影响到这种血糖压关诶无稳定，当然是跟困有关系。上个重要占七成是跟啥有关系？食，跟食食，一个是食食来对面的啥量？那量啊有关系吼，比如讲，咱来讲，啊，你今麦食一粒荔枝，一粒荔枝应该是不要紧，哦，血糖应该还好。那如果是你一盖个食三粒荔枝，拍摄可能就有问题了。啊，你那是一刚个食两粒荔枝，再食一粒，中到食一粒，可能就比较没问题。所以如果是你食饭就好啊，咱一盖那个食半碗饭没有问题。但是你一盖呢食一碗饭，拍摄血糖的压关啊。那呢？啊，量啊，就是这量的问题啊，吼。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人，甲咱建议咱食物件呢，尽量卖食过量，包括呢，袂当食，咱得，因为咱无多公斤呢，卖公斤呢，包括我手上嘛，同款呢。啊，我呢爱食物件，有些咱要控制吼，我那控制，我控制会掉啦。不过有些一半半食，加食惯的啦。像我最近就食较侪粒荔枝啊，本来拢是五粒，即马变十粒，变较侪安尼啊。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当然。啊，咱食食一定爱控制，所以你一定爱注意啥，饭啊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上个重要是水分的啉有够哦，无你要靠啥心点代谢，爱啉水。尤其是咱这天气呢热呢，流汗的多，啊，咱多流汗多，心点代谢较好呢。所以等到你要流汗，啊，咱水应该啉有够，慢慢来啉哦，就啉得慢慢来啉。心点代谢呢好，咱特别引起的啥糖尿病并发症。所以我常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哦。来，你好，你好。
2: 哦，你是那个？
0: 我秀倩，你好，嘿。
2: 哦，
0: 嗨。
2: 我要问一下哈，
0: 嘿，
2: 是我太太她那个，
0: 嘿，
2: 她有高血压那个。糖尿病
0: 哦，两行都有哦，来先这边哦，嗨，谢谢。

0: 谢谢香囊金桃。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起完现在蔡大姐说电话，谢谢你。
1: 你讲那有去检查无？有较稳定哩？
2: 较稳定啊。
1: 稳，伊个血糖有稳定哩。有去检查无啊？
2: 有啦，我一个月检查一届。
1: 哦吼，有去检查啦。
0: 好，安尼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无紧啊，你要改两顿好啊。好，感谢大姐哈，谢谢。
1: 我小帅你好，你好喂，嗨。
3: 哎，
1: 阿西，我小帅你好。
3: 你是谁呢？
1: 是阿三你好。
3: Hello， 我甲你搞得着嘞。
1: 我来先。
3: 我甲你
1: 讲得着来。
3: Hello， 讲。三重健保哦，啊交盖过
1: 节，盖过节哦，
3: 啊去迄落血糖交，
1: 迄
3: 落昨我顶日我都拢伫机位做复健，
1: 哦去检查吼，
3: 哎啊迄落三个月抽一遍血，啊好昨报告，
1: 好报告出来
3: 啦，昨文看报告讲，敢那血糖较低点啦，啊吞的拢做好，
1: 血糖是偌低啊？
3: 血糖67。
1: 没啦，你好啦，标准啦。
3: 对，伊讲67，医生讲较
1: 哦，足好啦，
3: 较低点啊。啊，我下再个改个唱吼，
1: 好，
3: 下再改个唱69。
1: 哦，
3: 无啦，我讲94啦。
1: 哦，94标准啦。
3: 94下。
1: 没啦，刚好啦，标准啦。上你这个本钱本啊，拢标准嘞。没啦，没烦的哈。呵呵，不中哦，谢谢。好，谢谢你好，你好。
4: 过来，
1: 进
4: 来来。
1: 感恩哦，要讲过来产品哦。我来哟。感谢你哦，来讲重点嘛，来。
4: 98年，98年吃一顿哦，这感觉袂
1: 歹。哦，安尼哦，98年哦。哎，跟着大姐较大声小看。
4: 98年才去吃一顿呐。
1: 哦。
4: 差不多拢袂歹啊。
1: 检查身体拢好哦。
4: 嘿嘿，大会成哦。一个101，一个105。
1: 哎呦，你嘛是标准呢，哇，非常好呢。
4: 没办法哈，人家还没超过啦。
1: 啊，那得跟个老朋友啦，哦，十几档的老朋友。呵呵呵，那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感恩，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喂。
5: 嗨。
1: 嗨。
5: 我比较手酸，接不？
1: 啊，我就是啦，什么贵叔嘿？
5: 啊，你手酸啦。
1: 还是嘿。
5: 啊，手酸小姐啊。
1: 哟，还是。
5: 我了无以上啦。
1: 生了哦，了生呢？
5: 我生了，我92岁啊。
1: 哦，阿伯啦，
5: 我要改见证啦。
1: 哦，来身边的不记得，感谢你跟我讲嘞哈，来请坐下来。
5: 我改吃迄个，
1: 系
5: 迄个三
1: 三鲜煎包。
5: 哦，对，
1: 是。
5: 我吃罐包。
1: 系。
5: 我糖分147，今仔去建牛村111。
1: 哦。阿伯，你有去检查呢？
5: 啊，
1: 有去检查吼。
5: 有，我今日可以提药。
1: 今日提药检查啦。哦哦哦哦。好，阿伯，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哦。因为这罐三省金宝，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不敢补，就是因为呢，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升温，所以大家吃好拢不敢补哟。吃这罐第六个罐呢，那么吃三片还吃这较好哦，让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钟，咪去半过来加油呢。也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看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前去抓起来挂，所以捞起来哦。啊，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你也个捞起来哈。假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哎，小姐。
1: 哎，我秀爽，你好呢。
6: 哎，你好，我们先请问一下啊。
1: 不敢当，请讲。
6: 你那个糖分那个药，我们北部有吗？
1: 有啊，南线这边哦。好，那谢谢，等一下，谢谢。啊，你好，你好。
7: 啊，秀爽。
1: 哎，你好。
7: 哎，你好嘞。
1: 三种煎包，
7: 你是
1: 咧食汤粉的呀？哦，食足侪包呢，来，我先去接着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爸爸给查某囝心情，叫做母狮没有。那么这是和妈妈说店面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给查某囝心情水电了迄段呢，诶，意思讲哦，你要对这两日个对调安尼啦，迄爸爸也唔甘啦，一方面欢喜啊，啊，一方面唔甘啊，对唔对？诶，爸爸是嘿，查某囝是爸爸的前世人的情人呢。哎、欸，对不对？女儿是爸爸前世人、前世的情人呢，哈，对不对？哈，来，谢谢，这是何妈妈说的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叫什么？
0: 嗨，是嗨嗨。
1: 我给你做见证了。
0: 哦，来生病的我这里。
1: 哦，你哦，哎呦，哎，那是钙啥？
0: 钙固剂。
1: 哎，那我这脚外高行嘞，
0: 家用。就是好，唔只欠费哩。
1: 系啊，甲迄个啊，做啥？迄个三信珍宝吼。
0: 好好好。
1: 我食了吼，安尼哦。嘿嘿嘿。迄目睭诶，两位位拢要甲开刀，无开怎么做一日拢有看啊？
0: 安尼哦，阿姨先有讲。
1: 啊，无拢无看啊，安尼拢讲要甲开刀，我做迄个做啥？迄个卡白大做啥？
0: 白内障啊。
1: 白内障啊，系啊，两位诶先生拢讲叫。要甲开啊！我就惊，唔敢。安只好家仔哦，甲你感谢哦，就算你真搞咧。
0: 哎呦，感恩哦，阿桑哟，希望恁健康啊。感谢啊，
1: 真搞真搞，
0: 谢谢啊。好，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阿姆谢谢你，谢谢感恩啊。好，甲盖两顿我见哦，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2: 嗨，你好。你好。
0: 小丽好。
2: 我超顿。
0: 超顿，好，你好，什么贵书？
2: 我刚好甲你问路。
0: 好。
2: 三罐拢收到啦！
0: 好，感谢你哦，感谢路。嗨，感谢三平小姐。
2: 啊，个三平金宝，
0: 个阿雅德那。
2: 有。
0: 好，拢收到啊哈。
2: 了解成真好哦。
0: 哦，今麦食了那好，来跟我过来来吃讲哦。
2: 好滚。
0: 哦。
2: 较袂较搞料。
0: 哦，有较好滚，较袂算小便较顺啦吼，较袂搞腰吼。哦，安尼好哦，嗯嗯。
2: 啊，就较紧一寡。
0: 哦，安尼吼，哦，好好好。
2: 本来目睭拢好，咁咧，我睇我较悬啦。
0: 好，安尼哦，哦，啊，即马好无？
2: 个真好哦。
0: 哦，安尼哦，安尼好，啊，再讲到小宝哈。好，安尼大姐保重哦。好，谢谢。没有，我咧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省金宝，你都免烦恼，嘛免怀疑哦吼。你也听大家食好拢无干补，就是因为拢食即款啊，食咱即款三省金宝，食一罐滴滴五罐，你较免食个瓶瓶罐罐，较免食个毋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阿嘛较省钱。咱咧即种产品咧，咱咧挂灯啊，只对哦吼。龟仙骨给你照顾，吃三千金宝；啊，咱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当然是吃咱的钙过剂。三千金宝加钙过剂这两项做一只，叫做黄金拍档。啊，咱来困眠无好的人，欠少荷尔蒙，加加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上个无啊 ？No No 皮痒，一记呢，吃好抹好，就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边点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呀，都家的讲的困眠嘛，跟糖分有关的哦。但是不是跟糖分有关的呢？哦，来，这跟作者方面都有关，有连带关系啊！哈啊，困眠不好，不是跟大人的呢？哎呦，小朋友也会呢。啊，囡仔人啊，你一点讲啊，囡仔人跟我什么烦恼吗？嗯。阿妈，你袂记得你细汉有哪烦恼吗？囡仔有囡仔烦恼，伊有可能是功课，啊，有少年家呢，可能是感情的问题都会有的。所以呢，讲平均，咱当是四个人个一个人啥困眠无好。美国嘛呢呢，日本嘛是同款呢，拢四个人就有一个哦吼。即困眠无好，当然咱对咱头壳阿达嘛无好，因为咱无多休困嘛，无多充分的休困修补一间疲劳细胞。你个看哦。啊，个无都制造荷尔蒙，应用着血糖的管甲低安尼啊，起起落落。一个来咱困眠啊，无好你啊看，你有感觉无？吼、哦，现在连续两天困眠无好了，目睭涩啦，牙花起牙胃火，嘴的破空，啊，吹气话的噗的静。啊，个来人牙花起呢，就常常感觉人哦，足奇怪，啉茶啉袂止吹单一个感觉，那么你得注意哦。所以困眠啊无好，当然真个乌白想的人。尤其是女性比男性较侪，熬想的人呢，一定会困眠较无好。啊，有的人是哦，譬如讲，做夜班啦、啊，三班轮班交代啦，啊是夜，有的人是哦，拢固定的暗班啦、啊，变成哦，平时的困眠拢无正常。所以，这个困啊，对咱介重要。 无咱你家的火气，头壳戆，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望无形空机。啊，我甲恁建议，咱若是睏眠无好的人，尽量要睏的前前一点钟卖看手机啊。然后呢，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休酒唔好啉。也过来哦，你那方便啦吼，方便你会当哦，要困的进前嘞，前半点钟嘞，浸一下卡，甲浸无少少，啊那来当个穿一双袜，去较好困。搁一种方法，日本讲研究一种方法叫啥？抱枕。咱暗时要困的时间，揽迄个抱枕，尤其是长长的迄吼，诶抱枕呢，甲揽咧困。咱咧困上个姿势是啥？起架平。因为起倒边吼，咱心中伫倒边，胃嘛伫倒边，较会低着。所以讲啦，你困的时阵会定定干干叫的人，咱这奥巴桑小姐，你拢有恁翁吵架吼？哎，为人女性嘛做干干叫呢？甲恁建议恁去买一个抱枕，长的，迄种长的遐啊，要困的时间揽咧困，啊无你揽恁某边啊揽。恁顶部诶，活诶，人是活动的啊！啊，你抱枕会当固定啊，吼！所以呢，讲哦，咱日本人做一个研究呢，讲有一个查甫人真正是困觉咧困的时候，因太太够可怜的，迄讲话大声呢。咱人也是咧困定啊，讲讲叫啊，甚至有人哦，突然间倒内开无开哦，无开哦，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即种有些人真困觉真起。那甚至常常高高叫的人，后摆将来提早期待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呢，甲恁建议爱困好，卖高高叫，就是用一个抱枕甲揽的，暗时啊甲揽的，然后建议好朋友哈，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你在笑谁？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泽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谢谢端瓜。那么这是问哈老师说请问哈，是我们的这个卢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总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给你一个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公众电话来，生命的姐，
1: 嘿，助理今天来加
0: 关心
1: 关心，
0: 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下去。观众的阿妈得啦吼，
0: 哎呀，
1: 三心千宝啦，
0: 好三心千宝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吼是阿妈困无两点钟，
0: 哦，为什么呀？
1: 啊，都困未起啊，我今麦早困呀。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就阿雅得啦啦，好，阿雅得啦好困啦吼，好，大姐安尼好，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2: 小爽，
0: 有，
2: 我今晚食阿雅得啦食。
0: 我来生病了，我这里好阿蛮紧嘞。
2: 阿我今嘛，
0: 这不是爱困的哇，嘿。
2: 我今是来请教讲，我食这罐哦。
0: 嘿，
2: 头阿无讲未困，阿只只来困起呐。
0: 哦，好困啊你。
2: 哎，阿哥我。
0: 阿那你今嘛盖两顿无紧啊？啊，可以啊，可以盖两顿哈。好好，谢谢。我是生病的小薇，嗨。
3: 喂，是啥呀？
0: 哟，是嗨，嗨是阿三你好。
3: 我跟你，
0: 嘿，
3: 我一直到有个买两阿妹的，
0: 嗨。
3: 个爱困嘞哈！
0: 哦，迄、那个来生病好不姐？哎呀，得啦哈！
3: 哎、欸，我哎、欸，对 对, 對、哦、啊，食了午后啦，
0: 好啊，有
3: 较
0: 好困无？
3: 我要跟你问讲，你是有假日有房未呀？
0: 有啦，有假有房啊，咱落来经常有房嘞。哎，直接上线哦！哎，谢谢。来哟、哦，如果现在派困眠派了眠，清明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好变那个食咱一罐，食咱一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即个正港昆明香喏，咱即款内底的有哦，佮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蜂蜜，佮有花粉呢，花兰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佮咱脂肪分解，咱的帮助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啊，花兰的人体呢，咱那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比蛋面比。其呢叫做啤酒酵母哦哈，那么咱人较袂疲劳啊，所以你点点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想起来当个讲三成全部做食，安尼个健康如何哟、哦？因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有耐心来继续食呢。哪只阿变哪好？哎，当然咯、哦，咱的好变，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一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李哥你好。
4: 哎呀，
0: 哎，我姓啥你好？哎，我姓啥你好？嘿，
4: 我姓啥？
0: 哎，什么贵数？
4: 我说听你这话，没有听怕。
0: 啊，我听拢无，你讲话讲我清楚好不？
4: 我听你这话听足久个啊。
0: 哦。
4: 哦。
0: 好、
4: 哦。暗时别困嘞。
0: 别困嘞哦，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咱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那边的咱个转100.5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因为咱 A 到时拢是 AM 的调幅的比较多、哦、所以呢，为人较别样转接的 AM 的啦哈。啊，调幅就是调幅就是 AM 的，调频就是 FM 哈。啊，按了调幅的功率的是直线的。啊，调频是这个有波浪性的，欸、有点不大一样哈。哎、欸，这咱们了解上济啦，这我呢曾经了解的好啊。但是咱那边你难唔知要转多一台只卡要猛然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有这个老伯，有一种老伯啊，真正是有一种老伯跟老母是一世人为着囝。有一种老爸甲老母完全无责任，囝甲甲放咧吼，互迄个迄种咧啥社会主义处理。有一种囝是真友好， 有这种囝是真不好，了然呐、啊，饲个迄种囝是了然。哎、欸，新闻都报了一个啊吼，这个少年人呢，我拢讲哦，这个叫不良少年，不良的少年呐、啊，32岁呢，你敢知道这个人无驾照，搁超速，搁违规停车，搁违规啊停车，拢总有61张的交通罚单，61张呢。安董阿伟拢总无缴啦，然后最后伊无缴单诶，就算了，无甲关哦。但是最后是为虾米用关？食毒品，哈？啊，而且呢，食毒品呢，报出来了呢，爱参加讲习、讲习吧，伊嘛无去。结果拢总爱罚我者，总啊共爱35万。爱搞几样个烂？无，虾米人该烂？即戆老爸啊！78、70几岁老爸啊，为了这个囝，希望会当把婚囝，拢是安尼抱一个希望啦、啊。讲要买一个机会，婚囝会当哦，唔茫去行歪路安尼啦。这老爸苦心吗？老母为老母嘛是安尼呢。你们知道我吼、哦、有一个亲戚，我这个亲戚呢，有讲我能叫伊大姐啦，伊嘛足可怜啦，伊嘛是有一个了尾啊囝，少年吃头路啊。浓流人啊，吃喝嫖赌通通都有啊！啊，不只是安尼哦，地下真正欠一堆钱啊！这个阿姨吼、哦，这个、大姐哦，有两间厝去拢总去哦开了了，结果这个大姐呢中风啊，跍到头壳，无甲上水上病院呢去开嘞，开刀哦无呢，怎么变成痴呆？即马这个大姐目睭看无，耳孔听无，袂晓讲话。伊这个囝呢，竟然吼，拢无去看，台上拢无去看老母哦。看这个囝啦，啊，饲个囝阿为阿母啊，阿母也在讲啊，要炸了个电电视啊，对不对啊？你哪知？你哪知？恁啊，囝啦生着吼，佮较歹嘛是爸爸妈妈囝，为老母吼，明明知讲囝唔对呢，伊嘛佮听声音呢，佮去个报出来呢，你个报出来要创啊？伊毋是同款吗？这个少年的就是安尼啊，这32岁少年的就是按第一摆啊，35万啊。因老爸吼，整个伊退休金去甲报出来啊。伊做工的人咧，靠我一退休金啊，报出来了呢，照常个啥违规，桥都把个违规啊，怎么办？去用查封啊，哈？然后查封佫无钱呢，伊就用分期付款去缴啊。什么人家支持？因爸摕钱好去拿吗？即马过来呢，即地甲报出来了呢，佮同款，佮去做啥代志？2024年出监了呢，同款呐，佮弄佮做歹代志啊，去拍拍警告啦，去跋筊啦，去电玩啦，有哪佮同款无头路啦？啊，即马伊5月份哦，已经哦又去食头路呢，结果先是一个人家扣押了呢。伊真无爱做啊！啊，无爱做，遐钱佮欠人偌济，佮欠人20几万呐、啊！哈，佮欠人21万5千几啊！伊老爸怎么办？佮去整假头路啊！伊假头路，就是为着要替人家还啥娇小，替人家还啥债务。哎呦，阿爸你敢对？我觉得这样不对。我伫讲黄坑咱的好朋友吼，像我咧讲，我亲戚迄个大姐，因囝第一摆。发生的是又来找我参，甲我问啊，免啊，怎么办？啊，我讲你唔要加纳，你唔要加纳，你若纳落去，第一摆恁囝见你飞的，第一摆的，第二摆，第三摆，一直无停的对啊。你安尼哦，做自助餐，添加要死，做加要死，拢钱拢总恁囝起开，卖便当伊在收钱。啊，这个囝你搁要退纳，结果呢？伊这一届个无听我话，个人我讲，伊讲啊，无唔过伊啦，咱也无个人吼，伊会去靠伊个薪水，你管他呀？我去靠啊，伊无钱了，变无脸啊！结果呢，老母唔甘啊，我那是个个人啦，伊嘛是无钱的，跟老母提钱啊！因老母怎搞要变成便当哦，无做啊，变怎么办？去个亲戚四界去个亲戚借钱啊！我要收你水工啊，安尼讲，个亲戚骗2万3万安尼借。够行，因老母拢无行，无钱通个行，为着要还囝钱啊，为着要还囝倒来厝啦。你也想安尼咁着？不对，真的不对。到即马咧，阮这大姐已经变啥？ 已经变成植物人了。所以那你和平呢，人那是真正有囡仔，你的囝那是有乖，甲帮忙一届伊就知呀，伊绝对袂去毁了第二摆。啊，这种浓流人的人呢，搁一世人就安尼啦，死袂改变啦。所以恁老唔忙退立钱，爱回伊老家头咯，爱钱哦，叫欢迎甲靠啊。伊若较无钱，伊就较袂去变脸嘛。啊，你若给伊钱，伊有靠，伊有靠山啊。啊，阮爸甲阮母啊，会去想办法来甲我营销，较济嘛，甲你开伊。无，阮爸阁有一间厝诶，嘿，来去买嘛，袂少钱啊。我即声，恁两个老后摆就无厝啊，所以呢，毋要替伊行，千万得。一个家庭内底有一个人了然的做了然啊。啊！恁老爸、恁老爸、老母，恁两个种个，互恁囝拖惨落去，安尼敢对？安尼就唔对啊！吼、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如果是恁家的囝，真正是有这种现象呢，唔是我手残纠缠，我是希望恁呢，啊，会用保护家己。将来你嘛是爱用钱啊，啊，你嘛是爱，你爱顾恁两个翁仔某，恁两个老的，食老爱辛苦变有钱。恁囝浪流恁都够惨啊！啊，你搁甲斗三工，搁拖落去。安尼是不对的哦，哈！来呀、啊，我来唱这首歌啦。这首歌呢是蔡秋红唱的，我来个唱哈。歌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是主唱是蔡秋凤哦。人讲金窝银窝比不上我家的狗窝，哎，当然就是家庭有够温暖呐。啊，家庭若无温暖呢，你去住伫个豪宅啦，豪宅嘛是冷冰冰的啦。哎，家庭哎温暖吼，哎，家庭温暖，哎，住那个茅舍也是很棒的。来哟，我拢听讲过，咱上阶段的是啥？一生当中要去拄着中风干啥，脚袂惊咯。那么当然，咱这血管哦，咱了解咱的血管偌长，心脏从骨头部这么大粒，那呢心脏出来就是三条大条动脉，从差不多大头部这么粗，差不多一届心脏为倒边拍出去，安尼差不多10万公里长，会当一届射地球两零半。这么长的血管，上粗从大头部这粗，上介油的伫到目睭的眼底，差不多一支头毛千分之遐尼油。在我们的眼底视神经啊，细细为正边给你洗倒回来，所以我们第二个心脏里的脚，但是哦，如果是你现在血是有损啊，当然我们打血都没问题啊，损啊，啊，不过呢，如果是你的血成什么，我们叫土石流哦，啊，就放下来啊，这样你请这门，我们人一车有办法过，没办法过同样的道理吗？也是啊，我们人如是血有胆固醇管卡在血管壁，这些人会跟病，那个帮款是帮下来呢，我的血也通不过呢。你们知道有一个人，这人50岁而已，那么呢，他过去5个月以来，今年开始就都觉得，跟胸肝闷闷啊，再来，他最不对的就是心肝疼，没紧去看医生，他动作上，你们知道，胃食道逆流。结果呢，他好像觉得怪怪的，他有一种，好像现在变家庭的感觉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你好。
1: 秀爽吗？
0: 秀爽
1: 小姐，是，你好。我要给你做见证，你的弄了皮痒跟他简单没有
0: 用。哎呦，三片我不接，我弄了皮痒，你说喝安娜，喝安娜。
1: 我脚盘好不好？脚盘，那边都鼻子痒啊，鼻子痒啊，还有脚臭啦。都听你的节目，听。拢无去买啦，有一种先生讲，啊，干那听拢无去买怎啊播？我干那播了几工，好有够多啊，有
0: 够
1: 多啊！
0: 今天哇，好棒哦！
1: 像几啊年呢，拢到暗时啊，都可能到 OK 棒嘞，播别人收档嘞，拢无啊，拢无啊，
0: 好厉害，好厉害，拢
1: 有皮痒
0: 哦。安尼真
1: 好。个关先生，关先生伫香港哦，只要唔来几年啊，只要做几年啊，啊，拢在。一个月爱去看皮肤科看三摆，
0: 拢
1: 做一支遐，啊，就遐一礼拜就好了，就爱去做。拢真正去买一撮弄了皮样来无，拢个真正好起。
0: 哎呦，真好棒哦，有够好！
1: 真正那个弄了皮样有够好用的，然后做就要来做证件啊。
0: 谢谢，大姐，我希望您健康。
1: 我这卡就严重嘞，啊，我们想到个，哦，你听我这么听，你讲话嘛这么听。
0: 谢谢。
1: 啊，你那个口梗，你那个口梗啦。
0: 我要过来你
1: 借问就是这样代志。你对我讲个了干眼症，讲个会安呐，我觉得了解记者三位。
0: 比较看容易惊将来，看容易干燥症。
1: 啊，干燥症啊。
0: 是，所以你那有干嘛讲啊？不只是干那目睭有干眼症呀吼，
1: 啊，佮
0: 感觉嘴拢真熬，做嘴大很干，口干舌燥的，然后。啊，对，皮肤拢会安尼，会安尼痒痒安尼吼。去有皮肤科鉴定者看卖啊嘿。
1: 哦，干燥症哦。
0: 哎，嘿，去免疫风湿免疫科啊。
1: 风湿免疫科哦。
0: 对哈。
1: 好，谢谢你哈，谢谢，好，谢谢，
0: 拜拜，谢谢。啊，医生讲给我们编好了，谢谢。所以呢，都叫你讲我这个50岁先生呢，结果你敢知我恐怖。伊个冠状动脉竟然严重阻塞，就先去用电调诶，甲用锁啊拔起来，迄血都通袂过，你知道？吼，因为已经变成胸腔的假疼呢，啊，喘气喘袂起来，你知影？较紧诶，迄天多伊生日，医生较紧诶甲通，整个装三支针啊，吼，救着命无？有救着命呢！伊若无去病，即下来救无命呢，真的是安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定甲咱讲，咱的三酸甘油卖超过的150，咱的胆固醇卖超过的200，咱的血压爱在60到80以内。当然咯，那么咱的这个心跳爱在60到100以内，这个大家拢爱注意，爱量。 会有爱牛节较好较安全。
2: 你好哈、
0: 哦，是。
2: 我借问一下哈、哦，
0: 不敢当。
2: 我有新那个新那个二肩瓣膜脱垂
0: 哦，

0: 谢谢。到底那么这是乔佑跟到庄正凯说，请问是咱这位赖先生对面来，谢谢。
1: 王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2: 哎，先生。
1: 嗨，是。
2: 嗨，我吃一个。
1: 嗨。
2: 三瓶金箔哦。
1: 我来三瓶，我不吃。嘿。
2: 新马头皮啊，你吃得够啊？
1: 哦吼吼吼吼，感谢感谢，要讲过来呢。安尼大哥，你今嘛该两顿无要紧啊？哎呀，该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师傅。
1: 哟。
3: 师傅。
1: 嗨嗨嗨。
3: 我跟你讲吼，我食你个三瓶金箔，好好好。
1: 哪有生病都不吃嘞？我刚问了，吃了完了过来，刚过来。
3: 讲吼，啊，今嘛讲爱挖根啊，我无爱去挖。
1: 挖根哦。
3: 我今嘛方便挖。
1: 哦，你呢？
3: 我这边去到，我唔去话，做那做好
1: 啊。啊，你有去检查无？
3: 有啊。
1: 啊，医生讲，
3: 医
1: 生跟你讲免话呢哦。
3: 不是，因为今麦讲话，我唔去话，我干那得你。
1: 哦，啊，今麦人有要紧无？
3: 不要紧嘞，今做好啊。
1: 啊，你哦。
3: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1: 啊，唔，今天也刚过，有没有医生看见呢？系啊，好好保重哦，好，谢谢。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4: 这是啥？
1: 就是我的是你好，
4: 也是哦，
1: 嗨嗨，
4: 我台南啦，
1: 哦，是你，
4: 我有给你买四罐的，
1: 我来三瓶好不？
4: 三瓶金宝啊，吼，啊，你食食我，
1: 嘿，
4: 串呐，吼，
1: 嗯，
4: 啊，那是皮肤拢好去啊，
1: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4: 串哦，
1: 串
4: 啊，串啊，就烧啊，就香香
1: 香
4: 香香菇，
1: 我穿一只鸟我底下，
4: 有，啊，那是好去啊，吼，
1: 安尼我来讲，大嫂你即马改两顿，哎呀，改两顿，看你看你啊，我袂使放掉哈，好，谢谢。
5: 哎呀，
1: 上面
5: 好
1: 食
5: 四罐
1: 啊咧！安尼哦，感谢你哦，啊你食了
5: 好无？食起吼，我都是串，今仔日变袂串，我今仔会行去到门口订，无行到门口订，订袂到啦。
1: 哈，行到门口订，门口订就串哦。
5: 袂到串到订袂到啊！
1: 哦，啊今仔袂安尼。
5: 对，再去后边运动啊！
1: 哎呦，爱运动，爱运动较好吼。安尼伊会跟你联络啦，伊来来联络。最，我不要紧，大嫂你今仔吼，我要紧，伊会去继续过就好啊。计伊差不多嘿，一礼拜来拢会过哈。好，安尼好，谢谢。
5: 又食恁个做啥物？
1: 三千斤半呢？
5: 食四罐啦。
1: 好，安尼好，啊，
5: 这样是心脏较袂遐呛啦。
1: 哦哦哦哦，安尼
5: 好，心脏较有效啦。
1: 好，安尼好，好，安尼你即马叫伊改两顿无要紧，诶，大嫂，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食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也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大家拢赶快食这罐三千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你唔管，当个食袂要食什么产品啊？对不对？咱这罐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食一罐抵了五罐，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而且个别宠物个别过量刚刚好，一缸的量拄啊好。我手上拢在食，动物嘛拢在食，我助理嘛拢在食，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的安心么吃哦。啊，你也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来解药，也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了，刚买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你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即马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啉温温的茶呢，那有特别上了啥？这上个高级的哦。材料是最好的，医疗级的316的医疗级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两点的蛋瓦一支，过上近的药房换，药房若无现货，再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假好，假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告，等下这问题咱的多整理讲，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6: 哎，
1: 我小爽，你好。
6: 小爽，你好。
1: 哎，小你好。
6: 好。
1: 嗨。
6: 我你迄个助理吼，
1: 唔是啦，我手酸啦嘿。
6: 哦，啊，只要我自己我只口红吼，啊，
1: 嘿，
6: 啊，阮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心脏的，讲
1: 哦，安尼等一下来先咯。嗨，好，谢谢，哎，谢谢。那你好，你好。嗨，
7: 那我你好，
1: 你好，嘿。
7: 要讲国语啊，比较好啦。
1: 讲国语哦，哦，我也会讲国语啊，嘿啊。
7: 我是客人呐、啊，
1: 客家人呐、啊，
7: 客家人呐、啊，
1: 阿甘宁啊，讲好话，
7: 讲国语啊，
1: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哎、哦，嗯，
7: 请问你那个三圣金宝啊、
1: 哦，嘿，对，
7: 是吃这个心脏的，
1: 是的，哎，
0: 北北等一下来，啊，先这边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哈都把收嘞，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哈多嘛，是乎嘞，这首歌唔知有台语无，我袂记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的好朋友再有一个阿桑卡电话给我，嗯，我阿桑秀山，我等下出院哈，为什么你住断呀？啊，都跋倒啦，啊，都伫一间啊跋倒出的吼。哎呦，伊讲因囝个送去病院呢，原来是啥？脚头有受伤，啊，大腿骨都劈裂，啊，过来髋关节骨折，我哪假烂？阿妈闲啦，你的骨头是怕怕是怎个病呢？你伊讲哦，无呢？啊，我即马才想到讲你哦，有咧讲这个迄食钙质的哦，有影呢？迄医生嘛讲叫伊爱食呢，我阿妈你是几岁啊？75啦。啊，妈喂！啊，你现在病大保养，伊讲啊，都较早的想讲好好就好啊。哎呦呀，这个钱要欠嘛，伊欠钱要创啊？我就敢问啊，我阿桑你欠钱要创啊？无啦，啊，就想讲，啊，人也无安怎，只是一半摆啊，我咧会脚头会酸的，无啦，是讲食老啊正常诶，无爱插伊啊，嘿，无爱插伊，你看，医生讲你骨质疏松真严重，-13呢，哈？阿嬷话你-13是外观的，是骨质疏松足重的呢。咱正常是-21，安尼呢-2呢，啊你三呢，安尼个无，你规你个骨头无脆起就盖好啊。伊讲有啊，有比例啦，啊唔是不是大腿骨比例啦，啊髋关节骨折啦，啊所以断一段足久啊，即马等下出院啦。伊讲我要来食，我要听你的话啦。就算你拢伫线电讲叫人爱保养有影对啦，哎人啊食老哦，袂堪要食啊。我唔是袂堪要想，袂堪要跋倒，啊摔啊！迄摔了，佫愈食烂；迄若是去用弄着，佫愈食烂。哎，所以咱一定爱啥？爱保养。那么咱定甲咱的那边建议哦，咱人吼、哦，真正足脆弱，尤其是咱的骨头介脆弱。啊，不只是安尼呢，咱人的腱子吧嘛是对的。年纪侪岁，曾经讲，曾长者阿三甲我讲伊哦，医生讲伊是肌少症呢。哈，啊，你为虾米个肌少症？伊讲爱得食素啊，啊平常时都无食肉，啊想讲啊得食素的人拢安尼食，唔知影讲伤过瘦，瘦一个煞无见肌吧？医生讲有肌少症，无怪点点咧跋倒吼。所以呢，咱咧好比咱按四早开始，我得讲过，咱一定爱啥补充钙质。啊，咱咧见肌吧呢，咱规身躯，咱咧重量上侪，器官上大就是见肌吧。一个见肌吧需要两项，一个是啥？钙质，一个是蛋白质，啊，搁一个，搁三项啦吼，搁一个要运动，爱运动，因为咱的腱子排透过的运动收缩，伊才会分泌几落百种的叫激活素，叫做 myokines， 就是讲个叫做激活素。啊，这个激活素也什么用途？也当保护咱的油脂呢？啊，那就好。所以当然你若欠钙质，伊就无多保护你啊。啊，你若是定定欠钙质，你的腱子吧，佫无够腱子吧呢？咱长期的慢性的啥低，叫做低度的发炎，低度的发炎呢？当然你安尼咁好，咱无好啦。啊，长期呐发炎哦，咱的油脂哦会变纤维化，阿摆变硬化，阿摆变萎缩。所以咱一定要有够腱子吧来保护咱的啥，咱的骨头，啊，佫来佫保护着咱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保养无？爱投资啦！哎、啊，咱的常讲啊，啊，投资股票，你该做个升温趁钱。吼、哦，有人讲哦，我要知哦，第70时我就甲买啊，即马2000几，嗯，要知大概嘛趁钱，要知你若买了，得赚啊，对不对？啊，咱来怎样？对不对？什么会投资上该袂去了钱？就是投资你的健康。上个简单的就是投资健康啦，啊，咱投资啊，无你投资厝啦，投资土地啦，或一块地过一块地安尼买，啊，家己身体虚咧咧安尼哦，嗯，安尼较会对，啊，到时你啊倒眠床，啊，恁囝咧享受，你唔爱享受，恁囝吼无钱啊，一块地家己卖掉，啊，你倒眠床都要气死的，要创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家己哦，爱家家己顾好，恁两个老的啦，恁两个老安公婆啊，身体顾好啦。啊，身躯苦苦，佮那脚路好，骨头好，会当走路，安尼毋是钙好吗？两个老的小带去佚佗，人咧招佚佗，电视咧播的，迄甚物话去九九九的几万，迄你袂用佮开落去呢啊？对不对啊？ 啊，那去佚佗，你脚爱有力无爱呢？所以你即马在保养40岁，40岁在补充钙质，爱补充200斤，啊，过来爱补充啥？爱行路，爱运动，上好是逐天至少行路30分钟，也过来听我建议，去减做逆卡位。所以呢，你若感觉你有，你若50斤的人，听我建议，你当做一个动作。咱徛咧，啊，然后压落去吼，然后呢，这个手甲海压落去甲海咧，海咧。那么如果是你肩胛头顶咧疼，甲你建议，你当做一个动作。咱徛咧，倒头壳起正平，然后倒手呢，甲肩胛头起来，甲放落去，大力甲放落去，手甲夹起来，手唔是夹起来，是肩胛头起来，甲放落去。啊，倒一边用正平安尼。大家都在做，可是爱运动，搁要减做逆卡位的对啊哦。我是陈立克，你好。
1: 喂，
0: 阿西你好。
1: 你好
0: 呀，阿西你好，对不起对不起，你好安娜嘿。
1: 哎、欸，我这一个要问讲要食迄有只骨来个问一下。
0: 哦，那个听起来一千哦，二十岁。

海洋的波浪，汹汹来打侵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敢有影，敢有影，海水嘛会干。

0: 岁岁七斤大石杠这个口白呢哈，那么这是唐飞收起哦。咱这位是蔡大姐说店名，谢谢你。哎，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对不起，等一下忘记切了，谢谢。你好，喂，嗨，喂，
1: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嘿，你来，恰讲嘿。
1: 好、哦，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盖锅电哦。
0: 感恩哦，谢谢哦。感恩啊，老三变得不值了。
1: 哦，未歹呢。
0: 哦，啊，吃了那好。
1: 啊，吃了我对，刚好又好烂啦。
0: 哦，啊 ，very good， very good。
1: 啊，自己看看那种别听。
0: 哦，好棒好棒！
1: 阿妹听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那个。
0: 冇紧冇紧，哎，大姐勤工较好紧，阿老用只卡就好啊哈。好，感恩哦，谢谢。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是你好你好。
2: 我已经食了三星清补胶囊罐了呢。
0: 我、哦、来三片都不记得，您贵姓啊？
2: 我姓何。
0: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啦，什么故事
2: 你？你的声真好听，我大家拢听你的节目。
0: 哦，感谢你收听，啊、谢谢你。
2: 盖锅子吼。
0: 哦吼、哦，来，请讲。
2: 足好诶。
0: 哦，啊、
2: 因为吼、哦，我有定啊，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伫过多年前我伫八卦岛诶。
0: 好、
2: 哦、好、哦。啊，我食一罐诶吼。
0: 好、
2: 哦。我伫即阵啊，过一直用咧爬山，拢无感觉听。
0: 哦，啊，无你原底是安那一听、哦？
2: 哎呀，我那个左边的那个靠灯的鬼啊！
0: 啊，有灯去哦！我那今麦看过呢吼，我那里背双小心的，要注意哦哈。对，大哥，谢谢你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叔叔呀。
0: 喂。
3: 哎呦，我刚才问你说的盖锅子的。
0: 哦，来三片，我姐盖锅子，好啊。
3: 哎呀，我这是真正的。
0: 哦，来，我回公主店嘛，来大哥，来三片的，我姐啊，姐了那好嘿。
3: 哎，我姐了算个卡达乌啊，算个嘿有哦，卡巴加啊都未正。
0: 没呐。
3: 未正起了。
0: 哦，阿伯你玩对手正呢。
3: 哎呀。
0: 哦，阿姐嘛好不？
3: 我了身高拢无定啊，就食我迄间我卡特就甲伊讲啊，即个人拢无定啊。
0: 哦，安尼大哥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保重啊，谢谢你。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4: 秀才你好，
0: 你好。
4: 我新店啊。
0: 新竹哦。
4: 嘿。
0: 哦，咱贵姓呢？
4: 我姓罗啊。
0: 赖先生哦。
4: 嘿啊，你的三斤斤宝能关。
0: 哦，来收
4: 掉，收掉啊！
0: 收掉啊！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4: 就好用的哦。
0: 哦，我吃了安那好。
4: 哎，那骨头啊，酸痛就好呀。
0: 盖过筋呢？
4: 嘿。
0: 哦，盖过筋吗？
4: 我盖过筋，我嘛有啊。
0: 好，安尼好，阿德盖过筋吃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
4: 哎，对对对，这三斤就赞嘞。
0: 谢谢大哥，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胶嘛，免吃钙能罐。吃了这罐卡，那打金卡的那钙过去，吃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能骨拢伫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胶哦。咱来电嘛，有人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人经济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啊，那个。是最影响的呢，吸收多好呢，所以你一定要记哦，哈！要补充钙质，加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七月以上我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哦。上好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那么这两款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档。哎，啊那困眠无欠就好多问个价。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香港卡线呢，是进了皮肤问题个无啊 ？No No 皮痒，吃好不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姨，来，我先生你好。
5: 请问，我想要请问一下，
0: 好，车讲起来，
5: 就是我骑摩托车跌倒哈，啊，脚膝盖。那个膝盖那边
0: 呢？胸吼，嘿，好嘞，我讲来听。我来先这边哦。嗨，谢谢。变，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你在等待下。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6: 秀爽家的哈。
0: 嘿，是是嘿。
6: 我咪问你，我卡拉乌哈。
0: 吼。
6: 会听。
0: 我。会听。哎，我先这边哦。嗨，谢谢。 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来看我们的空电话。我们二四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线上啊，看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呢，我拄才咧讲到迄个32岁，迄个了尾啊，惊迄个啊。当然啦，做老爸嘛，知伊个囝是无乖啊。唔过拢是抱着一个希望啊，希望伊个囝会当回头。啊，过来拢个是想讲，啊，伊若无甲斗三工，敢有人会当甲因囝斗三工吗？怎么变成啥？因囝看准一点，吃定他，肯定也该食够够就对啦。所以呢，咱唔要讲哦，咱的好朋友唔要讲啊，家己囝爱听，但是真正那是讲哦，无能力你是免那听啊，你四界甲亲戚借钱，像阮的大姐安尼讲借钱啊无行，安尼刚好这样是不对的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要听爱看宽听呐，哈，对不对哈？那时间的关系，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祝福你，谢谢。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阿妈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二三，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4月初7，明仔日不适合立处安乡计划开工。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针对到这囡仔照顾哈，赖总统就宣布，出世的囡仔一直到18岁，每一人每个月5000块，伊咧大汉嘛，所以一个成长津贴，重大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强调就是讲，台湾人口对策这新的一个战略呢，是咱国家人口结构变化，咱有全面性的一个考虑。哦，所以上紧的后礼拜向呢，大家来报告。啊，这政策不是讲啊，短期间哦，钱紧压落去啊，当然不是安尼先。好、哦，因为一个讲法啊，要选举啊啦，当然紧压钱啊。好、哦，因为不是安尼先哈，咱是不是短期压钱啦？是国家未来上重要的战略的投资，投资因啊，绝对是绝对划算的啦啊、哦！这未来国家都要靠因啊。哦、所以兼顾着财政的纪律，包括世代公平以及呢国家永续的发展。啊、哦，这是执政两周年哈，咱赖总统记者会宣布吧，咱台湾人口一个对策，提出18项的一个做法，其中之一就是针对出世一直到18岁，咱这囡仔啊少年的，每一个人每个月5000块成长的津贴。啊，本来呢。咱有6个进前的育儿津贴哦，啊，某些托育补助，这方面是赶快叫尿，不是讲啊，遐都无啊，怎么用这种？不是哈、啊，本来有诶，本来有，哦、啊，然后呢，即马就是成长津贴，这是个加起的哦，哦，所以6个进前呢，5000块的成长津贴呢，转数啊，这是用现金，5000块。现金啊，那是6个至18岁呢。咱猜出的是，大家拢有，唔是讲好家的无，啊不排富的丢。而且呢，半数寄入去这个小朋友伊的户头里面，啊半数呢发现金，啊就是讲就替囡仔开始欠钱啦。这囡仔未来要读大学啊，哦未来要发展啊，哈啊即马开始呢一半寄咧遮，哦啊你遮即马冇咧考虑。就是讲寄咧遮个钱呢，唔是干那寄咧遐尔，哦，会愈寄愈多嘛？啊，是咪像亲像讲咱这个劳保，哦，有专家呢替你来安尼做投资，或者钱更加多，或者囡仔未来呢，你啊这笔钱的时候呢，会当更加多安尼先哈。当然这样、個，这個、思考呢非常好，应该嘛是安尼进行。哦，所以针对着这囡仔的户头。行政是解释啦，哈，因为你个想看，比如小朋友，小朋友六岁了，伊都爱读书啊呢。哦，啊，但是家庭也是讲啊，够有支出嘛。哦，所以希望家庭就是讲，这个钱呢一半欠起来啦，啊，一半呢就是一半支出。哦，囡仔呢大汉了，伊都一笔钱嘛。哦，当然不是讲哇，真多真多钱，但是总是一笔钱。哦，啊，这囡仔开始讲这小朋友。是咱认养呢，还是领养呢？啊，囡仔咧安置中心呢，这种的呢，哦，教练，因为这个钱是对囡仔，我们就讲老爸安怎，老母安怎，是对囡仔，只要这囡仔呢，只要领这笔钱，包括这户头嘛，是有小朋友的，安尼先哈。所以今麦强调就是讲，相关的这政策的精神，就是给囡仔上好的。这利益，咱抓这个原则啦。所以囡仔顶条是对囡仔行，不因为讲老爸老母离婚呐、啊，吼对迄个对迄个吼，拢无对囡仔行。啊，行政院这边是表示啊，吼少惊化是，即马全世界拢安尼先，哇、啊，真侪国家拢哇，大家买生嘛，所以咱是长期间的规划，啊，为生囡仔、请养囡仔、教育囡仔。后来打造出世个18岁啊，整体性的完整的方案安尼先哈。这当然啦、啊，爱给他按个赞。有人讲咧啊，就是要选起啊，才有加力，较早做安尼先哈。有做比无做较好哈、啊。你家、啊、这个思考也很周全。
过来咱讲的是放假，放假是快乐的代志。一年365天啊，刷到新的一年，当休几天呢？啊，121天，有人讲台湾呢放假日啊，实在是未歹哈。日子也算不少，但是有的国家福利的国家比咱国家多，当然嘛比咱较歹啦哈。这是人事行政总署，你昨所公布的116年政府行政机关办公的日啊，隆重放假的工数是121天。其中三天以上的连续假期隆重有九个，有九个有你安排啊！啊，带囡仔都会去投安的心哈。放假的工数上最是旧历年，好隆重7天。旧历年是安的心，伊这本身呢，有卡到拜到礼拜啦。哦，所以安的心隆重是7天。旧历年个二月哦，哦个二月哈，二月呢，那新历是算2月7日。一直到二月七十，哦，这个工数上最是旧历年的先后。好啦，所以伊即马就是讲，你那是拜六礼拜，有卡到拜六的呢，安尼拜五休；有卡到礼拜呢，阿就休个拜一。哦，规矩是差不多了哈。所以咱的本身呢，中华民国开国啊，得正月初一嘛，休3天，旧历年7天，2、8、3天，儿童节。啊，清明节啊，4天；劳动节3天；国庆3天；好、啊，光复节3天，安尼是哈。行宪纪念日3天，这个媒体报纸哈、啊、是网络拢总有，好、啊，你当先查一下安尼是哈。上最也是旧历年啦，2月7日休假，2月7日安尼是好。好啦，另外一个大消息啊，这是一定会不断增加啊，就是讲呢。全世界这个 AI 啊，这不得了！现在 AI 呢已经发展到可以代理啊。什么叫代理呢？哦，咱讲古早呢，这个 AI 呢叫做人工智慧，从咱人的智慧透过电子、透过科技，从咱人的智慧呢，给结合起来，可以当产生呢一个新的物件出来啊，叫做生成式 AI。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真侪资料呢？伊当给你整理起来哦，整理起来啊，替你啊写一个计划哦，替你写一个论文哦，哦啊，替你做一寡呢这方面的建议。啊，起码不敢管啊，啊，起码叫做代理 AI 哦 ，AI 给你代理，代理什么意思呢？啊，两个我是一个主持人嘛，是不是啊？我、哦、整理真侪资料呢，爱、啊、甲大家啊报告啦，好、哦，叮叮安尼先哈。起码这 AI 呢？会当代理我呢？啊，我是一个主持人，啊，我那是一个头家呢，好、哦，我那是一个什么款的啊企业家呢？伊会当代理我呢？安尼又厉害不？哦，刚刚即马请老师啊，啊，请老师，啊，我来请一个代课的代理的老师，安尼先吼。所以唔是干那呢，将咱的智慧经历啦，吼、哦，然后会当呢，献出什么计划呢？哦。哦，那一当代理还不得了咯！哦，所以呢，未来更加厉害哈！啊，即马呢，即马不断的发展嘛。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当然你要有遐设备，有遐呢啊一个物件出来嘛。啊、哦，有真侪人哦，做出真侪了不起的物件，但是你总是要生产基本的物件，譬如讲晶片嘛，啊，譬如讲一些风筝啊，哦，种种啊那些，哦，啊，这个上厉害的都两个所在嘛。啊，即台湾即韩国嘛，是不是啊？啊，所以呢，即嘛呢，台湾这边呢，开始呢有回答，啊，回答，因为伊是台南人啊，咱台湾人，哦，发展了真好，哦，从订单啦，从什么，哎，拢灌注咧咱的台积电，啊，咱台积电嘛是有够厉害啦，吼、哦，有够厉害，啊，所以呢，即个来，哎，咱家己人啊，台湾人啊，是不是，大行嘛可以方便。啊，人介绍嘛，未甲咱讲呢。啊，你较小个啦，看怎呐？吼，啊嘛还好。啊，无本来台积电上大的客户是虾米人？哦，迄阵啊，全世界上大的公司叫做 Apple 苹果。但是尾啊，这回答呢，哇，如何电哈？即马上大的客户唔是苹果呢？啊，是回答。啊，但即马你也了解呢，全世界唔是干那一间回答呢？
这么多间大公司呢，都需要这些东西，是不是啊？你回答好，都给你白掉的，哦，你跟台积电那么急，卡不掉就走台湾，这样怎么用呢？想办法，也就要抢一些呢，产品来啊，因为他们的东西，也需要台积电的东西，也需要台湾的很多很多供应链的东西，对不对？好，所以呢，现在呢，有一个展览，很多大头家都来了。其中呢，这超伟 AMD 这超伟，这超伟 CEO 执行长呢，哎呀，真都好，嘛是咱呢台湾人，嘛是台南人，啊，甲辉达迄个黄董啊，两个够即个亲戚关系，哦，因厝内人呢，读个拢较好，哦，啊，伊哩本身呢，这超伟嘛是天大的公司，你知嘛哈？好啦，结果呢，伊就咧涨。讲一句让咱惊一条话吼，伊讲呢要阁宣布呢，投资超过100亿个美金，100亿美金呢无算多，但是嘛无算少呢吼，差不多代表3200亿。为什么呢？伊要扩大咱台湾这边供应链呢合作，拢互你回答占掉呢。好，你嘛。对不对？我嘛爱做生意呢啊！好啦，所以呢，超伟当署长包括执行长拢是伊啊，不止讲啊，针对台积电，一日来就变为台积电去啊呢？哦，就直接讲啊，啊，直接讲好，过来呢不止只啊，包括台湾的日月光、历程、新兴、伟创、伟影，直接点名啦。台湾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是啦啊，好，所以呢。这个 AMD 呢，伊也发觉就讲，咱常常呢欠这项欠那项，安尼是唔是办法呢？哦，应该就亲像回答，还是像 Google， 我怎讲？直接来甲伊讲，哦，甲办个案呐。我台积电这边呢，其实大家了解台积电呢，来来来，咱签合约，哦，咱来当时出题当时什么？基本上生意应该是安尼做啦。在台积电呢，无安尼做，为什么？大家在抢啊！咁啊，当时合约当时合理，我这个现做出来都抢到了去啊！哦啊，所以台积电呢做生意嘛是真简单哦，啊你就抢要低，啊我介绍嘛合理，哦啊就是偌侪钱，哦啊你定金先提来，对不对啊？好、哦、定合理嘛，是不是？哦，因为大家抢嘛，啊抢钱的物件就是安尼先，哦，所以伊即马来。啊，先给你拔起来，好、哦、啊！当然不可能完全可以拔起啦，哈、哦！所以呢，一日来了呢，20日一天来嘛，就马上跟台积电啊，这个魏董啊，两个来见面，而且宣布第六代上新的资料中心的处理器 CPU 啦，哦，这 CPU 这处理器这厉害啊，哈！啊，已经是在台积电的2纳米的制程当中，啊、哦，量产爬坡的阶段哦。哦，所以21那一天呢，安怎呢？门关起来开会，对不对啊？这唔通别人知影，一直个暗时啊，才咧饭店才看到伊，然后就邀请，起码要斗阵合作的啊，这伙伴啊，先哈。好啦，所以这办公室整个咧已经有相当的这个安排啊吧，哦，包括未来计划嘛。所以才讲啊，这个时候来启动100亿的美金投资台湾。因为这绝对是正确的，绝对正确的。因为当前 AI 的需求呢，已经超过咱所想的，不是咧以前哇，也当替咱运算啦，啊，替咱呢推论啦，有无？哦，啊，今麦咧给咱代理，啊，未来呢，未来不得了啊！哦，今麦呢，马斯克已经要上市，要发展太空，规个太空啊，规个天顶会将卫星啊，将地球拢包起来，你个想看卖？这整个呢，未来包括资料中心、回答嘛参加啊，啊，要创啥呢？资料中心的太空，包括咱即马欠电，绝对欠电啊！上大的这日头电咧都咧太空嘛，日头烧起来，咱就接收啊嘛，就发电啊嘛，就储电啊嘛。我、咱地球嘛咧做呢，日头要入来到咱的地面呐、啊，透过大气层呐、啊，透过云呐、啊，透过啥物减少偌济去啊？你空中接收，你看偌强功。哦，啊，嗰啲公办噶，真紧就做会到啊！啊，即即卖发展呢，互你料想未到，非常非常的快速。哦，所以即个苏之峰、苏董呢，伊是就位律师哦。
哦，很强悍啊，踢甲非常的好哈、哦。所以讲啊，起码呢，投资的范围啊，只是这个晶圆。

啊，已经直接讲呢，要跟什么合作安尼是啊嘛吼。当然即马大家也讲到这个风筝，风筝即马呢有真大的改变。啊，过去呢生产的过程当中，吼、哦，迄、那个圆片啊嘛，圆片啊整片呢一叠一叠安尼咧拆，即马要做四角形的，而且用玻璃，吼、哦，安尼是呢一个较顺，两个较大，哈、哦，啊，这呢拢是一个大改变。东西大改变哈，所以这个先进的风筝呢，当然是非常要紧。好啊，今嘛呢，就是讲来到后边面的这个科瓦斯先进风筝呢，这个咱台积电家真无用，真无用就做袂赴的意思啦哈。所以今嘛呢，就是讲惠达呢，当然一真厉害啊，伊家呢台积电跟他拔掉的哈，当然有过去的一段历史啦。当初是回答呢，啊，做个无收啊，做个真正无收，哦，台积电老董的张忠谋啊，一通电话，啊，然后呢，哇、哦，不得了，安尼一直发展个起码安尼先哈，啊，所以回答呢，当然就有感情的了哈，伊嘛一直依赖着台积电这个科瓦斯风筝，你个想看嘛哟，每一项拢遐贵，起码做个差不多啊。后面风筝啊，啊，这风筝那是两公，还是不良率较悬呢？一头前拢了去呢。哦，所以这不良率呢，嘛是韩国点样呢？超不一半工，安怎嘛得袂到咱就是在家。哦，哎、啊，就是不良率较悬吗？哦，咱台积电的良率吼、哦，就是讲在物件做出来 OK， 超过98%呢。啊，韩国呢？韩国嘛，袂歹啦，哦，即马要加90%啦。但是敢那差迄个8%吼，就天差个地啊。哦啊，哦，所以台积电呢，人讲呢，即、這个诶，臭屁是有条件啦哈。当然咱无臭屁，咱就是会当做个遐。啊，臭屁即马来呢，选择啊，像日月光啦、啊、细品啦、啊，包括历程啦、啊，啊 ，H 代呢，2.5D 的桥接互联的技术呢，那结合起来，当然啦，也更加不得了的是哈。实际上呢 ，AMD 毛衣占在所在啦。哦，毛面的比啊，回答呢啊，较好的部分啊，的是哈。所以呢，这拢个拢来了，我这到台湾来啦，哈、哦，就了解讲，未来状况，会是什么款的一个发展性？啊，即马有真侪风声嘛，风声就是讲，哇，这已经发展啊，差不多啦。股市差不多会崩啊啦，股票赶紧卖卖啦，吼、哦，无到时呢你走袂赴啦吼，拢、哦、有这种声音啦，而且要看个人对整个产业的了解。啊，其实呢，除了这电子业以外，其他行业敢那嘛拢无讲介好，这也是事实啊。所以呢，电子业呢，你看连美国总统川普，伊也侪钱啊，当然有专家替伊咧投资。啊，结果伊钱投资拢在倒，嘛是买电子业啊。啊，所以这个怎样讲呢？未来这方面的发展呢，绝对是非常之快速，嘛非常之紧哈、啊。不只讲外太空嘛，啊，即嘛自动车，啊，即嘛机器人，啊，种种的状况。啊，当然，咱两面咪讲到哈、啊，这种发展个相当的时候呢，有危险啊不？这要注意呢。即嘛诈骗的嘛，利用你 AI 的诈骗，噶唔是呢？哦，所以咧安装还是管理之下、安全之下呢来发展，这也非常之要紧。咱政府嘛做这方面的制定哦，哈、哦，咱两面报告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蛮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喷鼻声会起，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马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都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来有什么这里？
0: 嗨，请讲来。
5: 阿爸阿妈在这里背起一听一声听，安尼是假。
0: 都会一听。
5: 阿妈。
0: 他阿妈一听吼。
5: 嗯。
0: 今年几岁？
5: 就是。
0: 哦，阿嬷吼，
5: 嗯，
0: 啊，一骹两骹，
5: 两骹正骹比较会较严重。
0: 你啊，瓦骨啊，甲三椒两项拢爱食，啊，
5: 拢爱有食，瓦骨无食。
0: 哦，啊，拢爱三顿食，好唔？
5: 哦，瓦骨即嘛是，是安怎？一盒是几粒？
0: 瓦骨呢，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块。你爱食瓦骨啦，
5: 嗯，
0: 啊，瓦骨咧食是过卡头乌诶，
5: 嗯，
0: 甲你寄瓦骨寄一罐起好吗？
5: 唔好，我家己来买就好啊。
0: OK OK， 好，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
5: 啊，都搁问者问者。
0: 好。
5: 姐姐起来，咁还是我甲这个瓦骨的关系？
0: 姐姐起，当然啦，咱本身啊，卡头乌，咱坐条就要徛起来嘛，对不对啊？吼。啊！你三椒有咧食，你瓦骨甲咧食，安尼先，咱要徛起来，要坐落，才会轻松啊。
5: 三椒就足侪年啊。
0: 好，三椒爱三顿食哦。
5: 有啊。
0: 一顿两粒哦。
5: 啊，都食足久诶，啊都都无唔捌安尼，甲今年才开始。
0: 啊，即摆是卡头，卡头瓦骨来甲咧食，吼。
5: 好。
0: 好，拜拜。
5: 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梁春生叫问一下吼，
0: 请讲啊。
6: 我这脚骨折嘛，骨较手安尼，那个硬骨中风安尼，啊这你看这要食啥？
0: 一脚两脚。
6: 一脚。
0: 哦，啊当时开始诶、啊。
6: 哦，头一个月咯。
0: 一个月才安尼先。
6: 一个月都一直麻，即马煞愈熬麻。
0: 但是敢那去一边嘛，对不对？
6: 嘿嘿嘿。
0: 啊，手起来起来未？
6: 手会啦，啊，我做问题吼，
0: 嗨，
6: 诶，心脏啊，常常砰砰菜呢。
0: 你即马吼买咱的灵菇精，啊，买咱的三椒两项来食。
6: 哦哦，
0: 啊，灵菇精
6: 也食落诶，
0: 食神经系统诶。
6: 诶，啊，我不甲你做问，我是讲我能不能买一个血力旺来袂食，敢袂使？
0: 上好啊，上补气血啦。你若灵菇精、血力旺甲三椒三项，你当斗阵食。
6: 这三项就对了。
0: 对，啊，你会记得哦，吼，你若胃肠歹，咱就食饭饱才来食。
6: 嘿嘿嘿嘿。
0: 啊，啉血力旺，前后时间卖啉地米茶。
6: 哦，好好好。
0: 好，
6: 有当偶尔吼。
0: 嘿。
6: 有当偶尔一杯白啉烧酒呢。
0: 安尼你。
6: 我来是朋友啦，是朋友来啦。
0: 啉烧酒诶，你就是爱食维他干。
6: 哦，我一般都爱食，食。四
0: 项，啊！你那身体愈来愈好，看多几项会当啊，愈加愈少，安尼当然较好啊。哦，啊，今嘛你讲，
6: 嗯，今嘛就一直麻，或者肩胛头啊，有要对头壳起来，我想惊唔知中风未？
0: 你也是心脏的问题啊、哦？
6: 哦，我心脏，
0: 嗯，
6: 有咧感觉错，也无做工具，安尼有要惊去？
0: 你今嘛连高精哦，拢照三顿食，
6: 嗯，
0: 啊，那有时间呐、啊，爱去检查一下。
6: 鼻哦。
0: 嘿。
6: 啊，好。
0: 哦，啊，检查那卡电话甲我讲哈。
6: 啊，好，谢谢，
0: 拜拜。
6: 拜拜。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8: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11: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关节的退化，大家拢会。啊，愈年纪呢，当然退化就愈严重。安怎讲呢？用久啊嘛，啊，用久啊，当然伊磨损啊，绝对会较严重嘛，哈。所以啊，你脚头的问题，应该讲关节的问题啦，哈。就是哎呀，食瓦骨，啊，食瓦骨，针对的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啊，绝对对症。好，啊，康心就会当食，食饭前15分钟就食。有年纪啊，有年纪啊，骨头呢较袂自然啦，所以你的关节就哇磨较深啊，哦，所以有年纪阿公阿妈三焦瓦骨斗阵食安尼上好，兼顾筋骨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播帮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啊，来讲啊，这海洛因四盒啊，毒品呐、啊，哦，毒品呢要招书，想尽办法，哦，对，大家要大家爱脑力啊，斗争哈、啊，要跨境将毒品呢送入来。啊，当然要不断不断手法呢，爱升级呢哈，所以即马利用的是什么呢？叫做呢萎缩模型，用什么？用这卡通，然后呢物件哦，那整个卡通的哈，啊卡通是咪安尼？安尼抓棒啊，一丁一丁啊，哦啊，就搞到干那0.7公分的 PP 的瓦楞板，安尼是呢跨海。要将毒品呢送入来的时候，咱南达，南达就是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啦哈。南达加咱呢关税署合作，哦，炸到呢为泰国入来，内面呢那是乌市的计销，计达咧差不多4000万，超过7公斤的四盒啊海洛因，海洛因当然贵了哈。经过呢，安尼一丁一丁安尼切切切捏捏捏哈，来到桃园啦、台南啦、高雄这个所在，捏了7个哦，集团来对啦。啊，专案呢是有一个赌蒙唱的柬埔寨少年的哦，26岁通缉犯叫做呢柯宇轩，柯宇轩是咧庄亚林呐、啊、幕后诶。哦，跨境呢，伊咧操盘。哦，伊先将这個海洛因安怎呢？个抹，跟他混混啊。哦，然后呢，再用一种模型达人级的手法，将毒品呢安怎呢？跟那个充填，你去搞到跟那0.7公分呢？迄、那个中空，迄、那个瓦楞纸，迄、那个迄、那個、卡通，迄跟那抓棒型的哦，加钱来对。嚯，迄、那个空胖呐、啊，然后呢，这个瓦楞板呢？结果咧，放入去啊，萎缩模型的这种底座，哦啊，内底包装是顽固的模型，啊，然后啊，才要招数入来的先哈。我那个加个车船吧，加个车呢，管路署来发觉就讲，嗯，这个包装呢，怪怪哈、哦，怪怪哈、哦，啊，就通报警察，啊，警察呢就来加，就来贴嘛，啊，贴，才发觉就讲，哎，内面呐、啊，这个物件混混呐。啊，就用包裹呢，这个恢复啊，恢复了呢，就等啊，等人来领呢先哈。好啦，所以这集团他干嘛真好啊？哦，伊就借助真多啊断点，和你啊抓袂到嘛。伊头一顶的强法，你台南签收，然后呢就领到这個包裹嘛，然后藏咧到藏咧做的所在，交好呢第二手呢来我交好你，你就暂时放一只。然后有第三手的，哦，将这包裹呢，搁载位啊，高阳的家庭啊。啊，这个时候28岁，就姓陈呢，啊，就来往南来哦，来监控，来监控第四顶的强犯。然后即马这个包裹，再个为高阳呢运送等于台南，最后再来到这是陈的手来安尼先。哦，啊，陈呢一个提到这个包裹了呢，马上车就劈嘞，劈去到。拍去中立，我你甲看，哇、哦！我去中立在透天厝内面，找专人呢来拆，哦啊拆呢啊，当然咱就掠人啊嘛，掠人啊，才有人，遐有人，拢总呢将7个人呢，通通给他抓起来，哦啊，所以这是一个一个较特殊的手法啦，啊，不过呢，咱刑事警察局是咧讲，用这几年啊，这种跨国的招数毒品，拢是安怎呢？干那讲假厂的嘛。哦，啊，唱得多，唱得多，安尼先，吼、哦，伊啊，邮包甲行李箱啊，上盖最。当然，咱呢，这个前两天嘛，讲着讲吞了八多袋迄种的，黑马有啦。哦，啊，咱大多数都是透过着情报资料的交流，海关这边 X 光，哦，啊，这来掠人，啊，掠到黑了，再来掠人安尼先，吼、哦。所以呢，这个像刑事警察局呢，第三大队。今年初呢，就查到为印度寄来，印度寄来这是什么？伊托米子，就是咱讲的电子烟呐。哦，伊托米子2公斤，国际邮包嘛，啊，那么是扩大落去堆渣。后来咧，南投嘉义桃园分林高阳街，哦，掠人过来，伊只有4顶啊，啊，负责的接货，啊，拢总掠来5个，
啊，然后佫持续佫堆渣，佫堆渣佮顶过个月底吼，佫掠到19个所在的纷争诶，佫掠到姓林诶，加呢26个，啊，其中有八个呢，甲十官呢申请收啊，再佫一件，哦，爱讲行李箱啊，行李箱啊，这方面呢，大多数都是咧行李箱诶夹层呐，啊，或者是讲直接炸入来，啊，但是这啊，坦白讲啦，这种直接炸入啊，吞咧巴肚底，即要过关呐、啊。嘛，无遐尼简单啦、啊，哈、哦！过来来讲呢是，诈骗，啊、哦，诈骗呢，因唱咧多呢，唱咧落亚，啊，豪华民宿内面，南台湾家呢，你阿鲁这是机房，一个坑咧台东啊，啊，台东这观光区民宿啦，啊，这机房呢，你内面咧落亚，啊，算讲真豪华，伊个安怎包几栋诶？包几栋诶？啊，内底人呢？对我当然讲，阮是来遮旅游安尼是哈，安内待遐久，安内待遐久，你袂感觉奇怪吗？哦，伊咧内面，内面有机房嘛？阿尾啊，俩人诶手内有六个查甫，三个查某，哦，涉嫌重大嘛？哦，啊，这要申请收押，但法官认为讲啊，因都已经承认啊。哦，裁定呢，其中八个呢，请回，干那只姓鬼。啊，姓鬼这呢，伊本来其他案件都被判刑啊，这个是直接来去关啦。啊，检察官表示抗告，阮抓到要死，啊，你拢甲请回，这也是咱台湾目前的状况啦。然后人抓到要死，啊，然后呢，请回啊。根据了解，这个集团呢，就是36个姓鬼这一撮头的。啊，另外个五个查甫，三个查某嘛，啊，就做录影家，这间呢。算讲包栋诶，环境嘛未歹，啊比较隐秘啦。啊，因就是咧内面，计也是中国诶警察，中国警察叫公安嘛。啊，计也是中国公安，骗倒位人较侪，骗香港，香港迄边诶中国人，还是香港人。哦，但是这些人啊，无啥会晓讲广东话咧，诶，但是嘛骗有钱呢。啊，好厉害哈！所以呢，即马呢，台东地检署是特别的活跃，因为咱台东这几年啊，观光产业啊，嘛是真侪人来遮度假啦、旅游啦，那些哈，是不是讲啊？咱遮民宿业者，你嘛针对这种当然人客来，带迄种三天五天的，哦，一礼拜，你讲伊要黑机房啦、黑什么，迄较无可能。但是，甲你做长期的，你敢免了解一下，敢免关心一下。哦啊，所以这怪怪的哈。另外，咱讲啊，车手、租车行啊，内面呢招人做什么？做车手，这是咱中华庭发的案件，这是跨国的诈欺案啊。诈骗集团呢，伊本身咧柬埔寨那边有基盘，主要骗你就是讲投资赚钱，第二招就是跟你交朋友哦，然后牵你去啊投资。透过租车行的员工来做车手，哈、啊，向被害者来收钱，然后用虚拟货币来洗钱、来膨钱，拢差不多了，超这几招。所以机房、车手、水房，哦，一条龙的哦。哦，受害者拢总25个人，金额呢是拢总1521万安尼先哈。其中有一个被害者呢，被骗了骗500几万啊。哦，因这就是安尼先，哦，一个看一个，啊，然后呢，租车行比作是一个，这个刚刚车头路的啦，你要来做车手无？安尼先，哈、哦，过来来讲的是海巡署查到的一挂枪击啊，这枪击非常的特殊。海巡署呢这边查到的是查到一个毒品的包装厂，然后掌握到一个姓张的，啊、哦，伊利用了温泉区。温泉的味真重，利用温泉区啊，硫磺味来做暗号，哦，做一间啊小小的套房，毒品的那些分装。啊，去年呢去租厝的所在呢，去掠人嘛，哦，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掠到意外，奇怪嘞，哦，有枪，啊，其实呢，未毒做毒的人，身躯边有枪，嘛无什么奇怪啊。哦，伊嘛惊别人来抢，还是安怎呢？是哈，这三支枪呢，真罕见。啊，本身呢有一支枪机顶面，佮有泰国字呢。
而且这枪击是泰国的皇家警察的配枪，泰国国王嘛，哦，你国迄个国王呢，就是皇家警察嘛。因的枪为什么在咱台湾呢会出现呢？好奇怪哦。哦，所以是不是跟这毒品为倒以来，某一个关联性，等等安尼是。当你甲问，伊当然讲唔知啦，哈、哦！伊讲我这枪哦，这枪有一个啊，个潘哥哥教咧我食，哦，一个潘先生教咧起来啦，哈、哦！好，啊，这潘先生呢，啊，七年前死去啊，哦，一般咧抓到枪哈，你若甲问，大多数拢是讲人教咧起来，然后迄个人呢，迄、那个人已经死去啊，大多数拢是安尼讲啊。过来关心咱地方，台中接温。台中接运啊，咱这个绿色这条线，搁要做到大坑，然后搁要做到咱彰化这来嘛，是不是？哈，这嘛咧二零二零年啦，已经啊，中央政府协定啊，啊，这条线这嘛咧咧等，等咧咱彰化都市计划，哈、啊，这边整个来完成，但个这嘛咧还不能动工嘛，啊，怎讲呢？彰化那边呢，爱赶紧呢，有一个确定出来嘛。哦，所以台中这边一挂议员要求台中市长讲啊，安尼先来先做咱的啦。哦，卖个单那边安尼先，和咱这个绿线呢，赶紧到大坑，好、哦、再先动工嘛。卖跟他讲呢，叫彰化那边啊，北条的规个拢卡掉安尼先哈。但是总是经过计划就是安尼上的。所以台中市长呢，本来嘛认为讲，这条整个啊，赶紧来进行就好。但是因为这时间呢，佫拖刷落去啊，哦，所以敢那最近啊，有淡薄啊态度的改变哦。哦，但确实讲你上的案是安尼先上的，然后你即马讲要改安怎选，唔是安尼，我即马先做遐先按下，唔是安尼先哦。哦，所以有一挂议员呢，你也佫较去进一步了解这个行程的过程哦。好、哦，啊，彰化县政府当然这边呢，就是讲啊，这整个呢要安怎，什么时间进程的当来完成啦，赶紧来协定啦，等等啊，那是哈，这可能爱先催一下，啊、哦，不然时间上呢，真正相当的重大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只是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帮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保养，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肝要安怎知影有问题？检查上界准确。啊，当然有一寡呢，讲啊，你啊，嘴大啦，嘴苦啦，嘴臭啦，你困袂去啦，哈，啊，你皮肤安怎安怎呢？是哈，这拢是外表的一寡症状，这当然会当做参考。哦，当然当做参考，但是上界好，当然是鼓励大家做检查，定期的检查呢，上界理想嘛。这抽血，数字偌侪，数字的讲话嘛。哦，本来感觉拢无问题呢，数字出来讲百外外啦，哦，哎，就是安怎呢？你肝里发炎呢？所以咱就了解讲啊，有问题了哈、啊。所以这 GOT、GPT 的检查这个数字呢，是非常重要的参考，哈、啊，卖超过四十嘛，哦、啊，而且卡叔讲，你若超过这个标准的，超过一倍以上，四十，一倍就八十嘛。哦，你若超过80以上的这种啊检查，这数字无理想呢。一旦拖刷超过6个月以上，会开始渐渐啊，就咧铅笔化哦。哦，所以有的人伊拢唔知嘛，伊也无检查嘛。哦，就已经安尼死啊，拖刷不止6个月啊，拖刷几多年啊？哦，当然就较严重。哦，所以检查是非常理想的哈、哦。啊，咱们过关过关，吃维他干啊，绝对对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嘛，讲到咱啊，即嘛针对小朋友，哈、哦，一个关心啦、啊，包括要甲因寄钱啊，有无哈？过来就是讲 AI 呢，咱一定要管理，无 AI 呢，以后也袂调，哈、哦。包括讲啊，美国总统要甲咱总统来通电话，两个通电话，当时要通呢，要讲什么话呢？两咪讲，待会见。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库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爷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今嘛拢是 AI 啊，为阿公阿妈听讲呢，开玩笑哈。阿亮啊，你特讲到咧 AI 哈，唔是我阿亮啊咧 AI 哦，今嘛是 AI 是全世界啊，拢咧 AI 是啊。好啦，所以咱今嘛要来落实到咱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咱当然哦，人商业界一直咧进步的时候，咱政府呢行政机关嘛都在地咧进步，地咧使用，咁是呢。好，所以咱行政院长呢啊，咧21日一天宣布哈，要来成立一个叫做呢国家人工智慧特别委员会啊，召集人就是伊，伊要全力来协调、来推动、来监督啊，咱全国人工智慧的事务啊，尤其是咱呢啊，数发部啊，咱数发部卖发布 AI 风险的分类一挂情景。哦，咱即马咧行政单位啊，政府来使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都要注意啊。哦，这电子的物件呢，科技的物件呢，哦，伊会产生一挂外泄无，哦，有一挂风险无，哦，等等这哈，这嘛是拢要非常的注意哈、哦。所以针对高风险的 AI 运用，咱要求就是明确，你要标示到一挂呢，啊，这个警语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哈、哦？包括呢，这什么人来管呢？这人是什么人诶？啊，过来就是一旦啊，产生什么状况时阵，好、啊，那你补偿啊，救济补偿的机制是什么款啊？你先哈，所以那你国科会买通牒啊，来研拟台湾头一波啊，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纲领出来啊，你先哈。好啦，所以呢，院长是要求每一级的政府，侬应该咧今年七月爱完成咱公务使用这 AI 的风险。你也知影，你也用到偌济，用到什么系啊？啊，什么风险要注意？你拢来评估出来。而且咧，一年来你也完成你内部的一个管控，啊，你管理的规范是什么款？啊，过来就是咧107年诶，正月进前要规个完成起来。哦、啊，咱针对政府要成立这個委员会哈、啊，工商团体嘛，非常的肯定啊，啊嘛支持。啊，不过呢，你要来发展 AI， 需要呢大量的这电，啊，这电是绝对的欠啦，哈、啊，就算我咱未欠，你都要更加做电，哈、啊，准备咧遐，因为你正要发展落去啊，你甲想看卖，迄一日来投资台湾，啊，拢几千个呢，啊，因投资咧台湾呢，迄拢爱用到电呢，看不是安尼是，啊，真正台积电啊发展到一个相当的时候呢，干那台积电。因咧厉害啦吼，台湾的发电哦，安尼真厉害，对不对哈？那真正台积电规个拢安尼电个用落去的时候呢，爱用个将近台湾的电呢，要挖20%。哦，所以你甲看讲哦啊，但是你也无够不用的呀、啊，要护国神山呢。哦，所以即卖呢，商业界工商团体是咧讲，哇，咱即、這个啊，福林第二厂啦，福林第三厂啦，啊，速速呢，赶紧重新个启动。哦，安尼先呢，这电呢，才袂讲到时呢，烦恼呢，欠着电。啊，这电呢，即卖卖讲烂啦，真侪国家嘛是真烦恼电啦。所以想尽办法啊，各方面的发电安尼先哈，包括即卖上好嘢，迄马斯克。马斯克啊，有一段话啊，咱做参考哈。因为即马呢，吼、哦，大家 AI 呢，这个发电，那个发电呢，是哈，敢那有一挂国家呢，安尼，即、這個、赢在头前。但是尾啊，伊讲呢，甲后来上届会赢，一定是中国。哦，那中国较强，咱就麻烦了呢。啊，为什么讲中国甲尾啊可能会赢呢？因为中国即马想尽办法一直在发电，哦，储电。
哦，这个变啊，你下面人的电商该有够的，也必须是最后赢的人。好、哦，一是安尼解说啦，哈、哦，当然伊即卖要发展去太空去啊，啊，太空去啊，所以伊即卖啊，公司要上市，哇、哦，嘛收到非常侪人呢，连你讲，哇、哦，这一档投资的，这一档投资安尼是哈、哦，但是台湾那个一个问题，唔是干那电影啦，教育部伊咧列啊，为115年甲118年哈，咱呢也要投资117亿5500万。要推动的是中小学呢 AI， 你看一个 AI 哈、哦、，AI 这教育，哦，智慧教育安尼是哈、哦，这当然啦、啊，想法是真好、哦、但是啊，真困难啦、啊，啊，像同期的副市长咧讲哈，用、哦、啊，这当然真好啊，但是老师都会来，对不对啊？哦，你讲啊，国中哦，流失的老师来对，有八成呢，就是教数理的老师。哦，教数理，数理当然电子方面的呀。啊，这些老师呢，不会想要胖去啊，啊，不是胖去啊，人不爱做老师啊啦。哦，咱的数理老师呢，吼、哦，电子公司拢请去啊啦，什么人来教？哦，所以这呢，你要推动当然真好，跟咱两个人推动啊嘛，要学生囡仔读英文嘛，有无？学校爱请几个外国老师啊，等等，啊，请无人啊。好、哦，所以这推动呢要先思考了哈，因为咱即马数理老师都转行了，什么人呢来推动咱的 AI 智慧教育？哦，伊讲国秀呢，老师甄选哈、哦，录取率108年是10%，113年是29%呢。啊、哦，录取率呢提悬遮多，因为欠老师嘛。哦，成长要3倍。哦，所以呢表示讲啊，这是国秀，啊，用国中嘛感官。啊，105年甲113学年呢，国中呢老师的总数呢减少了1820名。我减少可能伊就无做啊，是讲转导啊，是安怎？什么原因真多嘛？但是减少1800几个来对，有将近1500人是教数理的老师，教数学啦、教物理啦、电子方面呢，拢是这些老师。哦，这比例超过80%呢？哦，所以要来推动当然是真好，但是无啊啊，所以安怎呢？或者数理老师，你学校内面，卡卖个兼做这项，兼做那项，兼做那项，做到伊也是在夏天不爱做啊。哦啊，另外啊，看安怎去安排哈？无、哦、你要推动这個，台湾绝对有这条件啦。有遮侪公司在台湾嘛，咱培养出来人才，哦，绝对是非常有出路。哦，非常出路嘛，真有发展呢，哈啊，只是呢，没有这么多老师啊，啊，哎，机密啊，真要紧，所以有一段时间，咱讲台积电呢，2纳米，哦，迄、那个 SOP 啊，迄、那个制作的制程，哦，有泄密啊，啊，佮牵涉到一间日本公司，哦，所以咱这法院呢，今年4月，依照的违反了国家安全法，一审宣判嘛。啊，其中呢，这间比咱高的公司啊，叫做东京威力科创公司，一间法人公司就对了哈。好啦，阿姨啊，比咱这边甲判刑嘛哈，伊无上诉，无上诉啊，我承认无上诉啊，咱这边的检察官嘛无上诉了哈，所以确定甲罚1亿5000万啊，缓刑3年确定，但是咧一年来。你要背台积电一亿是艺术啦，讲实在哈。而且呢，你要啊、交给阮政府5000万安尼先哈。好，迄、那个工程师判处呢台积电，迄、那个工程师叫陈立明，判伊有期徒刑10年。其他遐提供资料给伊的有3个嘛，啊，有判2年啦，判6年的不定安尼先哈。这呀、啊，比呀、啊。偷提什么更加严重？哦，咱即马就靠这個，你世界上呢有一席之地啊！哦，你将这啊交给对方，那还得了？是不是哈？另外呢，偷提辉达晶片啊，这种高级晶片的电脑伺服器啊，安怎卖去中国？这3个甲压起，这家人地检署呢抓了一层。哦，从安怎呢？从10多台哦，每一台价值拢1000万以上的。啊，这里面呢有一个辉达高级晶片呢，用 AI 伺服器，
哦，而且伊这机器吼，伊安怎呢？伊甲你解票啊，啊，然后甲你外面啊，还有调包，哦，敢那是古式嘅、老式嘅，安尼就对了哈。然后透过海运呐、啊，转位啊，中国啦、香港啦、澳门地区嘅种案件，啊，即嘛呢，好两个杀起来，啊，拢是这方面嘅业者啦。啊，即嘛问到相关嘅经理人是嘛哈，收押进监。啊，这会赚钱的嘛？会赚钱的当然呢，大家想办法啊，看安怎咧这方面赚到钱哈、啊。好啦，咱大多阿公咧，你老师啊，老师呢，今麦咱真欠哈。招惊坏状况呢，大学去变个招生啊，确实嘛是困难重重。所以一挂私立学校，所以好我咧今麦呢，招生的压力嘛愈来愈大。啊，一挂学校就是用奖学金，哦，奖助学金。来看学生呢，来吸引来啊！像文化大学，文化大学哇，这也当我是老牌老牌老里好啊哈！文化大学，伊即嘛呢，以劳动人力资源学系发出公告，来你来读哦，学士班你来读学士班呢，新同学只要你大学一年级的上学期你来注册嘛，你才已经交的学杂费呀、啊。你就会当来领到咱入学奖励金，你要注册啊，拿钱啊，你就会当领到阮的啊奖学金。啊，那扣除了政府的补助，哦，佮领到咱的奖学金呢？坦白讲，你差不多是免钱读书啊。哦，啊，读大学免钱，系啊。哎、啊，即嘛就是安尼起嘛进来啊。啊，同时呢，伊即个系内底嘛宣布为100/16年，要改这个伊的系系名，要改名啦。哦，改名的时候，当然伊这边是强调，就是讲希望减轻学校，不是减轻学生囡仔读书的负担。啊，鼓励优秀学生会当专心的读书。哦，所以唔是阮招生困难呐、啊，阮是希望讲啊，提出补助，或者优秀的读书囡仔安心读书，安尼是哈。当然这是较好听啦，哦，唔是讲招无学生，阮希望学生因啊认真读书，拢无要紧，啊，只要减少呢学生的负担，这咱拢肯定哈。不过，安尼是敢是办法，可能你学校的特色，学校的特色，啊，吸引学生因来读，这可能才是重点的重点哈。当然，像文化大学以外，亚洲大学、佛光大学等等。嘛，无讲的这种奖学金啦。但主管哈，大学主管是咧讲哈，这有啦有效啦，哈，加减有效。但是咱办大学的特色，跟咱教的内容，是不是跟咱即卖产业呢？会倾向会当呢符合？这是学生囡仔选择学校的关键，这讲到重点吗？对不对？你即卖这间学校，我来读读这个电子的，读 AI。我未来呢？哦，出路真快哦！大家嘛抢不来他噶哦，所以一寡即嘛文科的更加招不学生啊！啊、哦，我读历史的啊，我读什么系？伊连你讲我读这個、未来都无出路的啊！伊就袂来读啊！所以这款呢，你要招到学生呢，当然更加困难的安尼是啦哈。过来咱来讲啊，这两天一直在讲到一挂诊所啊，尤其医美诊所了哈，甲你头颅影啦，哦，甲你安怎的先哈啊，所以即马特地啊做一个调查起，医美诊所又讲偷黑不？又讲偷路不？安尼先哈，卫生福利部做了全国的医疗机构呢专案来落去查，啊，结论出来哈，咱公布了头一波调查的结论。这边调查720间，拢是医美诊所。结果呢，违规的35间，新北市14间上盖最。所以即马查出来这，这坦白讲啊，白目啦。啊，若讲这代志新闻不假呢，是啊，不偌久啊，即马才落去全国查，你阁叫用查着？你不是白目吗？哦，应该听就爱听，应该赶紧又查你，莫看，莫看出来嘛，赶紧落去做啊。结果我查出来这侪间，
啊，这你动作嘛太慢了哈。所以违规的新北市十四间上街追，刷到桃园六间，高雄五间，咱家啊，咱家呢，彰化。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海南金公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嗽，我吃嘛唔好啦。
4: 在遐吃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在遐吃好盐，吃好。
3: 在少山烧到要死，爱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阿亮啊，你好，阿亮啊，我高兴了。我你讲我请教你，我都无，我老爸咯，九十外岁都无过遐阿伊个糖分较悬，糖分糖尿有糖尿，我那伊讲这几啊十年啊都。啊，都有啊！啊，我迄日算人啊，安尼吼，你一过来放流发，那算什么发炎啊？什么发炎流？伊放流啊会疼，我炎。啊，迄年在是啥物？啊，过前迄个嘛，你那牙关啊，啊，安尼的五万八百。
0: 你是讲你本人呀？
5: 嘿，我本人。
0: 哦。
5: 啊，那迄日算不舒服，就是咧放流啊，一过来放一边啊会疼啊，去诊去哦，医生今日过看嘛，啊，伊甲我放遐，我一过一百八十外，伊叫我就今日才讲遐话呗。
0: 有啊，啊，你肝炎发炎啊，血压袂行啊。
5: 我呢也无，阮阿姨讲，阿恁有我，阮都无咧。阿姨叫我就检查检查，叫我啥物都检查，咁就不检查咪。
0: 哎，我甲你报告哈，因为你有肝炎，所以你放尿变呢。
5: 啊，
0: 你肝炎了，身体影响啊，造成你的血压咧欠管。哎呀，你啊，
5: 哦，我
0: 冇唔对啊。
5: 阿姨讲叫我就长期食迄个，即个迄个中国迄个铁骨阿伯咁咁汤咁对。百事呢？百事呀，百事就食嘛，阿娘啊，百事就食。啊，那百事就爱食。
0: 百事就是高血。
5: 好啊，你吼。
0: 好唔好？
5: 哦，我有弄个有滴食你唔惊啦，还有在三椒咯哈，啊，过瓦骨啦，嘿，有滴食啦。
0: 三椒甲瓦骨咯。
5: 我有滴食咧。
0: 啊好。
5: 今毛滴食啦。
0: 啊，你有血压的问题吼？
5: 啊啊。
0: 去买苓果精来食。
5: 苓果精哦。
0: 嗯，三顿食一顿一包。
5: 哎呀，我弄今毛那拢会硬麻，像今毛手骨家己也滴个电脑嘛咧麻咧，脚骨手骨拢会麻。
0: 哦，你甲看讲。
5: 啊。啊你哦，那骨今毛拢会麻，什么意思？
0: 你。今嘛，特工咧无用虾米
5: 嘿？我到底做，我咧做轻啊，我咧做加工咧做轻啊，我咧做上轻的啊。
0: 安尼哦。
5: 咧做轻啊，到底做啊？啊，像阮我拢做哩较做，啊，拢像今嘛手骨咧麻，都轻摇摇咧。啊，脚骨那些也麻，你啊什么意思啊？
0: 你唔当拢捂骨呢？
5: 有诶，我拢做哩。
0: 你拢捂骨啊？
5: 好安尼哦。
0: 循环歹呢，神经系统受影响呢。
5: 安尼哦。
0: 诶，你三椒甲瓦棍吼？
5: 嗯嗯。
0: 那安尼麻，你一定爱三顿食哦。
5: 三顿食哦。
0: 嗯，啊，加苓果精斗阵食。
5: 我上两招，
0: 哎、欸，好唔好？
5: 啊，过两个钟哟。
0: 安喏。
5: 哦，啊，我就是只一礼拜的三招
0: 甲瓦骨啦。哦，你即摆哪只吼？
5: 嘿嘿。
0: 你麻的情形就会哪好去？你有解读神经啦？
5: 有解读神经
0: 嘛？安喏吼，啊，唔当规工有调的吼，啊，去活动一下，振动一下，好唔好啊？
5: 啊，第一句运动就对了哈。
0: 嘿，对。
5: 欢迎哦，好啦，阿亮啊，谢谢哦，
0: 谢谢哦，哈。
5: 哦，阿亮过奖了哈。
0: 对，好。
5: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吼，
0: 嗨，你好，
6: 阿亮啊，我总咧听你的节目啦，吼，
0: 是，
6: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哦，请讲，
6: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
0: 是，
6: 啊，要安怎医啊？
0: 要瓦骨来吃，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6: 瓦骨哦，
0: 嗯，啊，今年几岁？
6: 我今年83。
0: 哦，三椒加你吃，两项搞定吃。
6: 我从听你的节目，我就买三椒加瓦骨呢。
0: 对，有三顿吃无？
6: 啊，我食早时个暗时诶。
0: 吼、哦，即马咧，咱靠年纪啊，骨头退化，爱三顿食吼。
6: 爱三顿食。
0: 对，好唔？
6: 啊，以后拢食两粒。哎、
0: 欸，对，两粒，放心，食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吼。
6: 啊，我拢，要不食饭就甲食，三嘛甲食落安尼。
0: 哎、欸，无要紧啊，嗯，三顿食吼。
6: 三顿食。
0: 嗯，爱行路，爱晒日头吼。
6: 我这就是这脚头有退化哦。
0: 嘿。
6: 啊，够有跋倒啦！
0: 哦，哎，注意，行路豆豆啊，行，唔当跋倒哦，吼。
6: 好，你谢谢啦，
0: 好，阿妈，拜拜。
6: 好，谢谢，
0: 再见，再见。
1: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分家热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就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
10: 因为说吼，
7: 三椒
10: 较
7: 好，
10: 用得较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
8: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1: 三椒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衫，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啊，包括喙齿无好的老大人哈，咱三椒钙好呢嘛，一定爱来补充，而且爱三顿拢爱两粒、两粒、两粒。咱就阿嬷阿嬷呢去看喙齿，啊，敲电话咧甲我讲，哦，伊讲啊，即卖喙齿啊。顶面啊，顶面啊，个朝背起啊，背起哈。但背起来对呢，医生讲啊，你这边啊，这两起嘛，都爱扳掉啊，哦，让扳掉哈。牙周病，这牙周病的问题啊，大家拢唔知讲爱固定啊，啊，做一挂检查，哦，清水，哦，所以牙周病呢，无拆咱的喙齿呢，真的哦，哎，下面家伊是正平无倒平无，我讲你袂用安尼先。哦，你上起码做些什么款呢？啊，包括呢活动的起头啊，不你安怎？你的嘴，你的嘴歪歪哦。哦，时间久啊，你的面型会歪歪哦。哟嘿嘿嘿，干那迄路人叫是我中风戆掉啊！啊，所以咱这嘴齿啊，本身啊是非常非常要紧的。甚至你这种啊，那无处理的情况之下，也砍坏你的脑。哦，国外的研究报告啊，嘴齿这边无理想的。老大人吃老了，也会老人失智哦。啊，这都是有研究报告，不是开玩笑的。哦，所以呢，三椒补充一定爱哈。啊，医生讲叫伊先补充钙质，和伊这规个气化气做较好啊，较用啊。啊，再来做后续安尼是，所以你甲看讲，看伊这个啊本身呢啊欠钙欠钙偌严重，啊个唔知影讲爱过喙齿啦哈。好啦，所以三椒的吃法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照起工食，唔免加食，慢慢减食啦哈。三椒钙好，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古巴啊，古巴这国家呢，应该嘛开始要有代志啊哈。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有讲啊，有讲要攻打古巴呢。美国司法部，即马呢针对古巴这边呢，讲宣布要起诉。古巴以前迄个总统啊，叫劳尔卡斯楚，讲伊谋杀到美国人，包括迫害到菲律宾，所以要将这个卡斯楚给抓起。美国的航空母舰迷你兹啊，包括呢哦，航空母舰出门是规胖的哦，也打击群呢，已经咧抵在这礼拜来到古巴这边的加勒比海。啊，川普总统表示讲，那古巴即嘛是哇，诶，当讲是分崩离析啦，哦，散散去啊，你是啦哈。但是古巴这边是批评美国针对这劳尔卡斯楚这种指控呢，啊，是非常卑鄙的啊啊，所以美国即嘛是代理的司法部长，在咧古巴独立迄一天啊，伊表示讲啊，有非常大量的种古巴裔的老百姓啊。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哦，宣布呢起诉这位劳尔卡斯楚，啊，然后讲啊，这个动作啦，哦，是安怎的事哈？但是讲啊，经过30年的调查的结论，啊，伊咧想啦，伊咧预期啊，那这个劳尔呢，诶，因为这个案，伊出现在美国哦。啊，无论是一管以来，或者是讲用其他的方式，可以出现在美国，啊，这讲话就真清楚了吧？你若愿意来出庭，你来；你若无愿意来出庭，假啊，我会想尽办法，和你来安尼是啦哈。那安尼是代表什么系呢？大家会记得前一段时间，迄、那个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不？哦，迄、那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即马咧倒呢，即马是美国个掠来嘛？掠来目前呢，即、這个委内瑞拉诶，应该说以前的总统啦，前总统呢，即马是关咧美国，啊，关咧纽约安尼先，哈，啊，即马讲古巴，古巴即个前总统劳尔，劳尔呢，那后个月就满95岁啊呢，伊是本来古巴迄个独裁者。啊，卡斯楚的弟弟，伊被控告就是讲，在1996年的2月，伊做国防部长的期间，伊下令针对流亡在美国的古巴的一个古巴人的组织，叫做救援同胞呢，这边啊，这边呢有一个啊发传单，一架水架飞行机啊，伊下令安怎呢，甲开起，哦，所以三架当中有两架呢被拍落来嘛，被拍落来造成有四个人死亡，死亡的人里对有三个是美国人。啊，方面呢，将这水炸飞行机拍落来，哦，这个飞行官哈，嘛一并啊被控告就丢了哈。所以等于讲啊，这劳尔被控告的罪名啊，就是杀害着美国人啦，包括真侪项谋杀啦、破坏飞行机啦等等这些罪名，干那谋杀这个罪名就一旦个判。无期徒刑还是死刑，哦，所以即马呢，针对古巴这边，当然古巴这边的人就真掠狂啊，吼，真受气啦，吼，等等，就表示讲你美国总统川普头前有委内瑞拉，尾啊，搁有迄个格陵兰，你要共占起来，即马呢，搁来对阮这边呢，吼，哦，要关东关西，所以呢，古巴政府是表示啊，当年将这水炸飞行机甲拍落来，是飞行机飞来阮家。所以阮是合法的一种自我保卫啊！哦，那当阮是阮犯罪呢？啊，所以开始嘛，点咩美国大使馆头前啊，啊，要来抗议啊，要来安怎呢？先哈，好啦，所以这讲这时阵呢，美国南方司令部宣布，这航空母舰啊，包括这打击群呢，啊，已经呢啊，挖来这边啊，呢先哈，所以这呢是不是刷入下一个所在，会来发生冲突的呢？哦，中东那边呢，马未算呢。啊，讲到中东哈，这中东这边呢，伊朗的情况，伊朗的情况是不是真正愿意坐落来讲呢？
啊，即马美国总统认为讲啊，伊即马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出来，应该是真乐观啊。但是以色列啊，坐袂住啊。啊，本来美国啊，以色列是干嘛解啊？那以色列这边啊，伊是较主动的，较认为讲这都爱打出去的这种哈。好啦，所以呢，川普总统伊甲以色列而且中立啊。听讲十九一天，佮通电话，啊，针对伊朗啊，这边安怎安怎的事吼。不过两个人的意见是无同的。川普这边认为讲外交协商啊，但是以色列这边认为讲你无佮安怎一个吼，这不好过就对啊。好，所以本来十八一天，川普决定讲十九要对伊朗呢，新的一轮的打击嘛。但是在卡达、沙特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几个国家呢要求说渐慢渐慢啊、有一个新的协议啊，这样是啊，听说新的协议啊，当然也有较进步了，因为说美国可能应该会接受啊，较了解的人认为说是卡达跟巴基斯坦呢有提一份和平的备忘录，希望讲本来意见未合的所在，是不是安尼先来做会较好啦？但是啊，以色列总理是认为讲，迄种无效，迄种假讲的啦，真的啦。迄伊朗啊，你无了解伊朗，伊朗就是安怎安尼先啦，伊未遵守啊，你该你讲起来啦。你就是某一个阶段，你就是要出手。那无呢，本棍啊，就免讲安尼先就对好啊。所以呢，安尼先呢，两个意见就真正袂合呢。所以内部的人咧讲吼，卡达啦、沙特阿拉伯啦，包括土耳其、包括埃及哦，过去这几天拢设法呢来修正的和平的提案，大家拢想讲爱和平，看安怎来修改。卡达最近呢，甲美国提交一个新的草案。来弥补早前的巴基斯坦的提案来对呢，针对啊伊朗这边坚持的，就是讲伊本身呐 这浓缩铀就是一旦啊做这个核子弹呢，这浓缩铀呢这边你个叫伊啊什么搬走啦，提到美国什么伊做未到嘛？做未到这点就卡掉的呀，免那一步一步来套。安尼是吼，所以听讲川普咧电话当中有甲以色列总理表示讲，遮侪国家咧协调嘛，提出一份会当互咱咧接受的嘛，甚至是正式结束战争的意向嘛，意向书安尼是吼，而且要发起30天的协商期，就这30天来大家协商，来讨论伊朗迄个核计划，包括海峡。这霍姆兹海峡现在还未通啊，要安怎回来重新的通，来讨论这个议题就30天就对了哈。不过呢，有以色列官员的表示，他说以色列这边针对这种讲法，这样是不是过了30天？其实以色列讲法嘛，不是说完全不对哦，因为这段时间呢听讲啦，听讲伊朗这边咧，重新啊，这种啊军工设施的重建，无人机的生产快速个吹落去，这无人机呢，已经啊，一旦讲是伊朗最后一步的步，你们能看这无人机哦，今日嘛一条新闻啦，哈，讲咱台湾的无人机啊，生意袂歹，生产线呢，即马呢，业绩出口也是咱国内用的。都一直行动就对了，是吼。你甲看咧，像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无钱，大家知影。乌克兰你嘛想尽办法，人讲有钱的做法，无钱的做法。乌克兰呢所生产的无人机，会当飞偌远呢？飞几千公里哦。飞到呢俄罗斯的内陆，的里海。嘿，这样的啦，俄罗斯是这么厉害的国家，你的飞弹啦，你的炮弹啦，你的飞行机啦，是不是我的整个呢空中的防空，包括我的雷达，我早就把你打下来啊，还有你飞这么远，
但是啊，规个你的防空网都是唔知影人来啊。所以这代志发生了呢，嘛，好这个普丁啊，真正吼、哦，会惊呢，因为完全唔知影嘛。啊，万一碰见那是位啊，一大所在落去呢。哦，所以这安全性呢，伊即马非常的注重啊。啊，包括讲这边呢，美国总统甲中国的习大大两个见面的时阵，习大大呢讲到一句话，用啊，普丁总统啊真后悔，后悔出兵。哦，啊，当初时讲我三个月就要甲你收起来，啊，即马讲后悔，即马怕死你我。哦，啊，甲尾啊，即马你所了解，你看。资源也无啊，哦啊，什么国家呢？要支援什么？支援什么？真少啊啦！啊，美国川普那边支援，是不是啊？所以呢，乌克兰即马呢，真正好厉害，都、就是无人机，好吧？好、哦、啊，所以你就了解讲，咱台湾即马无人机啊，哦嘛，愈做愈好，啊，愈做愈进步，哦，甚至出口嘛，愈来愈增加。其实这是咱另外一条线哈，会、哦、当好好啊来发挥的，好好发挥哈、哦。过来就讲啊，哎、欸。美国总统川普要讲，要甲台湾迄个人啊，讲一下有无？哦，你管理台湾的人，管理台湾的人当然是咱的总统嘛。啊，当时两个要通了电话，啊，通了电话，你要讲什么内容？哦，即卖你看媒体顶面啦，吼、哦，大家也拢真够扑啦，哈、哦！哎呀，见面当时通电话会讲什么？讲安怎的事哈？这拢也唔知影啦，哈！是不是通了电话？不过中国那边是真紧张，啊，特别强调讲你这要真谨慎哦，哦，真谨慎。但是这话就奇怪啊，真谨慎的意思表示什么？就是川普总统。哦，家己管理台湾的当然就是赖总统咯。哦，就是讲你两个通电话，你也真谨慎咯。诶，安那态度是无同的。哦，安那态度无同，就是本来恁官方之间袂当有任何联络嘛，你联络就是承认对方了嘛，敢是？哦，通电话还得了？诶，啊，即马讲你爱好好啊，谨慎处理哦。安尼是不是？就算你通电话，中国是掠公鸟、收鸡鸟。嘛，无讲你袂当甲伊通电话啊，敢是安尼？啊，其实迄段时间，咱的前总统蔡英文就甲川普通电话啊，有无？迄阵啊，讲本来要讲几分钟，尾啊讲十外分钟的啊。哦，本来是挨下子一个，哇，可能要讲五分钟。哦，阿尾啊，讲，哎，讲啊十几分钟啊。哦，迄阵啊呢，台湾甲美国这种通电话，北京嘛是跳脚啊。啊，所以通电话也没什么奇怪，不是头这边啦，只是讲这边是不是真正的通了电话，然后会讲到什么话啊？这对咱来讲，当然嘛是大家非常的重视嘛，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只是接这一关，为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官的关系，
2: 就一卡干，我官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官哈还未歹啊，为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为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为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看卖咯哈，当吃到为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本所爱打钢饼，那么会生糖；体内毒素爱打钢清，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肝，维他肝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肝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肝若无理想啊，你会歹困，哦啊，所以咱希望你较早困。听众讲呢，啊，我就是困袂起，你敢那叫我较早困，我知影你困袂起，但是你嘛较早倒落来休息，啊，尤其啊，你暗时十一点进前，啊，咱就倒落来休息。你倒来休息的时候呢，你的肝肺吼会转来你的肝，就是讲你的肝肺会增加将近要到三成的肝肺。啊，肝肺的增加，针对你肝细胞的再生呢，非常重要，好、哦，非常重要啊、哦。所以，就算讲你困得起，还是你困未起，拢无要紧。咱呢，暗时十一点进前，咱就倒落来休息。你倒落来，肝肺增加，肝脏恢复就较紧，就较好安尼是。啊，维他干你就照起刚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咱的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合。不清楚、不了解，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啊，下晡四点半，阿玲啊买来接接电话，迄阵啊买单卡电话找我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护人带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0: 来哟、哦，我今仔日吼看到一个情形吼，在一则社会新闻哦，这真正是还是想无的呢，吼、哦，真的是很想不懂的吼、哦，就是高雄有一家四口因出国去日本佚佗，哇、嗯，四天还是五天啊吼、哦，结果回来了吼，佚佗回来了。一入门，阿因的这个管委会迄落柜台就讲，这个锁匙是恁新的锁匙，吼、哦，吼、哦，啊，你即马要，你要当个领导爱用这个新的锁匙安尼。结果这一户人家呢，吼、哦，上去到因的这个因的住家，才发现。整个门锁都被换掉，难怪这个管委会拿提一个新的锁匙吼，伊讲这是恁的新的锁匙安尼吼，贵的哦，贵的门把吼，就是贵州的钥匙，所以不怪门把拢贵拢被拆掉，换新的对了，换不一样的对了吼。哎呦，这真正的转了哇，都真正俩公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去日本嘛，才四五天而已，为什么？好、哦，所以就找管委会哈、哦，这个理论哈、哦，管委会讲哈、哦，我有协同主委哈、哦、里长哈、哦，在这回来给您开门哈、哦，开门哈、哦、啊，所以呢哈、哦，因为嘛开门嘛，他没有钥匙嘛，人都出国去啊哈，没有钥匙，啊，不该开门，你要引导看安尼哦。那你为什么要开门进去我家？哦，伊讲安怎呢？哦，根据管委会，这大楼的管委会讲，因为包括管委会在内，包括邻居在内，有几啊的人拢讲，几啊天无看到恁家的人，哦，好几天没看到，所以这安怎伊讲啊？因为啊，这大楼内底就是有人哦，年纪大吼啊，所以有的独居的吼啊，这样伫厝内底都迄落安尼去，拢无人知啊，吼、哦，所以等到吼、哦、发现的时阵，哦，人都已经居居啊，所以咱大楼吼、哦，咱的关心住户为原则，因为很多天没有看到你们家好、哦、的人啊，所以才会呢，好、哦、去。这个叫人来给您开您的大门吼、哦，开你唔叫开锁来开就好啊。而且你这等于啊进去看的时候，都没有人啊，没有人的转呢，好，规个锁门锁规个拢甲换过吼、哦。我感觉这足奇怪吼、哦，而且我看伊个大门迄个锁啊，唔是讲足复杂的锁，为什么要整个门锁都给人家换掉呢？吼、哦、啊，伊个讲法是安尼啦，吼、哦，他们的解说是这样。公啊，就是他们大楼就曾经有人，哦，这个老人家哦，在死在家里面，没有人知道哦，所以公大家住户邻里互相关心啊，那得对啊，吼、哦，哎，这个人公你讲白惨，我刚要出国的时阵，他们可能是全家一起出去，我要出国的时阵。我搁伫咱大楼的门口，底下等计程车，搁像我当一家伙，大家拢拖皮箱，吼、哦！啊，你什么都袂唔知影，阮是什么？阮家无人伫咧，是安怎无看到阮家的人？而且伊讲，他要出去的时候，吼、哦，还在机场哦，在机场的时候还有接到大楼的电话哦。哦，接到因大楼卡电话啦，唔知讲要创啊创，安尼就对啦。可能是安怎，唔知讲安怎，伊就讲啊，我已经伫机场啊，吼、哦。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看我们家呢？啊伊讲个理由就是说，怕有人死在里面，好几天没有看到人了，吼、哦。啊，死在里面，你不会叫开锁？为什么你连整个锁都把我门锁都换掉？吼、哦。所以这人就生气的，回来了，吼、哦，看了这个情形，真啊崩溃。哦，那安尼等于你就是甲我开门，你甲阮家的门叫开，哦，开门了入来内底，哦，甲我看有入侵嘛，等于你嘛是有入侵到人家的家里面，所以这一个住户呢，好、哦，他现在决定就是提告，所有人都提告，包括主委啦，包括
1: 要啊，
0: 做这个决定的人呐、啊，伊讲伊冇把立定哦，他们来开的时候也有连带有里长哦，哦，哎。什么时阵这么负责任嘛？而且他们家有好几个人， 啊，你怎么会想说哦，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有年大楼的曾经的发生年长者，吼、哦，私底下厝内底唔知影吼、哦。啊，你拢搁有敲电话给我，迄天我要出国，都绵绵伫楼卡，一家伙啊拢拖皮箱，底下等计程车等一波久，你敢讲迄唔知影？啊，拢找无恁的人吼、哦，人厝边啊嘛讲几啊天无看到你吼、哦。后来呢吼，其实人讲啊，可能就是这一个住户吼。哦一点啦，对大楼的一挂这个管理啦、维安啦、吼，啊是讲环境啦、啊清洁啦、啊是维护方面，好、哦，比较关心，吼、哦，他比较关心，他常常啊、有时候会跟管委会反映讲啊，什么啊哪里在滴水啦，哪里怎样啊，哪里应该要吼、哦、整修啊是安怎吼。哦好、哦，一些我安尼讲讲，怀疑讲会不会就是因为，好、哦、这个管委会对他就是有一些不爽安尼的对啊，吼、哦，哎呀、啊，但是你搁安那讲，你去讲开门去买到人厝内底，然后你整个就锁就把人家换掉，吼、哦，这个怎么讲都讲不通哎、欸，吼、哦，嗯。
1: 这应该要先报警吧？这個、光是里长也不行啊。
0: 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哦，怎么可以这样啊？你虽然你讲迄个理由，你讲迄个理由，你今晚马上你那个理由，人家都跟你反驳。伊讲我们在机场的时候，都还接到大楼的电话哦，大楼管委会还是柜台服务台的电话。嗯，啊，我改工，我们要出国、哦、我们在机场了，安尼那
1: 没有做这个查实的动作啦。我刚刚在讲，要不要讲的这个理由就很薄弱嘛。你、讲包括这个也去查看嘛，讲引导告人出去啊，是安怎、所以
0: 伊讲无你调监视器嘛。
1: 对啊，
0: 对不？你若讲怀疑讲 啊，是不是人个尸体来对啊？那你调监视器啊？
1: 所以他这个动机其实就是很薄弱。
0: 啊、而且那个监视器一调出来哦，人好、哦，他那个好、哦，这个很明显啊，都引起机会啊，拖皮箱在坐电梯的，那个监视器录影清清楚楚啊。伊讲，那你为什么不调监视器先了解一下呢？哦，嗯、哦，几箱的讲啊，我都是因你怀，所以哈、哦，怎么讲他这个理由有一点牵强啊？哈、哦嗯嗯，哦，真的是哈。哦出国没几天回来发现呢家里的大门门锁整个都被换掉了呵呵这真的、哦好啊、来就这样子、哦、这真的、哦、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发现的、哦好啊、另外我再看一个、哦也是哦、其实这种情形是蛮常发现就是有一个阿桑啊嘛，赶快呢，就是有那种囤积癖呀、啊，回收拢定去捡一挂回收啦，啊是讲有一挂物件，伊拢会家己往那去捡，啊有当时可能才人好意，啊是才去捡的，才去收的安怎？伊安怎呢？他就是把这些东西蹲在家里面蹲到吼。已经这个尤其、好像是桃园还是哪里哈，这就是在北部桃园吧。嘿，邻居已经就受不了啊！可能最近有这个北部有鼠患的问题哈，所以邻居呢更害怕。伊讲哦，嘿，已经哦几十年来，这个阿桑就是安尼，规厝间啊，太过加个足臭的物件，蹲到有当时啊，蹲到位迄个巷口来哈，啊，有一边人厝边啊，有人哦叫救护车，救护车都袂当入来，为什么？因为伊讲囤积遐物件哦，拢讲啊，含迄个啊入来迄个路都拢讲冻掉嘞。而且后来呢，这个阿桑因到吼，他又在买吼，他可能原本是住个一楼、二楼，然后从哎呦再买三楼、四楼，一共买了之后都完全没有出租，然后再出未来出弄冲啥，弄个蹲物件，都是堆东西，一直堆到很臭很臭，吼、哦，这邻居已经就受不 了，但是邻居过去嘛，一直有动作，拢无录音，哦，你去报警啦、啊，啥来甲讲啊，佮叫人来甲坑啦，甚至厝边啊有人好意讲，我给你几千块，拜托你只变变安尼吼，吼、哦、楼梯伊有诶，像讲楼顶伊连迄个公用的楼梯吼。哦吼，公用的，伊也唔知是公寓啊，是迄种，反正就是要走楼梯的啦，吼，唔知是公寓啊，是迄个啊，这啥，迄个这上面大楼，比较早期的那种大楼，
1: 就是没有电梯的公寓。
0: 对，对，大楼的住户讲哦，就受不了。曾经他还拿钱拜托说：“你楼梯家的经理，你的好不好？好、嗯哦，你卖动的这楼梯安尼，我好你我好你钱啊，你经理你的。”伊讲，今天提钱拜托伊经理吼、哦，他就整理了。但是伊讲无话顾得个开始蹲啦，所以没有用。好、哦，这个邻居已经哦，对于这阿桑啊哦，这个行为啊，为一楼哦，为一楼安尼吼，楼卡楼门哎。甚至路口，好一直里楼、三楼、四楼，鬼拢蹲个，伊讲哦，经常都有老鼠，还有蟑螂出入哈。所以呢，哈，这边呢，哈，搁在哦邻居大家哈协同起来哈。伊讲处理几啊遍，报警几啊遍，里长什么长拢总吹过，拢无效。哦，那个拼过吼，搁个拼过，伊就搁蹲，搁拼过，伊就搁蹲，拢无效。昨天呢，哈，这出动警方、环保局、环保单位，出动偌济人呢？总共为因兜拼出偌济物件嘞？
1: 偌济？
0: 17栋。17栋的物件，吼，歹东啊、旧虾啊，有足济拢塑胶袋安尼一包一包包嘞，唔知啥哦。看到敢那像那垃圾袋安尼吼，塑胶袋一包一包啊，拢绑住。即马环保清洁人员吼，为因兜家己的物件摕担去咧车顶要甲载走吼。提拼一项起来，伊就搁提一项落来，搁提一项担一项起来，伊就讲你搞蛋嘞，为什么你搞蛋？为什么我？反正就是安尼，他就这样子跟当场底下干下环境清洁人员底下吼，哇、哦，安尼拼了老命安尼，就是要守护要修好伊下物件。肮肮脏脏的邻居大家拢底下看，讲吼、哦、已经受不了伊足济年啊啦，足济年啊。吼、哦，安尼哦，啊死，要死落啊你吼、哦，你弹起来，弹咧车顶，伊就搁摕落来，你弹起来，伊就搁摕落来，吼、哦，到最后吼、哦，真正底下如个无法度啊，真的没办法，在他的儿子的同意之下呢，这个查某人吼、哦，这个查某人就被架走送医哦，讲要给送医啦吼，怀疑他可能有还是有一些精神上的啦吼，或者是说不够安全，又太激动了，他在现场又很激动吼，所以后来也是这个好、哦、他儿子同意嘛，啊警方吼、哦、就把他架走吼、哦，架走要送医啦吼、哦，送医
1: 需要了啊，不真的
0: 17栋呢，
1: 而且这个是公共危险嘛，
0: 太。我你那厝边隔壁你楼顶楼卡住了一个，安尼你真正你。
1: 你若讲啊，讲点火啥，你这。
0: 伊讲捌火烧过啊，嘿，邻居讲就是捌火烧过啊，都因兜啊，迄物件蹲家呢啊，蹲家人咧公共咧楼咧行的楼梯也无卡咯，蹲家巷啊的路来，人咧救护车要入来，袂当入来，吼，所以讲。这个问题，伊讲吼已经忍耐足侪年啊，啊嘛处理过足侪遍，拢无法度伊吼。哦，真正吼。哦，我那想讲，这厝边厝的安尼，你真正你，啊，泰哥甲伊讲哦，因那邻居讲啊，蟑螂啦、老鼠一大堆，哦，真的是哦。
1: 咱头先讲的这个第一个案例哦，讲好的出国细钢登一组哦，这里门锁被大楼租委哦，那还有里长等人拆除并进入查看。咱看这个。我如果这里的住户被想要提告齁，其实可以从刑事跟这个民事两个方向来求偿。刑事方面齁，诶让安乐梗呢得齁，侵入居住罪齁、哦、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嘛，侵入居住罪啦齁。所谓的伊的公法，虽然用这个主委公关心的住户的安慰，但是这个住户他出国细钢那说真假还的紧急的时阵，第一要先卡等了嘛。那这个卡等会接不通，我见他可以调一下摄影机，对吧？因为他是大楼有监视摄影机嘛，看看是不是他们有正常的、安心的出入。他都没有做，所以呢，这一条说侵入居住罪要告，其实成功率很高。再来的是啥？毁损罪。一个人破坏因到的这个门锁哦，就已经造成了所谓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器具的一个毁损损害，所以这个可以告一个毁损罪。第三个还有哦，刑事让各家嘴刁，还有强制罪哦，是想那边被当成强制罪让割嘞。主委哈、哦、擅自将门锁换掉，好，迄个住户回告时准没有办法用家己原本的哦钥匙自由进出自己的家，即便他把钥匙给他说，哎，我帮你我姐现在设计好哩，不行哦，这还是犯了所谓的强制罪啊。刑事又大概各三条，民事的吼、哦、还就多了侵权行为去。 损害嘛，财产上面的损失哦，孩子最后可以要一个哦抚慰金。那他公公里长，里长虽然里长有去，跟你讲，里长在这个法律上没有所谓的什么那个执法权，他只是一个陪同的地方，一个算是基础的明代来陪同，所以这一在这个案例里面哦。里长有没有经过查核嘛，协助这类主委干这样的事情的话，拍谁他也是共同正犯。所以哦，所以你就你嘛袂当哦，啊人讲啊喏喏喏，你连查拢无查，你得相信人啊喏，你得去对人去开这个
0: 社。好像是说你有这种怀疑的话，你起码要有说有人求救或有人报警。或有一些什么证据哈，先花有几点么见骨啊，你才说哦，担心他可能有人在里面那个啊，都没有啊，
1: 对嘛？你说
0: 啊，都没有啊。
1: 一届里长失职，他可能是主委个打电话给他说，哎、欸，你今天我跟你讲啊，我打抓了有几个人哦，啊可怜哦，啊，足久无看到伊
0: 啊，贵
1: 啊，
0: 刚无，
1: 啊，你来帮我看一下，啊，那关心一下吼，啊，咱今去给救一下。我跟你讲，里长可以，当然可以接到这个电话去做这样事，但是里长你肯定要有 sense 啊，你要先经过一个查证的动作。我问过无？问过这个大楼的主委讲，哎、欸，你讲你看我卡电话联络过啊，调一下那个摄影去看麦。他都没有啊，来的公公啊，
0: 对啊，对啊，很奇怪啊，我干嘛讲这个是绝对有问题啦？
1: 或者里长就嘛就刷身啦，根本没这几个反正的动作，所以这起码
0: 啊，你里面的人是独居吗？是老年纪很大的吗？看来是不是嘛？你看，一共全家人去旅游的，哎呀、
1: 啊，
0: 一家四口旅游回来，
1: 不管诸位给你贡献哈，不管诸位给你贡献，你记住爱做些查证的动作，对啊，不你当官呀，被人家利用，啊个人，
0: 这个实在是有一点离谱啦，说实在哦。

嘞吼，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20号这天，他出席美国海岸防卫学院毕业典礼哈。那他参加这个毕业典礼之前呢，他就特别讲，他讲吼，我在以色列非常受欢迎。好，川普总统讲，他在以色列非常受欢迎。也许等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会去以色列竞选总理，竞选以色列总理。哦，而且一个共哦，一共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份民调，我的支持率是99%。川普并不讲出讲这份民调吼是为倒位来吼，那白宫方面嘛无立即回应的川普所讲这句话啊，但是因为大家拢感觉讲啊，川普就是安尼吼啊，他所以有足侪人其实有当下看川普哦，有时候他在骂人或者是他在讲什么哦，这种不管是狠话啦，还是讲底的批评什么也是说，大家也觉得说川普的批评都很有趣哈。啊，我还记得进。前无啊，故差两礼拜前，有一边这个好像，这个白宫有派人去清洁那个华盛顿纪念碑，有没有？哈，好，大家去美国的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纪念碑啊，前面有一个水塘对不？还去清洁，吼，好，这个去叫人来清这个水，也有水啊，清清啊，你啊，吼。啊！但是伊讲哦，足泰哥的啦，人讲是足泰哥的吼，啊，因足久拢无咧清啦吼，足久拢无清，结果伊讲吼，清出来吼，注意迄个浅浅的底啊底吼，水底吼，清出来的车大概载了10-20辆的那个环保车吼，运走吼，甲运走安尼。结果呢，后来伊就有人再去访问这个川普吼。是问川普的时阵就问了一个问题哦，川普他喜欢跟有时候他很喜欢跟那个记者对杠，还在是伊那听人个记者问话哦，问个足白痴的话吼，伊也足受气的，伊也直接给你颠回去哦。好，就有记者问说，川普总统为什么要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好，结果川普哦，好好笑。川普说：“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伊的记者考起讲：“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啊，我就跟你说，这个水池就很久没有清，它就是很脏，它就不应该那么脏。你看，刚刚你们都看到清出几十辆车子的哦，这个肮脏脏污哦。那你们还问我说，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啊？就这样，就是那么简单，就是很脏，很久没有清了，所以当然要清哦。要不然一个华盛顿记这么有代表。

0: 地价当然知道为什么要清啦、啊欸、但是他其实这就是 很多、這個、那个媒体的这种陷阱题啦，也艺术也潜意识也这个地价的猛的这个浅层的齁的问法，其实就是说今晚不是跟还在跟中东齁这个齁作战齁，在跟伊朗作战啊，你这个中东干嘛这种连清水池这种小事情都还要、嗯、都还要你来齁，你自己大，因为川普一直带队哦，带队人来巡视这华盛顿这边前面、嗯嗯、就有点是说现在华盛顿 DC 的特区就是、欸、就清个水池、嗯、啊这个米家啊你还要大动干戈，召集所有的记者跟媒体、嗯、还有你自己跑来这边弄这个清这个水池，其实记者没猛这一下以为凸显功嗯齁、哦、这种杀鸡焉用牛刀，你总统正事不干，现在很多事情不干，你跑来这个清水池。哦，所以但是川普也是媒体人出身呐、啊，他也知道他在那个娱乐圈媒体的张家公，他是要制造这种吼、哦，这种媒体下标的这种、嗯、哦，这种凸显哦，一等张家
1: 大事干不好，
0: 一等一等先
1: 在这边管着小事啊，
0: 一等一猛兄你上面对接等起来计价，啊一问啊就是左派的那个、嗯、就是比较支持民主党这些记者，一等先给他变一顿，他说他就一定这样，川普在回应记者，他就第一个一定这样，先问你是什么媒体的、嗯哦、然后说啊你这个媒体很烂，他就先把你话
1: 先把你修理一下，
0: 不是先要把你扣我头上的话先扣回去、嗯、要 fake news、嗯哦、这个都是很烂、嗯、他们都讲了很多谎话、嗯、先削弱你这个媒体的功用之后，再觉得说我来这边就是要亲媒体啊，然后再凸显这个记者、哦嗯、再问话就北齐、嗯嗯啊、你在这个、哦、小记者、哦、没有什么经验记者，你要在川普那边玩这种小技巧，就故意被下标嘛、嗯、就是要故意这种在到时候他们的夜间新闻上下标说、嗯、啊川普正事不干、嗯、跑去亲垃圾、嗯、然后问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来亲垃圾、哦、然后哎不要紧，他不要紧，
1: 我也跟你回答很北齐的问题，
0: 我也、哦、对啊，那你问白痴问题、啊、我就
1: 我也回答为什么要亲，因为他就很脏了、啊啊、因为他很久没有清了、啊、所以我让你清啊啊！
0: 这种、哦、过去这种对政治人物可能有的那种陷阱题、嗯、或挖洞给你跳、嗯、对川普完全都没有、嗯、因为太巧了，他那灯太快了、欸、你过去也知道媒体出身，他知道媒体要的是什么画面标题，所以他现在先不管，因为过去的总统不可能嘛、欸、那我对一个总统人家说过去在美国媒体是第四权、嗯、那我对一个总统可以对第四权监督白宫的、哦、这个权力来做一个批判的动作，但是川普就是什么、嗯、他就不是那种传统的政治人物嘛。
1: 而且、哦、川普其实他知道啦、哦、在美国现在有很多媒体、哦、都是对他不友善的啦，就是都是比较左派啦、哦哦、这所以说都不友善，所以都会设定、哦、如果 他知道了、啊、你就是那个比较左派的媒体、哦、你问我、哦、问的问题他就先把你顶到顶、啊、
0: 而且加上、哦现在传统的媒体的影响力就真的就 变不好，不管你是 CNNBC、欸、现在还有多少人真的是因为你啊媒体一个报道你就会相信的，现在社群媒体上为什么川普已被成立也出 social、就是第一任的时候被什么被脸书被 X 就是之前的 Twitter、被搞嘛，
1: 被灰、
0: 哦、我自己
1: 被黑啊，
0: 我自己本身是总统的，但是我的账号、哦、我是美国总统、嗯、也第一任的时候、嗯、不管在脸书在这个 Twitter 上面，连我自己是总统我也被马斯克、嗯哦、被这个佐伯克哦，给封住，什么话不能讲、嗯？他给我编掉、嗯嗯，他比我一个美国总统还要大，嗯、所以他这一次才成立什么 True Social，
1: 哎，对，
0: 上面第一时间诶消息被发动上，
1: 我自己来发表，
0: 对，我们跟哈克林家哈、这个可以控制我言论的这些，不管是 SNS 就社群媒体，甚至是传统的媒体，川普不得插杯啊，
1: 这些左派的媒体的报道，川普哈就一句话哈就干倒他们，就是 Fake News 啊、哦，你这都是假新闻哦。
0: 但是也不一定都是假的啦，
1: 对啦，
0: 他就先抹黑，
1: 对他不友善的啊，
0: 对啊，对啊，
1: 对，抹黑他的当然就是 fake news，
0: 传统反击的 A B C 三动作。
1: 好，咱都讲讲川普讲，哎，搞不好哈，他美国总统下任之后，哦，我来参选以色列总统哈、哦，总理哈，以、哦、讲我在以色列很受欢迎哈、哦，嗯。至于一公也民调哈、哦，他拿到一份最新的民调，99%的支持度啊，你就听听就好哈、哦。好来。还有记者呢，哈，今天刚问川普总统，哈，讲， 你会参加你儿子这个周末的婚礼吗？这个周末哈，川普的儿子两个，他好像目前有两个儿子嘛，哈，不要啊，他这个儿子是再婚要再婚的哈，我们在第几遍了，我们在了哈。啊，所以就有人问讲，哎，这个周末你也参加恁囝的婚礼吗？川普总统安那讲呢？他的回答也是很好笑，伊讲如果我参加，我就完蛋了；如果我不参加，我也完蛋了，因为会被那些假新闻把我搞死。我儿子是希望我去啦，哈，这只是哈，意思讲这一次儿子的婚礼是一个小小的私人聚会，娘娘，哈。但是我会尽量抽身，吼，得尽量半时间过，吼，因为这个时阵对我来讲时机不对啦，吼，哎，我现在吼有一个叫做伊朗的麻烦事，吼，伊朗的麻烦事的对，哦，还有其他的事，吼，所以这就是，吼，他儿子的结婚的这个时机不对，吼，啊，这可能也难以抽身啦，啊，如果有的话，也是抽身去一下呢，吼，来，所以讲，我就这样讲，你想要跟川普搭嘴哦，你搭不赢伊，吼，你就是斗不过他啦，吼。
0: 很会抬杠啦，对啦，
1: 哎，好来进攻格啦。
0: 过去给人讲君无戏言，哎，欸，现在川普整天天天干话哈，
1: 干话连篇，有些真有些假，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其实我今嘛发现，在网络很多人喜欢听川普的干话。伊去中国访问的时阵啊，有足侪人，我看网络足侪留言讲，真因为伊去中国访问的时阵，他几乎是不太讲话的哦。反正我来一下做客，这可以哈啊，我就这啊，可能也有一些。
0: 所有的公买一难得在哈，中国那发表
1: 那几天
0: 的发表的东西都很比较精确，所以变成以美中关系哈，它还是最中国还是最大的敌人呐。啊，美中关系嘛，其实最大的这个也要注意的，所以你看很那公川普隔一天结束之后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
1: 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就讲了，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他在讲习近平、讲台湾、讲赖清德、讲军售，其实都用字遣词都蛮震惊的，
1: 因为刚刚因为刚刚跟习近平交手，他可能私底下有一些什么大家互相的那个啦，反正好吧，
0: 还是川普还是觉得中国是一个对手啦。
1: 网络上对啦，网络上就有很多人就说，我真想看川普去中国回来之后会讲什么干话。大家反而是在等这些哦，一个他在那边没有什么多讲嘛，哈啊，所以大家都想说，他回来之后可能就会，就会开始又巴拉巴拉巴拉开始讲干话了，哈，对，哦，这个网络上，所以今天听川普讲干话，变成全球网友的一个乐趣，哈，啊，来，咱来进攻格啊，
0: 米勒林兄。
1: 好来啦，水啦水啦水啦水啦，真正是水啦吼！哦，昨天哦，咱草屯吼指定药房吼，咱草屯的指定药房，这个万寿堂吼啊，指定药房，昨天传简讯来，跟我讲，哦，淑金伯姐吼。哦，生理强强棍呢？嗯，哦，伊讲生理强强棍呢。我今仔个吼，个一个吼，一个唔是一个，伊一天都唔是做一个。伊讲我今天又有一个吼，是买超过10万以上的客人吼，又吼又 again 吼，再用一个又 again 吼，又今天又出现一个买超过10万的客人，而且伊就把这个人客买啥买啥买啥都列表给我看吼，买了将近14万吼，14万，伊讲哦，生意强强棍呐吼，哇，感谢您哦，感谢您吼，生意好吼，好，我讲哦，大家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吼，就这样，要感谢好老板哦，这个支持吼，这头家吼，真正是讲。这个五月份吼，五月份是药房哦，上无用的啦。伊讲啊，但无用，佮足爽的，安尼就对啊吼。好嘞，咱全国各大药房都一样吼，500几间的指定药房。 好，这当拢是强强棍的哈。今天是5月22号了哦，
0: 嘿，对哦，那年活动到5月30号，好的，
1: 31号，
0: 5月31号，最好是刚好各位对哈，各位三十的通通都结束了，
1: 对
0: 啊，剩下不到10天哈，的时间，嗯，卡手口爱吹起来
1: 哈。5月22号，今天5/22，哈，啊，咱上到5月31号，我大刚拢爱甲听众朋友提醒，昨天咱有一个一个大哥，哦，有一个大哥。伊是住伫新庄、新北新庄，啊，但是伊最近倒来伊个故乡分林，嗯，吼，啊，伊讲倒来办代志啊，我唔知，因为伊昨要甲定岗的时阵，伊讲呐，你先甲我寄钙粉、钙油，甲我寄一组寄来分林，什么什么什么所在，然后你到5月底要结束进程，你再去甲我寄一组，吼，即较大组的个吼，寄到台北新庄、吼新北新庄，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什么所在？我讲大哥，啊，你是安那要分了两批送无同所在？啊，你是迄落是安怎是迄落新增的是别人的哦，别人的。伊讲无，迄嘛是我的嘛，嘛是我要爱的吼。我讲安那你要爱，啊是安那你也分林啊新增。伊讲因为我最近倒来我新分林办代志，啊我大是大伫新增吼，安尼。啊我讲安尼你奈不爱做一遍叫叫的。吼，哦！你这边要叫啊，你这边要叫啊，做一遍叫叫的，是安那？佮等佮你月底等去到婚礼的，诶，等去新增的时阵再佮叫。伊讲我不爱排啊，吼！伊讲我要等去的时候，我若这么叫叫，我都爱佮排到等去啊，可见吼。咱，听众朋友，你要知影吼，伊遐物件若要佮排等的嘛是有啊。咱在镇上租大租的村，伊是订大租的嘛吼，所以讲我那是都爱排一个无唔对啊，所以就甲我分开安尼叫吼。
0: 对啊嘛，现在哦，咱听众朋友吼。哦，你看有人就常常南来北往安尼吼，走来走去，不要紧吼。你若讲要指定什么时间去送吼，不要紧，你得甲阮讲，你的住址甲要送的时间，就你台北厝买写上，啊，台中工课所在买写上，啊，这个高雄的故乡嘛写上，通通都可以
1: 吼。对，全国北中南全国都可以指定吼这个配送啦吼。好来谢谢咱吼，所以要定岗要注文，啊是讲你家己要去指定药房，因为我最近哦听足侪人拢讲哦指定药房哦去规间拢夹夹滚呐吼，啊真正呢啊有当指定药房，有当啊今晚啊买济吼药房哥送你物件，哎、欸、这不是跟阮都无关系啊吼，这我是听足侪人客安尼讲，你可以去指定药房购买吼，啊那你若不方便啊是无用吼，你无用去药房买，那你就直接今晚就用卡，规间拢会使卡，卡咱。这个00700599
0: 的电话来点杠，
1: 还点杠注文，你就讲我要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我要爱迄个今麦5月份的大组的油台大组的哦吼，要几组钙粉，要几组钙油，要几组吼，来钙粉、钙油拢一组5000都送半盒吼，钙粉是5000两罐送一个四罐的吼，一般来讲都是当半盒半罐的量就对了，赠送一组里面吼，一组拢两盒送半。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
0: 二正半四正一吼，到五月底5月31号、欸，通通就结束了。
1: 啊，来苏鹏嘛，安尼护理元素嘛是安尼油台吼，好来吼，到5月31号，咱听众朋友吼，嗨呀酷嗨呀酷，冲啊吼！电话叫上，电话注文，电话问指定药房，拢卡
0: 0800-77-55-99-00700-99。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这两天咱们就在讲这个韩国的这个、南韩三星的罢工嘛，本来是昨吼五月二十一号就要罢工啊，但是这政府落去协调了吼，对今仔日开始要投票，他们三星的工会对今仔日开始要投票，到后礼拜三才决定要不要继续罢工，然后呢，三星要让利多少给员工哦？这段时间搁咧瞧咧瞧咧瞧咧。咱本来就是讲，哎、欸，想到三星这个员工要罢工哦，我再去我跟朋友咧讨论这个问题，他就因为朋友即卖伫韩国哦，看过嘛，他就丢了一个，因为哈、哦。这个海力士，大家讲海力士是、韩国另外一间记忆体的这个大厂、我的身高表示他的关节跟着，然后这几年啊，这一年来、全世界的记忆体涨到翻天呐、涨到翻天，所以的南韩的这个海力士记忆体大厂哦，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哦，税后的纯利哦，我甲听众朋友讲，我听看听着目睭要落来。最后的存利哈到达哈将近快300亿美金哦，赚的哦，一季哦赚的一个月赚100亿美金，所以哦，因为这业绩大好嘛，所以海力士就取消了这个海力士员工的这个所谓的奖金的上限啊，不然我觉得上限嘛，
1: 奖金分红
0: 分红上限，不然我觉得上限海力士的给它出销哦，然后呢
1: 无上限，
0: 没有，一的给它讲最近赚的哈，就第一季的哈赚的这个10%的利益分给员工啊，这样子听这数字很抽象，那我改天就没员工，每一个海力士的员工哈可以拿到多少钱的奖金呢？奖金而已哦，我们就心碎哦，
1: 分红的奖金呢、
0: 是每一个人哦，7亿韩元呐、啊，7亿韩元是多少？咱代表。1500万，
1: 1500万新台币
0: 、哦，所以哦，最近帮了我
1: 看的闪送员工心痒痒。
0: 最近我觉得帮了我觉得压饼哦，就是去采访这个海力士的员工，哇，每一个人哦笑呵呵啦，吼，然后不管是男生女生哦，这个海力士的员工，吼，我就骄傲讲，哎呦，我这么爱卡给掉嘞，吼，我就把我的公司的名牌给藏起来，不然出去会外面怕被人家跟踪还是怎么样？啊，某人讲吼，因为本来因这个识别证嘛，这个看回识别证只在公司带，某人讲，哎呀，我最近哦在外面的时候，也很想带我们公司哦，我公司海力士的识别证，因为哦这种开心的感觉要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知道，给路人知道。你看，海力士员工每一个人笑呵呵，1500万，大概拢捏了一个人1500万的新台币，大家谁不会笑呢？所以你看，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所以隔壁的三星的讲，哦，想到去变变是韩国的企业，我们三送毛这记忆体啊，三送毛赚多少钱啊？想那人哦，别人的奖金，别人的公司都比较好，所以他们就抗议了，不爽了，因为三星的员工的奖金有所谓的上限哦，不是没有上限，所以基本的最主要的抗议这个啊，钱没有到位啦，心就委屈了啦。
1: 钱没到位，心就累哈。
0: 啊，你看，哎呦，钱有到位，每个人笑起来都好阳光哦。我看一点，一点媒体去采访这个海力士员工，每个人笑的哈，哇，那嘴巴哈，那个笑到尽头都快满出来。
1: 别人的儿子都比较会念书。别人的老公都比较体贴，别人的老婆都比较漂亮，哦。

0: 英国有一间广播电台吼，这两天啊吼，竟然突然在节目中，在节目播出的中途的途中，竟然意外宣告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已经过身啦。电视台没有播，其他都没有，网络也没有这个消息，就只有这一家广播电台，竟然在节目播放的中途突然，这个播出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已经过世，这个消息曝光了，引发轩然大波了，后来这个电台较紧发表紧急声明，对着造成任何的困扰，向国王陛下以及广大的听众，深表歉意。是这一家广播电台掌握这个最新消息吗？当然不是啊，那最新消息呢？其他的媒体都没有播啊，就只有这一家广播电台哈，就突然就这样播出哈，真的是吓死一堆人哈。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间广播电台它在播出的时候，电脑系统错误，19号一天，电脑系统发生错误，它那个电脑系统错误的时阵。哎，变成讲所当当时所有的英国电台，就是讲在英国因所有的电台哦，大概在英国啊，这个是这个有王室的国家哈，因讲英国所有可能包括电视台也不一定哈，因讲所有的广播电台他们都要这个随时准备君主驾崩的应变机制，简单讲就是讲。这个电台，伊迄阵啊，就是电脑系统发生错误，好，电台电脑的系统有发生这个错误的时阵，转意外去启动那个哈，启动了那个哈，好什么这个君主驾崩的那个紧急，
1: 他们可能有一个一套的 SOP，
0: 对，可能可能一个按钮下去就
1: 说辞啦，然后讲法啦，拢是统一的哈，
0: 一进种的拢已经拢随时准备好的
1: 对啦，对啊，
0: 就是要
1: 不要自己乱讲，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官方的说法，
0: 对，有一个搞不好都是已经录音录好了，
1: 对啊，不然的，
0: 录音录好了，
1: 王室驾
0: 崩啊都是。有储存在他们的系统里面，
1: 对啊，
0: 刚好那一天播出的时候，19号一个，
1: 对，
0: 这系统电脑系统出了错误，转嘣转那些好的报道，国王驾崩的那个消息转来造出来，安内的对啊，
1: 所以是一个很正式的，
0: 对，所以后来呢，赶快但发现之后，马上呢，惊动了工作人员，赶紧赶快把它这个恢复正常播出，并且在节目中呢，向听众致歉啊，也向国王陛下致歉。那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伊那怎讲安呢？哦，应该也不会见怪啦。哦，
1: 我干嘛一杯啦？他还蛮会幽默自己的。上次看一个川普底下咧吼，两个底下打嘴过的，他其实还蛮幽默的人。
0: 对啊，其实他们英国的王室拢早早就有准备。有准备工啊，万一啊，就是哪一天哦，去这个国王驾崩啊，像以前是英国女王嘛，驾崩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早都有准备好，包括戴安娜王妃一尊，他那个时候他都一样啊，王室里面随时都有准备好，这就是就启动，如果一旦发生，就马上启动那个机制哈，就是说这个驾崩之后，那个代号会有一个代号。好，我觉得代号启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一个好老鹰计划的代号，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以后，哦凤凰计啊的计划的代号，哦啊是跟什么什么奈何桥啊什么桥啊计，反正就是这样子哈。 他们那个王室里面也随时都准备好，然后要怎么就是说发生的时候，发生之后要怎么样，再这样就启动这个计划，这个代号就启动了，就是开始进入，就是这个国王王室里面有人驾崩，就一定每个人，几乎每个人，包括现在这个威廉这个王储，他现在也一定都有啊，他们都已经有做好了，做好了一套，甚至有设定一个名称安得丢，万一那是讲啊，我安诺西马上就启动那个计划，这样才不会说慌乱
1: 啊。对啊，而且说辞不一嘛，
0: 啊，咱家想起来，咱干嘛讲？哦哟，啊，七少年八少年，你两个国王都较侪岁啊，啊，你遐含咩啊？不会七少年八少年都会都有。好，从英国女王一人过世的时阵，
1: 他们可能有个
0: 正几十年前的过世几十年前的，已经都设定好那个女王驾崩的计划了。
1: 有一个正式的法律在规定这件事情。
0: 对对 对,
1: 对, 对，就不是王室这种下叫媒体配合，不这不可能，这绝对是有入法的。所以不管大这类电视媒体、广播媒体，啊，就光现在新兴的或者包装杂志，他们可能都有一套
0: 对
1: 法律规定，
0: 电台广播。电视
1: 哎，
0: 对吧？啊，所以那一天19号一刚那个电台因为电脑的错误，所以播出国王驾崩的消息啊。但是那个时阵，查尔斯国王在做什么，在哪里？哈，甲听众朋友讲，当下那个时阵，国王跟王后人伫那个北爱尔兰伫咧进行访问，是多好因的行程的第一天，伫那个贝尔法斯特的铁达尼区。铁达尼吼，这个爱尔兰，因为我爱尔兰迄阵我有去吼，这个铁达尼区的是迄阵铁达尼号这个船，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区，这里所在，从这里出发吼，所以这个地方叫做铁达尼区，就是贝尔法斯特总统，不是总统，就是国王跟王后都是伫家。那个时候他就是在那边观赏舞者的表演，然后品尝爱尔兰的威士忌，甚至跟当地的民谣乐团做伙在那看表演。结果呢，开心的，很开心的，在做访问，享受当下，结果电台给他播出说国王驾崩消息，

0: 31咯，
1: 冲啊冲啊冲啊吼！有办公生意抢抢滚咯，一定爱滚的啊！
0: 啊对啊对啊！
1: 今年大家安尼赚钱啊，发大财以后对不？加谈下谈吼，哦加谈啊，然后过来买咱的产品，利用购物买咱的产品。倍增吼，哦，然后呢，哦，这顾身体，佮兼顾机会，
0: 对啊，你赚的钱变作顾你身体物件，啊，佮当佮赚掉咱的，咱的应用，咱产品，
1: 赚了钱，
0: 现金放大术，
1: 赚了钱又赚了健康，吼，
0: 又赚了产品，
1: 哎，对对啊，哎，倍增呢，咱即马经商吼，一周两盒上半盒，啊，两周四盒上一盒，啊，你佮你算，安尼唔是八等于原价八折吗？即马原地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丸。得买四罐，吼，一钱即卖会当买五罐
0: 啦，
1: 哎，啊，你都安尼想啊，吼，就是安尼，原底四罐，吼，买四盒的钱，即卖拢买回来，吼。然后你那边事业就是哎变高压的对吧？就这样子，
0: 多送一瓶，
1: 哎呀，多送一瓶，
0: 买四赠一啦，
1: 买二赠半呢，一组是二赠半哈，啊，你啊买两组就是四赠一嘛哈，啊，所以讲条件比如要把握哈，把握哦，这卡丘外面呢哈，这输人唔输丁呢
0: 哈，对啊，纯粹啊这几天哈，来换一下哈，尤其这两个周末，这个周末你还剩两个，哎，我这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各位贵州，
1: 哎，
0: 哦，加药房讲，因为最后我讲啊，下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一定哦，哎，他起来，一定会他起来，所以你卖单个最好两三天开始处理哦，
1: 这是惯例啦，
0: 哎，对对对对，
1: 拢是安尼啦，吼，这个万年不变的定律啦，吼，就这样拢到最后啊，才搁咧冲吼，啊，无就是安怎，有人就是拄啊开始，哦，活动开始买一遍，中午搁买一遍，吼，因为可能有时候就钱的关系嘛，吼，伊就分批进账啊，
0: 没有错，
1: 哦，分批买进呐，
0: 吼，
1: 搞，吼，啊，然后要结束的时阵搁买一遍，啊，所以一定最。好东西，他吃较济啦。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上去的大哥嘛，真就真做了真好示范，就是讲，哎，医生买吼，伫这个
1: 中国，
0: 婚礼吼，用刀吼，啊，大把个刀吼，要夹，要送，要贵州，想较清清楚楚，一边就边过啊，最后规工过来看啊，我操啊，操啊，操啊，我时间要到啊，啊，我大把吼，这个新增啊这边嘛需要这个钙粉、钙油，哦，不用那么急
1: 哈。哎，啊，你若无即阵叫起来，伊惊讲等到伊等个新增的时阵，伊都袂记起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是错过了，还是？
0: 咱
1: 的活动结束啊，吼，双星今嘛都做伙叫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谢谢咱听众朋友，赶快哦，钙粉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哈。好来，咱端午节听众朋友听咱伫咧讲啊，什么有这咧讲我朋友的朋友那个吃安眠药，对不？食到尾啊，伤严重，全梦游啊，暗时起来梦游神功庙啊，全咧跋倒，跋倒了天光，家己拢唔知呀，吼。天光醒起来要落床的时阵，无法度落床。后来才知道是骨头摔断了，吼，今嘛去开刀嘛，吼。所以伊讲伊听者足惊，因为他自己也是吃安眠药的，吼。所以伊讲有啦，我听你的节目了，我有咧减，我拢一直有咧想办法，吼，要控制这安眠药，要甲伊戒掉，吼。啊，今嘛开始，吼，这边咱的活动，伊讲我全部拢买钙粉加护理元素，
0: 碎啦！
1: 我全部我甲你买足多，吼，我讲买偌济，伊讲。反正我就给你买足济，就对啊，一年份啦，一年份啦，吼，吼，真正吼，一年份的钙粉加护理元素，吼，谢谢咱听众朋友赶快把握，吼，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加放尿食，放尿滴滴答答的舒鹏的呀，这四种拢有，拢赶快安尼油台。好，买一组两盒，里面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一盒。
0: 要蹲会要蹲你吼，你买三个月半单婚一单婚。最后最后这吼，这不到十天的时间，卡索库金吹了去。
1: 是哦，加油哦，还要哭还要哭，谢谢。下来要叫上，还是要问指定有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B 的铃声。
1: 咱都来讲英国的王室呢，其实伊拢伫王室的重要成员，其实他们都很早很早，都已经有安排好说，万一哪一天就是驾崩时阵就马上启动那个什么计划，飞鹰计划、凤凰计划就是说，驾崩过世之后的那个要。 办理丧事的整个的行动的流程啊，什么哈？
0: 因为这是英国的公，在英国噶入宪嘛，一个直接英国很好了对哦。这个是英国的宪政与国家应变机制，哎、欸，就是英国王室的葬礼跟驾崩计划都不是秘密的，反正都是公开的哦，是有这类国家这类法律地位噶。国家预算的支持、这是国家预算有补助的。咱上讲上名就是讲叫梅奈桥行动、，Operation Midnight Bridge， 这就是咱起码这个国王查尔斯三世国王的驾崩的官方的代号。迄阵那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吼，伊的这个代号叫伦敦 Bridge，
1: 伦敦桥
0: 行动吼，伦敦桥行动这个。计划是由英国的内阁办公室、还有王室的枢密院，就是王室的秘书跟军警单位、根据英国宪法，我就说嘛，这一定是入法的，对，所以不会说一个广播公司来的准备要去特这物件，
1: 而且、就是王室自己本身，国王自己本身他就会参与哦，他其实会参与他自己的这个哈、这
0: 当然啦、当然、
1: 他驾崩之后的这种哈，比如说兰多贡诶，英女王她就是伦敦桥嘛哈，伦敦桥行动嘛哈，所以英国女王伊伫参与伊家己的这个国丧的这个事件的时阵，内底伊其中有一项交代哈、当然交代的讲了很多啦，
0: 对了，
1: 其中有一项哈，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报道哈。英国女王她每天早上有设定一个时间，就会有一个苏格兰的一个风笛手会在英国女王差不多要起床的时间，她就会在白金汉宫的外面那个广场的所在吹奏那个风笛。那个风笛就是有一点就是跟他起床号啊那就对啦。因为英女王非常喜欢很喜欢听这个风笛的声音，所以就特别就安排人家每天早上这个差不多他起床的时间吹风笛。
0: 对
1: 好，等一下我们再说。
0: 苏格兰风笛，好，我们休息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说
1: 好，
2: 好，谢谢，我们客服人员的跟你联络，你不用紧张，你不用专工等，我们会找你就好了，好，谢谢，好，来欢迎继续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2: 我是淑君。啊、来，咱这点前句吼，所有的服务电话拢入来伫现场哦，吼，包括你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啊，产品无清楚的，啊，即马咱五月份伫吼，特别结束的这个精神活动无清楚的，你拢吼要问详细，拢卡入来现场问，啊，是要点讲主文，拢会我那会使吼，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吼。咱都啊讲哦，英国女皇哦，其实伊伫在世时阵，她就参与她自己的吼啊，这个驾崩之后的吼这个国丧大典吼，有参与这个意见吼。他的驾丧大哎，崩而国丧大典叫做美哎、欸、不是美奈桥，就是伦敦桥嘛哈。
1: 嗯嗯嗯。
0: 啊，伦敦桥行动嘛哈。但是哈，在迄个参与当中呢，因为咱都讲诶哦，这个英国女王她生前每天早上起床，之前都有一个这个风笛手会在白金汉宫的门外面的广场吹那个风笛哈，有一点就像那个吹早号叫醒号的调啊，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哈，都是陪伴她，所以来了嘿 ，Hello。
2: 嗯嗯，非常不能再混
0: 了。好好好，来

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来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吼，咱 call in 电话，即马即点钟久服务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吼，拢会使，0800-7755-99。

0: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哈，伊是高十六岁，她96岁哈，这驾崩哈，她是一位哈，英国皇室以来最受哈最受英国人尊崇的一位哈，这个女王哈，女王哈，96岁驾崩，所以我多少讲，她有参与她自己的伦敦桥哦，这个国商行动来对哈，他有参与一个意见，其中有一个就是讲，他要有人吹风笛哈。来，你好 ，Hello，
1: 郑小姐哈，
0: 嘿，
1: 阿恁今嘛优惠是安那算诶？
0: 优惠好，优惠来，我个来公格，
2: 来公格哈，
0: 朋友讲嘿，好来好。
2: 那你那你优惠哈，那盖混盖有苏鹏加护理元素哈，优惠拢赶快哈，买两压上半压，买四压上一压。二正半四正一哈，你买个上诶哈，拢一组一组拢帮
0: 你，你得买几组几组
2: 包喝啊哈，拢免个算啊，买盖混上盖混。
1: 苏
2: 鹏
1: 甲
2: 迄个盖
0: 混，不，一组两盒都是盖混，都是盖混盖油的啊，盖油苏鹏，你得另外个买苏鹏护理元素嘛是。
2: 买啥？贵州拢赶快来
0: 加啦。诶，不是，你填两项无共的，拢共诶，贵州内底拢共。
2: 无倒诶，无倒。
0: 共产品诶，嘿。
2: 没有错。
0: 诶，倒诶都乱七八糟啊，无法度安尼做嘿，吼。安尼
1: 我
0: 知。好，感谢你。
2: 祝福你哦，吼，祝福你。
0: 诶，咱活动到5月31日，今仔5/22啊，吼。
2: 诶，对。
0: 哦，真正听众朋友啊。卡手爱骂一个，哎，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你那是安尼吼，啊，一无用嘞，啊，转你去前上机器又过了，哇，目睭尿尿。
2: 啊，对啊，瞪什么光？
0: 哎，看火车开过吼，要害车尾，佫害无起来吼。连工你来去隔壁哦，阿英啊，讲麦佫讲阿英啊，阿英啊抗议，有阿英啊人讲抗议。啊，连工你去隔壁吼，去阿梅啊遐，阿梅啊，你这拢迄阵背这个死妹哦，哦，你买遮济哦，迄阵你都用心肝瞪下地，你讲阿梅啊，两关。我那叫迄个犹太家来播我，阿妹啊讲好，我才播嘞，我搁播哩，我再爱这个等个明年看有这个犹太，一年才一届呢，我播哩，我家己也食不够吼，下来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卖想要去人播吼，家己买较济嘞吼。
2: 对，得力选到钙粉，选到钙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所以英国女王她交代哈，所以在她的国丧出殡大典的时阵，她要有一个那个吹风笛手，好的吹奏风笛，因为她每天早上都是听这个声音哈叫醒的哈。啊，在她最后哈要出殡的时候，就是国丧的时候，国葬的时候，她也是希望可以听到，而且就是指定那个风笛手哈。风笛我们来听一下哈，哎，所以你的指定就是哪一个风笛手？所以说哎，在英国女王你老看到伊的国丧大典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有一个风笛手？啊，伫迄个白金汉宫的迄个长廊走廊呀，啊，底下一直咧奔迄个风笛，啊，吹了好久，就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迄个人就是英国女王，哈，伊丽莎白二世指定的，好，指定他要在他的好这个国丧大典的时阵吹风笛，让他觉得说，哦，就是熟悉的哈这个声音哈，啊，这个苏格兰的这个风笛哈，哎。

这个风笛的声音哈，每一种乐器哈，伊所造出来诶这个哈声音，拢有一种无同款的气氛哈。好像风笛这个声音，可能是因为他这一首吹奏的关系哈。有些乐器呢，他是会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有些乐器会觉得是比较高亢的，有些乐器会是让你觉得比较所以个人喜欢的，像钢琴的声音我就不会很喜欢啊，像这个声音我觉得就听一小段就 OK 哈，因为它是一种比较有一种那种飘扬的声音哈，我个人还是喜欢大提琴跟萨克斯风哈，这两种，这宰人喜欢啊，有人喜欢小提琴，有人喜欢钢琴哈，有人喜欢吉他哦，吉他声音我也喜欢哈，好来各种的乐器哈，好谢谢，这就是闻名全球的苏格兰风笛。

0: 但有台北的听众讲，他也喜欢大提琴，因为大提琴听起来就是沉稳哈。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哦。

0: 你好。
1: 我请问你哦，三重车吼。
0: 嘿。三重埔，你要问指定药房？好，算卡，吼，算卡，甲你讲。

0: Hello， 奶你好，是滚波的奶你好。
1: 你好，我是身心的客人，我想试一下安心那个
0: 啊，
1: 是线下
0: 哦，线下哦，好好线下，好来线下，请说。

0: 好，感谢你。
1: 什么时候会收到？
0: 我们下午会有客服人员跟你联络，再跟你决定。好，好，谢谢。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来了。嘿 ，Hello。嗯。
2: 你好，你好。你好，你请问，我去买那钙粉加钙油。
3: 嘿。
2: 安尼咁对哈？
0: 我来算卡，我甲你看卖下咧。好。好，来你好。嘿。谢谢，咱要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无清楚无了解吼，你会当卡起来问吼，好来谢谢。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
1: 淑君
0: 是，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刚才播放的那个歌是什么歌？
0: 刚才
1: 上一首，
0: 上一首
1: 男生唱的，
0: 上一首。不管你怎么在
1: 大陆版那个，
2: 我们刚才在线下，
0: 我们都在接线下电话。
2: 因为
0: 说实在，我们自己线上播什么，有时候我们
2: 因为过了就过了哈。
0: 因为都在接线下电话啊，电有时候歌就一直播哈，就其实你讲等于刚刚那一首是什么，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哈。哎，搞不好咱听众有咧听心机，较知呀哈。恁静静底下听较知啊，阮恁咧听静静，阮家是跟咱咧正修正的哈。哦，咱刷卡拢就无用的呢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
1: 淑君伯姐你好，
2: 哎、hey, 你好吼，你好你好。
1: 刚刚那首是《童年知己》。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
1: 那
0: 啊？
1: 喂，
0: 真
1: 的？我要那个盖粉。
0: 好，线下哦，线下给你处理哦，吼，一线哦。好，来淑君伯姐来断线重打哦，来你好，嘿，09019的一个重打哈，0919的再重打，来你好，喂你好。
1: 刚才那首是
0: 贪腐。好，我两个听众讲的不一样，好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嘿，所以马伯都讲哪个是对的哈。好，谢谢哈。不是阮条弟不爱讲，是真的，我们都在接线下电话哈，因为听众今麦做这几摆，好，我们也不想要说广告的占用太多的广告时间，会超秒嘛哈，有超秒的这种那个，好要遵守嘛哈啊，所以讲有时候都在线下接线上播的歌就哈，听众朋友哈啊，你就静静欣赏就好了哈。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1: 那首歌是《红颜知己》。
2: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嘿，淑君伯姐，嘿，
1: 淑君伯姐，您好，
0: 嗯，
2: 你好。
1: 我没爱盖粉，
0: 好，
2: 刷卡哦，
0: 刷卡来，好，刷卡来，刷卡来，好，谢谢。

0: 我来甲听众朋友吼来广告一下吼，因为咱在山卡吼有足侪听众朋友吼。哦，我看来讲要注文，咱今嘛伫咧五月份的赠送组哈，我们五月份才有赠送组哦，哈，五月份才有哦，一年一届尔，五月份这边你若是无买到咱犹太组的，那你就对不起了，明年才有了哦，哈，都是你若买甲送的，安尼吼，一组一组两盒送半盒，一组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等于四盒再多一盒，哈，对不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哈，这四种产品拢安尼。吼、哦，啊，恁拄啊山卡有人问讲，恁的产品有咧经常活动哦？我听人讲，迄一句话足价值的吼。伊、哦、讲我听人讲，讲淑君托给恁两个人介绍的产品拢真好。伊讲他听人家说，啊，那刚好今天听我们节目说，我们的产品有在优惠。好来，我们产品这五月份的优惠就是这四种尔尔，进口的这四种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哈。好来，钙粉就是补钙质的，大家知道，喙齿、骨头受伤、体质咧衰败，囡仔要发尿、要抽筋，一定要食钙补钙，这就是一定要食得力酸哦，钙粉。那另外一罐一盒是钙油，钙油迄就是咧食关节的吼，好关节已经跌到神经啊，已经软骨无微无损，哔哔哔哔啊，都有一个听众讲，我咧走路拢直直直直直直，我甲你听个会惊吼，这种的就爱补软骨旁钙油爱加落，钙油加钙粉，啊那舒鹏咧食呐，舒鹏就食迄个冷风对面吹，啊你就喘流落去啊，啊那听到水流声吼，水流声是不啦吼。你就搁喘落呀，迄种的吼，啊无就是查甫人吼，还尿都尿不出来，啊，逐规工都涨尿咧，规工都感觉足涨的，足侪尿要放，但是去放搁无三滴咧吼，哎呦，唔放是个涨到要死，这种的吼，你爱食舒鹏吼，那这种的你就食舒鹏。舒鹏，咱即马有犹太的这护理元素咧，护理元素，阿免要那要戒掉的人，你爱食护理元素。今年那底下咧乱唱唱的吼，今年几咧乱笑笑乱唱唱，你爱食护理元素。你老了臭老了比人较紧吼，你爱食护理元素。你拢未开心，你拢足恶杂的，你拢足赤呀，你拢足恶作的，你爱食护理元素，吼安尼就对啊。这四种产品哈，四种产品现在都是买整组的优惠组，买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里面再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
1: 来这边啊哈，
0: 有，
1: 我要问你哈。伊个款钙油、钙粉含舒鹏，敢会当做伙食？
0: 好，来送，好来。

0: 来，你好，小滚 pocket。
1: 哎，你好，你家你好。
0: 哎，你好。
1: 你今天当下一罐我就是。
0: 来，算卡跟你讲吼。

0: 咱听众哦，马上哦，吼哦，咱台中的听众哦，林小姐讲啊，发生伫机场足恐怖的代志，该不会是掉手机吧？哦，等一下再说，比掉手机更恐怖。来了，哎，
1: 我拄啊订两罐钙粉，搁加两罐，
0: 好好。

好 ，OK， 好，谢谢哈，多谢。还有好，谢谢。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吼，要卡入来吼，服务分享叫上拢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了。Hello， 好，来刷卡。

0: 好
1: 吃较
0: 甜的都袂
1: 听。
0: 哦，
1: 水哦。所以我就拍摄红听，我来问。
0: 哦，好咯，好咯，好。安尼，你着犹太鸡尾歌吼，真啊，哦，有哦，好好好。

0: 欸，我都在讲机场发生足恐怖的代志，结果咱台中林小姐吼，咱的听众的讲啊，伊讲足恐怖的代志，该不会是掉手机吧？比掉手机严重啊？为什么他会联想掉手机？伊讲伊。最近去日本齁，哦，他好像之前去日本齁，一共同一个航班有一个小姐手机掉了啊，就很慌乱齁，哦，齁，嗯，啊人工可能他的手机也是挂在行李的所在落去的，可是一共齁啊，已经他都在出境大厅啊齁，哦啊，伊的这个小姐就讲啊，拜托领队吼，好，哦，家伊找看卖吼，哦，啊，搞得全团的人都替他很紧张吼，哦，啊，因为快要登机了快要登机了，是回程的是哦，去应该是回程的是，伊讲快要登机了，还好后来有人帮他找到了阿伯，你那这个飞机机班高啊，你嘛是都爱上飞机啊。哦啊，手机如果真的就掉在，
1: 卖个团员人去无要紧啊，帮伊吹得啊无吹得，大概嘛是回去啊。
0: 啊对啊对啊，我是讲一个胖健的人咧，伊嘛是爱回来啊。哦，啊，再个上班的话啦，再个联络啊，如果哦后来真的是有找到了，伊讲啊不过吼，真的是搞得很紧张啊。哎，掉手机真啊足紧张诶，我无讲我顶本顶个月我去家己掉手机，我都嘛是紧张甲要害诶。哦。那去报警，第一遍去警察局报警的。哒滴哒滴哒，看大家多么乐洋洋。我刚刚讲那个哈，发生在机场很恐怖的事情，尤其哈是加拿大哈，这个代志呢哈是最近哈这个这个加拿大的哈这个机场，听说哈有17个旅客。因为在加拿大的这个机场哈，坐无人机的时阵，哇，这边哪讲呢？咱坐无人机是不是爱先行李运就行李要先托运嘛哈，啊，托运的给你搁一个行李条安尼哈，结果都被那个贩毒集团。嗯，你的行李拢甲你夹行李条哦，托运好啊，行李条夹落了，应该讲的是，这都是机场的吼，机场的问题，机场的那个人员就是把你的行李条拆掉，然后去夹夹底的，那个里面都是装毒品的那个行李箱上面，
1: 哎呦，
0: 已经发生过17个啊。好娘喂，惊死！有个人完全无得解释，吼，吼，啊，可你来看伊坐去对啊。伊讲你若万不离你坐去的是迄种吼，存迄落，吼，伊讲这个案件很多吼，这个被行李被行李条被调包吼，运毒，吼，都是从加拿大飞往多米尼加，要不然就飞往法国巴黎，或者是德国摩洛哥百慕达、菲律宾、韩国的班机。都有发生这种事情，总共目前查到有17个人，去到机场了后领伊的行李的时阵，讲，伊的行李不见了，因为他，不是伊的行李不见，他的行李没有行李条，所以就找不到嘛，吼，啊，因为伊的行李本来顶头迄个行李条去用。家底的迄种，内底拢装毒品的很多，一箱又一箱的吼。后来，所以很恐怖。你若去有的国家，你真正你万不离去袂安尼了。你查到，伊就看你的行李条，讲啊，这什么名？有时候他到了那边吼，他能到了那边的时阵，他有时候行李都不一定还会再给你检查，对不？你的托运出来了，你的人的贩毒集团当地遐都人伫遐领，伊就改讲是好哪一个行李条叫什么名字的，就叫伊去领，如果呢万一被拦截下来检查，好来那不好意思，你就是原地这个行李条的人，你也吃罪啊。有事呢，有事的是原来的行李的主人有事，没事呢，伊卡毒品的赔偿就赶走去啊，安尼就对啊，好就毒枭哦，毒
1: 贩毒机，被狸猫换太子了，
0: 伊用你的行李条尔，所以讲伊的毒品那会当通过，为什么在托运的时候， 吼、哦、啊，这检查的时候可以通过。这就是伊机场，听说就是都是加拿大机场的，所以加拿大莫怪吼、哦，川普足袂爽加拿大的，是安。伊讲足侪毒品有足侪嘛，是拢为加拿大走入来，走来美国的吼、哦所以呢，吼，很可怕呢。伊讲有当时啊，你吼，你拢无法度变呢，百口莫辩呢，吼。到尾啊，其中有几个拢后来就是被查出来，讲啊，就是去拄的这种情形啊，有找出那个啊，这啥的行李咧托运的时阵那个监视画面哈，查出就是有机场的这个啊行李托运的人哈，内底有人去改狸猫换太子，改迄个甲别人的行李条摕来夹伫迄个毒品的迄个行李，安尼就对啊，吼，就是有查到，有的就被放出去了，好，但是也都被控制了好几个月啊，啊，有些卢哥链。那万一去迄种对毒品较严的国家，搞不好你都死刑都不一定吼。吼，你讲迄不是我的，迄都不是我啊！吼，我的行李条是安尼啊，这迄行李条是我的，但是我迄都不是我的皮箱啊！吼，万一有的被临查啦，吼的对不？啊，内底是毒品呐、啊，啊，伊就对行李条，吼，伊就找你呀、啊，吼。

0: 啊、来吼、哦，就有人这样子吼、哦，到机场的时阵就被哈滞留了、拘留了。一共哦，因为你的行李箱里面哦被检查到，好、哦，全部都是毒品，20几公斤的毒品哈、哦，包括8大包的冰毒。你坚称说那个行李箱不是我的。吼、哦，伊讲不是你的，毒品你的工不是你的，上面的行李条明明就是你。伊讲，那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名字、我的行李条会夹在别人的皮箱。伊讲这个皮箱真的不是我的，哈、哦，就这样子哦，所以讲吼、哦，你看就这样子呢，就被控制起来了，哈、哦。好、哦，所以讲哈、哦欸，有很多哈、哦，所以最近哈、哦、查到总共在加拿大这种的经营，哈、哦，从加拿大机场出去的，行李条被弄到那个毒品的行李箱上面的，这样的旅客就有17个哦，17个哦。所以哦，底下提醒听众朋友哈，这个很可怕，这个什么比掉手机更可怕哈。好，有人讲买来伊是顺利哈出来了。哦、就是没有事情证实说不是他的那个、哦、那个毒品不是他的，但是马一经在去用关几个月了、哦、才出来、哦、关几个月、嗯、你就是我的希望。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欸、真的很恐怖呢，我感觉说、哦、这个行李、哦、所以在这里要听众朋友说，出国搭飞机的时候教你行李怎么自保
1: 嗯、很重要啊、
0: 欸、真的很重要呢、嗯、啊也就是机场内底人配合的啊，不然你规箱的毒品是怎样我都
1: 觉得
0: 对啊对啊、嗯、对啊，
1: 这很恐怖
0: 的，很恐怖的，
1: 那里有死人呢，
0: 死人有的地方真的死人，
1: 马来西亚很严的，尤其是回教国家
0: 啊，你要怎么变，你变说那不是我的，那行李都不是我的，
1: 不用变啦，去关啊，去关啊，
0: 很恐怖啦。所以说以后我们要出国，你行李托运的时候，来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说五招自保啊，好，来第一招就是说你行李吼，你爱搞你要行李要托运进前，你搞你的行李箱吼一定要拍照，嗯，好，搞你的行李箱拍照起来，然后呢，你伫个柜台咧托运的时阵重量。你的行李在量重量的时候，你把那个过磅的那个画面哈，你的过磅的画面跟行李的总重量，你也要拍下来，哈，安尼就对啊。包括你的行李箱过磅的时阵，哦，你的过磅的画面啊，加这个过磅的行李重量的画面，你都要拍照下来，哈。然后呢，哈，这是第二步、两步啊，哈，啊，再来第三步就是讲，你要确认你的行李条有贴牢，嗯，哦，粘较硬的，你也个粘较硬的，其实能拆开的粘条的嘛，吼。好来，尤其伫行李进入输送带进前，你一定爱检查你的行李条。
1: 嗯，哎，对啊，没有错，
0: 对对对对对。好来，啊，过来留好的行李的收据，好，你要留好你行李的收据。安全拿到行李之前不要、欸、不要丢掉那个收据、喔欸嗯、收据、喔、行李的收据一定要留着、喔、不丢收据、喔、就是进行、喔、这个很重要、喔、要留好你行李的收据。这个点就是使用行李追踪器、嗯、追踪器使用定位追踪器确认行李的位置。嗯哦
1: 哦，就像现在都有什么追踪器、哦、都有什么 Air Tag 啊、欸，有没有？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定位器啦。哦，你们
0: 拍照这倒是可以做啦，但是我、哦、真的很恐怖呢。
1: 没有定位器，来去问一下李乾隆银宝。对对，本来就嘛，现在本来这个玩笑话，现在因为现在那个手机智慧型手机都有所谓的那种追踪器嘛，就 Air、嗯欸、这个就我知道苹果有了、欸啊，安卓我不比较不清楚、嗯、啊。这鹏哥这个追踪器的是 AirTag 嘛、嗯啊、，AirTag 也当讲，家底你不管你行李啦、嗯、啊背包啊来对啦，嗯、啊甚至我两个开这个用可以放在狗狗的项圈上面、嗯哦嗯、啊，你用手机就可以定位的，啊是讲家里有所谓的长辈。有一些失智的状况其实身上也可以别一个这个追踪器、嗯、当然、啊、所以你出口就是说行李也可以、嗯、也可以做一个定位追踪、嗯、这样子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保重自己的安全啦，翕相真正重要啦、拍照蛮重要、 我的听阮这个健身房教练讲过嘛，讲伊是马来西亚人，因讲头家是马来西亚人。这他说哦，他过年有一次，去年嘛，去年农历过年带因女朋友吼，这头家马来西亚头家带因女朋友吼，等于因马来西亚的家里，伊伫等伊进前，伊就甲因女朋友讲千交代万交代讲、嗯，绝对不要在马来西亚。将你的机场里面、啊嗯、将你的手提行李还没出境之前、哦嗯嗯、还没出境之前、哦嗯、还没过海关之前、嗯、绝对不能把你的随身行李离开你的目光、嗯、要来烂掉掉破掉掉然后去哪里都烂掉掉啊结果、哦、你女朋友天天左耳进右耳出嘛但你女朋友是台湾人所以他就说、嗯、为什么要这样台湾那么安全然后为什么去马来西亚要这样、嗯、结果呢他女朋友就去上厕所有那种随身的这个登记箱、嗯、他就弹跌厕所外靠、嗯、啊让他男朋友和马来西亚籍的男朋友看到、哦嗯、出来的时候我们单程接不起动
0: 作来了嘿 Hello
2: 喂，
0: 嘿，嘿，是，嘿，哎，
2: 政府联署刚才当交迄个加油队。
0: 好了。
1: 因为这个马来西亚人，大概这个台湾籍女朋友哦，第一现场在这个机场大发飙哦，就骂他女朋友。嗯为什么会这样子？哦，这个怎么那么大男人呢、啊？哦，大众光听底下去骂这个台湾的女生哦，没见女生其实不是，因为哦，一就知啊，讲马来西亚举足侪哈，这种类似哈、哦，把你的包包里面去塞毒品，嗯，哦，有塞进去，有塞过，然后你拿他出了海关之后，他就会把你拿回来，还是不管怎么样，
0: 嗯 嗯。
1: 但是呢，你那的出境前啊、哦，被包包被放毒品。出境的时候被海关检查到
0: 啊，就是你啊，
1: 就是你啊，
0: 你的运毒啊，
1: 对啊，你们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
0: 啊欸、你不知道，大家嘛讲，
1: 因马来西亚其实是法律蛮很严格的国家，
0: 对
1: 毒品，
0: 因回教，
1: 嗯，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0: 是
1: 不管你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自己就讲嘛，
0: 哎，
1: 他那个在那个东南亚一带哈，一共基本我一个听到就是新加坡入境，好像台湾还是哪一国的男生入境新加坡，结果也在入境新加坡的时候被查到毒品，
0: 嗯，
1: 免讲都属于抓起。
0: 哦，所以
1: 然后因听说呢，因这里、個、哦，这个被抓到这个男子，因妈妈哈开脚，整经开锤，就后来鲁苏被给他打官司啊，说我儿子这不是故意的、啊，是被他栽赃，这样，结果还是没有用，还是最后还是重判30年，杀十当。
0: 玩弄啊！你讲大林啊，玩弄啊，这无法度。所以哦，这不管去哪里啦，吼，不管去哪里，起码出国哦，你伫机场的时阵，第一，吼，你如果行李都还没有托运的时候，不管你是陪箱还是你家己随身包包，真的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
1: 嗯，
0: 一秒钟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
1: 而且讲对团的，不管你团友去哪，是刚刚你生了咯，亲戚咯。
0: 对
1: 啊，拜托啊！我一项物件超重啊，你帮我托运好不？
0: 不
1: 哎，
0: 啊是讲啊，你给他顾一下吼，啊我来上厕所吼。
1: 对啊对啊。
0: 哦，我的包包你给他看一下上厕所，你也知呀吼、
1: 啊。绝对不要离开自己。
0: 对哦、嗯。好，所以讲你要特别注意哦，搞不好伊就是参加这个行程，就是好、哦、要利用你的啊，所以行程当中对你哦，就轻枪的哦，哦就这样子啊，那大家就放下戒心。所以不管呐、啊、吼，虽然我都要讲这个代志是发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机场。多伦多机场内底有3000多支的监视器，那为什么还可以造成那个行李条被掉包呢？哈，落尾迄个抓出来的是，原来是机场内底人。因讲哦，其实哈会被掉包的行李条哦，很快，你差不多，好，你家你伫个托运柜台托运好了，迄行李条夹落了，啊就丢出去了，的，所以被那个了。好、哦，所以讲你若念较不好，不好，所以你会记啊，念好，念好，有诶拢凊彩念者尔，对不对？你啊个念哦，你麻麻麻吼，要不然他一扯掉吼、哦，他随便扯一个行李条啊，他也不知道那些行李的主人是谁啊，吼、哦，那个偷掉包的人，伊就是安尼，看你有行李条，伊就甲你抓起来，然后就把他粘到那个毒品的皮箱上面去了，吼、哦，吼、哦，就是3000多支的监视器也拍不到，他一共哦，伊咧行李托运那个所在也是有些地方哦，这怕啊个有咧行李咧遭空杯啊，迄个时阵吼。哦伊讲，其实那个也有些地方有死角呢，拍不到，而且在换的速度很快。 怪。罗慧英是去调那个监视器就查到了齁、喔、就查到了，所以总共已经有发生17个人去红安的齁，行李条调包齁、喔、变成是运毒的人齁、
1: 喔。可怕，真的是很
0: 可怕。欸记得哈，行李第一个咱都要讲，遐拢遐上重要一个，就是你行李箱要上托运的时阵，吼，伫托运咧放重的时阵，柜台是行李条，甲你夹咧你的皮箱，甲重放重的重量，迄个画面你也翕起来，吼、嗯，啊，数据要留好，吼，对。
1: 没错。

0: Hello， 来，
1: 来，咱的 call 电话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吼，有诶要讲吼，即个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咱诶吼，即五月份母亲节赠送活动不清楚、不了解的，假产品要分享，产品点杠注文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美国吼亿万富豪最近足罕见的吼，公开婚恋吼，美国了吼，好几个亿万富豪吼，公开分裂导火线是啥物呢？
1: 为什么？
0: 导火线就是今嘛民主党一个执政的加州吼，一直吼接连伫咧推动的超级富豪税，所以有几个科技甲金融的大老板炮声隆隆都在轰这个超级富豪税，猛烈猛烈的这个抨击加税哈，这个加税方案哈，结果呢，这两天回答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里、个、执行长哈，这里、个、哈也Jensen Huang哈，你对这个加州这个对超级富豪这加税这个事情，想听听看你的意见。黄仁勋怎么回答？
1: 怎么回答？
0: 伊讲无关系啊，我根本都无想过这件代志。靠，所以讲，伊讲没有关系啊。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啦。阿姆哥，那其他也富豪炮声隆隆，安尼是
1: 咩？因为他算来我们那边，
0: 来你二嘿 ，Hello 嘿，
2: 结婚了，
0: 哎，
2: 你要先刷卡
0: 好来刷卡再讲。

可以可以，好、啊、来谢谢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嘿，好谢谢哈，0800-77-55-99。哎呦，哦啊，一波久啊，唔唱歌呢，吼、哦、吼来吼，啊来谢谢，啊这个是有。Hello， 来你好，嘿。哈喽嘿，奶奶啊，好好要叫回

0: 你住伫地的报你住的住址啊！你即马讲安尼，我听无呢。
1: 我
0: 甲
1: 你讲吼，你若上海大顺路吼，
0: 你甲讲恁家的住址就好，好不好？

0: 当时会到这，阮客服人员卡互你，你才阁甲伊问，好不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嘿，
0: 哟，车工，
1: 嘿，嘿，阿伯，我是讲买买款号做，做三千五，五千五，那个叫做小零小哈，小小。
0: 好来好来刷卡哈，来刷卡哈，刷卡刷卡哈，好来谢谢谢谢哈，好来多谢多谢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哈，嘿。你讲啊呐，你讲啊呐，嘿。

0: 谢谢，来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我能够理解哦，黄仁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啦。他本来的是 NVIDIA， 他可以本来的很有钱，但是他成为超级富翁嘛，这是对咱的这个美国的定义来说，就是比较有声量的超级富翁，至少都要过百亿甚至是千亿美元的身价，百亿美元
0: 哦，市值
1: 没有啦，
0: 没有市值
1: 没有啦，没有人是有，只有马斯克有造的那个，对，就是说百亿美金跟或千亿美金的身价，这不是这么公司市值而已，所以一过去这 NVIDIA 就在这个 AI 大爆发之前，他一可能黄仁勋有五亿、十亿美金，那是绝对是没问题，但是他变成百亿美元富翁，其实是这几年的事情，而且加上哈，他是华人，华人对这个事情的话，一定会比较保守，因为咱的个性来对官不与民斗嘛。哦，你已经买公司，你加州去批判美国，把加州政府的这个，如果太多批判的那个话，对他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啊。哎呀，我讲你必靠我讲马西乌嘛，对吧？虽然他现在是富翁，但是比他更有钱的这些 old money 美国人，他让他们去骂就好了。哎呀。
0: 好了，也有可能像他说的了，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啦，对啊，
1: 对啊，就打太极嘛。
0: 谢谢了。所以今晚纽约的富豪也要离开纽约啊，加州的富豪也在抽超级富豪税哦。那加州又要逃到哪里去？听讲足侪走去德州去啊，对啊，德州。
1: 其实有这个数据表示说，这2023年之后哈，这个哈资金哈在美国境内哦，美国境内资金的净流出哦，有哈净流入跟净流出的冠军啊，咱讲冠军得呵，净流出就是讲钱对这个所在哈流出去，哎，上济就是对呢，就是。California，这个加州哈，它净流出了超过120亿美元哈，这差不多是加州的税收的居民将近这26.8万的加州居民，因为加州的税收管啊，生活成本太重，尤其是税太重哦，这些高阶层的富人移出去加州，这像这加州对2023年以来净流出的这个税额是120亿美元的所得啊，谁是净流入呢？对，就因为这是美国境内的移动嘛，冠军呐、啊，冠军吸金冠军就是先接电话。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这
0: 边
2: 香港
0: 人，
2: 那个那个美女一样还在坐在中间。

0: 费哈。好，谢谢你哦，0800-775599，
1: 净流入了冠军呐、啊，就吸金的冠军就是啊，再接电话，
0: 来你好，
2: 嘿，请说一下，等一下。

0: 第一名，
1: 第一名哦，嗯，这个佛罗里达州净流入哈、哦。超过210亿的美金，
0: 哎、欸，哦
1: 啊，然后呢，这个来归纳出来就是哈，嗯，这类、个、的这类传统的这个蓝州啦，哈，美国的蓝州就是民主党的州哈，这一些哈开始离开哈这些蓝州，包括呢加州、纽约州、伊利诺州哈，然后反而有转向哈拥抱无州所得税的州，包括这类佛罗里达州啦、德州啦，还有什么田纳西州、内华达州这些州啊，这些州通常他们的州长、州政策都是什么红州，都、就是共和党。所以刚刚来讲哦，起码民主党的这些左派的这个州长哈，要给他增高税嘛，没不管是你喜不喜欢共和党，或者民主党。钱还是最重要的。
0: 来你好，所以民主党的州都跑到共和党的州。
2: 我那是买了盖混盖油过两瓶，安尼是我的钱。

0: 谢谢啦，来今天五二二了哈，五二二，
1: 对啊哈，
0: 咱听众朋友，哦，听众朋友有人对症上吼，哪个无清楚不了解，咱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咱规工拢有服务，
1: 对啊对啊，
0: 包括咱下节目了，你继续卡哈，
1: 没错，
0: 咱冇客服人员的干预了，
1: 规工拢啦。
0: 啊，你若讲啊，直接要找小军找找博格，你要问阮节目外的时间无要紧，你卡空白空空这个，你卡问，甲阮客服小姐讲。跟我讲，小军，还是讲扑给的手机电话，我有代志要问因，这样 OK，他们会告诉你哈。好嘞，谢谢，感谢，哎，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0: 哎，来，我是小军，
1: 我是扑给，
0: 好嘞，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节目结束，咱线下服务继续，谢谢。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今晚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静心修己，可会记得，必如拔剑，故其名存。世间人啊，咱爱发心修己，那亲像衫裤垃圾，咱来将伊洗好清气。人的心被烦恼、不平、污染啊，当然啊，咱来将伊净化。要如何才会当净化咱的心呢？当然啊，咱来先发心，发着什么心啊？发慈悲心。人世间啊，真济计较、比较、是非，拢会乎咱啊失去着慈悲。人啊，爱找着心中的慈悲，咱啊才会当净化咱的心灵。而且爱发着喜舍心，如果会当替人想，甚至帮助别人，当然心啊才会平安。再来，爱去除着贪欲的心，贪念若少，人自然就会自在。再来，发着智慧的心，用智慧啊来消除着咱的愚痴邪见。原来发心的力量真大啊！如果一个人发心好好啊食饭，饭啊就食营养；发心好好啊行路，咱啊路就当行真长远。发心做好事、做代志，代志就做会好。做人做事，咱啊拢是爱发心去进行。再来啊，搁爱修己，修什么己呢？好的目标，咱啊爱坚心，往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人啊，要如何才会当修己啊？所以修己啊，当然都要先静心。心若未清净，人就容易受影响。心若未平安，咱啊志愿都未坚心。人生在世啊，其实那亲像一面镜，镜若垃圾，咱得甲擦落清气。如此，才会当时时看到咱本来的真面目。做人做事，如果心中的镜一直真清明，人才袂偏差，道理才会当真实，人生才会当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卡好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心所爱的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宜兰啊，每一年啊，有一个真这个重要的这个就是艺术节，就是壮维沙丘艺术节。这壮维沙丘艺术节为嘞，不单单的伫活动期间，有各种的这个艺术家吼来家嘞制作着这个艺术地景，而且嘞配合着音乐会，包括沙丘市集，也够一挂创意体验活动，和民众嘞生活真欢喜。那个人来地当中的时阵嘞，不单单嘞配合着吼一挂木头石材，将这物件变成着艺术品。而且最重要的是，经由着举办这活动的时阵呢，和民众呢，会当感受着这大自然的神奇跟奥妙。啊，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这南天吼，咱宜兰的壮伟沙丘艺术节吼，这个往年当中吼，每一年呢拢是这个安尼涌入着上万人潮吼，造成轰动。所以呢，当中呢，一年呢比一年呢会阁更加精彩。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壮伟沙丘艺术节，不单单呢会当看到国内外艺术家来个咱台湾诶伫沙壮伟这所在呢，用着一挂这个特殊的材料吼，来做着艺术创作。啊，而且阁配合着这个就是沙丘音乐会，包括着沙丘市集。和民众呢，来到这个所在哦，佚佗到真欢喜呢，甚至呢，佮结合着咱当地的农产业哈，即当地即个安尼，即个就是农产品哈，啊，包括着即个在地的特色，和民众呢，会当来感受着咱宜兰哈，特殊的即个气氛跟景致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呢，不单单哈，每一年来参加着即个壮伟沙丘即个艺术节的时阵，你咧不单单咧有艺术品通看，有音乐会通听，有市集活动会当即个安那，即个安尼游赏，甚至咧会够各种的活动咧来参加。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真假加赞咧，有影请到真济即个专业的即个表演者吼。大家接受在表演以外，甚至呢，各有咱一挂在地的民俗艺术，拢会伫即个所在演出。啊，配合着咱壮伟乡的在地小农，也各有宜兰花东的创意手作，也各有美食市集，啊，个定期呢，举办着无即个安那，无同款的即个抽奖活动。和民众呢，来个这个所在当中呢，真真实实吼，去感受着咱壮伟氛围吼。所以来个这个时阵呢，你不单单的有真侪咱壮伟小吃啊，吼啊，甚至呢有一挂在地的农产品呐、啊，啊一挂呢，这个安尼吼，这个特殊的这个咱一挂手工艺品等等，拢伫遮会当感受着以外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呢不单单的当来参加着壮伟沙丘艺术节吼，其实。咱个会当去壮伟沙丘生态园区，啊，周边的景点当中包括着壮伟海滨，会当去骑自行车，吼、哦，甚至去一个就是一挂特色的社区，包括着会当去南梁溪口赏鸟，吼、哦，所以真赞真好的一个生活景点，吼、哦，找机会拢会当来，因为来到咱台湾的东北角，在东北角当中，除了有壮伟沙丘艺术节。咱会当来参与以外，吼、哦，配合着音乐会啦、活动啦、市集啦、各种的 DIY 活动啦，可以当去生态园区啦，可以当去海边骑脚踏车啦，甚至可以当去赏鸟区赏鸟啦，是不是真赞？哦，真赞呢，有影吼，这嘛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吼。所以咧，每一年咧，大约咧，差不多伫七八月啊时间吼，七月到八月的时间吼，你详细的情况拢得个上网去查询吼，咱这个宜兰的这个观光局去查询，吼，壮伟沙丘艺术节，你咧对当咧参加着这个精彩闹热的活动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王瑞霞所唱的《阿哈想希望》，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经营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真多大哥大姐本身有三高的问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高，是不是？那呢，真正讲啊，真是好，拜托诶，我哦，拢有看医生，食药啊咧控制呢。大哥啊，大姐啊，你的血压、血油、血糖，唔是家己身体控制，是用药啊滴落来的。真要是安尼讲对无？所以有一个人吼，嘿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可能咧真侪人有看过吼，就是咱这个奇美医院的院长。奇美医院的院长的话，本身的这个林鸿龙院长哈，哎呀，伊是急重症医学出身的，急学出身的。

病这个过来，要搁加点一个中风失智失能的患者，是虾米原因？所以林鸿龙院长的话吼，伊其实平常时伊拢即个处理着急诊的问题嘛。伊讲急诊医师大部分多半的时间拢是咧处理急性的患者。啊，依着伊当年的观察，伊发现着真侪患者长期食药啊，就是家己着足健康的。吼、哦，所以林鸿龙院长伊讲。做水民讲啊，我血压、血油、血糖拢正常啊，因为我食药啊拢降落来啊。你是食药啊降落来嘛？结果发现到这患者登记落来咧，病嘛是过来，而且咧，这个安尼搞尾啊咧，真济送来病院的急症诶，唔是这个民众无食药啊，是这药啊已经带袂落来啊。所以一处比一处较严重，啊，这个。患者不是没吃药啊、哦、因药啊有在吃。啊意思呢咱做这民众有一个观念就说我就吃药啊带来就好啊，所以饮食啦、运动啦、生活啦可能都没做重视。这就是林院长他深深感受到的。他说患者太过头依赖药物，结果没去注意到生活的形态。这嘛是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讲诶，尤其林院长也讲着啊，糖尿病患者大食大啉，爱食啥食，结果咧血糖阁真稳定，啊，是安那血糖稳定，食药啊降啊，药啊愈食愈重，结果一个糖尿病患者吼，一开始拢靠药啊控制，20当后吼，目睭都青未去啊。甚至咧，较容易感染截肢去，因为血糖愈来愈歹，低袂掉。因为咱来知影，药啊是辅助，袂当长期造成着咱身体依赖。这嘛是一直陈老师伫听众朋友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一个观点。所以林院长伊就讲着啊，原来。药啊，唔是让你的病好，伊唔是把你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治好，伊是辅助你控制呢。如果患者对着家己的身体、生活形态无买来调养，不单单药啊愈来愈歹控制，甚至病情的恶化。哦，这是奇美医院急重症，这个就是医学。当中的林院长林鸿龙院长齁伊、哦、当年的经验齁、哦。所以林院长伊讲齁伊这个研究过美国齁、哦、推行20年的生活形态医学。生活形态就是生活习惯，你吃啥，你安那生活，你安那活动，你睡有好无，压力有疏透无，饮食习惯有健康无，这可是你健康最重要一个关键，啊，这道理人人知，不过现实上，在咱社会上，民众，你敢未感觉足奇怪？有诶大哥大姐，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食药也降落来，结果同款阁足大苦。你敢有想讲？啊，奇怪，我食甲真体重过重啊，是安那我血油阁正常？因为你吃药啊降落来嘛，对不？对，我吃个体重过重啊，是安那我血压阁正常，因为你硬用药啊降落来嘛。所以，唔是药啊吃较重诶，降落来标准你就健康啊。这其实是一个温型诶，无健康。生活当中，像林院长，伊深深诶感受到，伊讲哦。真侪人啊，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啊，观念无够，观念无够，所以造成着身体长期以来血压、血油、血糖拢需要靠药物来降。啊，这种现象，和身体负担大，甚至药物的依赖重，长期落来就出问题了。

伊就分享到一位南部哈，南部，因为奇美医院哈，南部有一位少年的当署长，好，啊，这个当署长哈，伊年纪轻轻，唔过厝内底有心肌梗塞的病史，加上着伊本身嘛真大颗，而且咧本身阁有糖尿病，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哈。是啊，这个烦恼讲家己是不是因为伊伤大块嘛，啊，佮有糖尿病嘛，啊，长期拢靠药啊咧控制。啊，不过咧，伊咧看医生研究的时阵，医生感觉讲，你唔是药啊愈食愈重，嘛唔是药啊，家你的指数降落来，你就健康啊，是爱配合着健康的饮食来调整。所以鼓励伊第一体重爱减轻，好、哦。运动爱增加，饮食爱健康，再来运动爱有够，好、哦、配合着医生的建议了后啊，配合着医生的建议了后，你敢知啊？伊咧不但咧药啊愈吃愈轻，而且咧身体愈来愈好，而且咧伊的血压、血油、血糖咧愈来愈稳定。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等你说讲我家吼，大家感觉讲啊，超市阮知啦，这道理阮知。不过问题是，大家做袂到啊，控制袂好家己的嘴。超市拢甲听众朋友讲，我讲爱食，咱想要食，食是人的天性。什么时间食？要食偌济？这咧得牵涉到你的观念。我拢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吼，健康诶，虾米拢会当食，对无？健康诶，虾米拢会当食。唔过咧，生活当中爱注意咱的量是毋是有过头过量。比如大哥大姐讲，只要是啊我吼，想讲哦，后生诶去迄、那个台中买一块太阳饼当来，买一块太阳饼当来，哦，爱太阳饼真好食。啊我吼想要食呢。王大哥啊，会当食啊，啊，不过安尼吼，热量个过头，所以你食饭的时阵减两嘴啊，吼、哦，水果减两嘴啊，你得当来食即块太阳饼嘛。而、啊、且你会记哩，唔是中昼食饭饱，下晡三点五点八度要过来食即块太阳饼，唔对，是对伫饭当前后食，该当作是饭后的点心食，当作饭后的点心食。那呢，你较袂辛苦，一直咧分泌胰岛素，好，咱的胃肠会当康白一下。这拢一直长期以来，拢是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重要观念。因为如此，咱的糖化血色素较稳定，咱的胰岛素负担较减轻，咱的身体当然的会负担买减少，是不是？来。林院长也讲到吼，伊讲人个有一个运动零食，运动零食来讲，你一定爱有一个适合的运动。陈老师嘛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系啊，虾米运动呢？运动生活当中，大哥大姐第一吼，你得爱有伸展运动，比如瑜伽、太极、吼八段锦，吼会当甲身体筋骨伸展的。对不？尤其这新电、这新电运动呢，在每一天当中呢，吼、哦，当中呢，尤其呢，咱呢爱做有够，吼、哦。过来呢，第二呢，咱爱做着肌力练习，肌力练习呢，让你有出力的运动，出力运动增加着你的肌肉肌力。比如我爱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双手滑冰、垫脚尖、训练小腿，对不？好、哦，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来，听陈老师节目时阵半蹲训练着咱的大腿，是不是？甚至咧，坐咧时阵，咱会当双手，吼、哦，咱摕一个水桶来底底切，吼、哦，干练习手咧干，吼、哦，啊是咱手，吼、哦，咱手咧有握力器，啊是伸缩带、弹性带，拢会当增加着咱的背力、肌力，和咱的生活当中咧。咱的肌肉会当出力、出力、出力，你无一定爱去健身房，厝内底就会当是你的健身房。而
利用着简单的气功，你就会当做，对不？最后一个就是有氧练习，有氧练习就要有心脏跳较紧的运动，比如你假日来当去爬山啊，平常日的时阵呢，咱会当咧做一寡咧，比如讲超慢跑，还是僵尸跳，对不？还是打卡打车，嘿，健走、慢跑、游泳，和心脏跳较紧的活动，这最对着身体健康，其实咧拢有足重要的帮助。就是运动爱做者大个大种，陈老师，我运动呢，我一天行两点钟呢。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啊，大姐啊，啊人其实啊，就是爱行咯。有的人做工课行几工的呢？大哥大姐讲哈，戴尿素啊，啊我有行路，安尼袂动哦，迄无算运动，迄叫做活动。行路叫做活动啦。活动啦，你本来规工都爱叮当啊，规工都爱叮当啊，活动啊，啊无你要规工坐伫遐，是毋是？对无？所以大哥大姐，啊，像是我爱散步，散步迄叫活动。啊，像是甲你讲的运动，第一，肌力嘿，爱出力；第二，心脏、心跳，吼、哦，爱增加；第三呢，咱会爱做着啥？伸展筋骨，爱伸展，爱扭筋骨，爱扭开。对吧？吼、哦，啊，这个就是重要运动。所以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啊，大哥大姐报告讲，大哥大姐平常时都是爱起来叮当活动，出去散步、行路、踅街，这拢叫做活动。吼、哦，你参加什么活动？活着就要动，本来就爱叮当。我大哥大姐，逐天出门咧，行路咧，行5000步、10000步，这拢是活动。啊，咱有出力无？肌力有增加无？咱心脏有跳较紧无？咱的筋骨有伸展无？这叫做运动。来，第二，针对着骨质疏松的患者，陈老师拢甲恁讲，派一个啊背包的带大罐的矿泉水，这叫做负重练习。用陈老师，我是那骨质疏松，我得安尼做，因为骨质疏松的人，你得爱经由着背包的重量。来增加着咱骨质的刺激，增加着咱坐骨的功能。所以大哥大姐排一罐至两罐的大罐的矿泉水，男士朋友可能爱排两罐，吼、哦，女士朋友咧排一罐大罐的矿泉水，吼、哦，辛苦有带动，带动的时阵去散步去行路，去散步去行路，啊去散步行路的时阵辛苦带动负重练习，拢会增加着咱哪哪。增加着咱骨头的再生，吼、哦！啊来，要保持着关节，就请你袂当一直坐掉的，因为关节坐掉的时阵，咱的关节滑囊液都无多分泌，关节就会打起，打起了后，你定定关节歹的人，关节疼的人，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关节无好，关节咧疼，坐几工，愈坐无顺愈紧。因为你坐的时阵，咱观察坐的时阵，这时阵关节滑囊协调的，协调的什么意思？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者。咱较早迄田内底是毋是有迄水井？水井有无？水峡啊，系对，峡的水就流出来，有吼？水井有无？咱手动的，咱的压下去，水就流出来。啊，如果不压呢？无加险呢，水都未流出来，关节嘛同款，关节如果咱搭袂，吼、哦，咱呢尤其搭脚踏车安尼搭袂时阵，咱呢滑囊伊会分泌出来，伊就会帮助伊滋润修补。啊，如果你坐咧拢无叮当咧，你坐咧拢无叮当诶，伊就夹条诶，伊就未出水。啊你。滑囊就会变大，你起来走路就会磨顺去，因为内底无水，所以你走路你的关节就容易磨顺去。用哇，陈老师，所以脚头无好诶，立只脚踏车，陈老师拢叫你立只脚踏车促进滑囊液，你安尼搭袂，哦，滑囊液分泌出来啊，这个关节有筋骨啊，哪里呢？它就促进它的修复。
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哦，就是这么趣味，人生哦，就是这么神奇。像是要跟你提醒的，就是说，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在生活当中，如果你会当将运动当作是一个运动零食，运动零食，那呢，身体也会健康。来，林院长又讲到，他说，还有一点睡眠很重要。这个人倒来睡不去，倒来睡不去，倒来睡不去，坐来哭哭肚，是怎么会这样？你暗时睡不着眠，去时呢，一直哭哭肚哭，真忝真肚哭。他说，其实在生活当中，睡眠是很重要的修复和排毒。如果一个人睡不好，睡不饱，身体会受影响。那呢，很多人说，陈老师，我就是睡不去，我就吃安眠药才有法度睡，越吃越严重，越吃越歹睡。敢不是？陈老师跟你说过，对一个吃安眠药会吃到好去，拢嘛越吃越严重，越吃越无效。你厝边隔壁街头巷尾，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会当问看卖，对一个吃安眠药越吃越好诶。没有啦，大哥大姐，这安眠药啊，陈老师太了解了，所以我拢甲大哥大姐讲，不要依赖安眠药，愈来愈痛苦。像是听到看过，每一个吃安眠药啊，吃到尾啊嘞，足痛苦的，吃落感官困未去，无吃阁真艰苦，何咪苦，互家己互这粒药啊控制掉的，是不是？所以，中像是安那呢，我要安那。我暗时较会好睏，陈老师来讲过啊，恁有发现着无？真侪人去佚佗、去旅行、去旅行的时阵，会比伫厝内较好睏，是安怎？为什么？大哥大姐平常伫厝内，规工哦，坐咧靠靠度孤，啊暗时也是睏袂去，对无？啊毋过啊叫你旅行三工五工一礼拜两礼拜，逐工做好困呢，是安那开安呢？大哥大姐，因为你有曝日，因为你有曝日，日时啊，就是爱去照日，日时啊，就是爱去照日。真侪大哥大姐吼，你敢知安那伊安那照日？但你说讲给恁听，大哥大姐在家出去运动，可能六七点，日头较未炎的时阵去运动。去行行回来，好，陈老师，我有照去啦。大哥大姐，六七点啊，迄日头无够炎，你照迄种日头咧，效果无好，生理时钟无法度调节，褪黑激素无法度分泌。中哈，陈老师，无咧，要趁日头正中去照，你会晒伤，对无？天啊，倒不来日头作炎嘛，是会走去味，所以。咱的就是爱找适合的时机，日头袂伤炎。陈老师进前去法国的时阵，我无骗你的。咱去澳洲做侪因日照时间短，因日头照的时间短，所以因下晡会特别出来外口晒日头哦。因下晡出来外口晒日头，迄塞纳河两边边拢是人，而且咧也无地薄啊。用哎呦袂晒伤哦，其实因为澳洲日头真珍贵，哦，所以。因拢特别的出来晒太阳，迄就是要有家己身体会当平衡。啊，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澳洲人因肯开时间，你看你去澳洲有海滩，他们会去晒背，有无？拍卡照片，敢有？海边啊，足侪人拍伫遐拍卡照片，迄咱台湾人看到，哎呦，憨呆的啦，但咪啊拍日头拍到乌噜噜啦，对不？大家讲啊，讲啊，特别啊，晒日，我等下先来吹冷气较舒服，对不？啊，唔过咧，是那外国人伊那讲，伊是那要去晒日，因为调节生理时钟真重要。大哥啊，大姐啊，吼、哦，啊日头作炎的时阵嘛，吼、哦、啊晒个遮片，日头作炎的时阵晒个遮片嘛，吼、哦，所以因有当时在海边啊，他们就会晒背，伫下晡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不一定爱安尼做。唔过，陈老师鼓励你爱行出门，地址也无爱，目睭保护目睭，因为目睭真重要，目睭照光有当时也袂看紧，容易白内障。
对不？所以咱扎一下日嘞，挂一下墨镜嘞，然后嘞出去晒日头，当当的找代志哦，家己出门。啊，这时阵生理时钟会调节，你阁会记哩？陈老师甲你提醒的，你去佚佗就较好困啦。啊，你规工伫厝吼，你就即个呐，暗时啊，你就困袂去。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生理时钟。人爱照日，照日的时阵，照日的时阵，咱的生理时钟，咱的褪黑激素开始当调整。好，真侪人竟然特别去食褪黑激素。我真正有当听了，我用要倒头栽。啊，你褪黑激素你家己会分泌，你唔家己日时啊去活动叮当，你去用食，嘿，影响你的内分泌的，那就你乌白去食荷尔蒙。真侪人。你看，一直长期去依赖药物，长期去依赖药物，我拢靠药物来调整。你是爱让你家己身体健康，家己分泌嘛？陈老师讲的时阵，听众朋友你思考一下，咱来用健康的方式，让自己身体去分泌。我食老啊，荷尔蒙就会减少，因为我老啊，所以我会当食一寡滋阴润色，甲身体有营养，让我老较慢呢，安尼会当。啊，不过我去吃荷尔蒙，你也害荷尔蒙就是两面论，两面论，伊咧可能吃落你虽感觉足舒服，药效一过你会足痛苦。那就止疼药啊，吃落你未疼，药效一过你会疼害去，愈疼。那就安眠药啊，吃落你感觉那就有困，药效一过你就完全困未去，你就痛苦死，是不是？像是今仔讲我听众朋友听。因为都要探讨奇美医院的林院长，吼、哦，伊家己有一个亲身的感受啦。伊感觉讲，人吼健康真正是靠养生保养的。那呢，咱等下讲到林院长哦，吼、哦，林院长吼、哦，伊讲台湾的医疗吼、哦，医疗啊吼、哦，可进性堪得 CP 值名列世界前茅，就是台湾的医疗环境足好诶。唔过，台湾的医疗成就确实落后。什么意思？台湾人健保卡开咧看做方便啊！大哥大姐啊，全世界有几个国家会当像咱台湾看医生遮尼方便的啦？健保卡开咧就去看啦，随时想要看医生就当看。伫国外有的医疗费用非常贵呢，是不是？咱交一个小小的健保费，咱就当看医生啊！你看台湾的。医疗 CP 值堪到这个医疗的这个啊技术，敢会输别人？袂呢？啊，唔过像林院长讲的，用医疗成效、医疗成效，大家医生挂遮尼济，药啊食一堆，唔过台湾人确实无较健康，因为台湾人长期一个错误观念，就讲啊药啊食落就好啊，药啊食落就好啊，马上要塑形。大便放不出来，赶紧吃通便的，吃了就放啊。胃咧无爽快，赶紧来吃治卫生的，吃落卫生就中合啊，是不是？人咧疼，赶紧吃止疼，吃落就袂疼，对不？人咧扫，赶紧来吃止扫的，吃落就袂扫啊，药效贵个扫，是不是？啊，人咧会困未去，阿面了啊，甲吃落，吃落就即个啊呐，就困去啊，药效一过你愈歹困。太侪太侪，但你说讲没了。长期足侪人爱食抗过敏的，食落就袂过敏，无食过敏愈严重。啊，你嘅抗过敏呢，根本就治无好你嘅过敏，伊只是压制你过敏嘅竞争，伊唔是甲你嘅过敏嘅体质治好嘛。这样说讲有理无？听种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所以，药啊食愈侪人愈侪病，敢唔是安尼？吼、哦。所以林院长也讲啊，台湾人长期将自己的健康拢交予病医，唔是交予家己。这句话真重要哦。大家拢想讲啊，医生啊，我哦身体交予你啊啦，看哦用什么药啊，用什么医疗给我医啦、啊。你就是医生，会当甲你治病啊，所以你病就好，你家己唔用心唔保养你也好，是不是？今天陈老师讲到这，我就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到，吼、
长期自己的身体健康是靠家己来负责的。那就林院长讲的，我嘛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台湾人做的人三高的问题，血压高血有高血糖高，不是有吃药啊就好，养生保养才是健康的要素。像林院长讲的，一大堆急症的，我嘛三高的。这三高的无咧吃药啊呢？有喏，中风、失智、失能、青梅一大堆哦。啊，是安那都咧吃药啊，个也呢？因为长期伤过头依赖药物，生活拢无保健，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不好？趁着林院长吼，你甲咱提醒，但是说咧，客客含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探讨。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人诶，脚头乌啊，脚头乌像今仔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咱诶脚头乌就是爱叮当活动。问题是做些大哥大姐脚头会疼，用这样说，我走路脚头会疼，所以我唔敢行。啊，你愈无叮当，愈无活动，脚头愈大，因为坐咧，逐工一直怎么坐伫遐，你诶关节滑囊易分泌袂出来。你的关节无多修补，真侪人到尾啊，台湾人，你敢知影偌侪人换关节？台湾人足侪人去换关节。不过陈老师吼，要拍破你的目镜，我要甲你提醒，其实真侪人你会当提早预防。当你开始关节开始咧疼，伊阿未甲已经完全无顺咧，你只是关节开始咧白白叫，开始咧疼，你先啊唔赶紧保养。你想那要等到伊无啊顺气，无啊害气，无啊了气，你卡来淡咩流目屎，卡来换人工关节。你嘛知啊，人工关节换了袂当走袂当跳，而且结结乎你用十几档，是不是？所以唔是一劳永逸的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无想要咱的关节无啊害气，无啊歹气，那咧陈老师要甲你提醒，运动真重要。保养真重要，营养真重要，因为关节内底最重要的就是关节的胶质、胶原蛋白，加强着你运动，促进着滑囊液的分泌，这都是真重要的。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因本来走路关节会疼，爬楼梯袂爽快，走路走袂久，脚头咧要屈屈袂落，结果伊听陈老师的建议，因生活做保养、做营养，人进。足侪人行路好行，屈便所好屈啊，爬楼梯好爬啊，身体健康啊。用超市有影呢，真正呢，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呢，我嘛甲你讲真呢。你三顿营养食无够，你的关节软骨啊内底，伊需要完形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需要 Q10 才有法度巩固。但你说爱讲真呢，所以当你开始行路咧，白白叫啊，吼、哦。开始你咧，可能咧，走路咧，脚头会疼，你要小心哦。你唔好等伊一工一工害，一工一工歹，连工咧，走路脚愈来愈开，走路愈来愈歪，走路脚头开始愈来愈疼，甚至袂行，你看来特别痛苦，是不是？所以真侪人四五十岁开始脚头就咧疼，伊拢不要伊啊，不要紧啊，食药啊，食消炎，咪食止疼就好，食这都袂疼。你真甲你消炎袂疼，连工磨损愈厉害。所以生活当中，咱健康的营养、健康的保养，这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预防医学概念。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的，但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Q10， 搁补充 B 群，陈老师甲你找着。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要去找着一罐这么实惠的，无简单啊。咱来知道人生五十岁过 Q10 真重要，因为 Q10 爱靠外来补充，家己袂制造。啊，那呢，你要找到一罐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这专业的应用，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咱内底心钙 Q 的 Q10 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唔是单一的 Q10 呢。所以，咱。心钙 Q 内底 Q10 的配方真完整，过来，咱的 UC2 胶原蛋白是别人对袂到的。虾米人的 Q10 内底有 UC2 胶原蛋白啦 ？UC2 胶原蛋白跟 Q10 拢是真贵的原料，真贵的原料。你也一人一人买，我 UC2 胶原蛋白买一罐，我 Q10 买一罐，我跟你讲，你要开几啊千？今仔日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有上好的 Q10。上好 UC2 胶原蛋白，上完整的 B 群，够丰富的钙质，一罐搞定，一个月开你千外块，你无听唔到，你无听唔到，要伫台湾当中找到一罐配方这么完整，会当十足补钙。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内底有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尤其较少咧出门的，维生素 D 无够的，你更加爱补充。啊，大哥大姐，不但吃陈老师的心钙球，你钙质补充有够， 血液做完整，有钙镁锌铜锰钙维生素 D， 让你的心脏收缩给做正常，骨头给做健康，肌肉收缩给做有力，走楼梯爬路，爬山走路，爬楼梯轻松舒适。大哥大姐讲啊，有影，陈老师啊，食老话啊，三顿营养食无够，台湾人钙质食无够啦，胶原蛋白食无够啦 ，Q10 食无够啦，米群食无够啦。我来食一罐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一个月开千外块尔。女孩子食陈老师介绍心钙 Q 有 Q10， 女孩子食了会水，咱有 Q10 维生素 C 胶原蛋白。查甫人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查甫人食了精神体来十足，因为伊有男士朋友需要的锌，佮有 B 群，有 Q10， 所以查甫人咧五十岁上是袂活龄。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食陈老师的心钙 Q， 食了十足补钙，而且咧，佮当中咧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优西度胶原蛋白、佮 B 群，十足补钙，互大哥大姐心脏收缩叫做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叫做有力，爬楼梯、行路、佚佗真方便，好不好？这罐心钙 Q 唔免开大钱，一个月千外块，一罐是2800块，大罐装的180粒。再下两粒，暗下两粒，吃一个半月45天，大罐的吃较久，一罐2800，吃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上好的钙 Q10 胶原蛋白 B 群做一罐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用的刷，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7: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一下，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歹势、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陈大姐在问吼，过敏性鼻炎已经足侪年啊，拢有在吃抗组织胺的药啊，吼，阿要如何调理？无想要一直吃西药，吼，好，来，陈大姐来，陈老师哦，听过足侪过敏的长期在吃抗组织胺，两陈老师。啊，因为过敏啊，啊，所以抗组织胺就是咧治疗过敏的啊。这句话无够健康哦。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抗组织胺伊是咧治疗过敏的竞争，伊唔是甲你的过敏的体质治疗好。所以你会发现着长期咧食过敏药啊，患者食到尾啊，就是对抗组织胺这过敏药啊，愈来愈依赖。啊，无食就过敏作严重。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吼。我甲听众朋友，因为拄好这位台中的陈大姐咧问，陈老师我讲个听众朋友听。我曾经拄到一个就是朋友，这個、朋友吼，你敢知伊安那？吼，伊登记吼，登记过敏药啊是买规颗啊，规颗啊意思吼，大哥大姐也得规箱诶。规箱诶，啊，所以一到我一到时阵，因为这朋友啊拄着伊，我着伊拄好拜托人改买规箱诶过敏药啊吼，哎呀，我阿弟开食规箱诶呢，也规克啊1000粒诶，1000颗诶吼，哎呀，我阿弟开过敏药啊食遐尼伤，伊讲啊无食过敏作严重，大哥大姐恁有听着无？无食伊着马上着过敏作严重。所以伊的身体就是长期以来拢是靠着这粒过敏药啊来压制落来，而且咧已经食足侪年啊，啊伊无食过敏就足严重，无食过敏就足严重。啊，像是要讲我你听下，就是讲一个足重要的关键，过敏药啊，伊唔是治好你的过敏的体质，伊是只有治疗你过敏发炎的症状。所以真少年的吼，有当时啊，少年的伊拢求速成啊，速成。所以真侪少年人，因是安那针对身体的病情来做调理的呢。因就是有病治病。像是看过真足侪少年，就是会疼止疼，会吐止吐，会流止流，吼放袂出来就止，赶紧食药落屎，吼胃会做会疼，就一直食胃药啊。我看过足侪少年的年纪已经规工咧食药啊呢，陈老师无骗你，甚至我嘛拄着有少年的二三十岁啊呢，逐工咧食肌肉松弛剂。我一个同事20几岁啊少年的，系啊，我說你啥那哈，逐工咧食肌肉松弛剂，伊讲阿无食就会硬啊，就会紧绷啊。无食就按到紧绷，啊，嘛有人规工咧食镇静剂、镇静剂，无食袂镇静，甚至嘛有人30、40岁啊，尔都长期咧食安眠药啊，30、40岁尔长期咧食安眠药啊。只要是看到这
咱的台湾的民众，就咱亲像我今仔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我讲大哥大姐，你应该想看卖一点吼，听众朋友你也想看卖一点。那像奇美医院的林院长伊讲，咱台湾的医疗 CP 值真高，医疗环境嘛真好，可唔过咱台湾的医疗成效足低。民众看病做方便，客药啊做方便诶，甲医生讲，医生拢应付哩。所以民众要讨药啊，爱药啊做方便诶嘛。啊，结果这药啊，无了解着药啊真实诶面目，结果颠倒，或者药啊变成着你身体健康诶一个关键诶障碍。所以你看林院长讲诶，伊讲逐工急进来诶，啊患者足侪拢三高诶。迄毋是无咧食药啊呢？迄毋是无咧食药啊呢？拢无注重身体保养，话伤大个也无减肥，也无运动，睏眠也歹，啊药啊食一堆，身体拢顾袂好，顾袂用。好、哦，所以只要是讲阿姐，我相信听众朋友大致都了解着啊。好、哦，就台中的陈大姐咧问，伊讲只要是啊，我长期过敏性鼻炎，好、哦，啊那呢我。平亚定来拍个上脑皮水，要如何调理？但你说感觉益生菌酵素是真赞的，不过益生菌酵素专业无专业差真济，所以要哪找到专业的益生菌来辅助你，这真重要。好、哦，所以进台中的陈大姐，伊有开始听但你说的建议，伊开始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调理。啊，另外是拿那个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调理，要调理多久？爱差不多三个月至半年。啊，现在还凝固，因为这些益生菌来巩固咱的黏膜、皮下黏膜，和你的皮下是黏上，所以伊唔是像西药讲啊，食落去家己消炎，唔是，伊是重新来培养这些好菌，培养好菌就讲，我身躯我这些益生菌慢慢啊甲饲，饲好养健，好伊伫咱身躯带掉，然后伊会帮助咱的皮黏膜、咱的胃黏膜、咱的肠啊黏膜，包括着咱身躯的黏膜。重新来巩固这黏膜，来保护咱的身体。啊，连讲鼻啊黏膜较高啊，鼻黏膜较高啊，鼻啊特别一直过敏，一直拍卡枪。鼻啊黏膜较高啊，伊特别较灵敏感，比较不会敏感。啊，而且你嘛较袂常常感冒，因为鼻啊黏膜伊会当帮助你保护黏掉遐细菌病毒，因为空气中细菌病毒太侪去。所以你有发现到过敏的囡仔做到感冒的无？是安那？因为伊鼻黏膜伤薄。好、哦，我讲阿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啊。好、哦，简单来讲，如果你是一个长期过敏的患者，拍卡上脑皮水，皮肤打皮肤上皮肤痒，好、哦，甚至有的人有黑骨喘，还是甚至有的人长期胃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歹消化、又胃酸、胃食道逆流、胃胀、胃痛、胃炎、胃碰风巴胀。甚至大便排放，肠啊拢打，大便拢碰碰巴掉，大便拢真排放。重新把你的胃肠的益生菌酵素搞上来，这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好吧？哦，跟咱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去报告的哈。好、哦哦，来，迄、那个彰化杨大哥的问哈，嘿，彰化杨大哥的问，伊讲只要是穿开的时阵哈。哦我看一下哈，来我看，穿开时拢白白，细汉的时阵有去杀的吼，哎呀，啊，近七十几岁啊，穿开拢未顺，穿开又要穿未过。来，杨大哥，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哈，是安那穿开穿未过白白，什么原因？请老师无讲吼，可能杨大哥无去想到，穿开现在白白，来我讲你听吼，穿开是细胞嘛，对不？咱的细胞嘛，啊，咱细胞两边边嘛，对，啊，穿开边哪穿？细胞爱顶开，这个结轨爱分落开，细胞你啊当作是结轨爱分落张，对不？分落张开，空气开走入来，啊，你的细胞顶未开，边哪走入来，对不？好、哦，这足重要一个原理嘛，好，啊，是那白条的，是那我细胞的白条的，因为你的胃啊。你的胃胀气足严重啊！你的胃向顶端胀起来，你的胃啊，你的胃当时哪会胀？碰风啦、啊！
龙虾啊，就是碰风的应用细胞功能哦。咱的胸腔是供给用的。冰箱如果你冰足侪物件，你要冰物件就冰袂起。细胞要顶得开，胃当然就袂当胀风霸气嘛。所以陈律师会当做明确，甲这个大哥报告的来讲，杨大哥，你可能长期就是你的胃肠胀气足严重，腹肚胀气足严重。啊，胀气足严重的时阵呢，导致到你的细胞顶袂开。啊，你像是阿强的话，胀气你消化歹。好、哦，所以要把你腹肚这空气排掉，啊，免后你这腹肚空气排掉，要改善你的消化、胃肠消化功能。好、哦，啊，来第二，当然要增加着咱的肺活量。好、哦，啊，细胞白白，免咱来增加着肺活量。真正教你讲啊，深呼吸，深呼吸有帮助对无？但你说感觉有一个物件真好，分鸡龟啊，吹气球。唔过。要练习吹气球进前，先要改善你胃肠的消化功能，你腹肚的碰风要改善。如果你腹肚常常胀气足严重，常常拍的，常常放屁，腹肚碰风巴胀足严重，无改善，那安尼你要练肺活量是真困难的。吼、哦，啊练肺活量就是分几几啊，吹气球，吹气球，吼、哦，吹气球来练肺活量，这是上紧的，吼、哦，这是上紧的，吼、哦，要几几啊来分。好、哦，练习吹气球，就是练习你的肺活量，这是上紧的。因为叫你怎么样深呼吸，吼、哦，大哥大姐感觉哪笑咧，真流汗，好过真流汗。吹气球是上紧的，就是让你的气波出力。好、哦，所以陈律师感觉杨大哥，你气波无什么大问题，可能主要是你胃肠的问题，就是你的肠啊，你的胃，你的气波的白白，大部分可能是你的胃肠胀气。哦，肠啊胃肠胀气，哦，啊胀气严重，所以导致到你细胞拢顶袂开，甚至会咳、爱嗽，因为啥会咳会嗽？因为你的胃歹，生气会倒呛，你胀气嘛，会常常打嗝啊，生气会倒呛，生气倒呛就常常你咳、会嗽、会咳着、会咳着，尤其暗时啊咧困咳会嗽，暗时啊咧困会咳会嗽，啊通常拢伴随着做侪大哥大姐，暗时啊咧困就会咳，就会嗽。做些拢是胃歹，胃歹生气倒清了，就滴着暗时咧困，就会咳，就会嗽，吼、哦，原因就伫遮，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杨大哥可能爱注意，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你的胃肠无好，吼、哦，胃肠容易碰风巴胀，所以会导致着压迫着细胞，和你细胞顶袂开。啊，这毋是细胞顶袂开呢，这连心脏都顶袂开呢。所以你会感觉着爬楼梯就较好喘。哎，爬楼梯就较好喘，啊，这长期就是胃肠引起的，吼、哦，所以改善你的胃肠消化功能，和你的腹肚较袂碰碰巴掌，食寡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了后你会差真济，啊，然后再来训练分家规啊，吼、哦，分家规啊，啊，平常时搭脚踏车啦、爬山啦，这拢会当增加肺活量，吼、哦，啊，如果伫厝，咱就练习吹气球嘛，袂歹，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杨大哥报告一下。来，陈老师看一下哈。来，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吼、哦，陈老师赶紧甲您回答哈。啊，你唔好等下陈老师节目要结束啊，因为等陈老师节目要结束啊，你都爱等后一道啊。好、哦，我讲你听有吼。嘿、哦，所以大哥大姐有啥问题，拢会当趁紧哦，赶紧甲助理讲。后来，桃园龙潭的刘太太咧问，家嫂有白白的泡泡痰，吼、哦，倒脚的髋关节酸痛。好、哦，这要如何改善？来，刘太太这两个问题，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哈。家嫂有白色的泡泡痰，那叫做痰暖。痰暖意思的，它伊唔是细胞来的痰。啊，那呢，伊唔是细胞来痰，伊是对来痰，食道。就是你胃消化歹，啊，胃消化歹的时阵，对胃消化歹的时阵，你就会咳，啊，就会嗽。啊，食物件砸掉，像我拄啊陈教授爱讲的，因为足侪大哥大姐都是胃消化无好，胃先来消化无好，有诶长期爱食药啊，食消炎诶，食止疼诶，有诶药物来刺激胃酸，啊，有诶大哥大姐食老侪回啊，胃肠消化歹，胃就容易堵，容易胀，容易溢胃酸，胃头就会开开，胃头开开诶时阵，酸气会倒呛，即系胃酸诶酸气，毋是胃酸哦，是气，即系气一呛起来，就导致着。大哥大姐会胀、会咳、会嗽，过来，这个食道的所在就会生黏痰，
黏痰，黏痰咳出来，伊就泡泡痰暖，迄咱中医叫做痰暖，它其实是一种黏液，伊毋是真正的痰，伊是痰暖。啊，痰暖你咳出来泡泡，吼、哦、白白泡泡，是食道加引起的一挂痰暖。啊，这痰暖，伊就是因为你胃肠无好所引起的问题。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刘太太吼、哦。爱会记得讲，你的胃肠已经无好啊，吼、哦，胃肠消化无好啊，爱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啊，吼、哦，这最重要的重点。后来第二，倒脚的髋关节的酸痛，啥物叫做酸？酸就是要出力出无力。简单来讲，倒脚已经出问题啊。你规个像是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我讲。大哥大姐，咱髋关节最重要，因为髋关节，尤其女孩子吼，咱较早过去生囝，生囝了后时阵，髋关节拢会较开，因为咱的骨盆会经开，所以食老更加爱顾。啊，毋过髋关节要顾，吼、哦，伊牵涉到腰，牵涉到脚头乌，吼、哦，所以作者大姐髋关节咧酸咧痛。髋关节这所在酸酸痛痛无力，这个时阵呢，咱最重要一件事来讲，你甲想看麦，我现在不是两边，我现在是左边俩，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倒边这边，伊一连串的腰椎，含着髋关节，含着膝盖拢较歹啊，所以。只要是感觉讲，大姐爱注意一件事，刘太太爱注意一件事，就是讲桃园龙潭的刘太太。第一，你走路有正无？有的大哥大姐，因为伊左边髋关节酸了无力，所以走路是一边悬一边低。你走路时阵叫人为后壁用手机啊，甲你录音，看你两边有病悬无？你走路时阵叫人去你后壁。用手机啊，甲你录录影、录音，看你走路有平均无？有一边悬一边低无？如果你走路是一高一低、一高一低，还是你走路开始外八、脚开开？作者讲，超市我走路脚外八袂动哦，袂动。脚一旦开开，作者大哥大姐走路开始脚开开，脚安那开开，咱的双脚关节是直的。关节无法度向外来伸展，所以咱的关节吼、哦，来大哥大姐来，只要是教恁看恁就知影，什么叫做关节滴嘞？来，你食指、手指头啊，食指接我来，食指，哎对，食指哈，食指接我，好，你食指嘿，你比食指出来来，凹弯、凹弯、凹弯，对不？前后凹弯的当前后俩，对不？你食指接我来，哎对，食指接我嘿。咱的食指齁，手指头啊，手指头，食指接我来，凹弯，你前后两，

不好，你连膝关节左边的脚头乌嘛不好啊。啊，你用超市，我左边膝关节我袂酸疼啊，但甲连讲酸疼啊时阵，还是咧疼啊时阵，伊都已经严重啊。所以我想刘太太，你的髋关节、你的膝关节、你的腰椎关节，这三个所在拢爱注意啊。好，啊，你用超市阿拿那边喏，来超市甲伊报告的讲，第一走路爱食。你要先为脚头乌调整起，要救你的髋关节，你要先为你的膝关节、脚头乌开始。像你走路两边爱平均，走路袂当开开。我过来讲一道来，你食指接我来，食指接我，好、哦，向前会当凹弯，所以咱走路是向前、向前直直，两只脚直直，袂当外八开开。作者大哥大姐因为脚头乌咧疼，所以走路脚开开。为什么脚开开，外八斜那脚会开开？因为开开脚袂疼，啊开开脚袂疼，关节的你安尼脚开开，关节的开始磨损，关节的愈磨愈厉害，好、哦、啊尤其有的人是一关一低，因为伊髋关节咧疼，他走路就有点高低，正脚出力好出力脚袂疼，倒脚会疼，倒脚脚无出力，所以你的鞋底。你出力有平均无？走路有一关一低无？看你的鞋啊，两边的磨损的程度，鞋子磨损的程度，你拢会当明显去了解到家己走路的状况。超市讲阿姐刘太太已经了解啊，用超市按哪呢？我要安怎？第一，请你姿势爱正。如果你走路感觉脚要开开，外八，还是你走路一关一低，超市来讲你食啥拢无效。你吃啥？因为你姿势都唔对啊嘛，你姿势都错误了，你吃啥都无好，你坐歪歪坐起起，走路加袂正都无好。好、哦，阿、啊、来第二，好、哦，你第要救你的髋关节，爱先救你的膝关节、脚头、脚头两边走路爱直爱正，不要一高一低。来第二，髋关节这所在生嫩啊，所以要增加着髋关节伊的肌肉强度，暗时阿咧困进前。把这个左脚右脚都可以压45度直直脚直直压在半空中，听有意思吼、哦、左脚暗时在睡的时候左脚右脚都要压压直直45度压在半空中，别放下来，不要放下来，增加到他肌肉的强度、哦、连钢就比较生嫩，好不好？第三，腰骨要正，请你坐好坐好正，不要坐歪歪坐起起。用超市，那安呢？像这种，我要安那来保养。超市干嘛讲？如果像髋关节，吼、哦，伊有一寡软骨的部分，吼、哦，第一，就像丹尼所讲的，你要叮当嘛。所以有时候踩踩脚踏车可以促进膝关节，看到髋关节的活络，这袂歹。啊，食一撮啊，帮助伊修补的 Q10 胶原蛋白 ，Q10 胶原蛋白会当缓解掉伊酸疼的感觉。因为 Q10 胶原蛋白帮助伊修补，啊，毋过伫大原则之下，就是你，请你姿势一定爱健康，姿势爱正确。如果你坐歪歪、坐起起、行路行歪歪、行起起、行袂食，一切拢免讲。大哥大姐的病是安奈来？就是因为像今仔林院长讲的，足济拢是生活习惯来，生活习惯来。比如讲，今仔日像林院长讲的，你上大课你无要减肥，啊，你三高卡靠食药啊降，所以是安怎？台湾的医疗 CP 值，咱的医疗环境真好，不过咱的医疗成效无好。台湾人医疗成效无好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拢一直依赖药物嘛，依赖药物嘛。大哥大姐吼，做这样拢依赖医生，像林院长讲的，拢依赖医生。医生，我从我身体交予你，医生是咧辅助你，你把你的身体交予医生，身体是你的，你要交予别人。身体是爱靠家己养生，医生是伊的天职，伊爱家己治病，对不？啊，医生啥呐？医生，大家拢要把身体交予医生，医生无爱倒。
所以每当够有这个错误。

观念讲啊，我身体交医生就好啊，唔是，医生会当甲你检查、治疗、手术、开药啊，好哩，对不？唔过身体用心爱靠家己。陈老师长期伫节目当中，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来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想要做一个好命的老人，是安那食老的好命，因为你身体健康溜了。想会可以看会透，心情会轻松，所以你就是一个好命的老人。好命的老人自由自在，要去对就去对，要做啥就做啥，身体健康兼自在。简单来讲，退休了上大的功课，就是要如何来养生保养，这就是退休了的上大的功课。因为只有你好好啊，把身体养生保养。你的身体才能够多佚佗足侪年，多快乐足侪年，多好命足侪年，是不是？台湾健康余命只有72岁，平均寿命80岁，等于72岁有一半的人在人生72岁了后倒在病床顶倒8年。但你说来讲，你莫变成一半这个人，72岁倒在病床倒8年。是不是有一半呢？我跟你报告的，现在咱台湾的医疗成效这么慢，因为咱的平均健康余命太低。啊，这一半的人现在到底变成多少年？我跟你报告的吼，一年100万，8年800万了。真正的医疗费用足贵足贵的，迄未来物价通膨，你要请一个看护，请一个这个。外籍看护来跟你讲，哎呀，足麻烦的啦！陈老师跟你讲真的，人生吼，人生上重要的就是家己食老自由自在。咱要享受食老会当自由自在，吼，享受一个人的快乐。你想要去对就去对，做自由做自在。好，像陈老师跟你讲的，第一，咱呢爱有正能量。凡事当中爱往好的去想，啊，第二爱有正保养，用正确的方法来保养身体，是不是？所以呢，咱伫生活当中，陈老师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共同来面呢，共同来面呢，经常啊，陈老师，有病才看医生就好啊，是安那无爱顾无病？陈老师问你，是安那要？顾好家己有病，是安那无爱顾家己无病，对不？你看，大哥大姐食到90岁、100岁，健康无大病的人，那不是足自在吗？迄大哥大姐食到足好命，因就是健康无大病的人，因就是因为因有咧用心保养嘛。少年的拢甲你讲一句话：爸爸妈妈，你有病要看医生，大家嘛知影有病要看医生。问题是健康是靠养生，少年的不知啊。所以想讲啊，爸爸妈妈，你前那几工哦，拢踮遐咧运动，食食拢较灵健康。后生等讲哦，妈，你煮的吼拢无味，我拢未爱食。妈妈，你前那煮个人未爱食。哎呦，陈老师啊，少年的食迄我未下啦，食迄重油、重盐、重醋的我未堪一未下。对吧？哦，所以少年的最爱食餐厅，最爱食外口，感觉迄是人生的享受。大哥大姐，足侪人未爱食餐厅，是安那？因为大哥大姐感觉家己煮的较有符合着家己的需要。啊，煮食嘛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对吧？煮你家己喜欢食，煮你家己欢喜食，哦，煮适合你食，健康自在，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食老我家己煮。只要是鼓励大哥大姐家己煮，煮你喜欢食，哦，阿婆做伙去买菜，哦，啊，逐工叮当活动活动，走路出门活动，找理由和家己出门。所以你为着要煮，你就爱去买，你爱菜市啊买，是不是？爱行去菜市啊嘛好，对不？哦，找代志和家己做，去参加各种的活动和家己出门。你是要有出门，暗时啊回来你会继续好困。你啊，规工拢无出门，但你说啊，讲你回来你就愈歹困，哦。所以
人就是找机会哦，家己多多出去活动，哦，活动这是活动，迄毋是叫运动，迄叫活动。活动就是我爱出去，我找个代志做，好、哦、啊，运动嘛爱钓，所以但有时干嘛讲暗时啊做寡伸展运动，太极啦、八段锦啦、瑜伽，暗时啊做些袂歹。太极啦、八段锦啦、瑜伽，做一种袂劳肝的，嘿对，做筋骨的伸展，吼、哦，做做的但只嘛较好困，所以做一寡筋骨的伸展，你比如讲暗时啊，咱做一寡太极、八段锦、瑜伽，这种筋骨伸展的袂歹。下晡对做心肺功能，心肺功能的和心脏跳较紧的，会劳肝的运动。下晡嘿。下晡咱做和身体会流汗的运动，会流汗的运动，哦，啊，再时啊做一寡肌力练习，肌肉肌力练习出力的运动，所以再时啊起来，吼、哦，咱先过来出力，哦，一寡垫脚尖的运动、半蹲的运动、挂水桶的运动、出力的运动，吼、哦，劳动一下拢不要紧，出力一下拢不要紧，吼、哦，啊，当中身体得当健康，人得当自在，好不好？讲到这哦，后来先说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天就有几个大哥大姐在问哦，这要是是安怎吼？哎呀，是安怎？细胞点未开？作者大哥大姐，不是你细胞点未开，是因为你胃胀掉的。真侪大哥大姐做到生痰。迄毋是真正细胞的痰，迄是因为你胃歹，胃消化无好，胃酸倒清，无得生气，空气迄、那个生气倒清，就得到你做到咳，做到嗽，做到生痰烂。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吼、哦，你敢知啊？医生一直看，药爱直食，毋过你拢无去找到你真正的病根，真正的病根，像。哈多啊！我讲一位大哥，伊可能感觉讲啊奇怪，我细胞是不是有问题？唔过我相信大哥也去检查，医生讲你细胞无问题。啊，现在感觉细胞会白棒，因为你的胃胀胀啊。哦，啊，今仔陈老师讲，可能大哥就了解哦。陈老师啊，有影啊，胃未消化，胃肚胃胀，细胞都会白棒，连心脏都会白棒哦，是不是？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你爱去找到病根，找到方向，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食老啊，胃肠消化作歹。真诶，食物件食咧得堵，食咧得胀，食咧得未消化。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是安怎？我食老啊，消化遮尔歹，因为咱食老啊吼，咱诶喙暖，会分泌会变少，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讲有影呢，只要是。食到了吼，嘴拢大大呢，规工拢一直只食袂，一直啉茶袂止嘴大，因为人的嘴大嘴大大，唔是你茶啉无够，是你嘴暖袂分泌，嘴暖无够。啊，你现在嘴暖无够，因为咱身躯消化歹，酵素益生菌无够，益生菌会促进着你嘴暖的分泌。所以咱的祭典馆拢有益生菌，咱的嘴暖内底拢有益生菌。作者大哥大姐一旦嘴大大，嘴就会臭臭，口气真歹，消化真歹，腹肚堵，腹肚胀。我甲听众朋友报告，毋是单大哥大姐食老嘴的大大尔呢，真侪少年的三四十岁尔，嘴都大大。啊，是安尼安尼，常常胃食道逆流，迄种人嘴上容易打。敢无人胃食道逆流？有无？嘴是毋是常常打打？对无？是安那？因为你身体倒清，所以你的好菌酵素无够，所以你的卫生分泌过头，吼、哦，你咧消化无好。啊，这种人好菌无够，嘴暖得少，嘴得打打，口气真重。甚至消化真歹，身体咧感觉咧长期一直咧食低维生的药啊。真侪人来问陈老师讲，陈老师，我现在胃食道逆流，我拢甲你讲，先改善你的消化。
你消化不好，你卫生要怎会稳定？你要知道胃食道逆流医生开的是抑制胃酸的药啊，就是减少你卫生分泌的药啊，抑制你胃酸分泌的药啊，对不？你胃食道逆流医生就是开一些 H2 拮抗剂来抑制掉你的卫生分泌，意思就是我吃这粒药啊，就卫生分泌就会较少啊。我问你没吃药啊呢？没吃药啊，卫生就够分泌多啊，那你的病感治有好，你会发现到足侪人胃食道逆流的药啊无吃，卫生就搁多啊，敢不是？因为你消化无改善，好、哦，所以近现代人足侪人，尤其少年人的胃食道逆流啊。顶刚阿姐大姐，但你苏无骗你，姐大姐讲，陈老师，阮后生吼三十几岁啊，胃食道逆流足严重，伊讲。好像胃食道逆流吃药啊，已经吃几年了啊，无吃药啊，无吃都搁夹起来。杨老师这边呐，我甲大姐讲一句话，我讲大姐，改善你好生的消化，有咩啦改善？陈老师，我听你的，往后哪里你甲好生讲，吃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然后三个月了，咱过来看。大姐怎啊甲陈老师讲？陈老师，哪里你介绍的三里德酵素，你甲我寄三罐。你一群就给我寄三罐，我给我头先吃看看。所以呢，伊就叫助理吼，甲陈老师介绍的三里德酵素寄三罐来。嘿呀、啊，寄三罐哦，后生。结果呢，你敢知影呐？无甲三个月，两个月呢，大姐卡来，伊讲陈老师，我要六罐。伊讲我要六罐。伊讲阮后生吃一两个月呢，讲伊消化足好啊，伊呢，这个身体加足好啊。伊学得足好用诶，所以伊介绍伊诶同事要来食。大哥啊，大姐啊，这是真实诶代志吼。陈老师要讲互你听，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甲想看卖？大姐咧叫伊诶后生，吼、哦、来食陈老师介绍诶三里德酵素，因为后生长期咧，伊咧做熬夜卫生，消化真歹，结果用咱诶三里德酵素来改善伊诶消化。来帮助伊体质的调整，人进后生身体体质拢好啊！伊个介绍伊的朋友来吃，杨超市是安怎？你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遮尔好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无简单，伊毋是简单的角色。伫台湾市面上，你要找到一款品质遮尔好。配方遮尔完整的益生菌酵素无简单，因为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益生菌，伊内底有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普通你伫市面上看到益生菌三利菌、五益菌、十三利菌的足厉害啊，咱是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齐全。来第二。咱阁用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方式，将蔬菜水果的酵素保留落来，用酵素来辅助益生菌达成着伊上大上健康的目的。所以你会发现着讲，伫市面上要找着像陈老师这款酵素益生菌双合一，品质好、配方完整、专业的帮助，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真正有够赞。陈老师也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价格人人学到，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本来安尼胃肚、胃胀、胃袂爽快，甚至像做者大哥大姐做到欠、做到少，一直咧食止少的。一个大姐，陈老师讲你听，大姐讲陈老师，我已经少几啊年啊，我讲大姐啊，是安那你也少几啊年？伊我唔知影咧，啊我一直看医生食啥物。看足侪医生拢一直食积少化痰诶，啊，因为伊去甲医生讲讲，伊拢会少嘛，啊，伊拢有痰嘛，所以医生当然开积少化痰诶。我甲大姐问一句话，我大姐啊，你有看过胸腔科无？有啊，啊，胸腔科医生啊讲，伊讲肺部无问题。我大姐啊，啊，你肺部无问题，你现在一直咧食积少化痰诶，啊，我都拢会少啊。伊讲伊我都拢会少啊！我大姐啊，你敢有想过你的胃肠无好？
用哦，像是我胃肠消化作歹，伊他突然间惊觉着讲伊胃肠消化作歹，我大姐啊，我甲你报告，你对长期胃肚、胃肠、胃消化歹，身体倒呛，都滴个容易咳，容易嗽，容易生痰呐。伊听陈律师的建议，伊转来食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大姐食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无干两个月，伊用陈老师哦。我真哦，安尼哦，袂咳袂嗽啊，因为我消化拢好啊，腹肚嘛袂肚袂胀啊，真正像你讲的，胃肠消化就好，体质就好，袂肚袂胀，人拢轻松啊。大姐较知影讲，伊即几啊年来，一直咧食积少化痰的，其实咧，伊毋是真正伊的细胞歹，伊是因为伊的胃肠顾无好。只要是今仔日甲大哥大姐报告，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如果伫生活当中要找一个一款专业的帮助，包括着讲，咱有足侪人拍卡上流鼻水，像今仔日有大哥大姐问，用只要是想要长期食抗组织胺、过敏药啊，抗组织胺会当治好你过敏的症状，不过伊调整袂好你过敏的体质，因为咱身体免疫能力，咱身体的免疫力。七成以上都是胃肠控制，所以一个人如果胃肠消化好，你好菌有够，身体好，体质健康，你呢就当轻松面对着环境的变化。大哥啊，大姐啊，伫台湾要找到一罐这么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律师甲你报告，哦，真正无简单。所以长期有足侪人胃食道逆流足严重，胃做胃痛、胃肚、胃胀艰苦，甚至有足侪人拍卡像流鼻水，长期咧食过敏药啊。也是有作者大哥大姐一直咳一直嗽一直生痰呐，细胞阁无问题，你爱想是不是你的胃消化不好？改善你的消化，调整你的体质。陈律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长期帮助作者人，和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但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和你好食好办好消化，体质健康兼舒适，好不？请你也记哩，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益生菌，伊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尔一杯咖啡钱。大哥啊，大姐啊，和你食了好食好棒，袂肚袂胀，笑眯眯。一天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呢？哦，真侪少年呢，后生早囝压力大，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做胃痛。足侪人少年呢过敏足严重，一直拍卡上流鼻水，甚至足侪大哥大姐胃肚胃胀，一直拍的，一直咧咳，一直嗽。你有想过无？是不是你的胃肠过了无好？对无？健康的帮助，专业的帮助，咱来用专业的物件。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啊，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感谢哈，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好不？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啦哈，像今仔陈律师咧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足侪人你长期拍卡像流鼻水咧食。抗组织胺，足侪人你伫咳，你伫嗽，结果细胞无问题，是毋是你的胃肠消化歹？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感觉胸腔白白，细胞拢喘袂开、顶袂开，是毋是你的胃肠的关系？包括着真侪少年的胃食道逆流、胃酸倒逆，一直咧食胃食道逆流药啊，是毋是你消化无改善？吼、哦，身体爱去找着病根，人才会健康。刷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我先把陈大哥的问题，新北陈大哥的问题回答一下哈。医生会有脑鸣的问题，脑鸣就是脑内底感觉有声音，吼、哦。啊，医生检查讲无问题，吼、哦。啊，最近感觉脑鸣变严重，这敢有危险性，吼、哦。啊，要如何来调养？来，陈大哥，陈老师给你先给你加持一下，唔免烦恼。好、哦，因为有的人有像你这种的现象，好、哦，啊，林教授啊，不过医生检查无问题，所以陈老师要跟你讲的，就讲有的脑鸣的问题，好、哦，脑鸣的问题，因为你会听到声音，就是咱的脑的神经，伊有可能较敏感，所以一般来讲，伫医学上脑鸣的时阵，咱先爱检查的代志来讲，医生会先看嘛。会跟你做电脑断层嘛，齁、哦、做核磁共振嘛，齁、哦、去找看是不是有脑瘤、脑血管瘤，还是脑瘤，还是有一挂这个样啦，就是脑血管阻塞的现象。啊，简单来讲，医生已经跟你检查过，就是排除掉这些风险嘛，齁、哦、所以医生应该是有测过核磁共振，齁、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排除掉可能有脑瘤，还是脑血管瘤，齁、哦、相关对着脑部的影响，啊，林老师，啊，不过检查无问题啊，对，所以陈老师要甲伊讲的来讲，基本上来讲，就是排除掉有立即性的危险，立即性的危险来讲，咱咧讲的一般有生命危险的影响。啊，林老师，啊，是那我最近较严重，有当时啊，就是咱的脑神经可能因为生活的过程，有可能会产生较敏感的现象。所以陈老师要给大哥报告的讲吼，您先做心机哦，陈大哥，新北陈大哥，陈老师给报告的吼。我感觉讲，如果找机会啦吼，嘿，找机会，我拢建议大哥大姐，有当时啊身体一挂医生检查未出来的病吼，嘿啊，什么叫医生检查未出来的病？就讲无立即的生命危险，无生命危险，吼，啊嘛无马上就爱做治疗的风险。好、哦、的，讲、就是、你这病不是马上都爱做什么治疗风险，只要是用建议你，搁找一个医生叫做代主任医生。用只要是什么是代主任医生，我拢鼓励大哥大姐哦，会当试看卖去山顶住几工啊，找机会去山上住几天。好、哦，啊，用阿乔说啊，我山顶我是要住，进做这山庄做方便的。只要是跟您讲哦，您公车坐嘞吼，公车坐嘞去个山顶。像我之前爱讲的，什么武林农场啦、啊，啊，什么迄个奥万大啦、啊，有无？迄内底拢有山庄通住，迄城市拢有住过，城市拢有住过，足舒服。吼、哦，啊，恁就找一个平常时日，大哥大姐去哩，迄有哪住一暝，住一天啊，搁互你食两顿，暗顿搁早顿，去你山顶遐住几工啊、哦？暗顿搁早顿，一天其实可能几千块啊。吼、哦，爱看因的迄个。好、哦、季节，好、哦、平常日大哥大姐应该拢够优惠，好、哦、啊！林超市阿贤那叫阮去山顶住几工啊？大主任的医生哦，做心机，林超市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有当时啊身体吼、哦，可能你跟大主任接触了，你人就轻松。啊，真侪像这种脑神经无正常的放电，买得到真好的帮助。啊，林超市唔敢甲你讲，你就一定会好。哦，啊，不过有当时啊，去找这个代主任的医生，无定着身体就好足济，好不？啊，当然啦、啊，定期咱看医生配合，哦，咱这边的医生配合，啊，不过生活嘛爱较轻松的。啊，要是找机会，我过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探讨脑鸣、耳鸣相关的问题，好不？好、哦，啊，今仔先到这，今仔吼、哦、这部时间到站啊，就等你所言讲的胃肠、胃食道逆流的问题，胃坐、胃疼、胃肚的问题，哎。这个好好啊，把身体体质调养好，好好啊解决，好不好？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卡，找咱的助理，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We'll be right back.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啊，来大家好，天气热噶，讲一寡咧，五四三啦，较凉啦吼，较袂安尼紧张，老唱歌啦吼，茶水去啉挂啦，种天气茶水一定要茶啉，啊，上热时间四五点钟来十点开始上，到下晡两三点吼，唔忙出门吼，尤其食慢性病咱只阿公阿妈好不好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南市一间眼科诊所内面做清洁这个太太吼，都坐电梯啦。啊，伊这其实叫做会推，就是咧再会。那会推吼，如果真正调查啦吼，这样吼是袂当坐人啦。我讲啊，啊不电梯啊呢，啊这会推就是电梯啊吼，啊那搬大搬大，搁手揢物件啦。一寡话无吼，大家嘛坐啊，对不对？啊，电梯会推嘛是推啊，就是扭个叮当啊。所以我咧讲，有阵时啊，意外啦不发生吼，拢无代志啦。这个清洁变少，这个太太吼，伫这间诊所做偌久啊？咧做七八年啊啦。你该想看卖，伊坐这支电梯，坐这支会推，就是乎你袂当载人。再会，这个会推唔知坐偌久啊，坐几千遍，唔知个过坐几百遍尔啦。结果，咱应该是大家真侪拢知影消息嘛吼，到台南吼，足惊人啊！大家等咧上班时间，结果还正中昼尔吧。结果伊坐这个会推吼，都要去二楼，其实这间诊所吼，干来一二楼啦，伊这叫做住商大楼，住商大楼顶管大人。一般来讲，那住商大楼吼。拢做做个二楼，就是店面啦。店面拢是一二楼哦，过来三楼以上的大人，这种叫做住商大楼哈。那么伊个平就是一楼二楼嘛。可能挂物件啦、挂灯啦、啥物话吼，其实头啊唔知啦吼、就是安尼。伊唔只拢坐电梯嘛，伊就一楼要坐到二楼啦。一般来讲啦，像这种一楼到二楼都是老的吼，人拢会讲，那唔是讲真正身体问题吼的。爬楼梯啦，吼、哦，电梯吼、哦，可能过膝头啦，有诶无啦物件吼，坐电梯，人你该摇啦，上有可能，但是即马拢用摇诶，因为即个所在无半个监视器啦，无任何监视器伫电梯即个所在，所以讲无人摄到，身躯边发生大事，阮无半个人嘛。虽然正中昼，诊所内边专人、护士啦、吼医生啦，对。甚至嘛，较患者吼，不只头前面，伊这个电梯会梯是设伫诊所上后壁边，这所在拢无人知啊。就是啊，一个砰一个够大声，好、哦、啊，这个内面护士都拢听到嘛。到后壁电梯迄、那个声，迄、那个所在，大家关照出来看，结果照出来看时，电梯已经竖起二楼，干那一粒头壳伫一楼。这所在就是头壳可能压伫外口边，电梯咧关咧行吼，伊袂有救了吼，总规个头壳切断嘛，头壳切断了吼，头壳第一楼先过去电梯，再去二楼。现场看到这医生护士，大家惊一下险死啦！啊，即卖人随咧调查，台南市政府一寡单位吼，初步甲看，这台会推是无申请的啦。就是有可能，当时这所在袂当做电梯，袂当做位推，吼、哦，就诊所这个一二楼嘛，吼、哦，伊这唔知是咧做啥，啊，就这个违建啦。今仔日我无甲你申请要做电梯位推，吼、哦，你来检查啊，通过啊，安尼会使，我就开始制作做一个电梯位推，足济安尼啦。我想互你检查，我这所在根本。唔是申请要做啥吼？检查了哦，啊，这也是啊，你完成得好啊，好好。结果伊后边咧做做这段时间，又来做也会推，就是做这样呢，就这样吼。啊，当然这是罚钱啦吼，无大劲吼，这吼爱负责，这已经出人命，是你家己本身诊所里面的员工啊，伊这个阿尚啊吼，听讲伊专门负责到这间眼科诊所里面的病扫。啊，变少好嘛，算员工啊。而且这个太太，的确是都已经做差不多七八年啦吼。啊，不阿多，都跟你讲，代志无发生，大家当作无看到啦。代志发生吼，就开始检讨啦、调查啦、发啦吼。哈哈哈！啊，无阿多吼，那初步调查代志发生的现场啊，就是因这间眼科诊所内面所设一台会推啦。这吼应该是故障啦，门揪了伤紧，还是哪样吼？那无这个太太，我来甲伊讲啊，这个变傻的太太，
在这间诊所已经摒扫七八年了，伊干那坐电梯的机会嘛，几千遍啦，唔是几百遍尔啦。伊到可能唔知要哪操作咧。伊摒扫七八年啦，唔是七八工尔咧吼。你看这有够熟悉啦，啊！你个看咧，造成人命阁遐尼严重，迄头壳甲身躯分家呢，一粒头壳和电水准彻底下边，一楼这个所在，当然一定会使使。身躯准去有电梯甲载去二楼啦。啊，这样吼，就叫做危险的工具，就是安尼啦。啊，即马这个所在所有人就是头家嘛吼，唔在前面那边医生啦吼。啊，管理单位啦吼，包括伊这算大楼，那管理单位都无共人个，管理单位吼，都算一个大楼吼。伊这大楼的一二楼做店面呢，会当做生意的吼，这种叫做住商嘛，一二楼吼。哇，恐怖啊！电梯吼，火堆吼，当然有人讲这绝对有分啦。迄位餐厅嘛，拢有做这个载火。因为我真重嘛，迄火吼，什么冷冻肉啦啥，哦，都等下来吼，真重。啊，这我来较有一个规模餐厅，蛮有设计啦吼。火堆，当时人来讲，火堆就是火堆。为什么甲别个分做火堆？火堆就专门咧载火。我讲啊，火呐去你顶管，你人爱爬楼梯。比如讲，我今日甲火要送去你二楼，甚至三楼，不管吼。那、哦、如果有设这种火堆啦吼。你今仔火吼蹲伫这个火堆内面，你气咧气哩，伊甲你载去，人就免跑嘛。你人就爱爬楼梯，去到二楼、三楼，这个火堆开，你有人员客出来啦。啊，火堆就是安尼啊。啊，这话讲啊，都方便啦，啊都载火载人都做位去哩吼，较免这边啊电梯坐火堆吼，啊物件坐电梯啦，啊人就爬楼梯啦，啊就安全啦。安全甲方便是差大别，咱讲事实，大家拢为着方便，都失去安全啦，本来就是安尼啦。啊，真系吼，你个看，都甲你讲，代志发生，拢不要紧啦。代志发生吼，大家就哭啊啦。张银安吼，这个太太，都头壳甲身躯分家嘛，变早做太太吼，银安这个听了消息，两个阿婆拢六十几岁嘛，银安嘛退休啊吼，啊那六十几岁。实在讲，也阿婆介济岁啦吼，因某吼，到这个太太伫眼科诊所吼，你讲变啥吼，感情真好嘛。啊，一个听到安尼哇，来到现场第一时间人就来通知啊，因为这诊所内面有人，大家拢熟悉，七八年啊咧吼，随通知人到诊所，同时比警察较上来较早到呢，因人一个到现场吼，我人卡软呢。迄几个脚呢，软缩缩吼，连楼梯都爬袂去，伊嘛爬去顶悬啦，因为顶悬因太太的身体是顶悬啦，是头壳伫下边啊，头壳先骨喷血嘛，唔则当时护士迄位吼，靠甲饭也袂食啦，绝对袂食的啦。你第一时间唔知虾米代志，一个听到砰一个不够大声，啊，大家护士走出来看，才看到一粒人头尔呢，迄粒人头都切断。甲身躯分家，伫一楼所在，身躯已经去火堆、电梯甲载去哩二楼吼，恐怖啦，恐怖！这就长伫台南一间眼科诊所，啊，当然这已经停业啦，这已经完全停业，无就是先爱调查嘛，即马甲你处理期间，实在说伊长得有内行诶，你讲吼，因为真侪人做工过机会，会去接触机械啦。有人做工过是完全无起来，迄是上安全啦吼，都完全无咧大起来啦吼，电动摩带迄种物件。但是你的工过呢，必须要接受迄种机械电动的摩带，什么物件引领啦吼，加振动，迄人的力完全无在条较起来对比，你的特别比人较细个。有人的工过一定爱接受一挂机械物件吼，哇，这拢爱相当注意。啊，人迄内行咧讲吼，绝对唔当轻轻白白。甲你讲，你个衫裤忙穿秋秋啦，头毛唔当留长长啦，机械衫咧叮当你唔知影吼，当时错掉慢掉啦吼，实在有影啦吼，这拢爱注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今天吼，我食罐瓜尔呢吼，迄个脚拢未点啊。
2: 安尼哦。嘿，
1: 无安尼足擦，逐工都足擦。
2: 像你打着，像你打着玻璃安尼。
1: 嘿，啊，无像咱苦的麻起安尼有无？
2: 哦，对。嘿，
1: 有够擦擦啊呢吼，啊，即嘛拢安尼害安尼吼，若拄顿饭一工好，到要害去。
2: 哦，安尼啊，好加载。
1: 即嘛拢好去呢。
2: 哎呦，好，就好。
1: 我食罐。管即摆管半有啊啦，
2: 真香哦，
1: 真香
2: 哦，就好，
1: 啊，这足好困，
2: 恭喜，
1: 大姐，足好困。
0: 那这部歹困吼，真香爱食，真香帮助困眠，人这个升温的物件咧帮助身体困眠吼，已经差不多80年啦，有人讲差不多100年啊咧，100年将人知讲真香，咱这个台面的升温吼，诶，萃取伊对困眠吼相当帮助。第二就是啥呢？那个记忆啦，人吃老来吼，有一个做得真歹的记忆啦。啊，记忆那部分吼，有人讲话的真正足弱吼。啊，我讲啊，可袂当别个啦，得看你要过来甲顾吼。到咱的经验吼，伊对咱头壳内面记忆吼锁会掉，甲你锁掉嘞吼。你就较袂讲真正老来吼，大家都惊甲讲哦，我啥物咧吃老来真正记忆的部分啦，连人都袂认清吼。啊，免讲啥物出力，路胖伊都唔知影等下啦。等咱呢，得力经验，酸抽疼麻，像块电力电插安尼吼，那无安动动袂，我来袂出呢啦吼，啊坐袂调，好遐酸呢啦吼，电管迄粒丢丢断吼，咱呢得力经验爱食，这是贿赂啦，贿赂台通，上高通得得力的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最近咱呢得力两个真浪费。在身边，那你吃金钱的时候，跟你鼓励做伙配，就得力能够将跟金钱做伙，去带路那个人吼，就加倍紧。指定房子名，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到哈，咱稍等报关水卡，随时给你接啦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咱张海波有一个案件哈，跟大家讲，再讲讲故事啦。的差不多六年前哈，六年前，这个全世界拍卖物件叫做苏富比，这个拍卖场有开一张图出来被拍卖，当然这是人有开到这张图哈，嘛是用买啦，吼，正经报数用买吼，买这张图吼，在咱台湾一个国外大师叫做张大千啦，伊这张图吼哇，惊死人介绍呢，叫做春山云瀑吼，哇，真正牛话，伊有个相片，张无翕出来，今仔日才翕出来吼，在这张图迄个相片吼，甲翕出来吼，在张大千大师作画的吼，好。当年吼，就是叫胖记，那胖记叫查拉波甲报伊嘛吼，唔是领导，因为张大千、张大千呐吼，这个大叔吼，伊当时为一百多吼是要送人，伊送什么人诶？叫做黄君璧，当时是台湾这个一间学校美术系主任啦，伊家己本身我来做个收藏，我来做个画图，啊，甲张大千吼，大叔是足好个朋友啦。过生日咧，伊就画一百多要送伊，送伊做生日礼物嘛吼。好，那准放去。第十八年头，就是黄君璧啊，这个人叫做黄君璧吼，迄个我那算一个国画大师啦吼。啊，伊当时伫学校咧做主任嘛吼。好，放以后经过几年，准去高雄有一个收藏家。家己本身有啦，嘿，就有材料吼，这个收藏古董啦吼，会记画啦吼，有诶无吼？收藏家就姓刘啦，叫做刘成旦啦吼。今年嘛八十九啊呢，今年八十九啊呢，当年吼八十三嘛，经过六年嘛，当年八十三岁六年外前诶时吼，准有一个办法去甲收着这张图啦，到什么人摕出来卖？这个查拉布啊，这个查拉布掠着。个个黄宗凯这人也嘛贵姓啊啦，到这个做出头家一百多，个黄宗凯这人也嘛贵姓啦吼。伊进前吼，讲头家一百多吼，到迄个黄俊碧，这个主任引导吼，到张大千送伊嘛，送伊礼物吼。经过人底下讲讲讲了吼，啊，准去牵条线。好，那么这个姓刘收藏家高阳这个今年八十三这个嘛，我今年八十九这个吼。六年外前吼，伊知影消息，伊准透过关系，准联络着，联络着这个查拉布，叫做黄宗凯的查拉布吼，用偌济钱，甲要用百五万啦，代表百五万，甲要这张张大千这张图吼好，然后经过几年了吼，伊卖偌济呢，一日三千万啦，我讲迄个查拉布，那。知影咧，吼，对心肝就唔捌会啊，这个都唔捌会，捌会甲唔捌会就差真多，吼、哦。啊，这个刚收藏这个刘成旦这个收藏家吼，伊知，伊唔是唔知。你的内行，你怎讲一百多是真的，唔是啥物 copy 的啦，吼、哦。话无吼好，是真的是各位大师这个张大千，伊家己本身所为上人做。生日礼物吼，我那上只黄俊平叫名嘛，黄俊平这个礼物吼，好，你怎讲这是查拉米？那不可能，就是只能手打嘛。你用百五万改买，买掉以后吼，伊经过几年用一亿三千万啦，没有什么，没有中国一个姓刘啦，这个收藏家吼，但是卖吼，伊是经过拍卖落去卖哦，经过拍卖，当时无人知。当时拢无人知讲，七百度吼，原来就是经过拍卖，但是迄个拍卖有当时也无伫迄个较大牌的，像苏富比啦，苏富比这是大牌的这种拍卖所在嘛吼，这有个拍卖所在较小牌吼，伊摕出来拍卖，拍卖当时准叫中国一个收藏商先钓吼，甲标钓用一亿三千万标钓啦，好好，这咱已经到涨，到涨才正式判罪，就是判这个姓刘今年八十九岁啦。甲判四年啦，判四年吼、哦！你讲买查拉米啊？你明知影这个物件是做出
偷鸡的东西，你又真正钱刚买了吼，又甲拍卖出吼，你当时所拍卖一个3000万台，全部没收啦，唔知道有钱人没收，咱唔知吼，但是还判刑4年，有人讲这个唔知道是不是真的来关啦，89岁啊呢，你甲判4年，这原则关袂在我讲大家听。当时张大千啊，迄个黄俊碧吼，就是画七百图上后伊这个黄俊碧吼，另外一个姓卜的吼，是专台湾上名的三大师啦，就是专门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吼，还有个黄俊碧，个另外一个姓卜吼，伊的名我不要念吼，你忘挂，啊是写中文啦，写中文啦，但是迄句我都不要念啦，吼，顶冠一个伊啦。下边一个电那边啊，念你个，你个加一个吼，顶关一个鱼吼，下边一个电，啊，真厉害！伊去台湾这个国画林书吼，加合作专台湾吼，个渡海三家啦，都、就是三个人吼。在民国58年啊，你看我偌早就北渡偌早呢，1969年，民国58年的时候，张大千就是画这个叫做《春山云布》吼，伊个瀑布啦吼，啊哇，安尼用国画就是用毛笔画啊，毛笔落去画，并不是讲像迄个色彩，讲五花十色迄个油画，唔是吼，伊都毛笔吼，也叫做国画嘛吼，啊，就上我上面人，就叫做黄俊碧，做礼物后壁各有甲提名。提名讲俊碧兄哦，就是黄俊碧嘛吼、哦。你当时71岁啦，当时黄俊碧71岁，生于在民国59年，五十八年啦，民国58年已经过生日啦吼。这北岛吼，经过差不多20年啦，经过差不多20年，伫1990年的民国79年的时啦，经过差不多20年，准胖起啦，收藏伫内面。你知影讲这种人对岛都相当爱惜。诶，收藏的所在绝对让人唔知影嘛，无遐简单入面好好，准判伊。经过20年，伫1990年，伫民国79年就判伊，判伊吼。黄俊碧伊家己嘛知，我收藏这个物件是足隐秘的所在，而且保存什么物件拢做袂过那多吼。当入去到遮，绝对足熟悉的人啦。伊准开始怀疑什么人咧？伊家己亲身在，叫做黄香林啦。这个亲戚在个高位，个拍板感情，就是两个表姐想咪讲，我都无甲你客，你弟弟咪讲我个客出卖啦。所以这黄俊碧哦，厝内调查头，这个图去用客气吼，去用查到破病伊吼，伊第一个怀疑就查囝，因查囝嘛不只一个名声，伫台湾叫做黄香林嘛，这个查囝吼，准开始冤家甲恶准拍板，这个表姐感情了吼，结果。就是这个黄俊碧当时我那做误会啊嘛，90几岁啊吼，人物做啦，啊张大千的图送给我，这么宝贵的物件，结果碰见吼，伊人物做过当年就死啊呢，过当年92岁死嘛，这个黄俊碧，无想到讲过经过几年了，要正十年啦吼，伫2年前2019年的时候，伫对呢香港的上界大专世界叫做拍卖场，叫做苏富比。拿出来八百，内面其中一人就是这啦。伊个标差不多4000万的港票啦，4000万港票当时吼，那加看差不多1亿5000万左右啦，左右吼，都合台票这张图吼，加八百用1亿5000万起价嘛，啊，大家就开始拼，反正当白干两三个蛮有可能啦。好，结果这个黄香林就是黄俊碧，因查囝这里嘛，一个人家报消息讲当时就是因为这幅图，恁老爸甲你准拍板，爸仔感情吼，啊开始想袂人拢无代金，这幅图恁老爸就是因为有准过身吼，吹掉啊啦，唔是吹掉，就是有消息，人即马伫香港咧拍卖啦，伊准正式用过诶嘛，你无用过袂使，你过到检察单位包括调查员，落去调查属实，总管通知香港那边付那苏富比拍卖公司，这张图给我停来，袂当，因为这是差物，这是去用偷鸡的差物，当然差物，那个调查属实，有一寡证件调查属实吼，你真正袂当拍卖，这那我讲这是搞偷鸡的物件，你偷鸡我的物件，做差的物件才能拍卖吼，过来检调这边开始，来发现这幅图原来就是。
个低高用今年八月九月叫做姓刘刘诶刘成丹这个人吼，都是因为经过关系啊去用这个去买这个茶米后，刘成丹这个人吼。今年八十九岁，伊对毕业了，他呆呆发流血啦。吼、哦，你慢看呢，这是怎有办法一个人呢？八十九岁，这个长强判罪判四年嘛，伊是呆呆发流血，当时的呆呆发流血毕业，伊甲什么人关共警呢？伊捌去用关过呢，就是用政治犯，就是当时有那变哪讲，有那算一个政治的受难者吼，伊甲李敖关共警来关伫绿岛啦。迄个时阵吼，这个刘成丹吼去管理绿岛，两个关系更好。那孟伟新当然伊家己本身对法律是一个相当了解吼，伊是台大法律系嘛。这个八十九岁，这个伊讲买查啥物，这姓刘个刘成丹这个吼，伊讲我唔知影讲这北岛是讲头家查啥物吼，我得爱小岛，啊我来小看吧，所以讲我看这真正吼，啊较有机会买到这岛啦吼。但是检察官去找着其中。一个我那对这种收藏艺术品相当有关的头家啦，专门被这个艺术品头家吼，伊当时该上有参悟啦，就是咧找这个大消息的时有参悟。伊讲当时刘成丹就是张庆判罪，这个八十九岁刘成丹呆呆毕业这个，捌招伊去看一幅图啦，就是买掉时阵，伊透过关系去买掉这个查拉米一百五十万，甲这个姓杨的查拉波买掉的时吼。会欢喜噶啊！无那叫唔捌来看，你想我叫我五娘去看啦吼？我讲我伫迄度用迄个毛笔凊彩做做嘞吼，你我唔知宝贵嘛？你在招这这个艺术品的头家，伊家看哦，这北岛就是张大千吼，叫做春山云布吼，是大家咧风声讲这北岛胖去吼。伊即马佫甲伊讲，伊讲我嘛知影，即部图当时放伊吼，找无伫我手头啦。即幅就是真诶啦，就是当时查拉波客船吼，啊，即、這个查拉米吼好，你是毋是有办法甲我卖出？当然有办法啦。伫艺术品咧做艺术品生意人吼，伊绝对透过拍卖啊。伊就当时拍卖煞无都拍卖出去，拍卖出去吼，去互谁买呢？就去互中国一个有若足个收藏艺术品先丢啦。这人买吼，买以后过来经过一个时间了吼，准伊家卖一个三千万嘛，伊家迄个查拉波买百五万代表，当时拍卖到尾介绍到中国这个，加用一个三千万代表合代表啦吼，加买着，买着经过这几年吼，经过差不多将近十年啊吼，到第六年前嘛吼，这个中国这个收藏家吼，再个摕出来拍卖，啊摕出来拍卖吼。伊就用四千块的港币吼，就差不多一个五千万嘛吼，就是安尼消息出来吼，人家讲下底管家过呢，就叫这个黄湘林啦，就是、黄君璧因查囝嘛，当时为着一百多两个表囝要跳破面呢，等于差不多断绝关系吼，就是安尼伊开始讲，伊绝对要甲收顿，但是我先讲，予大家知影吼，这种差人的物件，你已经知。期限几年？两年啦。那超过法律锁定的两年吼，对方已经流过几下手，这个查拉米，你早前唔知，但是流通过了，伫市面上流通过，人买卖几下遍了，是用正常的方式买卖吼。我唔是甲你偷鸡，你第一手是查拉波偷鸡出来，但是后壁便是买卖啊啦。我查拉波摕出来卖。这边个客在卖，那边个客在拍卖，这已经变作正式人市面上流通的一个物件吼。有人讲啊，这客袂转来呢，无唔对，即马调查，这幅图当年是放弃的，第三十年前啊，二十九年过啦，三十年前放弃吼。你到即马哦，已经经过正式买卖几啊遍了吼，你即马无在调甲客倒转来啦吼。哇，这话讲吼，两年。这经过三十年了所以跟你说啊，这个黄君璧的查囝啊，黄湘林为着律师过吼，所以讲才动嘛，唔只动起来吼，但是动起来了，即马即幅图是啥物所在呢？即马即幅图吼，佮留等于中国迄个姓赵的啦，就是摕出来拍卖嘛。但是人咧个调查，中国这个收藏家姓赵这个艺术家就对了吼，伊用。合代表差不多一个三千万，当时不是头家，伊当时是正式个拍卖场，但是不是伫遮啦，不是伫这个较大间，这个师傅，是另外
一个拍卖场吼，我是用合法的管道标掉的呢。你讲今麦要干那一个查拉米，都无代无志要甲收当，就无可能啦，无可能钱。所以讲今麦我那足歹办呢。诶，你物件叫人偷过过手，你家己完全找无，包括迄段时间你那找无好，经过几年后，这个物件。有价值的物件出来，市面上流通，你嘛唔知嘛，你较有可能会知啦。你特别特工嘛，无可能食饱伤闲吼，伫咧舞台啦吼。但是流通市面三四遍了吼，你较知影讲哎，啊原来这个物件就是当时阮老爸无好。但是咱个调查，这个物件伫市面上正式买卖的流通是三四遍啦嘛。啊那安尼，你袂当讲一句讲，迄是阮兜的物件，当时调查偷。我要骑到顿后安袂使咧，因为调查偷的期限是两年啦。你知影讲恁兜这个物件调查偷两年来也找无，都无伊安尼。你市面上骑出来卖，你也无得着偷到顿下咧。我你甲看这法律，实在是，唔知要不要讲吼？这真正像要做电影啦，的七百度吼，叫做云山，的春山云布吼，七百。就是当年民国五十八年时呐，张大千国画大师上个黄君璧，我那算一个国画大师哈，一个生日礼物哈，结果经过三十年哈，才献身呐，献身就是当年一个姓的查拉布，这个我那贵姓呐，这个查拉布那贵姓呐哈，刚偷去偷给了哈，他私底下。互人知影讲，伊真正有一百度吼，我来甲买吼，当然知啊。这唔捌货的人，甲开一百五十万就痛甲小国。你甲想看几十年前，迄个一百五十万都偌大条嘛吼。这查拉布吼，当然一百五十万，你个五十万我就足痛啊啦。这无本钱的生意呢哈，而且吼，这卖数敢那比抢银行较好抢呢。我一百度吼，也袂当做饭食，我卖一百五十万，结果伊唔知影讲。真正唔捌货，卖一百五十万都无经过两年，伊即马总甲拍卖去中国卖一亿三千万啦！你甲看物件捌货甲无货，我差偌济吼？就这件吼这个是当年吼有一百度啦，已经放弃三十年啊吼。那就是安尼经过差不多二十九年外嘛吼，才现身吼。的一百张大千的，叫做云山啊，春山云布啦，我连讲都不要讲，你敢挂这种大的名吼？足够水。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讲白讲讲，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我是本来我他讲我都在吃啊。
2: 嘿嘿。
1: 啊，今嘛我有人一阵无食，我感觉头壳哦，哦，一直上上岸等袂着。
2: 好安尼啊。
1: 去陪三工去一摆陪我哥，先煞去十大啦。
2: 好安尼哦。
1: 我无差，我就讲好啊，好开落啊，所以买顿来食。
2: 维他根。
1: 嘿，搁买维他根顿啊！我今年吼叫伊吼爱叫三顿，叫两个两粒。我拢叫三顿，叫两个两粒。差不多三工过呢吼。
2: 结果嘞？
1: 哦，不改善。
0: 身躯白上了吼，肝爱注意。得拉伤，遐阿渣吼解袂碎啦。规身躯不管鼻腔输的吼，嘴只身躯接触做工过吼，头毛底吼，拢会小块拉伤吼。遐拢入鼻肝呢。你们讲头毛咧，头毛嘛入鼻肝。咱人身躯只要有接触到吼，迄个物件绝对拢进入鼻肝啦。啊肝吼，就是专门护这个白拉伤的所在。规身躯上多化工厂嘛。你也查明起来，我无你惊你，我若有一粒好肝吼，就是甲你分解好个吼，生意好个所在合成吼，啊，歹吼就袂好处理嘛。三大管道，大便、小便，啊，甲流汗、甲三通吼，袂处理老一半，老一半身躯皮肤底咧上敏感，啊，查明惊变无顺，就四脚白皮，白上脚啦，斑斑点点，一夹啦吼，那不就铺面一粒吼，我不咬来到底吼，各会刷位呢，上脚头脚背啦，脚趾半脚床背啦吼，都维他根啦，维他根，这种买无好呢，用买吼奇怪，开买袂好就体内毒啊，都维他根上脚头脚头手，咱的维他根外口有写一个沙。这两三个差上高，甲身骨啦上病出吼，特别安尼身甲规面啦吼，那无得虾米咧白上脚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迄个都火啦，火就是毒啦哈。都维他干维他干吼，指定帮指名，咱诶外口有写一个沙哦，忙免唔着。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哈，甲照对啦。好，谢谢医生公哥。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咱等下现场咧，听众就不会上山哈，咱就卖上山得紧哈。啊，来，咱现场电话甲草芥同样，草芥哈，若要使用就蒙山病蒙药房啦，即个无详细所在，0800-8688-999，阿别三个九哈，0800-8688-999。好，台北一间科技大学哈，啊，先去自杀跳楼的呢，位十二楼甲跳来，哇，这样哈。我讲实在，我那吃得好担忧啊！哈，为十二楼安尼跳来，当然死啦。伊是要先做硕士班的迄个研究生啦，哈。研究生的话，先过要读硕士哈。这个科技大学哈，诶，其中嘛什么科啦，好好，都是教授要求哈，大行都未过关，未过关哈。啊，诶，都照教授甲我讲的哈，我都认真干咧哈。啊，你讲安尼，我都做安怎咧哈？结果我安那做，我都未过关哈。就是安尼，唔正准自杀嘛？前几工啊，这个消息拢无报，拢无人知。先啊，佮会知有一个真好个朋友啦，足唔甘啦。啊，伊佮特别伫个手机啊，就是人讲叫做脸书吼，一种社群平台脸书吼，大家拢看会到只吼。加老三呢，这个自杀的研究生吼，伊收下。当时伊伫实验室啊，教授安怎甲刁难要求吼，伊嘛是拢照教授遐尼啊严格要求吼，拢照安尼做吼，感官嘛是无过关啊，啊无过关吼，就是无过啊，就是安尼啊，啊准自杀哇！有人讲我先讲，如果真正是安尼，你嘛袂当自杀呢？自杀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呢？你连一挂玩弄啦吼，安尼样吼，你实在是有迄认真在情吼，嘛拢讲无咯。其实这种代志管道介多啦，下当申诉管道介多吼。好，那这个研究生这个硕士生啦，有一个真好个朋友吼，的手机啊，写几页了吼，都甲转发嘛，都这个。就会朋友做啥子咧吼？伊顶管收下一挂，即就是研究的过程啦。伊是读迄个硕士生的研究生吼，登记伫实验室吼，啊教授指导啦吼，包括连咪改黑连咪画这吼，今日你昨甲我讲对到安怎样？结果我照你所讲，今日来吼，又搁改一款吼，特别是敢那大刚得改，结果我拢照你所讲。要安那改，要安那样吼，我拢照你所讲。上尾我来叫你断掉了，就是无过，啊无过吼，就枉费我呢遐侪年时间呢这个读册吼，就是安尼好。这个案件本来无人知嘛，就是这个学生囡仔真好的同学甲编出来了吼，学校已经知的。台北这间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吼，已经知吼，伊即马学校这边已经出面了哦，这是。很严重，他现在把一科这个教授包括所有的研究实验全部中停呢，就是这个课业全部中停就对了。哇，这我算有大大的进步，学校这边讲到外口对这个事情相当关心，因为一条人命嘛，但是实际上到底是不是学生来个个抗压性无够，也是真正是教授特别刁难，针对这学生囡仔吼，准教过这个学生囡仔，惊跌落嘛吼，当然就来调查啦。因为你知讲教授就是老师啦，老师甲学生之间吼有真多讲袂清楚的所在，老师较严格，希望学生囡仔好，你安那就做袂好，但是学生囡仔感觉讲你个性咧刁难我，别人能做会好，我能做袂好，啊都变来讲，这个都歹怕。网啊顶着遐，就是安尼讲啊，好好。学校咧讲，那调查结果出来以前，对着这个老师、这个教授所教的这个课程，包括学生囡仔有诶无吼，全部拢管制啦，就是无个会叮当啊啦。就是这个教授、这个老师已经开始等于无教册吼，啊开始以相关的教学的项目，包括。伊即马名下所有学生囡仔全部拢先暂停嘛，一路。讲病啦，是安尼啦吼。好，我讲给大家听，这个代志安怎来啦吼？就是这个学生囡仔，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嘛。那么真好的朋友吼，实在唔感觉讲，这真好的人啦，真好的学生囡仔吼，伊是台北科技大学硕士班的研究生啦吼，哎，自杀啦哈。伊才甲伊进前所留的一挂，你家讲的吼，全部拢自己
拢无加减吼，拢甲铺出来嘛吼。伊咧讲，伊讲伊当期吼，就是为了要过这个硕士班，硕士班这个研究生嘛吼，伫实验室这个环境吼，实在都压力真大，一个小话唔对，反正都变作问题嘛吼。教授甲指导吼，我那真严啦吼，真严不要紧，教授变阿讲安怎，伊就做安怎。今仔日讲，明仔再改，伊嘛是同款照改。你怎甲讲安尼？今仔要阁改安尼，不要紧。费事你个教授吼，伊想讲，我只要照你所甲我教的啦吼，甲我指导的啦吼，我只要安怎落去拍拼，我绝对会过啦。你就甲我讲了，我就改安尼啊。你甲讲，你怎甲你讲安尼袂使？咱即马顶到这边，我嘛是安尼做啦，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吼。这个学生呢，我捉你来呢，到这个自杀这个呀。伊讲进前一段时间，我只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讲教授，你安那甲我刁难，你今仔日要叫我干啦干啦，我拢照你所讲来改。我只要那件会过，照你所要求，我绝对当毕业哈。但是上尾袂当毕业，你袂当毕业就是无硕士生嘛，就是你没有硕士这个学位哈，就是安尼。这个文章，就是不是文章啦，就是伊所写要自杀进程所写，即个所有的硕士班吼，迄个研究过程就对啦吼。哇，安尼看甲人个老目屎啦吼。好，那么这个朋友吼，就今日透早啦，伊伫迄个脸书这个所在吼，手机啊吼，甲这个自杀的研究生吼，所留的就是改写的这啦吼，伊。全部一条一条吼，拢甲写出来。伊讲，伊这时间吼，拢改一下。比如啦，比如讲，我正比当然伊无，伊即马这个新闻伊无改遮清楚吼。比如讲今仔日吼，这个时间，五月二十吼，伊就甲写五月二十，甲讲迄个代志要做安怎？五月二吼，甲讲唔对唔对，迄个代志袂当安尼。但是问题是教授你怎甲我讲的呢？五月二十打讲这个物件研究，要实验什么会是安尼做？结果唔知讲过一天，明仔再来开始上课，买我的实验要继续。你即马甲讲唔对唔对，这安尼定做，定做不要紧。伊都大概你甲我刁难，要甲定做，我来定做哦。再时啊讲下晡会改啦。再时啊讲你做安尼，下晡来讲唔对唔对，你做安尼唔对。但是我做安尼是照你甲我讲的呢。结果你即卖下晡搞讲唔对吼，伊为着要达成教授该刁难有诶无吼，改来改去啦吼，伊嘛是拢照做啦吼。即你单讲少年家就像安尼，尤其是咧读册过程吼，即当讲是相当要安怎讲咧吼，就是伊无代表有较大诶人数啦吼。上尾伊想讲我拢照你所讲，你甲我讲即来做安怎，你一个讲啊唔对。要去做安那，我嘛是照你所讲，嘛是解决。上尾吼，大家拢毕业啦，大家拢有过关啦，都我无过关啦。我也无比别人较戆，因为我会晓看嘛，人就是安尼。你若讲我真正家己承认讲，我都当都做唔对，是我家己做唔对，是你甲我讲做安尼，我就照你所讲安尼做，你是教授嘛吼。你会再写讲下晡甲我改，我嘛是照你所讲，结果到尾。大家拢过关，都我无过关，都我叫你擦掉啦吼。地书这个囡仔吼，相当精神崩溃，上尾啦。伊甲所有一条一条东西伫实验室内面告诉我那个刁难吼。再是讲下晡改啦吼，今仔日讲明仔再改啦吼。结果讲安尼做对，我就照告诉安尼做。明仔再甲讲我做安尼唔对，我做安尼唔对嘛是你甲我教讲要安尼做诶，但是你甲我讲安尼唔对，你安尼吼无过关。准走去自杀嘛？上尾伊在讲，伊讲伊最爱家己女朋友、女朋友安尼，要嫁出来女朋友啊，吼，包括厝内爸母啦，吼，有诶无啦，吼，伊讲吼，实在最爱爸爸妈妈啦，吼，甲我饲囝呢，会当大家大下无大经验救生，要读硕士啦，吼，老师就是讲即个教授啦，吼，下仔讲诶下晡拢无共款，今日讲诶。甲明仔台拢无共款，结果拢是教授甲我讲，我拢照伊所做，结果唔知讲，伊拢讲我做唔对，我做唔对，伊就把我过关，伊唔只即个甲我断掉嘛吼，我就无过研迄、那个研究生嘛吼，就袂当变硕士嘛，就是安尼吼，真系
到尾哈，伊讲伊是在挡袂过啦。伊本来想讲这几年的时间哈，伊都一定要读较学术诶，这个学历咧哈。伊想讲我只要呐按照教授所讲，不管你安那个刁难，你只要甲我讲要该哪做该哪做啦哈。啊，我做唔对，你甲我讲要安那改，我就照你所讲。安尼我绝对用来过关啦。我都拢一切拢照教授教我教的吼，你要颠颠倒倒嘛不要紧啦吼，我嘛是同款照你所教，但是唔知讲吼，伊同款无我过关啦吼，就是无过你就是无摕到学术的学历嘛吼，伊艰苦噶，伊讲伊伫迄个十二楼吼，跨咧相当悬啦，伊讲干那挂掉人就皮皮抓啦，唔知道偌大压力开始做这个代志，嘣就拢跳落去啦。十二楼嘛，哇，就是安尼吼，而且，伊这个朋友吼，相当唔甘啦，讲这个人是相当好，我那算对厝内有诶无诶话，大家拢足善良一个人啊吼，当吼这个学业吊人家安尼吼，可见讲这个教授实在对可能有真侪反感诶所在啦吼，是安尼好，但是这是这个学生囡仔啦吼。这个自杀了嘛？自杀，咱搁讲一个，自杀是上歹啦。你搁任何代志碰到困难咯，反正有比你较困难，咱无自杀啦。自杀落去到第这条路行咧，后壁都拢免讲啊，都拢别人咧讲啊。好，人即马开始甲这个教授要来调查嘛？调查我借问你诶，这教授讲啊，我著甲伊讲安尼唔对啊。啊！我教授伊学生囡啊，我著教伊安怎做，啊！伊都做了唔好，我唔得爱甲教，啊！无学生囡免教，我借问你，人要讲教授安尼讲唔对，无唔对呢？我今做教授做老师的人，我当然是爱教学生囡仔对的吼。我看伊做安尼都唔对啊，啊！伊唔对，我唔得甲改，啊改，伊个无教安尼做，我得佫甲改，啊！伊一直都改袂过来，我都无过关啦。你讲到尾要哪办？人卖讲哎呦，啊！这都。可能较严格，但是嘛袂当讲老师教授刁难啦吼。啊，你家己到尾即、這个忍受袂掉，即、這个课业的压力吼，你走去做啥吼？这免来讲，所以我咧讲真吼，即马后壁拢剩即个教授咧讲咧，即条路上歹啦。迄、那个今仔早时啊，即间台北个科技大学前几工一个研究生就硕士生咧自杀啦，啊，足奇怪自杀，莫名其妙。伊是一个好好囡仔啊，完全无任何什么感情啦，女朋友嘛甲伊真好吼，爸母厝内家我绝对无问题，大家想拢无讲奇怪咧。啊，这个囡仔开始无代无志，走去自杀跳楼十二楼嘛，是，就是这个朋友原来进前有收到这个学生囡仔伊自杀的原因，伊拢一刀一刀拢传落伊啦，传落这个朋友吼，伊讲伊不爱啉奶，伊甲所有因这个朋友自杀的这个大学生，这个研究生啦、硕士生这个吼，所传落伊过去的，甲这个教授安怎是刁难的过程吼，伊拢讲予大家知啦吼。啊，当然这学校已经调查啦，开始调查，这是刁难，还是教授严格，要予你较好，这吼都一线两面啦啦，你讲对唔对？我今仔是为着伊好，我较特别严格吼，啊，什么代志袂当出差错，足认真，这嘛一句话啊。我今仔日就是看你是袂爽，我看你吼足头目，啊，你做什么代志我都要给你刁难，分数阁互你比别人较好啊，90分，我得刁工给你拍59分无入计吼，这就是一线之间啦。所以讲这调查你。免啦，调查啦哇！所以讲人吼，那袂堪起压力吼，迄条卖烫呢。你如果因为这种这个功课的压力到这个程度啊，你都卖烫了啊！无学术先较要紧嘞，无大概学术靠什么？当然这是我咧想啦，吼、哦，别人想无同款啦，别人绝对有别人伊坚持意见嘛。但是我是讲，这哪会做甲读册读甲去无爱生命的时都唔当个。多强啊啦！你安尼较有路用呢？你一条好好的生命呢，为着这个学术班咧，教授无你过，你当然无你过，你都可能还去继续读啦。啊，是安咱唔知啦，吼，咱也无读学术，咱唔知啦，吼。但是问题是，你若像我咧自杀啦，哇，这你讲后壁边，你虽然有讲这代志，你的朋友嘛替你抱不平。你讲这好的人，啊，你改成看起来，就真正这个教授特别甲你刁难吼，安怎好好？即马学校开始调查，你讲有结果无？我咧想是无啥物大结果啦。那我啦，咱读过册的人，咱知啦。像这无啥物大结果，
都一句话就两边翻啦。你讲你甲刁难，我讲我是严格啊，我是为着你好，较特别严格啊。你边来讲对不对啊？正咯，所以讲吼，都前几工啊，就是有一个台北科技大学大学生吼跳楼自杀，为十二楼跳来嘛，是大家拢。惊一个讲较有可能，就是伊有一个朋友，真好个朋友吼，就是这段时间伊有甲传，一直甲传讲，某时某去，什么时阵日记拢甲写好呢吼。我讲安尼，教授嘛甲我教安尼，结果到下晡，佮反口见讲我咧做啊唔对，我做拢照教授所讲，伊甲讲唔对，今仔日讲个，明仔载佫唔对，哇，这就是伊相当不好吼，啊这得单调查啦吼，单调查的台北科技大学。硕士班一个研究生吼，都前几天啊自杀嘛，这个消息拢无报啦，拢无报吼，拢无人知吼，都是安尼，今仔日才写这个正好的朋友才把这个代志编出来嘛。啊，学校才知影，学校就是今仔日看到安尼了，甲这个教授所有相关的课业、教育学生伊拉全部拢停嘛，都等待调查吼。这样吼，读册我那一门功夫啦，能讲事情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今麦食仙人食了有够好，
2: 安尼哦，
1: 系啊，
2: 哦安那样，
1: 系啊，因为吼有当时拢困未起啦，
2: 好，
1: 啊个脚个抽筋啦，
2: 哦，
1: 系啊，啊我今麦吼我已经买三罐好食，
2: 哦哦，
1: 第一罐半阵就感觉讲真正食了真正真的很好，
2: 安尼哦，
1: 因为我就感觉讲这洗身的朋友吼，
2: 嗯，
1: 大家拢爱买来食，
2: 嗯，真
1: 的，哎呀，真的不错啦，
2: 哎，
1: 啊我今麦是咧甲伊请教讲啊，心脏你讲食 QMB 原来是一粒一粒就好啦，
2: 一粒就好，啊伊脚脚困未起，较好困啊袂。
1: 今嘛食真用了，继续好困，
2: 继续好困。
1: 哎呀，已经食一罐半去啊。
2: 安尼吼。
1: 哎呀，我已经去甲你灌了三罐，我去迄种甜饼灌的啦。
2: 啊，安尼哈。
1: 系啊。
2: 谢谢，恭喜啦。
1: 好，谢谢。
0: 困眠，咱的经验吼，帮助真好。食这长期，你话我跟你讲，唔是食困了安尼，连早时目睭闭紧都咧像要麻痹安尼，唔是吼，经验。你食吼，你甲看人去研究经营遐所有遐内行的吼，经营这个生活的食吼，帮助你困眠吼，哦，迄应该困的时间困较相当舒适吼，无大紧啦。醒就是醒呢，就是人吼头壳清楚迄个醒吼，唔知安尼，有人讲食遐困以后吼，你人个目睭闭紧，就像迄头壳起有物件白掉的感觉，都袂清楚，吼，就是安尼讲啊。唔只讲咱咧暗时困眠无，就经营啦吼，啊。过来吃一个长期吼，你无丢无滴，就会困到天光啦。包括迄个老大人啊，若卖食老记忆无去出去碰，唔知倒来吼，就咱个经营爱食，经营对你头壳个记忆吼满足会掉吼，会甲你顾好掉吼，较袂出去碰，唔知倒来啦。目镜管你头壳个酷酷做啦吼，就咱个记忆吼，得你个经营啊，够旧啦，够硬啦，够酸啦，吼，够巴闭吼，啊，迄个所在安尼，硬荡荡吼，硬冰冰啦吼，啊，丢丢断吼，就得你个经营是贿赂啦。血路伊就会去牵连着后边个功能的物件吼，就得你的经营上好通通过迄个上尾流，叫做末梢，像个头毛丝的所在，在通过遮才会使吼。得你的经营，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谈到不讲台南嘛吼，一个摒扫的太太，废推吼，都等于电推啦吼，这个操作无好势吼，安尼头壳身躯喷只，伫台北个松山车站的正中道吼，一个唔知家己跌落还是家己跳落啦。跌落甲跳落都无共款，都无细意吼，准真正火车到位。啊，这个所在吼，松山车站吼，可能时间无介济人，但是有人嘛吼，啊，有人联络，结果唔知讲这台车到位，这台唔是载人的车，是载货的火车啦吼，准时到位吼，我那头壳先过喷车，哇，这两天吼，拢转转这个头壳先过喷车的吼，铁路警察。开始封锁现场嘛，即马等你调查，差不多要一点啦，十二点我要一点嘛吼。伫台北消防车站的第二月台这所在啦，有民众跋落铁架咯，结果即台火车到位吼，准隆隆一下吼，哇，头壳先骨喷只啦。所以吼，那意外的发生，我讲真正是小话，足奇怪吼。另外，伫今仔日。再去中华电话院法官，伊要进行一条调解庭啦。伊这吼都调解吼，但是嘛是伫法院啦，法院调解吼，法院要调解的人吼，都当事人嘛吼，这一定要检查身体。结果揢一个皮包啊吼，内面底穿啊，人去调，你知影讲法院，唔知你捌去过无吼？就像咱的。啥迄个机场同款咯，伊有一个感染的迄个所在吼，你爱放这所在检查吼，结果唔知讲 BB 叫啦，哇！这个法警当然是紧张奇怪，个什么物件吼？一个拍鬼讲一支枪伫内面啦，啊！结果啊，歹势歹势，迄支枪是假的吼，我听你放屁，咱个看够枪，这是真正的枪啦，是真正的枪吼，你开始炸枪来翻译。要甲人调解，有诶讲，啊，都可能调解无成，我着要变变啊。当然后壁即句是我讲诶啦，吼。伫中昼尾我十一点外，中华电话呢，即有一定即个法官诶调解庭吼，调解两个人来当和解上好啦，即个调解嘛好。啊，你当事人来即个出庭吼，当然这是一定爱有检查身体嘛，有诶无好。结果毋知讲。先顾入一个皮包啊啦，吼，大大个迄个皮包吼，一个放伫迄个检查仪器吼，我尴尬叫啦，哇，尴尬叫了，发镜头啊，这是什么物件吼？这袂动，但是这个时阵都袂当我你出去玩吼，都爱用发镜头去检查，因为你皮包已经放伫感应门嘛吼，迄个所在吼，一个拍开拉链讲内面一支枪啦，哇，当场了，当然当场了啦吼，换你。啊，是地检署，这是法官、检察官啦，有诶无诶吼，拢是法院上班出入的所在吼，这爱做相当注意嘛。唔知你甲看，迄条像人咧出入机场吼，像你敏感吼，你绝对袂当有炸一挂这个伤害物件，结果你炸成哇，真正有影有够，免来讲吼，我咧想啦，即颗吼绝对出门身躯边吼，拢会炸一支枪啦。反正嘛，甲啥物代志要甲人调解有无好？伊可能困甲袂记哩啦。我咧想，若无人遮空暗啦，若无到你真正毋捌出入过法院这个所在吼，无你嘛讲人甲你讲啊，你这个皮包爱检查者，你嘛讲啊，我这皮包唔免检查，我这皮包无要查入去吼，我来起来放车顶啦。你讲对唔对？你明知讲内面有一支枪，你开始经过检查呢？你唔得讲啊！这皮包唔免检查，我这皮包袂记哩，我这皮包是要无要炸入去，要无要炸入去法庭内面的吼。我徛在车顶讲，你真正人检查，你真正倒来检查，迄个物件检查着绝对假，迄是一种像迄人迄机场迄个一个感应门嘛吼，一个感应到底人都无咧出去外暂停吼，这什么物件？甲看讲，藏一支，藏一支枪，惊法院出庭啦！哇，有人讲啊，你唔得调解无成，就当场要起个病的款的吼！哇，真咯吼！你甲看人吼，有够狂啊！另外，伫今日下晡吼，过中昼啦吼，都分林警方通报，有一台轿车，身躯可能有枪有刀吼，这是卡条案件，为分林走过来台南啦！啊，台南的警方伫车顶接到
一孔通知嘛，哦，就是人迄个警方家己本身的这个系统通知吼，讲车牌号码或者好有够拄好，这台巡逻车拄伫台南的东区的东门路上坐车的所在啦，这是那台南吼市内这条路，伊这拄高速公路溜来这条东门路吼，我说哦车有够侪吼，甲看咯，迄台车在你头前啦，就是分你们警方通报的时。通报台南警方这边注意，大家到三江一下吼，多在即只巡逻车的头前，哇、哦啊！警察吼、哦，落来吼两台呢，两台跟那个四个警察嘛哈，即台车上那个看到警察唔到呢，都塌掉嘞，这车有够侪啊！去我头前后边车讲啊塌掉嘞，塌伫中吼，伊也无在了走啦，无到吼，警察一个落来吼，四个警察加讲落车，顶管坐两个，唔落车，两部车都奇怪啊呢，我警察要甲你盘查。叫你落车，你落车，这两个唔落车吼，吼、哦，这头前两个警察完全无考虑，迄、那个警棍客就讲啊啦，就讲玻璃吼硬扭，结果四个警察全部受伤，这两个真都无受伤啦，伫车内，我啦硬扭和扭来吼，哦，四个警察安尼，头前后壁玻璃全部讲破嘛，姓陈姓林啦吼，就开一台拖车。伫台南市就下晡点外啦，我啦点外吼，迄个时间，伫东门路车有够多啦。结果这个时间拄拄啊，云林的警方有通报台南这边警察，阮这边有一个车顶有枪有刀，我讲啊有无真正有呢？真正一个拖了车顶一支枪，啊个两支刀啦，吼吼吼！就是伫云林卡掉案件吼，准赶紧走来台南这所在吼，啊云林警方通报嘛，通报台南警察那边到三江啦吼，结果等咧通报时，这台车拄伫这台警察车的头前啦。都伫车顶内面啦，迄、那个东门路，伊这所在吼，伫东门路尾，我伫中华东路的上大路口啦。这个所在车真有够侪，啊！都我逐工上下班，我出去个东门路甲个中华东路，这个所在车真有够侪，你连要虾米队都无法度。啊，就是安尼，警察讲啊，都头前一台啦，哇，赶紧两台警察车呢，四个警察落来吼。围伫车边，叫伊落车，卖落车，卖落车就奇怪啊！咧，头前两个警察看到咱卖落车吼，当时都绝对袂当丢地，现在各位牙青什么鬼吼，反正就大概拼吼，火墩一个都破啦，玻璃钢破，两边玻璃钟钢破吼，安尼，四个警察硬拖硬救，围内面个救在，不只四个警察拢叫玻璃挂掉呢，哇，真可怜！我这警察拼真吼，实在真有影，车内。找到一支手枪啦，啊，佮两支刀啦，佮包括毒品啦，真吼，我那沙队当然欢迎，基本个警方都随到位啊啦吼，大家配合吼，哦，恐怖，当时吼偌济车呢，就是安尼个塌掉嘞嘛，迄头前后壁袂叮当吼，啊，警察咧掠者，哦，迄有车惊死，那拄拄伫个身躯边头前后壁车，真正看到警察咧掠者，真正汹涌个看到安尼惊死吼，拄伫。今日中昼点外啦，点外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哎，听一个讲过。
1: 肝药我后买啊，肝药我后去吃吼，肝药啊，真正迄个囡，我互囡仔吃啦。
2: 好安尼哈。
1: 哎，囡仔拢做到迄口头啦
2: 哈。
1: 哦，食食拢唔捌咧口头。
2: 安尼哈。
1: 哎，
2: 维他干哦。
1: 哎，维他干。
2: 嘿，维他干真
1: 足好。灌大罐的尔呢。
2: 安尼哈。
1: 哎，都有效啊吼。
2: 嘿人，嗯，嘿人嘛足够
1: 好。肝药啊拢有够好。
0: 人的嘴吼，那定定变开就安尼。味精当然要注意肝呢吼，肝是上阶段重点。不管人咧讲，哦，你嘴吼，还一个味精重吼，迄有诶若较严重，我讲互大家听。人咧肝胆的书咧讲吼，迄有诶咧肝较严重，伊阁毋知影疼，因为肝这个物件无神经啊。较严重的时吼，你该小心心，你就发现讲，哎，奇怪，这个人身躯一个味，我咧讲这可能有诶人有感觉吼，毋免开嘴，开嘴闻到迄个味道。知影讲肝无啥好，但是有个人是严重到已经连开嘴都唔免。你家小心心吼，尤其什么味，我讲给大家听，像个水沟的味，像个臭水沟的味吼，这个人的身躯奇怪个肝阿无阿渣，阿个安尼一直肝啦。维他干来吃维他干吼，好用的肝药吼，甲恁报。即款维他干内外壳写一个沙，即两沙的沙，你甲。上次看一下吼，那药房买产品的时候，你会知影讲哦，这好用的肝药吼，连肝胆胰素都学了啦。咱这款肝药啊吼，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干啦。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应酬的人，那无就逐工都工过拢农药肥料啦，啊加工厂塑胶化啦吼，什么较垃圾的物件咧放吼，啊肝无顾袂使维他干，尤其有这种人，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吃咱的维他干豆，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啊，伫咧颠倒，搁做电眠板开眠车的人，你爱吃维他干吼，肝是一个无痛的器官啦。伊若真正咧无好时，你也唔知，相信会知上严重甲已经差不多做袂了，你该知讲啊，我人艰苦呢吼，原先嘛甲连病床都报袂开，迄个时你也知都已经上万啊咧，都。有够万的万吼，就维他干爱属性较高嘞啦。维他干，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吼，伊内面的组织是纯植物，完全无半滴西药，搁到熬酒草，搁到苦苣草啦。医生肝胆胰素上好了，这种植物上高过关，搁到熬酒草，搁到苦苣草，伊做组织吼。咱的维他干，这种方子名啊，咱的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沙，这两沙的沙吼，足好啉啦。有写一个啥吼？那无上侪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都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一点钟都无够听，那有要搁欢呼，咱即个产品药房无详细吼，即个电话抄起，阿伯阿姆抄起吼，咱随时要卡，要问都有哈，0800-8689999，阿伯三个九吼，0800-8689999。也可以多多跟咱使用吼，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吼，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吼，那指定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要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云、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阿斌姐。
1: 啊，我阿个一组
0: 的呢。嘿，你个一组的阿未到呀？
1: 阿未。
0: 好，好，安尼好，好，安尼较晚我叫小姐给你查单一下，安尼好吧？
1: 好，
0: 好，好，谢谢阿斌姐哦，祝你健康。好，再见。

0: 喂，妹妹姐，
1: 小孙，
0: 喂，
1: 我有叫一组那个拢那个
0: 拢那个二十米的，
1: 哟，还未够呢，
0: 还未够哈，好，安尼拢等下吼，较换茶单哦哈，好，谢谢，好，再见，哈，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催回催回催回好来哈啊，咱定着放烟火呢哈，那还未到，甲咱讲对不起哈，拍死拍死啊，会查看买一个看是不是有老单无哈，啊那老单嘞，无登记着嘞，赶紧嘞报过报过报过哦哈，啊那要来了解哈，要来了解，哎呀，我定的呢哈，应该到啊，还未到哈，不要紧，咱嘞哈客服小姐那上班，客服小姐上班。几点呢？吼，到八点外，吼，八点过，到甲夜晚十二点，拢会当敲着咱即线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请客服人员帮你查单，吼，这个速度最快咯。流浪到台北，哈。便当，便当，超酸的便当，有人买无？超酸的便当，有人买无？餐刀，餐刀。现在哦，火车全无啊啦！以前哦，咱古早哪一坐火车哦，后日卖便当，后日卖餐刀，后日卖什么？哦，很多嘞哦，卖囡仔面。啊，卖卖迄落糖仔饼，迄就讲咧吼，车顶，车顶咧吼，万里来不都要糖仔好食啊？但即马没有了呢，吼，即马大家吼食吼拢足丰富诶，吼说叮咚入面买吼，车站都拢有叮咚啊，所以呢吼，即马流浪到台北吼，车顶无法度买便当，哎呦吼，就是我们一般的车呢吼，迄是代替啦，吼代替在买，唔是一般民众在买啦，吼便当便当。便当

好，这里有一名八十岁姓游哈诶阿嬷安桃园哈啊出家呢，诶，唔是伊就出家哈，出了家门哈出家，讲要去散步，莫名其妙，总啊坐着呢北上的火车，沿路伫台北。诶，伫桃园到甲台北，吼、哦，这个重庆北路一带底下呢，吼、哦，乱乱说。警方根据着伊身上，吼、哦，所备注的身份，通知着家属，结果呢，吼、哦，是伊规头壳白苍苍的老的，少年讲老狗，哈，老狗啊，你甲我过来，吼、哦，啊，食老呢，吼、哦，怎个看？我就是伫节目内底咧讲诶。咱的社会形态，咱的家庭的成员结构已经改变了。八十岁吼，诶，老伯，判给你，买啊，那个什么人，来甲你啊，转去。嘛是呢，吼，咱少年咧讲的这个老狗呢，吼，规头毛白苍苍，吼，诶，这个老伴家己赶来，警方看到两个，吼，这个阿公啊。啊，牵着阿嬷的手，啊，两个走路慢慢啊，啊，佫有一点啊翘骨。哎，这警方吼、哦，看到警员讲，真正足感动的，阿嬷足感慨的。除了感动，感动就讲嘞吼，两个安尼老老相依，嘛足感慨的。年纪遮尼啊济啊，来你啊等于竟然嘞吼，是伊的老的。好，这个警方嘞吼，赶到就现场啊，老妇人人嘞。两粒目睭拢总是碰红，拢总是呢吼紧张，而且呢吼嘴内底唔知咧念啥，细念吼安尼啊喃喃自语啊。意思讲呢，犯了老人的失智症，警方该安达伊的情绪吼，和这个阿嬷比较呢吼情绪较稳定诶，好加载。好，个在这个八十岁的阿嬷，伊的行程挂着呢，吼，伊的名以及着伊的地址，加着电话，这些资料，吼，这个名牌啦，吼，咱今麦咧讲的吼，以前拢讲头前爱挂一个牌啊，吼，啊，佮讲较歹听，讲咧挂一个告牌啊，嘿，啊，今麦无啊，吼，其实呢，咱一寡呢，这个地方，吼，地方政府，你会当去申请，吼，就是呢，吼，迄个手链啊，手链啊，内底呢，吼，有伊个名，有伊个电话，这就是预防着老大人，吼，这个阿兹海默症出去呢，找无，吼，啊人，路的人呐，啊是警方呐，看到呢，吼，这种有一点失智的老人家。第一时间会当联络到家属，好，这个警方呢，利用着警情系统收入比对，查证了后，才查讲这个八十岁姓游的阿嬷，吼、哦，住伫桃园，先讲联络到伊的家属，这个阿嬷的翁婿，吼、哦，就是这个阿公啊，赶到现场，啊，就咧讲，因为呢，伊的太太，吼、哦，有一些失智的现象，这个。透早，讲要出去走走运动的，出去呢吼，就判给你啊。所以呢，吼，这个阿公啊，哦，足紧张的嘞，吼，哇，开始吼，养着厝边兜吼，一世界甲阮兜找阮兜吼，这个老母的安尼，心急如焚呐，想袂到吼，这个老母竟然家己坐火车吼，从阿弟桃园吼，阿坐过了十公里来到着台北市区。当然呢，这个阿公啊，看到伊的这个老伯安然无恙了后，心中的这个大石头架放下。所以呢，吼，这个就是才真甲人讲，要保养身体，一定爱量查，唔好等到你毛病已经出来呀，得艰苦啊！哎哟，啊来看医生，啊医生来吼，啊看无效，啊再来吼，哎哟，听讲什么话，哦啊这不听，哎哟才真，啊这敢没好，这食这也好无，吼、哦，你就是呢吼，爱量查得好做保养，急症的指标，慢症的治本，啊那讲来吼，我刚拄啊好教我的助理吼，拄啊好在开讲吼讲着，我感觉讲吼，咱这班的同学真正是自由班，我讲。有足多啦，
足多呢吼，也个比我较少年。啊，因都有健康保健的观念。啊，来吼，啊，蔡贞杰，蔡贞杰，蔡贞杰，我个要几组啊？蔡贞杰，你个搞加几组来？蔡贞杰，我个要对加几组？哎，听到吼是足欢喜的呢。一年呐，艰苦的身体辛苦白疼，艰苦是咱家己。艰苦的是呢，吼，甲你上个亲的人，恁厝内底的人，所以呢，吼，好好人就爱会用有保养的观念，好好人，你就知影未来一天会老。我拢讲，甲我家己的经验讲予大家听。我即卖呢，吼，嘛毋是讲呢，吼，身体歹，啊，我伫食比恁较久啊呢，我已经食比恁较久啊呢，所以呢，我毋是身体歹在食，我是呢，吼，为着我未来，吼，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惊死人到一百岁，无唔对，吼、哦！你看，现在平均寿命差不多八十四岁，但系吼，即嘛啊，九十岁满满时，咱节目内底阁有几百岁在食，吼、哦！啊，阁有呢，吼，九十八岁，阁会卡定咧，要开定产品，你啊看，这是呢，吼，咱政府荷兰平均寿命，但呢。这是加到呢吼，一寡想袂开的，加到一寡意外吼，啊是啥物会加落？啊，其实咱的老大人，拢比呢吼大多数啦，拢是比平均寿命要搁较长。所以呢吼，我即马咧食，我是为着我未来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咧食。因为呢，我若真正有一天会当食到一百岁，我嘛无希望讲，哎哟，是谁个为我咧烦恼？吼，啊，咱就个拖累着是谁，对不对？所以呢，吼，人讲啊，会养生爱会养地，阿姐嘛，哦，我们有能力，达个月一点点啊钱，啊来投资着健康。第一，咱的身体会毛病，会艰苦，会疼痛，无人有法度替咱分担。个第二点，囡仔。是谁呢？吼，大家拢无用，嘛无在着甲咱照顾。啊，你讲呢？吼，无爱造成着因的负担啦。吼，嘛，那不是呢？吼，家己亲自顾，无嘛爱呢，客人请人顾，对不对？吼，来啊、希望讲呢，吼，大家拢爱有保养保健的观念。五月十，伫中华，吼啊，这个当地客家正要呢5公里，吼，都是班级会。木棉花道，近期呢吼，哦，班机吼啊，已经呢吼拢成色啊崩溃，啊一挂呢吼米花啊，吼一挂米花呢吼，安尼呢，随风飘散，形成着五月色这种呢梦幻的景象，不过呢吼，这个美丽当中暗藏着。危机，因为呢，这种蜜花吼，啊，佮有伊个花苞、扳机花吼，诶，迄个花瓣吼，那落落来，落落来打起袂要紧，但是呢，吼，你若搞过，啊，是讲你落雪了后，哇，伤累累，吼，规个路面呢，吼，伤累累，导致着安那啊，这个车辆吼都两站，货车吼要去横做工课，啊，家己呢吼，因为很多路诶伤过骨啦，轮胎呢吼没有办法，伊就抓着迄个地面，结果吼总啊去自撞。一个有呢吼，技术在你讲啊，骑奥多拜的人讲，哦，迄扳机花呢吼，安尼飘落来吼，影响着目睭，影响着视线，和用路人呢苦不堪言呐。当地的民众在咧表示，每一当四月份扳机花吼，扳机花结束，花苞就开始一直落落来路面，那即马阁是雨季吼，所以呢，当中有暖气，啊，规个路面是安尼又高凉又高湿吼，哎，真的要清除也很难清除啦，尤其是呢，即马吼都还好，梅雨季节吼，更加严重，增加着行车的风险，导致发生着一台蓝色的，以及着一台白色的小货车，因为打滑失控去弄着那扳机花，吼、哦、啊好个在，好个在呢吼，但无安怎样啦吼、哦，那另外就是当地的民众嘛咧讲，这种的扳机花的棉絮。大量咧飘去，飘到厝内底，啊，有个人咧吼，鼻啊过敏咧，嗯，
它就会产生一个过敏的现象。好，班级会哈开开规张，安尼红彤彤哈，阿拢无叶啊，真水。但呢哈，落落来地面哈，有影真正熊啊，尤其是呢哈，这个棉絮哈，棉絮轻呐，啊，风头呢哈，就四个安尼压压背。啊，观赏的人呐，哈，拢去看哈，水的一面，哈啊，那呢，哈，当地的民众，哈，都是咧头疼万分呐。好，来，另外家，哈，捞到未满到一回几个月啊，诶，这个查某囡啊，诶，食到这个异物。保姆背着300万的和解金，你要有呢？迄、那个保姆证，哈、哦，生出的女子受了拜托，照顾到一个呢，哈、哦，阿未满一岁的女婴啊，啊，互伊呢家己伫迄个二楼耍，阿到呢，哈、哦，囡仔耍来就滴嘴来物件，哈、哦，不管会价钱袂价钱，哈、哦，啊，有危险无危险，物件客来就整滴嘴腔内底入去，卡滴呢？呼吸道导致着死亡啊！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依照着过失致死罪判着11个月徒刑。这是呢发生伫咧2023年哈，12月份，一名姓蔡哈，他领有保姆证哈啊，不诶，姓蔡诶，这个受雇主啦哈啊，判受判诶，这个翁阿婆。委托伫咧屏东，吼，伫屏东，家己住诶所在，照顾着5个月诶女婴啊，到今年吼24年，吼诶3月份，也就是咧吼照顾3-4个月尔，因为这个保姆熟悉，吼将着这个女婴啊。放在二楼咧耍着玩具哦，啊，家己呢吼，唔知走去倒位啊去，结果咧，这个女婴啊，揢着一个呢3公分外的物件夹入去，导致着无法度呼吸。20分钟后，这个保姆才发现，哇，这个女婴啊，咧规个面咧吼，已经拢长青啊啦，无法度呼吸。赶紧的送去到屏东基督教病院救治，但系吼又完无多救回来。啊，即嘛吼，这个高雄分院吼已经判决啦，要呢吼处着呢吼这个徒刑啊，11个月吼11个月。后来出来的囡仔吼，但是呢爱注意吼，他玩什么？这个游戏哈，玩什么呢？哈，爱注意呀、啊。还记得呢？哈，这个搞鬼案，就是呢，伫台东哈，迄个啥叫做李泰山啊，是啥物人？伊就是呢，哈，伫迄个咱的铁轨路顶管扛石头，哈啊，今嘛这唔是呢，哈，要谋财害命哦，是因为呢，哈，厝内底个小屁孩。厝内底个囡仔屁吼，就伫迄个铁轨路摆石头，台中海线个区间车吼去弄掉吼停驶，哇！代替呢吼开闸了，不行呐、啊，临边关天呐、啊、吼，车内底是足济人呢，这是呢代替2540次吼个区间车伫上下晡代驾吼，代驾吼来出发。那弄掉呢？吼，迄个铁轨路顶管摆个石头，引起着一场的虚惊，有惊无险。警方调查着呢，沿路的监视器发现了呢，有未成年的学生入去到铁轨路区，吼，啊，来这摆石头，立刻通知着呢，少年吼，就是这囡仔的家长到案说明，专案移送着呢，少年法庭来。金班吼、哦，所以呢，有阵时囡仔吼，就是安尼啦，热笑啦，吼、哦，感觉讲好生好生，伊唔知影，万一若发生着意外，很多呢，很多人命呢，吼、哦，有可能啦，吼、哦，就这样子没了。所以呢，吼、哦，要算爱看款，要算爱看款，啊，厝内底也是大人，吼、哦，也是要督促哈，督导啦，爱甲囡仔讲这个严重性。0800-77-6699，0800-77-6699，这是咱的健康专线哈啊，咱办宴会哈，这个大组的，那呢吼无把握到，今嘛呢也个有小组的，啊有那同款有优惠6000啊，犹太哈，
一千块，就是五千，现赚一千。啊，那买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吼、哦，啦啦哩啦啦，啦啦啦，吼、哦，青菜啦，青菜好食，青菜煮青菜好食，青青菜菜，吼、哦，就像我讲的，啊、清水，吼、哦，白滚水加鸡肉，啊，我买一个海菜，吼、哦，就是咱的啊，平湖的海菜嘿。绿色的嫩芽，吼，嫩芽海带，啊，加鸡肉，啊，买一个木拉鱼，你看咯、哦，吼，啊，钙质有了，吼，纤维质有了，吼，啊，个青青啊，热天呢，有阵时吼，啊，拢安尼吼，诶、欸，食一粒青青，吼、哦，未歹，啊，个有咱即卖油炒，食较济，啊，就有阵时吼，汤甲煮一个青青啊，啊，甲淋一点啊胡椒盐落去，甲淋一摆吼葱啊煮落去，哇，迄、那个咱兜啦啦哩啦啦甲倒落。真的，我讲比餐厅煮的还佫较好食，比餐厅煮的呢，吼还更有味道。为什么讲更有味道？餐厅煮的呢，吼就是安那，甲你下落，我有哪有去食啦？下着呢，吼嫩海带，吼啊木拉鱼，吼迄落龟只，吼啊着改牵鸡，吼牵鸡互伊安尼割割尔，啊牵鸡这对着嘞，咱一寡。糖尿病的人吼，对食较无好，啊！伫咱兜真本真料，就是呢吼，嫩海带吼，啊加鸡肉，木拉鱼加加黑瓜，吼啊，迄个葱啊煮吼，啊又一点点胡椒，吼一点点的黑胡椒，会增加香气。最主要就是呢，灵魂人物，这个灵魂呢吼，无改管理面呢，这个物件绝对袂好食，咱兜。北方到天然发家，啦啦哩啦啦，甲多一挂，吼吼，啦啦的，真的，啊，好食，啊个说你呢，吼，身体完全拢无负担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啦啦哩啦啦，吼，这通电话赶快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凤娇姐，我告诉你哈，这个都是哈老白老字号了哈。产品在吃，你就不用怕哈。你反应的时阵哈，伊一行啊一行吹，一行啊一行顺，一行啊一行给你拍通，你也感觉讲哇，怎么这个东西这么神奇呀、
1: 啊？是啊，因为我不曾吃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常常听。
0: 嗨，
1: 听的时候我想说，奇怪，怎么大家有人吃那么好？我就想一想买一组，买一组来试试看看。
0: 嗯，
1: 我老公还讲说，怎么那么贵？
0: 嘿，
1: 啊，我说不知道啦，很多人吃好，
0: 对呀、啊，
1: 贵不贵？
0: 我们刚刚说的啊，棉花跟黄金，那个价钱不一样，它的价值就不一样啊。
1: 对呀、啊，我老公是。我吃的很养，他说是妈妈叫你说，不要随便买来吃，你就买来吃，养到碰到不行，又养到不行。哦，我想说，奇怪，我说就再吃看看啦，假如不行的话，我就不要买了。
0: 好、哦，啊，结果吃一吃，你看他反应过了就好了，对不对？
1: 对啊，今天、昨天是很酸，酸是没关系的。酸还好，比痛好，
0: 它
1: 就不会痒了。
0: 会哦，我告诉你，那个
1: 什么东西，都怎么那么痒？我老公说：“你有吃到什么吗？”我说：“没有啊。”
0: 因为我们体内有很多乳酸堆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平常食物当中，或者是我们吃过的西药，有一些药毒积累在我们的身上。它在反应的过程当中，有些部分的人他在排毒，它会产生皮肤的痒，那个都没关系哦，就是清除里面的一些毒素就对了。
1: 好，
0: 继续加油。
1: 好了，
0: 对，法令过就好了。你相信我啦，绝对要相信我啦。
1: 对呀、因为我不曾吃啊。我是常常有吃你们
0: 公司的。那你现在经过这么几次的反应，你终于相信我了吧？
1: 哦，那痛到不行，痒到不行，真的很累嘞。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他愿意再放烟火买那么多？因为彩珍介绍的这两样，跟你以前吃的绝对不一样，真的绝对不一样。要买就是买不一样啊，要吃就是吃到最好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对
1: 啊，我想说。奇怪，怎么那么痒，那么痛？这还能做事？
0: 会哦，改天哦，你就会觉得说，真的，这两种怎么会那么的有效，那么的神奇？
1: 对啊，我想说我想一想，吃，现在痛好了，我早上买菜园，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你说。看你讲说要比较好了
0: 啊、对对对，
1: 后面我好像有买三组
0: 哦，你后面还来买三组对不对？
1: 天哪、
0: 是啊，
1: 买三组还没寄到啦，我叫他星期三才寄来。
0: 好，那、你再好一点你就是调整哪一部分现在是在反应对不对？调整好了之后，你再上线帮我们做口水功德。真的很好，很棒啊！私底下帮我们多介绍几个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哈。来啊、新同学，有影哈，阿未食过呢，唔知影。哎呦，才真的讲，唔知是真的假的。啊，咱这班的同学，大家拢讲干安尼，啊，咁真正，啊，我都食过了十档的保健食品啊，蛮不强调安尼呢，吼。不，甲试看卖一下，有试你就有机会，好，你家己一个

0: 机会，吼，才真一个机会。啊，正讲真正有够好，正讲真正无同款。我讲啊，别开钱，你若要买拢同款的，你就免来催我，吼。买迄落呢一般般，吼，诶物件啊，拢嘛有。你要买一个呢与众不同，买一个无同款的，啊，你这通电话一定爱卡，因为才真介绍的产品。无寄伫药房哦，无伫药房寄呗，一定要打电话进来，0800-77-66-99，记得这通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一定爱记，一定爱卡回掉哦。
1: 我这是现在我是胆固醇啦，吼，一只有迄个胆固醇，啊，高血压，啊，骨头啊，那无讲足好啊，嘿，啊，佮有迄时间啦。
0: 我讲在遮，伊拢会甲你辅助、甲你帮助、甲你做调整。
1: 嗯，啊，我就是我即马胆固醇，我是食迄个迄款的，做啥？伊就讲迄个我食三嘛。
0: 袂要紧，我讲吼，咱唔好讲别人的啦，吼，因为咱无讲无。做攻击嘛，无做批评。你我甲你讲吼，这两行者素意会讲话，啊，你人家己吼精气神各种方面，你会当证实一切。
1: 是啦，我即马是七八十岁啊啦，我是。
0: 我讲吼，就是七八十岁啊，咱人咧吼年纪愈侪，你的精气神咧愈来愈无好，你的气血咧吼会愈来愈淡吼愈严重。啊，这就是我们咧食气血啊，食精气神咧，好不好？哈，好来二线甲咱一妹姐做服务一下哈。
2: 吃了吃梅啊，一吃酸，吃了甜，吃了酸，拢会食道问题。
0: 嘿，胃食道逆流。嘿，
2: 我即马吼，吃你这吼。
0: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火烧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无，
2: 我拢无。
0: 你拢无去肠胃镜哦，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吼，就是咱迄个喷门吼，你关袂吧？第一点吼，你甜的物件禁止食，吼，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食，吼、哦！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食饭食饱，唔要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哦，这样子你的喷门阁愈乖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一车酸的部分吼，火烧心的部分吼，先跟你讲，你
2: 药啊有较改善啦。
0: 哦，你即卖食这有较改善啦吼。
2: 哎，
0: 我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是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来甲调整。过来就是安怎呢吼？你食这两项，剩其他遐瓶瓶罐罐吼，再食完你就免阁买。
2: 啊，鱼油食完再买买，免买。
0: 啊，都啊都，你有食遐，有得比鱼有搁较好啊。
2: 食刚食你这两项都好啊，吼。啊，都迄阵啊，食三工了有感觉，我就跟你讲一解啊。
0: 对，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伫个食。
2: 早昏吼，我在内面哦。我即马迄阵前就看到空客安尼先到到拢无要做，我请人去订内底啦。我已经八十出啦，先到到啊，敢那有魂无体啊。早昏哦，爱请人切个就涂骹吼啊。拢会安刷刷啊！我昨昏看家己切两遍拢无刷啊，拢切的人就袂安尼，袂较袂忝无。无你即摆看到要切的人就无就袂艰苦，就袂想要切了会忝啊。昨昏切的哦，看我敢那安尼偌轻松。
0: 啊嘞吼，你这个二十米的加条虾油，你也看胜过你以前的瓶瓶罐罐。
3: 我要爱两组啦，
0: 好，你要爱两组。
3: 我准备跟你讲，就是拜我听着阿三讲，伊拢了钱了家呢。我感觉伊这部加减听啦，像我，我感觉我吼，我以前我若要出门啊，我拢爱穿护腰个护膝啊。我这部改善偌济啊，我以前都一顿饭拢护腰，一定爱挂啦，啊无就腰酸干。就我这拢买呢，我这出门护膝我嘛无咧挂，因为较早咧行拢较惊会疼啦。
0: 嘿，
3: 来我这嘛有改善啦，我著听你的话讲，这两三个呢，你看咱咧听起来有啦，都比恁
0: 对啊，啊我讲吼，
3: 大家了解啦，了解一下就知影，体质无
0: 同款。对啦，啊我讲这两项吼，你着安尼轻轻啊食吼，用心加食，绝对袂开着冤枉钱的啦。
3: 对啦，我较早拢爱上班，啊无咧听，啊是最近啊无以前哦，迄嘛是开袂少钱。
0: 哎，冤枉钱那开足济呀。
3: 对啦，我听你讲的嘛，很亲和力的，啊嘛是很实在啦。
0: 哎，对。
3: 加油啊！好，
0: 好，谢谢梅花，来大家一起加油。为着健康，为着咱家己，为着今日的时势，来加油！0800-77-66-99，0800-27-66-99，哈！啊，若要煮食， 咱的摩哥南调化学的盐味素啊，啊，你来找蔡珍，咱倒的啦啦哩啦啦，哦，真正有够赞的，哈，啊，昨呢，哈，昨啊，刷卡。有哪有呢？真侪人吼，在订着啦啦哩啦啦。蔡珍，我唔只讲吼，哦，这安尼白红豆发加啦啦哩啦啦吼，煮物件真好食呢。以前我都唔知影呢，我是听你在介绍，听咱这班的同学在讲，啊，这呢吼，甲你订订来煮看卖一个啊，个人吼，真正赞的啦吼。蔡珍，你介绍的产品拢足好呢，无唔对啊吼。啊，崔蔡珍就对了，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来，当然节目现场哈，会更清德夫第一名，会更清德夫第一名哈。啊，咱得甲咱讲诶，就是林虾油哈，啊，林虾油品牌是满满是啦，嘿，啊，同款无同师傅，你要买，一定爱买着呢，迄个升级版。啊，而且无论讲虾红素、胆碱、磷脂质含量都是最高端的，哈，最高端的。再加也当你充分发挥到伊个效果。昨日吼有一个大哥吼啊，卡到咧好我，伊就甲我问讲，财政，你敢知我即届咧吼打磷虾油，我订偌济？吼、哦，我讲哇塞吼，我一天接遐尼啊济电话，伊讲呢吼特别卡好，我是因为伊，唔是我做节目嘅时间，就是呢吼线下，吼线下啊、咱主力接呗，吼、哦、啊、一周就是来备管，吼、哦、伊总共讲伊零下有总共起四十罐，我讲哇，啊你是安那开起遐尼啊济？嘿，伊讲吼，二十米的毛在食，暗过呢零下油，伊就是有加强落去食。我讲啊，为什么你要加强啊？哦，啊，对你都一项两粒就好啊，你为什么佮要加强零下油？伊讲呢吼，他本身有小中风过，吼、哦，有小中风过，啊，食有够济啊啦，食有够济啊。他就是呢吼，听到咱这班的同学有人中风呢吼。哦啊，有人小中风的，啊，嘛有人咧中风啊，一两年诶，啊，有两三年诶，吼，啊，有五年诶，有八年诶，因就讲吼，食咖呢，吼，拢避开做嘴软功德啊。伊讲好，吼，啊，就参禅啦，啊，有一届呢，吼，甲咱买顿来食，伊讲，诶，真的呢，吼，真正有够好诶。哦，阿姨拢有定期登去回诊嘛，医生嘛甲伊讲讲，哦，你安尼最近保养了足好诶，所以呢吼，伊二十米诶，伊嘛是安尼食，但是呢零下油，伊就是加强落去食，伊讲呢吼，伊足惊，伊足惊中风，因为小中风过了之后，伊个更加惊，惊讲呢吼。万一那大中风，看要安怎样？所以呢，吼，这一届伊就甲咱讲啊，二十米的吼，伊也买啊，打一个吼零下油，伊到呢一届摕到四十罐，吼，伊讲呢吼，袂要紧，开一点点啊钱，开一点点啊钱，总比呢吼一个月开三万块，大中风，总比一个月开三万块，总比呢吼开四五万，吼啊，请外劳啦，上安养院，伊阿个卡会好。吼、哦，我讲，吼、哦、大哥，你读会计的哦，吼、哦，无咧这个算，伊讲唔是啦，是因为呢，吼、哦、看侪阿得会惊，来磷虾油，磷虾油，哈、哦，这是呢，吼、哦、所有只的啊，前会有同会咯，那呢，吼内底有呢，迄、那个虾红素，有胆碱、磷脂质，也当顺利通过掉咱的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前会有同会咯，会当对掉。糖尿病的人，迄、那个糖化血色素吼，该、哦、做到降糖化血色素的这个效果。内底阁有一个呢吼、哦，快乐的因子，食起来呢吼，咱、哦、有这种啊身心吼、哦、啊有在吃药的人呢吼，嘛、哦、是一个足大的好消息啊。包括着呢吼、哦，还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加侪人姐姐讲，哎、欸，真正足好困嘞嘞啊，过来吼、哦，它抗氧化，姐姐吼，你也跟他成就讲。啊，对着嘞吼，咱嘞迄个皮肤方面呐、啊、吼，有个人家讲食个愈来愈金吼，啊食个嘞吼，安尼嫩白嫩白的吼，迄就敢那参照一个无形吼，无形的防晒乳同款吼，无形的防晒乳同款啊，今仔日要甲咱讲一个，也搁较重要诶，唔是纤维油、通血咯、降血压、降血糖尔。个会当好，咱的血更有弹性，血更有弹性，比呢吼，你咧食前血通血要个较重要。血更为什么爱有弹性呢？血更为什么爱有弹性？因为第一点，伊会当缓冲咱的血压，保护着咱的心脏。心脏每一摆拍出嚟呢，血液吼都会呢啊受到很大的冲击力。你若有弹性，会动脉。啊，是呢，主动脉、主动脉，伫迄个血喷出嚟的时阵， 就敢那亲像气球哦，气球原本是安尼嘞吼，啊，伊就嘞吼，你那个本方噗一下遮大，所以呢吼，接受着遮尔啊大的压力，血管若无弹性吼，迄、个气球噗一下，轰一下本呢，伊就破去啊。啊，咱个血管嘛同款，吼、哦，迄、那个压力呢吼，像个气球噗一下，哇，戳断去啊，戳断脑筋，吼、哦，主动脉剥离，心脏吼会舒张。时阵啊，血管就会回弹回来，会回弹回来，将咱的血液持续吼往头前塞，吼心脏拍出去，咱的血管有弹性，就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到规身躯，吼咱的头壳、咱的脚底，吼咱规身躯循环，大小的血管，吼多好呢，一天，吼安尼洗地球三日，惊死人。洗遐尼啊长哦，无唔对。你的血若无清，血若无通，会塌掉的。你的血管若无弹性，小者乌青，大者中风，甚至梗塞。所以呢，吼，血管一定爱有弹性。除了讲会当确保着血流的稳定，也个会当来减轻着心脏的负担。哈，这是第一点。好来，先讲到这。啊，等一下，再过来跟咱讲第二点，加到第三点哦。0800776699，来听歌。真心最爱的老婆哈，真心最爱的老婆哈啊，一首呢客家歌哈，大家做伙来听哦，好听呢，我都只有偷听，送给大家哦哈。真心最爱的老婆，哎，等嘞，等嘞，等嘞，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1: 彩珍，
0: 哟，
1: 你问一下
0: 啊，好啊，
1: 我可以不可以夜里再去呀、啊？月数啊，因为我的，
0: 你有定了要改月底是不是？
1: 不是，我没有定啊，
0: 哎，没有定哦，没有定哦，来等嘞哈。

0: 好听无？真的很好听，对不对？哈，这是呢，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的听哈啊，用着呢那一种客家歌诶，韵味味道唱出来哈，哇，很棒很棒哦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彩真来进广告哦。大姐，你还用正常通在吃对部分呢？
1: 我年卡开刀啊，是啊，就一定听心机呢。我是讲哦，你讲个呢，吼、哦、遐好啊，大家拢食个拢袂歹啊，啊，我就要来吃啊，我第一吃的感觉就是安怎呢？就是诶，我的卡的增加拢安尼一分一分无，
0: 是
1: 啊，就发出来拢金金毛，一分一分的拢无去哦。啊，但吼、哦，我本来我的头毛拢会安尼，安尼疏疏，像个人个厝个草叶安尼啊。
0: 嘿，
1: 我就即系爱人出边搞看，讲哇哟，我啲头毛奈乌金家呢，我唔知呢，我不敢讲。啊，我对我过年对我娘家，
0: 嗯，
1: 我呢做囡仔伴，我足久无看到，啊，看到讲，啊，你呢拢未老啊，你皮肤奈金家安尼啦，
0: 嗯，
1: 啊，今朝我哋上班的时阵，我同事来出来讲，哎，侬请我，我是阿哥啊，讲，哦，阿哥，我你皮肤够金干白干，我唔相信你是咱屏东人，那以咱屏东人的皮肤看起来哦，
0: 咁粗诶，
1: 嘿，我那金斑的泡泡又绵绵啦，我讲啊，我是要食我烤好啊，会对这细行的先调整，
0: 哈、
1: 哦，啊，然后我的烤嘛是有改善啦，
0: 然后改善。
2: 我伫基镇哦，搬来遮住要三十年啊，你啦吼。啊，好，你头家你话洗头毛洗要三十年啊，你敢知啊？我做做那是十七八岁红电头毛，啊，较早电头毛是咧烧迄款诶。
0: 对，
2: 安尼擦一下烧出烟迄个。
0: 嗯嗯。
2: 欸，啊，我耳仔遮吼烧一日哦，啊，拢安尼白白拢无头毛，拢骨骨安尼哦。
0: 嘿。
2: 我今日去洗头家你话工作讲，欸，出这啊，你叫我看摸出来咧，我靠惨，我对你看摸出来。伊讲你的耳啊，只有了咧发毛，我尿，哎呦，安尼我换产品换了丢呢，
0: 丢了，
2: 我
0: 系啊，系啊，
2: 我较早吼，人家开运动钱，我只系认识，我较早咧食药，就是人家拢安尼半点钟就变，半点钟就变咧，我那时拢我加时间咧，你讲，
0: 人咧讲的食药，亲像咧食水同款啦，拢无效无感觉的就对哇。我屏东阿娇姐吼，你海王晶前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3: 我食卡生，我拄啊食两撮尔，所以我有叫两撮，但是我甲阮后姐共计伫食，食、
0: 哦、
3: 了是小块会使。
0: 都有进步就对话啦。
3: 嗯，对。
0: 我甲你讲，慢慢啊，一步一步来，咱卖嫌慢吼，惊食无效尔，所以吼未开着冤枉钱吼，对吧？
3: 啊，上好啊，未开冤枉钱上好啊。
0: 对，啊，保证无你开着冤枉钱啊。个唔免把刀当作有毒，哈、哦！哎、嗯，明仔载好你哦，嘿。
3: 好。
0: 秦娟，你海用健康同时咧食对部分呢？
3: 我当初是因为我的足底筋膜炎，啊，就是我咧做陶醉嘛，啊，就是我的朋友甲我讲，听着讲我脚咧疼，啊，我是家讲我是脚底咧痛，啊，结果伊就甲我讲，你吃看看啦、啊，伊就安尼甲我讲，我就想讲好啊，无食看卖好啊，因为我已经拢去针灸方向，拢已经看出侪啦，已经听三年啊。
0: 哦
3: 啊，拢袂好啊！啊，结果阮朋友就一直甲我讲，叫我食西啊，然后我就想讲好，我就买来看卖。食食了，好像那一次好像叫10000块，然后吃那时候吃两，然后我就甲阮先生讲没有感觉，
0: 嘿，
3: 我就甲伊讲没有感觉啊，脚还是会痛啊。然后伊就甲我讲叫我好有耐心呢、欸。啊，结果我就一个想讲好，佮继续食，食，就是一段时间，那发现怎么脚底不会痛
0: 啊？不知不觉中啊，袂疼好去安尼样。
3: 就脚底不会痛，然后可以工作，就是可以站一整天。因为之前在痛的时候，3点多就没办法站了。
0: 是，哎，
3: 一直疼。
0: 好，谢谢，感谢哈。产品，你看咱这班呢，吼，这个形容的，哎呦，讲头毛呢，吼，敢那参像除草药啊，迄种呢，吼，稻草头发啦，哈，啊，除草毛啦，啊，即马姐姐呢，吼，连这小地方都改善了，皮肤也变好了，筋络嘛变好啊，好，身体嘛改善啊。啊！你这样呢，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就像咱后边吼秦娟咧讲的，迄个反应咧吼咧听，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不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之类只。大家拿出信心出来哟、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谢谢。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 B B 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两粒两粒输入去哈，一汤两粒二十米的 MSM 二型加完两杯，弄个做半粒酸葡萄糖，按幺幺顶鸵鸟精，骨碌鱼生加姜黄蛋壳黄，已经青蛙加喉咙特点，叫温记甘蔗川姜蚵仔枸杞桂枝玉桂哈，总共二十米哈，这是呢收到片啊装的哈，伊是规片规片的啊，两粒。啊，那嘞磷虾油，吼，就是呢用规罐装诶，吼，安尼一个规片诶，一个规罐诶，吼，我们才不会搞混掉。啊，拢总是红色诶哦，拢总是红色诶胶囊，吼，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啊，交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清水清油，饭前食，饭后食，拢总好吸收，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浓度高，升级版的。但有一点，一定爱咧，必须甲咱家新同学讲一下。你若拄头咧食，啊会咧产生着喘气、哮喘反应、明显反应，不要紧。喘过、调整过，你的一届比一届也阁较好。有个人甲我讲，蔡真，我拢已经食两三冬啊，是安那阁会喘？会啊，咱的身体会。气血同款个会郁掉诶，因为年纪侪啊，咱诶精气神比较比较不足，啊嘛是会去郁诶，郁诶你就是爱甲伊化掉，未通诶你就是爱甲伊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纯拄只，咱洪教这咧讲诶，咱诶一世人落来已经过了十冬啊，包括着咧吼外来环境，包括着咱内在因素。有一寡吼乳酸的堆积啦，吼这个农药的残余啦，咱食药啊药毒啦，伫体内，伊要排毒吼，要爬出来过程当中，一半个呀，一半个呀呢吼，伊皮肤足痒的，从阮进前来少年阿做嘛是安尼，吼我皮肤痒噶，啊痒痒痒痒痒，痒过就好呢，嘿，敢那参像咱提导航机同款呢，伊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不论讲来过了十冬的老毛病、老症状，同款会甲你喘气，会甲你喘咯。气血拍回通，自然吼，咱规身躯就好。像对只咧讲的，头毛也好，肩胛也好，头壳也健康，筋络也好，循环也好，皮肤也好，大行好，大行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喂，甘瓜。
0: 嘿，好来。
1: 你要吃要写给。
0: 好好，等一下哈，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0800776699，等你卡通啊，身体即系健康，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哦出温，啊产品会讲话，数据会当证实一切。你看哦，三个月血压血糖哈，啊你看到迄个数据，你真正会欢喜；你看到迄个数据，你真正好。哦哎哟，开家好吼，啊，免搁再呢吼，为着遐数字起起落落咧烦恼啊。当然，年纪大较侪的人咧吼，血压会偏高一点点。有诶是安那吼，迄种咧啊，慢皮，啥物拢总无要紧，啊，着囥较过静。啊，有一种咧吼是足够紧张诶，吼啊，就是小块一点点啊咧，哦，紧张甲要害去。你呢？伤过慢皮嘛唔好，伤过个紧张诶，有哪无好啦？哈，来，阿老师啊，就财政做服务，咱利用着做节目两点钟来，啊，要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诶哦，要避开做嘴暖功德诶，趁即阵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浪。上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家孙家老老好。文我讲哈啊，我当然哈，好起码台湾首富哈，已经呢被啊、本来是呢郭台铭郭董哈，起码被呢哈那个陈泰铭呢哈，已经呢迄个超我贵啊哈。现在台湾首富是陈泰铭，好陈泰铭，那我当然从陈泰铭安尼哈，放下人家自己财产，好，咱来家里也是谁。爱放一寡呢好德行，好家里也是谁。所以呢哈，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家老老好运哈，功德这样呢哈开不完安尼啦。 来跟咱讲到呢，吼，会更前德福第一名林霞友，前会友同会咯，干会啊，干到咱的谈话学术术一度瓜。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会当增加到血管的弹性。第一点钟，咱有咧讲，对着咧吼心脏，吼要来啊缓冲，迄个血压保护着心脏。过来，血管有弹性的重要性，就是会当调节到伊的血流量。因为咱的身体无同款的部位，对着血量的需求随时会改变，随时会改变。譬如讲，你咧运动的时阵，运动有无？人咧练迄个 muscle， 吼，咧练迄个肌肉，肌肉迄个时阵就需要着大量的血液，所以呢，吼，随时会改变着咱身体无同款部位的血流量。可比讲，咱咧爬山，吼，爬山咧，吼，哇，迄、那个啊、肺活量，啊，佮有心脏，吼，迄、那个血就爱供应较济。啊，来咧运动，咧运动肌肉，肌肉的血流量就爱较济，所以弹性有弹性的血管，伊就会当咧吼，较有法度调节，伊会当灵活吼，扩张、收缩、扩张、收缩，吼，伫迄个一缩一放、扩张甲收缩的过程当中，就敢那成就一个人，一个人咧脚手若扭捏，欸强调危险的时阵，吼，伊会当赶紧跳开。你也看少年囡仔，吼，迄个强调危险的时阵呢，吼，迄个脚敢那亲像到迄个弹簧茧啊，感觉咚一下，伊就跳走啊。啊，老大人呢，老大人因为呢，伊的弹性无好，虽然吼强调危险，伊呢吼徛都徛袂在，紧张伊就跋跋倒，插伫个脚。咱的血管嘛，赶快呐！血管有弹性呢，吼，它就是可以呢，吼，会当灵活的扩张加收缩，会当调控，非常精准的调控着咱身体无同款的部位，无同款的组织的血流量，会当充分提供着氧气加着养分，所以呢，吼，血管要有弹性很重要，很重要。唔是食清肺通肺，食清肺油通肺咯，降肺压降肺糖尿，血管的弹性呢，最重要诶。嘿，喂，财政你好，喂，哈，
2: 我伫困，
0: 你大概拢迄句，我呆熟啦，
2: 哦，我呆熟，
0: 系啦，我呆熟啦，我那是恁七大打听你迄句，我也听较深呢。哎、欸，这爬起来吼，爱有十步嘞。啊来，大概拢迄句，迄句我那是恁七啦，我无啥爱甲你讲，因为我拢听较深啊。
2: 听较
0: 深啦。系啊，啊你迄只十步人吼，
2: 无，唔
0: 是啊，真正听的人会深啊，讲的人袂深啊。哎呀，讲过吼，较讲拢讲遐。
2: 啊来，讲等你，等你讲伊。嘿。等你等下手掉暖
0: 啦、哦、好啦，等下安排啦、嗯、哈吼。好啊，后摆台数你要变一个哈。
2: 好啦好啦，吼，
0: 好好好好 ，OK， 好来，那就是安尼吼。哎，讲笑话的人咧吼，安尼讲了搁讲，讲了搁讲，讲一届，讲两届，讲三届吼。啊，逐工吼，也是规工啊，也是咧吼。若要讲笑话就讲遐，第一届讲会感觉足好笑的。第二讲咧吼，捧场的笑；第三届咧吼，大家拢无爱笑；第四届咧、第五届咧，大家咧吼，你咧讲的时阵，头拢歪你边啊！迄个爬起来同款啊，迄爬起来咧吼，你拢同款用这个招数，哎，操作起呢，迄起来会变心呢，迄起来咧吼，会感觉讲吼，为什么感情会生变？有的人咧吼，十波人都是属于一种木讷，啊，都规世人也袂用体贴。也袂用讲好听话，也袂用咧吼，安尼较保守诶。啊，讲话就安尼咧吼，安尼大细声。你啊讲，迄落款诶感情较有可能会好啊。你拄电话的吼，安尼保守一个体贴者，啊，要食茶，来，我甲你倒一个啊茶，对无？吼，啊，食饭诶时阵，来哦，吼，某诶，我甲你一个啊菜诶，你菜好伊，举手之劳呢，你一个安尼尔，但是呢，吼。太太感受无同款啊，给这个翁有够好诶，吼、哦，甲咱爱菜哦，迄做事嘛甘愿啊，爱菜就一个动作尔，但咧吼，足、哦、侪人做未到，足侪人咧吼无法度营造生活的情趣， 感情哪有可能会好，吼，对吧？我讲安是吧？所以讲呢，吼，避开。张勇啊，张勇哥啊，不怪吼，社长对你大细声，你赶快呢，一招半式，招几世人，一招半世呢，吼，讲几世人，诶，人听嘛未爱听，吼，这。真的彩虹哥啊，算下面一个吼，卖彩虹哥啊，互恁听，没人，没人搁伫电台卖，没人搁卖众人听，搁卖个真欢喜。其实你好卖的人嘛，足欢喜的呢，吼。来，咱是上好命，吼，咱是上好命。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咱是上好命》，不要呢，吼，每一天呐，吼，安尼埋怨啊，埋天怨地，无效，吼，无效。也是呢，吼，家己过回健康快乐，较实在。

0: 谢谢，感谢哈。来，咱讲吼囡仔啦，囡仔呢吼上该真啦，囡仔都袂用讲白擦啦。咱来听一个五岁囡仔安怎甲阿公讲，哈，这是谢太太，谢太太因阿孙呢哦，哈，囡仔上该老实嘞，对不对？哈，听囡仔话准没错，来进广告。
1: 我有一个孙仔五岁，对不对？中班，对不对？是。他讲讲阿公也卡无啥好大人啦。伊讲阿公，你也不听妈妈的话呢，你要吃彩针那个啊，那个啊，那个啊，那呢？你看，连我孙仔五岁也讲你有在彩针呢，看妈你话赞的
0: 去啊。是的哦，啊，你是安怎食到，互恁孙来推荐阿公啊？
1: 吼、哦，我唔是跟你讲，我就是吼，规身可能不舒服啦，啊，就足艰苦的。我人讲阿人彩针来讲都好，你食看卖啊。结果伊介绍我这个，你个唔知啊。阿总讲孙仔阿公吼，阿公的脚都没力，都爬不起来呢。伊讲你都不听妈妈的话，你要吃彩针那个、啊、那个、啊，哎、欸，我那个中班的呢，
0: 搞搞搞，我叫你说那个倒功德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2: 我跟所有听众讲啊，要对彩针非常有信心，但是这一次参考，因为我们很多症状，像我本身糖尿病蛮严重的啦，嗯，啊，我的头皮哦，前脑勺那个微血管都好像有一点点病变了，啊，都会，我们在台中啊，我每天下班我就好像很痛苦的啊，又很疲劳，嗯，啊，可是我吃了这彩针这个
0: 海王金青通，现在广告没关系，
2: 没有。我是想说吃你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好，嗯，真的啦，要吃到你产品真的很有福气，
0: 嗯，
2: 这个都没有，还有的朋友那个飞蚊症他都没有跟我讲哦，昨天我们在聊天他在跟我讲，他就说我也帮他那撸来撸去讲那些头巾怕袂着吼，啊气死人啊！
0: 啊改天吼，改天蚊啊一只一只甲掠掉，就无蚊啊。
2: 哎，嗯，嘛是大家有福气，靠吃吃你的好东西啦。
0: 嗯，
2: 所有听众都要对你的产品有信心。为什么呢？啊，我们该使用那个血管使用几十年啊，今嘛哎呦，那只狗啊拢无清啊，臭只狗啊，你讲的是有偌好？你要相信你啊，你的这是大家的福气。啊，也是彩针你的功德无量，这样
0: 子。啊，谢谢小花哦。民众大哥，你海王金青通吼是咧食对部分呢？
3: 食好，脚头有啊，啊，目睭有较清楚啦。
0: 哦，迄落算你咧看物件，加足清楚的安尼吼。
3: 哎呀，我是电锯的啊。
0: 哦，你咧拍电锯，拍电锯的足伤目睭的。嘿，啊你阿伯只正常目睭是咧看安怎样哟？
3: 未晓比较清楚啦，会修理改变去。
0: 啊，目睭只会修理改变去。
3: 我们汉线呐有细缝啊，啊修弯去。
0: 好，算讲吼，你咧拍电锯的时阵吼，看较未清楚，迄个烧吼烧未滴，安尼就对哇。
3: 啊对啊。
0: 哦，啊即马海王正常通食只的吼，迄个咧看较准就对哇。
3: 哎呀，
0: 搁有迄个脚头的部分呐吼，好，食好到小宝到广告哦嘿。
3: 好，
0: 谢谢，祝福你哦，再见。秀文姐，你食海王精全通是咧食对部分啊，改善对部分。
4: 食龟仙苦啊，
0: 食龟仙苦哦，你龟仙苦是，啊、你龟仙苦是安怎呢啦？
4: 啊，龟仙苦都二六六啊。
0: 二六六的部分，讲好，我偏胖一个。
4: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100%改善。
0: 哦，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4: 哦，这专家回来呢，全家呢。
0: 哦，全家哦。
4: 当然啦，啊，唔过你要吃吼，唔是讲就是吃就随好啦，对不？
0: 对。
4: 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啦、
0: 啊。对呀、啊，
4: 哎、哦，好啊，啊所以慢慢来，顺顺来。
0: 哎，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4: 系啊，啊，搁有脚头夫啊。
0: 哦，脚头夫，你退化。系
4: 啊。
0: 嘿，啊姐姐，安尼咧。
4: 啊姐姐，都即马也无咧食，迄个维骨力的药啊，无咧食迄啊。
0: 哦，你以前拢食迄啦，吼。
4: 嘿，食维骨力之类的啦。
0: 嗯嗯，系啊。维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的较无排害啦。啊哥说哩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好个滴的啦，对不？
4: 对啦，啊重点是我干咧点啦吼。
0: 嗯。
4: 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食糖。糖分的药啊嘛，啊我食糖分的药啊吼，啊哥我糖分的药啊食早暗的，啊即嘛食你这食两顿类等于吼，我觉得降太多了。
0: 哦，本来原本你的迄个糖尿是偌高？
4: 哦，我为九多，刚刚正存钱。
0: 哦，恭喜恭喜，你食海王精全通哦，你的血糖刚刚安尼，你就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的剂量卖用遐尼
4: 啊
0: 济。
4: 我知啊，啊唔过我嘴未呛啊，
0: 我嘴未呛，
4: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0: 嘿嘿
4: 小姐，
0: 喂，
4: 年轻的汉地或者难得喝一回哈，有时候也要什么都吃，医生跟我讲什么都吃，啊、不要过量，
0: 哎，量杂的喝的喝啊，
4: 哎呀、啊，对以前那个我讲啊、嗯，啊，所以我就，
0: 反正了海王精神通，和你吃鬼辛苦，拢给你调整个足药到啊，足满意就对啊，
4: 嘿啦嘿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哟、哦、哈，
4: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對對對拜拜。啊，咱家新同学呢，哈，在听节目，你自己会哈，讲啊讲啊，跟人家还用真情通接你啊去，是啊那的哈，每一个人背开做嘴暖功德，讲诶，诶，足侪家你同款的毛病呢，啊，足侪呢哈，你甲想，怎么可能呢？我讲，无可能的代志，往往会发生，无可能的代志。在海王经情通里面可以正式给人看糖尿病不可怕，糖尿病的可怕是它的病发症，所以呢我们刚才受分子我问说、啊、你是在吃怎样、啊、就吃整身躯啦、欸、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没在操作的

要用钱，要清通，要好汤头，卡这线电话：0800-77-66-99。以上广告。

会更清道夫第一名，林下游清会游同会楼刚会压刚到谈话水色素哈，重要的就是讲咧，好，咱的会更更加有弹性，顺利通过掉咧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这个弹性，咱都叫讲会当缓冲血压，保护掉心脏，调节掉血流，过来就是讲咧，防止掉血管破裂或者是硬化，有弹性自然不会硬化，不会硬化，有弹性。血管就较袂破裂。如果咱的血管失去了弹性，就敢那亲像树冷，就敢那亲像咱兜的水管共款。水管咧吼，你要压水的时阵，是不是要压血？你也甲带咧，带咧咧吼，伊个血柱吼，伊个咧喷较远，啊，伊个咧吼较急促。啊，那这个水管已经顶起啊，你带落袂，带袂落。它不会回弹回来，伊就无法度来承受着血流的冲击，容易产生着呢一挂小小的损伤。所以呢，老大人因为年纪侪啊，除了讲血流血渴，过来就是较重点的，长期咧食着控制血压的药啊，降血压的药啊，你食着呢抗凝血剂，你的血管。伊会断薄，伊会断脆，伊无弹性，所以老大人尿尿啊，加乌青，尿尿啊，遐乌青，安尼贵呀。当期食着抗凝血剂，食着降血压的药啊，拢总会安尼。甚至讲咧破裂，啊，这嘛有可能引起着血栓，引起着动脉硬化，血管的弹性随着咱的年龄增加而下降，所以呢，不是在吃清血油通血路而已，要搁来保持着血管的年轻化，一定要抗氧化第一名，抗氧化上盖赞的磷虾油会甲咱改善。当然，除了讲来吃磷虾油，伊都话，咱嘛爱得配合这个，配合着嘞吼，运动。运动，我那会让咱的血管较有弹性，可比讲会当行，咱就行。啊，即马所流行的这个呢，超慢跑，对着老大人家嘛是真好啊！吼，啊，你若体力、体能搁较好诶，我那会当参加着呢，吼，有氧的体操，包括着去健身房，吼，会当去做运动，拢总可以。除了讲安尼，财政还是呢吼，甲咱呢推荐会更清道夫第一名，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素、虾红素、磷脂质、胆碱，啊，边边边磷虾油，你顶下买着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完整性上盖清的，有含有的纤维，啊，无臭臭气，得食。伊会当充分发挥着伊个效果，好咱嘞吼，这个血更有弹性，好咱嘞血会清，血若清气上，你免惊脱掉诶，免惊脱掉诶，吼，咱就较免惊讲心肌梗塞、脑中风的问题，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好运嘞。拖长着大条的，歹运的拖长着细条的，拖落去爱偌久，无人知影，无人有法度来甲你预测，啊，会好未完全，所以呢，吼，好好人，咱三顿油炒咧食，磷虾油甲买顿来加，磷虾油甲买顿来加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鸟鼠啊，爱谁家。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啊。
0: 嘿、hey, 美丽姐。
1: 对，我跟你讲，你那个
0: 不要讲产品名称，嘿，请说怎样？
1: 那你那个业主是来给归管？
0: 你哪买着放烟火吼，一行四管，啊两行八管，
1: 啊两行八管偌济钱？
0: 九千
1: 哦。
0: 嘿、hey, ，对。
1: 因为我跟你讲，我明仔载要去旅游嘛。
0: 嘿、hey, ，
1: 那要到礼拜二。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好，好啊，好啊，安尼拜二，拜二就会当收到啊，哈，好好，再见。哎，煮物件就好食着，吼，好，好啦，好啦，今嘛拢来找我哈。好好好，谢谢你，再见，拜拜。哇，刷卡吼就无用的呢，刷卡就无用的呢，哈。哎，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我叫问你好不好？
0: 好啊。
1: 我想会油较悬的人变嘛，食什么话？
0: 会油哈，会油啊！你即马目前，你
1: 不、就是？
0: 我怎样？血脂、欸、血脂肪哈，哎、欸，胸会管啊！你即马有咧食这两行对不？你食这两行哈，你迄个磷虾油会当加食加强诶。
1: 我拢讲啊，食磷虾油呢
0: 啊啊！我讲上盖好，好上盖好，你是加着二十米的瑞去食，因为哈，咱的代谢，咱的血哈血流血可是那少年较无问题，啊，食老较有这高血压的问题，就是哈，加咱的代谢有关系，唔是糖尿病的人有关系尔。那你二十米的哈两行加做伙食的话，那你的机能顾好了。顾好了，伊就是咧吼，有相辅相成的倒，人讲好的倒修补，啊，歹的倒修为，就是安尼啦。
1: 哦，
0: 嘿，啊，你若加二十米的瑞价，这样子来调整会更好，更棒。
1: 哦，
0: 嗯，对。
1: 哦，有效果吗？
0: 你的好个吼，卖改动作干会阿袂咧食安尼，啊，他真的豆豆啊掉吼，他会从我拄只讲诶，把咱的机能先顾好开，机能若无好吼，啊，你搁食就是会一个减分的对哇，啊，你若两项加做伙食，机能也好，搁再喝有咧食，它就是会相辅相成。
1: 哦，
0: 嗯，对对，嗯，
1: 好。
0: 好，不客气，好，好，谢谢，好，谢谢，再见，好，来，彩珍呢，吼，爱喜欢呐，介意用到呢，吼，生活上，吼，好咱呢浅显易懂，好咱了解之类，就是讲呢，吼，奥多麦好啊，奥多麦呐，看，吼，你个看吼，即马种植诶，吼，一位吼，一家呢，吼，都爱呢，吼，百外万的去。伊个眼镜足好诶，但是呢，伊若讲吼，这个轮胎啦，吼，啊是火烛啊无好，啊机能都无好，啊你眼镜好，啊其他诶配备嘛好，为什么咱即马咧买车，除了讲咧吼眼镜爱好伊度外，安全性，安全性诶问题嘛是呢，有诶人吼买车是咧买一个安全，啊咱人嘛是同款。你要让我们身体好，不是在打过一部分，不是说、啊、我血压高，我就来吃到你肝血压的、啊、我呢酸痛，我就来吃酸痛。你也看在中医的一例有例，为什么我们这班的同学对着财政的这样要有信心？因为心肝脾气心，肝主筋有自主骨脾主肌肉，这样你就去顾你就可当然吼，把你的这个酸痛，把你的气血拍回通，吼，把你的这个退化的情形减缓落来，甚至讲进步，讲话吼爱实施啦，讲话一定要让咱了解。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2: 彩珍
0: 哦，嘿，是的，
2: 嘿，
0: 嗨，
2: 因为这款那个海龙虾哦，
0: 嗯，来产品服务，嘿，
2: 我要吃那个药剂哦，
0: 嗯，
2: 药剂啊，
0: 嘿。你的油脂安怎？
2: 油脂的这个歹哦。
0: 你的油脂的肾丝球过滤率较低。
2: 嗯。
0: 啊，你有糖尿病高血压无？
2: 对对对。
0: 嘿，糖尿病高血压吼，诶、啊，肾丝球过滤率它会下降。
2: 是脚吼，用变会麻啦。
0: 会麻吼，会麻就是迄块就神经吼循环无好，心脏无好。
2: 食有效无？
0: 食这袂使解讲有效吼，啊，这只。伊会吼慢慢啊调整，恁的有效吼会定义着讲啊，我随食随卖吧，我食落安怎样？所以我讲话吼，就是拢爱做保守啊，讲话互咱会理解的安尼。
2: 哦，
0: 嘿，对。
2: 豆豆食对啦。
0: 哎，一定爱豆豆啊食，因为财政介绍的吼，海王精神通唔是药外物件啊，所以呢吼，伊爱慢慢啊一个一个机能甲你调整，可比像我拄只讲的，会讲你有弹性吼，啊，你去带着神经诶，伊会当然吼补充着软骨素，吼你经。个较开诶，互你较袂去跌掉安尼。
2: 有几摆哩？
0: 啊，有几摆？我讲有几 欸，来以上广告哈，这袂使吼，加广告呢吼，连做伙也无我广告超秒。因为呢，咱人啊吼，出世落来，咱的有机的细胞200万粒，有机的细胞那一旦呢吼萎缩大波啊，无功能啊，伊袂搁再生，不比肝。肝呢吼，肝细胞你看切三分之一好的肝，伊个呢吼经过着半冬了后，伊个生倒转来。但有机的细胞那萎缩连补去，伊就袂个再生。所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在食，伊只不过呢吼，甲你冻底下，卖互你下降，因为你本身家己有糖尿病加高血压，啊会当互你冻底下。啊，你讲买互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个人吼回调吼起哩，那个是不可能的。嘿，对，嘿，爱甲你讲好详细啊！但是咧食，就是讲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卖互一直卖，一直卖啊，卖的速度咧吼，卖传球咧侪流脓安尼。嘿，对，
2: 谢谢，
0: 好好，不客气哈、哦。来啊，讲话咧吼，无人从我这背咧，嘿，我袂讲吼，叫恁吼，因为啊呐，我讲过，你食我的产品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买药如买得，食药靠常识。无买嘛不要紧，但是呢吼，基本的常识，你的见解吼，你的见识，若无正确的话，你安尼在食会无信心。你开吼开钱落去，你会食一个啊，就停，安尼咧等于开着冤枉钱。我也正甲人讲，你要食财政介绍的产品，你要甲当作西药在食，啊，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啊，一寡正确的伊哩有哩讲互咱听，足济细胞啊，吼、哦，可比讲咱的脑细胞啊，脑细胞呢，吼、哦，一旦那是呢，萎缩去，脑细胞那一旦呢，吼、哦，这个呢，吼、哦，无功能了后，你可比讲老人痴呆症，迄就是一种呢，吼、哦，脑细胞的退化，啊，伊感觉个人吼变了足成功诶，无可能啊，吼、哦，伊若歹愈变愈歹。安尼就好啊，药剂嘛同款。咱有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大部分，吼、哦，大部分呐、啊，哦，我现在是说大部分哦，大部分甲着咧糖尿病、甲着高血压有关系。所以呢，吼、哦，咱台湾食药剂的人，十个内底差不多有咧六七个，拢总是因为咧高血压、糖尿病控制无好，尾啊呢，吼、哦，变成。迄、那个尿毒症，爱西药剂，吼、哦，啊，这无法度呢，吼，讲哇，已经大补去练去啊，吼，啊，佮要甲救好倒转来，迄是无可能诶，吼、哦，真的啊，你可以去问吼、哦、你的医生看看，吼、哦，看财政讲诶有正确无？因为呢，我甘愿吼，无、哦、爱做这个生意，我甘愿咧无爱赚这个钱，但是咱袂使违背良心，讲迄个违背良心诶话，吼、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少年爱财不顾体面，爱侥幸钱失得了，赚到呢吼，咱的良心得得钱，会食会困钱，吼会安心。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路。好，谢谢，来哈啊！时间上的关系呢，这波底下要来过一段了。我们这班的同学哈，那边咱到的啦啦哩啦啦哈，咱到的啦啦哩啦啦。主角哈，你一个染着化学的盐味素，我们先改变一下，用着北方刀天然化学，无染着防腐剂，拍开一定要放入冰箱哦，哈，一定要卡入。放伫冰箱，要不然呢？吼，它会氧化生菇。来，咱这部全部收着，海永清全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再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